0: APP， 承诺高息回报，
1: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2: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端午安康，好礼相伴，月亮八珍，中华老字号，老式烧鸡，精品红肠，特色熏酱，唇齿留香，走亲访友带上八珍，体面实惠，情意真。
5: 我爱漂亮，
6: 我爱小猪佩奇，
7: 我爱我老婆，
5: 我啊就是爱汽车。
8: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啊。咋，这个礼拜的班且上且珍惜啊，几乎咱们就是上四天班呗，是不是啊？周五周六周日休息，而且我们今年的端午节没有串休，周五周六周日全休啊，休满。这天我不相信你们还能去露营吧，这端午节能吗？不旅游啊，不是去旅游。大家网线网视频号进一进大美说车，然后咱们马上要这个发电影票了啊。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然后呢我们在微信里面先添加我的微信号啊，池蕊的全拼889，我们在视频号里面听歌，然后在微信里把歌名发过来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啊。大家准备好手速，我们给大家发的电影票是来自中影中树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的电影票啊，然后是当月有效，大家就在六月末之前去核销电影票就可以了。中影中树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知道在哪儿吧？就是在原来麦凯乐那个地址。然后我们的核销方式是，我给大家的是电影票的码，然后你们在公众号上面，就是麦凯乐店的公众号上面来进行核销，按步骤操作就行，非常的方便，然后直接就能选你想要看的影片了。然后观影的效果呀，还有座椅的舒适度啊，排片的密集程度啊，还是都非常不错的啊，就是大家去看电影的时候也可以享受到非常高级的配置。抢到就给吗？那你说的这玩意儿，那抢了肯定给呀，那抢到我不给是这成啥了这。我们要开始了啊，然后现在抓紧时间加我的微信，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加好我的微信之后，我们再点到视频号里来，大美说车，然后在视频号里面听到歌以后，然后发到我的微信里，把歌名发微信里，这样我能看到前后顺序，主要是为了这个样子啊。现在大家集体往视频号进进啊，那我们现在开始了，我们现在开始听歌了啊，请听歌。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3: 我啊，就是爱汽车。

0: 八八九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1: 我爱漂亮，
2: 我爱小猪佩奇，
3: 我爱我老婆，
1: 我啊就是爱汽车。
4: 下面有请八八九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0: 年代。
1: 请问一下古大夫的联系方式，你有什么事儿？
0: Get on that part.
1: 给一下联系方式，古大夫。
2: 13158551。
1: 嗯。微信同手机。那些天天问爱不爱我，说你不爱我了的女的是咋回事呢？哎呀，我对于感情这个事儿呢，我不能代表所有女性啊，因为毕竟每个人。他那个每个人，你看你所处的状态不一样，你就会说出不一样的话啊。那现在我这个状态，那肯定是一个样。那在10年前，我是另外一个样子，那不一样啊。古大夫的爱情瞬间来了，要联系方式。人家正经买车的，你在这说什么呢？现在外面下的哗哗的吗？还是下的小稀稀拉拉的雨？现在下什么雨？现在个状态，是我看那个群里面说好像要挖了是吗？好像不至于吧？这雨就咱这排水，这雨不至于啊，应该不至于，没下成那样呢。嗯，能把客户变成家里人啊？人是男的啊？男的呀？你这名起的满兜是糖，人心你是女的呢？下的不是滑滑的，下的是嗷嗷的，下这么吓人呢？好像外面感觉人挺多，不是感觉那个车挺多呀？不是，我想说什么啊？车挺堵啊！大美老师，你换片花了？不是换那个，就是以前也是做了好多版本啊。雨分地方，有地方大，有地方小，是我知道。但是我听说现在外面好像挺堵，是吗？现在外面嗷嗷堵，是不是啊？大家就是慢点开吧啊！咱们到单位早晚，反正要是迟到的话，大家都一起迟到。
3: 刚才下的哗哗的，现在小了。
1: 嗯。就是千万不要因为赶时间开快车啊。对，这片话偶尔我会用一下。嗯，堵是肯定的。嗯，大家往视频号进一进吧，视频号都堵成这样了，不用着急上班了吧？咱们以安全为大前提啊，以安全为主啊。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大家随时来咨询。我比较早还去逛了个早市呢。NOA 是什么配置 ？NOA 是电车里面的一个什么功能吧？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大家随时来咨询。

0: 不是有那句话说的好吗？不能换人还不能换名吗？哎呀，有啥不能换的呀？直接雨修得了。哪个单位有雨修啊？再说这点雨就修了，咱也太脆弱了吧？这雨还至于修一下吗？啊，咋就现在这么矫情呢？这雨还得修一下，哎呀妈呀！那夏天是不是还得有个夏天叫什么修啊？现在有人喜欢路虎吗？咋没有呢？你这话问的怎么这么见外呢？现在你还说有人不喜欢路虎啊？怎么有呢？怎么没有人喜欢呢？我前两天看他们在群里还讨论卫视呢，应该有是人喜欢吧？是吧，古大夫？路虎二手市场咋样啊？
1: 还行，这个揽胜行政啊，包括加长啊，这个价格依然保值率还算挺高的。但是豪车其实你要算它贬值的金额是挺吓人的，但是在豪车领域来讲依然没问题。但是现在不就是因为路虎的这个极光 L 厂家在抛售清库的时候放出了一批低价车嘛，很多人觉得可能说路虎的品牌也要没落了，实际上还没有。
0: 那个这个低价车想问问你们想买吗？或者说有没有觉得被这个事儿吸引到了？汪洋都心动了，汪洋都心动了，都让我给他劝退了。我说你买车，你想没想过这车你到时候后期维修保养的时候你怎么对待它呀？你既然你要买它了，你别管你多钱买的，你得对它负责到底。你别到时候因为保养贵或者维修什么各种贵，保险你也不舍得买，然后最后你说你这车给造的挺狼狈，给劝退了。你说呢，古大夫？这车能买吗？
1: 能买，但是维修保养其实还是豪华车，你不能说你认为说我买的时候十几万，我认为它跟十几万的这个常规车型，比如说这个普通的这个合资品牌，什么丰田、本田啊，这个大众啊，这种车维修保养是一个段位，它不是。
0: 对，所以说这个得前提你得考虑好啊，你得按豪车去保养它。
1: 对，你就基本上跟这个30万左右的这个宝马 X3 呢，奔驰 GLC 啊，他们的维修保养的价位差不多。
0: 夏天叫暑咪，直接睡了，暑咪，意思夏天叫暑假啊，高温假，哎，对，有高温假吧？是不是？我们原来车间太热了，主任给发冰棍儿，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知道还有冰棍儿叫拔拔凉。你没就是夏天的时候没听过，就是骑自行车然后放那大喇叭那个拔拔凉，没听过吗？那拔拔凉在我脑海里，那简直就一听到这个声音，那就是暑假的，就是而且是特别热的中午会卖拔拔凉啊。还有那个红旗饼果，香坊红旗饼果，是香坊红旗饼果，叫什么饼果来着？红旗饼果还是香坊饼果来着？NOT 就是让车跟着导航线路开，属于辅助驾驶。车是便宜了，一年保险跟车船税就得10000多，这车至于吗？得10000多呢？
1: 他说的这个交强险、商业险再加上那啥，
0: 就交强险、商业险啊，10000多吗？得，
1: 用不上，但是也得大几千。
0: 哎呀妈呀，我多亏我告诉汪洋，我说你个小
1: 孩。但是你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型，你就是10万级别的新能源就得花这些钱，
0: 是吗？
1: 对，所以说这边
0: 现在路虎极光的配置跟原来有什么变化吗？
1: 现在极光 L 配置只能比原来多，不能比原来少。
0: 给古大夫都整不会，什么玩意儿给他整不会了？我刚才就问他啥了，我都不记得了。环卫洒水今天就雨修呗，属于差不多吧。我估计他这阵子都得雨修，天天下雨还用洒水吗？这两天刚谁说鞋湿来着？我刚才摸一下我鞋也湿了，这两天别穿皮鞋了。这两天真的不太适合穿皮鞋，就穿那种运动鞋得了。啊，对，谁得票了？播完歌没事儿。

0: 我忘发票了。
1: 他们猜了吗？
0: 猜了。猜了，我忘发了，因为我这个手机在直播呢，我没看。sorry sorry 啊 sorry。就赖你古大夫唠他跟他媳妇儿是那个
1: 是你问的好不好，
0: 是完了就唠上了，你说你把这事儿给忘了就唠上了，你说说啊。城南旧时第一个张艳春，哎艳春呢，哎你是几月份得的我看看啊，啊去年得行。去年得了，我一会儿下节目发啊，一会儿下节目发。胖是一惊一乍的呢，怎么？哎呀妈！这一天上节目得多少助理经过你啊，你说真是啊，真是忘，完全忘脑后去了，完全忘脑后去了，这一天天太业余了。哎呀还说上我了，你们一天啊就逮我个事儿，一个可劲儿说我呀，可劲儿埋汰我。嗯，说越下雨环卫越得洒水冲得干净啊，有这么回事吗？交警鞋指定湿透透的，交警一般都穿雨靴吧，他能像咱似的穿皮鞋吗？不能吧。网鞋是啥鞋？我也有双网鞋。那个我要说什么事来着，我刚才想一个什么事来着，等会儿说啊。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随时来咨询我啊，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迟蕊的全拼889啊，大家加我微信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那最近进群的人少，但是那个大家也可以进啊，不是不可以进，我就是不怎么拽人了，如果那个备注的话还是知道的啊，还是可以进的啊。都知道你太善良，跟个电销业务员都恨不得道歉半个小时。那事儿都知道。哎对了，我这两天我忘了一个事儿。哎古大夫，我怎么查我保险上没上啊？车保险，我买了个保险电销的，然后我俩加微信了。
1: 他不得给你保单吗？
0: 还加的企业微信，那保单不能作假吗？然后呢他说不是有那个就是返点钱啥的吗，然后得刷二天多少多少天返。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这是五月份四月末的事儿。然后现在问题是他那个企业号他离职了。咋整这事儿，我是不是让电诈了，我是不是被诈骗了啊？
1: 你付款的时候是怎么提示的？
0: 我付款的时候我看看啊，
1: 你付款的时候这个付款凭证应该得是官方一些的，比如说直接付到哪个保险公司，然后
0: 是他不是个人的那个，
1: 对啊，
0: 个人微信
1: 你可以给这个保险公司打电话啊，
0: 我打一下电话就，我这有一个，我给你发过去，你看我这是不是真的，这不能是那个给我批的吧。哎呀，我就对，我昨天这事儿忘了，我寻思我给他们那个公司打个电话呢，他给了我给他主管电话和他自己电话，然后呢他的号就是他这种企业号上面显示已离职状态，上面显示这个工作员工，看这儿呢，这个员工已离职，这是他企业微信，你看我给他发微信，这不就是属于那个就是这样子了吗，对不对？然后他上面给了我一个他上面的领导的电话，上面有还有他自己的手机号，
1: 这个应该是真的，
0: 应该是真的。
1: 对，
0: 我给他打电话，
1: 因为这个作假罪挺大的
0: 啊。是吗？
1: 对，涉嫌欺诈了
0: 啊，
1: 就是诈骗
0: 啊。对呀、我当时也我一下就懵了，就是这他一下就离，怎么干保险的这么容易离职，我看这小孩也不太大呀。电就是电子保单啊。
2: 你好。

0: 哪个办公司下对应 APP 看有没有保单，不就完事儿了？
1: 啊，对呀，我这有一个电子保单，保人保的。大家看美加墨世界杯了吗？据说夺冠热门英格兰队在美国被偷了，偷的就给留一只足球装备全都不见了，是吗？不太关注足球啊，不太关注。今天大美真是一惊一乍的，哎，我突然想到这个事情了，我昨天发现这个事儿了，但是因为别的事儿把这事儿给忘了。刚才一说保险，一下我又想起来了，所以刚才吓着你们了。你没收到投保成功的信息吗？我就有点忘了这一月以前的事了，我忘了。
2: 保单右上角有个二维码，可以扫码验证。
1: 啊，我扫码一下，一会儿试试。主要是那钱，我想知道返没返我。我突然想到这个事情了，路虎星脉啥时候也能这个价啊？
2: 等等，
1: 等等哈，等你长大了卖你保健品。说你要是半年不出单，分毛不挣，你还干吗？什么啊？你说那个业务员啊？谁知道了？那你说干一行你不得爱一行吗？你干一行你不得那个，不得好好干一段时间？这才一个月就不干了，这是。
0: 对，我也看着那个了，就给英格兰留个球，然后还有的球迷上墨西哥刚下飞机刚出机场就被抢了，然后上大使馆去，上大使馆补完护照就回国了。
1: 嗯，还有这事儿呢，大美你还干这事儿呢，别说出去啊，让人笑话。但是古代说没问题，应该我一会儿再扫一下二维码。
3: 端午安康，好礼相伴，月亮八珍，中华老字号，老式烧鸡，精品红茶，特色熏酱，唇齿留香，走亲访友带上八珍，体面实惠情意真。
1: 嗯，好的，继续回来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哎，古大夫，你说一般企业微信这种不能那个有骗子吧？就加企业微信号的
2: 相对少，而且这个
1: 企业微信号怎么注册呀？
2: 得需要拿企业营业执照。
1: 这个东西我就问，这个东西可不可能就是随便自己起一个企业微信呢？
2: 嗯，这个得看企业的本质，也就是说这个企业是大企业、上市公司或者国企，或者是正规的企事业单位。
1: 嗯，
2: 那你跟某某的这个私企，某某私企也同样能注册企业号，但是这个企业的背景如果不靠谱的情况下，这个人也不一定靠谱。但是如果这个企业本身是个正规企业、靠谱企业，那这个企业公众号啊，甚至是这个企业下的这个企业号的员工也相对也靠谱。
1: 我加过几个企业号，但没有小的企业的，比如说那个飞鹤奶粉，还有像这个人保的，好像没了，好像没了，就是不会随随便便有一些私企就弄企业号的，我感觉啊。得有工商注册吧，不知道他企业号怎么注册，但是反正都是大企业，我觉得才有这个叫企业号，就是企业微信号。哎，这个不知道啊，不做准啊，这个咱纯讨论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油价大跌，我看看啊，什么时候大跌呢？嗯。啊，十个工作日统计周期，现在已经进行六个工作日统计周期了。预计下调油价是，下降0.21元，汽柴油价格跌幅0.24，是汽柴油、汽油、柴油0.21元和0.24元，嗯，好像得20多号，到时候具体关注一下吧啊，也不一定，有的是用家庭住址申请企业的，是吗？这个不太懂啊，反正就是大家一定，如果说有类似这样的企业号什么的加你，你就注意一下吧啊，注意一下。但我想我那个不能被骗了，嗯，他还有领导呢，而且他的那个给我他那个手机号，我看了一眼，他还有是他个人微信，他手机号注册的个人微信，他应该不是骗我，他没骗我。就是因为昨天我有事儿，我还没找他呢，就是我没给他打。

0: 松原，不是松原。哎呀，忘了，就是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全程没有那个，就是服务区都没开，就是那你说开电车的人，如果一旦那什么，就得下高速呗，是不是？
1: 对啊，
0: 就得上村里去了，
1: 对，
0: 村里也不一定有充电桩啊。
1: 它有这个一般的，县级的城市就有充电桩。
0: 反正就是，我当时就想到说，这开电车的，你说这回来了，这服务区全关停，而且下大雨，他们咋整啊？我就想到这个问题了。那一般开电车就得走那种大高速，是不是？就是服务区比较大，像那个京哈高
1: 这
0: 速。
1: 个一定是有续航焦虑的。你比如说这个，纯电续航500以上的，一般呢，它只敢在高速上面跑300公里，然后呢，它就得直接充电，
0: 赶
1: 然
0: 紧
1: 后
0: 充
1: 充电
0: 电，
1: 的情况下，最起码就是半小时到1小时吧，然后休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确实就是在高速上真挺慌的啊！你以为下一个服务区能充电，结果下一个服务区它不开，然后你又要等再下一个服务区。反正我走的是什么高速啊？没记住，油混、插混、增程这三种选哪个好？
1: 油混就是怎么讲呢？像，卡罗拉双擎这种的，不能外接电源的，就是普通的油电混，只能是上绿牌。然后呢，它的这个优势就是不用充电，然后呢，起步的时候是靠电，然后低速的时候是靠电，但是它的电池容量很小，只不过说它的这个便利性比较高，但是并不能免购置税，包括交强险的车船税。这个适合什么呢？就是，适合每年，比如说，跑个1万大几、2万出头这样一个公里数，然后呢，又没有充电条件，又没有这个车库车位的这种的，油电混还可以。如果要是插电混动呢，就是适合你的插电混动的这个续航，能满足你日常的需求，比如说。我买个100公里续航的插电式混动，每天行驶的强度100公里肯定够。然后你自己家有车位或者车库，或者是家单位周边有这个充电桩，你有充电条件，这样呢是相对来说比较适合。至于说买插电式混动还是这个增程的区别，其实他们都可以叫插电式混动，因为有外接电源，只不过说增程呢是它的这个发动机不参与动力输出。只是提供发电，你可以理解为它的发动机就是个发电机，依然给电池充电，馈电的时候它就是需要转化，它不能直接提供动力。我个人建议呢，就是如果同样的车、同样级别有正常插电式混动的，不买增程，因为增程的这个技术偏老旧，也就是说它在转化的过程当中还有能量损耗。
0: 这个是古大夫给你的建议啊。再一个就是，也要看一下你的实际用途，
1: 对，
0: 就是你实际的这个需求是最最直接的一个购买的点啊。别人说是我们给的建议。
1: 其实你这么问不对，这个我觉得跟你选车的逻辑恰恰相反了，相背离了。这个你不要去觉得说从技术层面来讲，我从大方向上看哪个好，哪个这个差。其实，在市面上这三款车现在占的份额都差不多，也就是说，这个存在即合理。存在，那既然销量都不差，那就是有认可他们，有适合他们的人。所以说，你要看你想买什么价位的车，然后呢，你有没有充电条件，你每天行驶的强度用多少续航，然后呢，把你的这些这个条条框框卡到这个车的整体的这个环境当中，卡出来有多少个车型。然后呢，什么级别当中卖的好的，或者是大家认可度高的，甚至是售后服务网络多的，配件相对便宜的，售后相对稳定的，这些车型都有哪些？然后呢，看看他们是什么样的这个能耗的，是像你说的说普通的油电混，还是插电式混动，还是到底是增程？
0: 再一个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是不是因为家里有油车了，他在选车这块。

0: 就可能不太顾及能耗啊，包括那个续航这一块的，
1: 也有可能。
0: 纯纯是对看它的一些实用啊什么的。还是得看看那什么啊，刚才古大伟给你讲了，就大概这个逻辑关系吧。你看你自己的一个真正的需求。如果家里有油车，其实我昨天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就一般如果能开，就是买电车的，咱们东北人啊，就是家里至少肯定得有一台油车，不然的话自己在这面跑高速，感觉好像是心里没有什么安全感啊。都一节的高速上不一定每个服务区都有充电桩，特别是往北边走啊。昨天我就遇到了，但是昨天我们是因为走错高速了。昨天本来应该是走京哈高速，后来就倒到了那个叫什么高速来着？就是我说什么兆元，然后就是从哎古大夫从江北出来的那条高速是哪个高速？松原大道。
1: 江北出来，
0: 我以为你什么都知道呢。
1: 你是走大广高速回来的？
0: 大广，
1: 对，
0: 反正就是出来之后是松是是是
1: 赵源赵东那边下来的，
0: 不是赵源，我特意说的。他说不是赵源，赵源是你们黑龙江。他说，
1: 你就是走的大广高速下来的，
0: 大广高速下来是不是出来是松原大道？不是中原大道，就是出来是中原大道的那条高速。
1: 中原大道上有高速口吗？
0: 有，出来是中原大道。是哈赵啊，哈赵高速出来是中原大道，绕城高速，我也不知道，反正那条高速的那个服务区都关了，也不能不是不是就不是都关了，就是那个关的比较多，然后一就然后然后再一个就是服务区都比较小，都没有什么人，黑漆漆的，挺黑的。
2: 中原大道那条高速吧，它是绕城高速。中原大道有个口，松北出。
0: 是绕城高速，好吧？你是从松原回来的吧？我忘了是什么原了，是辽源还是松原？辽源是哪儿啊？哈照啊，那条高速去年还是前年刚通车，是吗？那车很少，然后也主要是服务区它很那个什么，很少，然后还没有车，很黑。这脑瓜，不是，我把那个他跟赵源我给整混了。我知道赵源是咱这儿的，完他那个就让我给忘了。哎呀，这路虎极光卖16万，是不是还当？你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啊！那贵价车你还没看着呢，是哈赵高速新开的一条高速啊。那好像真是哎，好像是的。

好吧，还有啥问题随时来问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大家加我微信，加我微信可以进群啊。吉林松原回来是走哈赵高速的，但当时我们开车那人他说我们正常要倒京哈高速的，然后他中间就重新倒了一下，结果倒到就是你们说这可能是哈赵吧，反正就是走错高速了，所以它的出口就变成了江北，就出口就变江北了。现在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大家随时来咨询喽。

北京时间的8:53啊，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啊！记好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刚才大家都在讨论我说那条高速到底叫什么高速呢？大成哥说叫哈赵高速啊，新开一条高速，一面连着大广，一面连着中原大道，从吉林省松原市回哈尔滨可以走京哈高速，也可以走大广高速转哈赵高速或者是哈大高速。通透啊，通透，你说对了，你最准，你最准确。

0: 在你脸庞一直放歌没有啊，我这不说话了吗，我出现了。
1: 其实我在旧日极为心慌。
0: 我们可以往视频号进一进，我视频号还能再唠一会儿啊。往视频号进一下，大美说车。本来这周就这一天，还怎？不是、啊。没有啥问题了。要早退呀、啊？没有，我这不说着呢吗？一直在说话，我盯着呢，我盯着呢。我眼睛立个棍儿，我在这盯着。没有要走意思啊，没有要走意思。我就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节目要结束了。咋还读出来？对，我怎么给读出来了呢？我没有没有要走的意思啊，我还在这儿呢，我没走啊，我还在这儿呢。还有没有啥要跟我说的了？还有没有什么要表达的了？还有没有？我还在呢啊！还有没有什么要表达的了？还没加我微信的家人们，加一下我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全拼889啊。激动的心颤抖的时候，盯着时针就要放假了。没有没有，咱们离放假还好几天呢，周五才放了。那这两天有点难熬啊，这两天就感觉就是心思飞出去了，可能会。但是大家一定专心上班啊，专心上班。古代跑了。不说都不知道，跑了，我刚才给他说了都，问题他不听我的呀。整这出心早飞了，谁呀？你们通过我说的话和我现在表达的这种，就是能听出来我的内心吗？我觉得我很踏实的在这上班呀，就哪有飞呀，就没有这个。你们咋这么能造谣呢？啊，咋这么能造谣呢？猫说这歌好听哈，这歌好听，嗯，听会儿吧。怎么刚说听会儿没了呢？今天就是激动啊。就剩一句了，老夫有啊，他十分想见全家。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我以粽叶为法，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他平。

0: 又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亲魂，何为守护。
1: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0: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1: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2: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3: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4: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6: 迎着光，
4: 向梦想奔跑，
6: 向梦想奔跑。
4: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健康生活。

0: 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2: 找家有喜事啊。
1: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2: 找家有喜事。
1: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2: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

0: 聊狗了好吧？
1: 星期一好啊。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假模假有喜事啊。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酒店。筹备喜事一定要找我们节目组啊，无论你是订婚宴呐、啊、寿宴呐、啊、办婚礼呀、啊、升学宴呐、啊，一切需要值得庆祝的那些美好的日子，都可以找我们节目组来帮大家一一对接我们婚礼行业当中的一些资源，酒店呢、婚纱摄影啊、照相录像啊、主持化妆啊，让你的仪式感更加兼具着熠熠生辉你的情绪需求，真的能够做到让你情绪当中有价值，这也是我们节目组哎能帮大家完成的，也让你结婚省钱省心有品质。那筹备婚礼呢，不得不说今天星期一也是一个领证的日子啊，虽然外面下着大雨，下着雨这个过程当中呢，但是领证的人哎我感觉的今天还挺多的。领取结婚证也可以找我们啊，带什么手续啊，准备什么东西啊，哪家婚姻登记处啊，拍摄哎很出片，里面装饰很好看，你都可以来找我们节目组，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继续跟大家聊婚礼当中的一些小创意啊，这次给大家带来九个婚礼上很哇塞的小创意。怎么哇塞呢？貌似相似的迎宾场景，重复的环节，模式化的感动，但是在这个看似模板的过程，你只需几个巧妙的小心思就能够打破这份甜蜜的模板啊！收到婚礼请柬的心情哎肯定是很复杂，一面为朋友开心，一面又忍不住想起那些大同小异的流程，相似的迎宾场景，重复的环节，模式化的感动，连鼓掌的时候哎，你都感觉啊，有点机械性的鼓掌，明明是最特别的一天，为何变得似曾相识？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参加婚礼的人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啊？但是在这过程当中，你有几个哎比较巧妙的一些小心思，就能打破这份甜蜜的模板，让这个模板不再那么流水线。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这个九个创意啊，让所有人的记忆都留下特别的存在。仪式的环节打破这个甜蜜的模板，比如说婚礼上，哎，新娘除了挽着父亲的手臂入场，你还能选择什么呢？或者挽着你的另一半入场，但是觉得这都很普通，其实你可以挑选一个很有创意，就比如说与你的爱人共舞一曲，拉开婚礼的序幕，不需要专业的舞姿，有很多朋友说我不会跳舞啊，就一直练习了数日的华尔兹即可啊，甚至是随心的你比较喜欢的歌曲自然的摆动，就那份属于你们的默契还有欢乐，瞬间就能点燃全场，甚至全场都跟着音乐的节拍一起鼓掌。那其实在这种仪式上呢，我们都可以变通一下，最开始在婚礼上跳舞呢往往是第一支舞，在西方的婚礼呢可能是新郎新娘跳第一支舞，但是完全我们现在做的是我们现代化的这种婚礼，打破常规的这种认知，其实在婚礼的主仪式上你们也可以跳舞入场。那如果有一些舞蹈功底的人呢，我更建议这种方式进行了，
0: 不要哭了好吧，
1: 瞬间点燃全场啊。然后还有盲盒捧花，将传统的抛手捧花或者是送手捧花哎，变成了盲盒抽绳，数位朋友啊一起上舞台，各拿绳子的一端，只有一根啊，一根绳子是连着手捧花的啊，抽中的惊喜悬念啊，这个人都感觉到自己的幸运是无法来描写的。手捧花用这种盲盒啊，用线抽取，然后还有这个 封酒仪式。封酒仪式呢，以前我曾经做过啊，就这种比如说将写给彼此的一些信件呢，或者婚礼当天的一些誓言呢，跟随着逢酒红酒一起封存，约定5年之后10年之后呢共同开启品尝。那其实这就是时间酿造的浪漫，比任何誓言都绵长。但现在还可以有一种什么形式呢啊，就是买白酒或者红酒啊，买这一刻今年结婚就买今年产的，存个20年30年。哎，我觉得这个时候好像也增值了，是不是？这个封酒仪式啊，不光是婚礼上用，有些什么宝宝宴，哎，给小宝贝儿，哎，封这个红酒也有，就是封完这个红酒啊，或者是封这瓶白酒啊，哎，可以多少年之后，等他考上大学的时候，或者等他结婚的时候，这个我们常说，哎，这怎么能想那么远呢？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一种仪式感。还有，时间过得真的很快，真的很快。现在你在为多少10年20年之后的记忆留下一个种子，这个种子会经过时间的发酵，哎，越发的长成参天大树。这个其实就是仪式感啊，你可以用这个红酒封存。还有这个互动体验，让宾客呢变得不再是观众啊。比如说现在很流行这种游园会的签到，将签到区变成这个游园会，有拍立得这个墙面呢，定制的印章打卡呀，自制 DIY 手串啊，或者是香囊啊，祝福卡片投递呀，宾客在互动当中自然完成签到，每一项的体验都能够成为你的回忆收藏。游园式签到，这个游园会吧就会很轻松，但游园会呢会有一定的场地的限制，可能需要你有户外，比如说草坪，这非常适合游园会啊。还有我也很喜欢这个，就是童年的零食，哎，这个是一个怀旧角落，就是在迎宾区旁边，你可以搭一个这个，设置一些怀旧零食，什么大白兔奶糖啊，无花果啊，跳跳糖啊，还有小淘气儿 啊，对不对？瞬间能唤起你的记忆，还有一些怀旧的饮料啊，什么什么当年听过那些品牌，什么旭日升、健力宝，对，哎，然后也有我看到也有在这怀旧的角落里放着什么黑白电视的啊，叫28大杠自行车，这有点复古了，对，成为了最有人气的社交角落，就过去的时候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我觉得放的年代的久远一些的，不仅仅是让90后80后70后60后甚至在现场都能够变成谈资，哎，这个东西我以前也用过，我就觉得这是很好玩的。然后祝福卡抽奖，在迎宾区呢，每位宾客写下祝福卡即可以参与一次抽奖啊，奖品就不必贵重了，可以是精致的笔记本、定制的咖啡杯，既收到了真挚的祝福，又让宾客充满了期待。祝福卡抽奖，前面的所有来宾入场的时候写祝福卡，然后投到奖箱里，最后在婚礼结束之后，主持人抽取这个卡片，哪张卡片下面不有署名吗？哎，谁写的祝福获得什么什么奖？我看现在我也很喜欢玩婚礼之最啊，这个婚礼之最现在也很流行。这个婚礼之最是一个游戏，就是婚礼都结束了，然后现场要发奖品。

0: 准备奖品几个，就几个问题对应着几个奖品，比如说我要全场手机电量最低的朋友，
1: 聊搞了好吧，
0: 为什么手机电量最低的朋友，是因为他整场都在录像，对不对，他记录的新郎新娘的照片视频最多，发一份礼物。然后还有既然手机电量最少的，那就是手机电量最多的朋友呢，他代表了什么呢，代表在现场
1: 聊苦了
0: 最听讲，全场婚礼仪式都没动手机，来到现场大多数是社交，扔下手机了，这可以获得一个。还有问全场最远的距离来到婚礼现场的，那下面人就会七嘴八舌了，就很好玩了。我从北京来的，我从上海来的，我从国外来的，哎，
1: 不要哭了好吧？
0: 我从道里南岗来的，那这就是对应着最近的。最近的距离，婚礼现场最近的距离，啊，我就跟这个婚礼宴会酒店住一个小区，哎，他就赢了，下楼就是。然后在这里你都可以玩啊，什么最年长的朋友，哎，最小的朋友。这个其实就是在现场让你的婚礼当中更有一些创意。还有一个就是双向惊喜啊，这个双向惊喜呢，比如说啊，准备各自为对方准备一个礼物啊，一首爱他的歌弹唱，一幅记录当年恋爱的地图手绘，一段搜集来的亲朋好友的视频祝福。当意料之外的事儿出现，哎，真诚也出现，就往往成全了那一天的感动还有记忆。以及还有一个就是重要人的敬酒词，这个除了常规的父母发言，不妨请生命当中特别的他们，20年的朋友啊，一师一母的阿姨啊，陪伴成长的那个陪伴成长的宠物的家长，明白了吗？多元化的视角下的你们，哎，让他们都上来，让这个情感更丰富。让他们上来说两句，哎，聊一聊记忆当中的你，给你送上一些祝福，我觉得挺好玩的。还有打破常规送手捧花的环节，传统的手捧花刚才我讲了，送给伴娘或者是抛，但是伴娘有很多怎么办呢，如果没法不想送给伴娘，那就可以送给双方的母亲，也很浪漫温馨。
1: 聊搞了好吧。
0: 其实有些小的惊喜呢，之所以动人呢，并非因为它很复杂，主要是在于心意。只要你用心了，大家是能够感受得到的。婚礼当中的一些创意，大家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我来帮大家啊，了解创意，让你的婚礼更有它的韵味啊。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

0: 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结婚省钱省心，有品质就在家有喜事。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啊，我们继续聊。最近也是，哎，我发现有很多人准备下年结婚，今年可能有很多人要订婚。订婚前呢，双方父母见面的一些注意事项，最近有很多人问我说，大多数人呢会觉得不知道如何妥善的安排，以及见面中哪些注意的讲究是什么。哎，这是他们的一个问题。其实当两个人决定牵手步入婚姻殿堂的时候，双方父母的见面是一个重要而且是必要的环节。这次见面呢，不仅仅是双方家庭的初次接触，更是对未来生活的共同期待和祝福。其实在这上面还有一些议题要聊一聊。那么如何妥善安排这次会面，以及会面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和要求呢？讲究呢？首先提出这个见面的约定的地点。提出见面通常由男方提出，哎，男孩子这边提出，但是也可以由小两口私底下商定，这个私底下先商定，然后邀请由男方父母正式的邀请。因为大家的这个地方不同，有的时候工作的城市还不同，每一个家啊，它有每一个家不同的这个场景啊。如果双方家庭是在同一个城市，可选当地的长辈喜欢的酒店或饭店，在同一个城市其实就是比较方便了。新郎新娘还在这城市工作，双方父母还在这城市，那就直接挑一个酒店，常去的一些地方。如果双方是在不同的城市，那由男方父母拜访女方的家庭，就是去女方所在的城市，并选择女方所在，哎，这个地呢，口碑比较好的餐饮场所，明白了吧？上女方城市，上女方城市找酒店。那见面前呢，有什么准备呢？比如说要介绍一下家庭情况，小情侣应该向自己的，哎，和各自的父母，哎，介绍一下对方家庭的基本情况。因为有很多是小两口啊，之前父母都见过了，就是新郎新娘都见过对方的父母了，只是父母没有见过。然后之前呢，也要知道一下这个情况，都互相说一说，避免在聊天的时候踩到雷点，就这个雷点是加引号的，你们懂的啊，别挑人家不喜欢的说。准备见面时的红包与礼物，若双方父母是第一次见面，且之前没有给过见面红包，父母应该为双方的子女准备见面时的

但是我觉得这种场景会很少，是不是？有很多的时候是，这个新郎新娘已经去过对方的家庭了。同时，子女也应该对，对方父母精挑细选一些礼物，水果啊、酒类啊、保健品啊，以示这个礼节。参与的人员建议双方父母及子女参与啊，最多可带上就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避免带太多的亲戚，造成不必要的拘束，别变成了开会。人还是少，聊的东西才贴心。然后双方父母见面时要有一些注意事项啊，比如说称呼，小辈可以称呼对方的父母为叔叔阿姨，双方父母之间可以获得称呼啊，就跟上学又一样的，谁谁的爸爸，谁谁的妈妈，这个谁谁你就是新郎新娘的名字呗啊，也可以按照地方的习惯来称呼，熟悉之后就叫亲家母、亲家，统一称呼。这个话题呢还要聊一聊，这个不要聊太尴尬，但是建议从唠家常开始，逐步深入话题，比如说彩礼啊、嫁妆啊、习俗啊、婚礼筹备啊、房车、未来生活。子女应该在父母面前多多夸奖一下对方的父母，增进双方家庭的好感。然后敏感话题，这个要画重点号，敏感话题要怎么处理啊？彩礼和嫁妆是敏感的话题，子女应该提前让女方知道男方的家里条件，避免双方因城市的风俗差异过大，导致提出的彩礼嫁妆份额这个巨大，产生误解。如若分歧尴尬，这特别难以收场。我觉得在这里人生的智慧还是在这小两口之前都了解完都过一过话。结账怎么算呢啊？同城呢一般由男方来结账，若男方啊父母拜访女方的家庭，则由女方结账，为避免尴尬，小两口也可以提前结账。现在大家条件就非常不错了吧，我觉得这个吃个饭吧，这个新郎新娘去结一下就好了，现在这都有工作，是不是工作还都挺不错的，对，新郎新娘结了个账。好了，以上就是一些会亲家的一些注意事项，有问题大家都可以咨询我们节目组，婚礼上筹备的所有的事儿都可以咨询我们啊，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下了节目一对一帮大家对接啊，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就是了，我们明天再聊婚礼，拜拜。

0: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关注儿童性早熟的这个话题。那我相信很多的一些家长啊、父母，包括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还是非常关注的。那您可以来更多的去通过我们的科普了解孩子性早熟，究竟什么是性早熟，怎么样来界定孩子的这个性早熟的一些特征变化或者是年龄啊，然后出现了这些情况之后我们该怎么办，如果是早熟了该怎么办，有没有一些更好的行为手段来进行干预，我们家长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工作，我觉得这都是在孩子健康成长之路上我们家长必要学习的一些科普知识吧。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儿内科二病房的张淑林医生，就这个儿童性早熟的话题给大家来科普。您关注有问题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或者咨询，都可以来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张医生。张医生你好。
2: 哎，你好，很荣幸能有机会来参加这个节目。然后感谢邀请。
1: 好的，张淑林张医生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我给大家来好好介绍一下啊。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儿内科二病房的张淑林，他是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同时兼任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内分泌遗传代谢学组东盟协作组的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专家志愿委员会内分泌科全国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张医生临床主要是擅长儿科内分泌系统的一些疾病，比如说糖尿病、矮小、早熟、甲状腺疾病等等啊。其实说到内科的时候哈，给我的感觉呢，张医生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涉及到孩子的五脏六腑或者是内分泌的变化才会来看儿内科。跟儿外科呢相比的话，就是儿外科需要动手术的，儿内科而需要内部来调理的，对吗？
2: 嗯，可以这样理解。外科大多都是外伤，外伤的这种性质，或者是的确涉及到手术。然后我们内科呢，就是的确是用药物，大多都是药物干预的。
1: 大多数都是药物干预的哈。在您临床一般的接待的很多的一些妈妈或者是爸爸领着孩子来看病的时候，儿内科什么样的病比较多一些？胃肠消化道的？
2: 那呼吸道的还是
1: 呼吸道的多？
2: 对，消化道跟季节有关。可能这个冬春季啊，然后秋季入冬的时候，这个胃肠道消化道的患者也会比较多。那像我们内分泌这个主要看内分泌专科，那我们内分泌的患者在寒暑假呀以及十一五一这种长假的还有周末，家长来就诊的也是比较多的。对，
1: 内分泌一般孩子都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啊？
2: 就像咱们说的这个
1: 性早熟，
2: 对，然后身材小，然后糖尿病，还包括甲状腺疾病，

0: 一般的来说，我们就是什么是性早熟这个概念，我们家长应该怎么理解？您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科普。
1: 这个性早熟呢，它根据这个最新的指南，女孩呢是在7岁半前，男孩呢在9岁前，那出现了第二性征的发育，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性早熟了。对，
0: 出现性征发育的话，无非就是乳房，
1: 对
0: 吧？
1: 对，乳房，像男孩和女孩，
0: 生殖器官，
1: 对，生殖器官，
0: 对，
1: 对，然后性征，第二性征，它可能还有一些，比方说女孩阴毛，腋毛的一个出现，或者是月经的一个初潮，那么男孩呢，除了睾丸的一个增大，那么还有阴茎的一个变化，同时也有阴毛、腋毛的这个变化，变声呀、喉结呀，然后可能有的家长会发现鼻子下面那个小胡须会更明显了，对，就这样。
0: 在您临床上一般的来说，看的这个性早熟的孩子还是比较多的，是不是？集中在寒暑假。
1: 对，
0: 家长可能会领着直接过来了。
1: 对对对。
0: 一般的来说都是这些出现了变化了，我们才来看了，是不是？怎么来判断女孩的早熟、男孩的早熟？就刚才您说的那些有点笼统，我们把男孩、女孩分别的细细说一下，然后让家长更多的去细细观察一下孩子的成长，好不好？
1: 对。我们先说一下，就是青春期。那么青春期呢，它这个时期呢，指的就是那么体格和体征的这个发育，那么生殖器官呢和性征的一个发育成熟，以及行为和这个心理的一个改变。那么这个时期的开始的年龄呢，它取决于是下丘脑垂体性腺轴这个启动的迟早，迟还是晚的，迟还是早。那么女孩呢，大多呢是10到12岁。开始，男孩呢是12到14岁，那平均晚2年。这个发育呢，它也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像女孩最开始呢，表现的是一个乳房的一个增大，然后出现了阴毛，然后外生殖器的一个改变，然后呢月经初潮，然后腋毛，这平均大概是1年半到6年，就1年半到6年，平均可能是4年左右，平均
0: 4年左右，
1: 对。然后这个从女孩出现月经，那么就性成熟的一个标志，
0: 性成熟标志，
1: 那么同时也就意味着他身高增长加速期结束了
0: 后面长了吗？
1: 后面会生长，但是就是缓慢了，大概可能跟你的中身高也就是5到8，平均一个大数据得到的就是中身高可能就是离最后5到8公分了。
0: 比如说你现在孩子第一次女孩来月经的时候是1米64，那你基本上也就是1米7左右的个儿了，是不是？
1: 像这种其实还是比较好的，对吧？这种家长都是比较满意的。如果说女孩，就是可能怕这些孩子有的可能是一米四几
0: 啊，
1: 这样的话，他要是来月经，那他终身高一般会受损比较大。
0: 我明白了，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孩子啊，我们一个朋友的孩子，就是同事，他是小男孩，他就是因为个子矮，所以说家长也特别着急，就是纠结于打不打激素的那一块儿。因为他也担心跟同龄的孩子矮一头，也上了初中了，
1: 对，
0: 所以就是这个比较着急。这种情况临床特别常见吗？
1: 现在孩子普遍身高的确
0: 高了，
1: 高，对
0: 对，
1: 但是高的这一部分孩子呢，可能有一部分不可忽视的，他有早熟的这个情况发生。
0: 高的早熟，
1: 就是因为他身高增长加速提前了，他可能这部分孩子相对来讲，他表现出跟同龄孩子比身高是有优势的
0: 啊，
1: 但他骨龄也许也是大的，就存在这种情况。那相对于那些可能发育，有一部分可能是发育时间是正常的。还有一部分可能的确是晚发育的孩子比，那他们身高就会跟同龄孩子比，你看着他就矮了。但是一般我们会根据这个全国同年龄同性别身高百分比曲线图谱来比较，在那里面看他是不是符合，你是不是矮小，还是偏矮，还是中等身高。因为现在孩子很多啊，就是家长觉得个班里我就第一排第二排，我个子很矮，我就想来看看，实际上在我们曲线图上他就是中等个儿。他并不矮，可能是这个班里整体的确是比较高，
0: 整体高了，那你就显得矮了。
1: 对，你显得矮，但是实际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高的可能人家父母遗传，人家就受遗传，对，受遗传影响，人就比较高。当然还不除外，一小部分孩子也许会有早熟的情况。
0: 这个就得是我们给大家科普，然后家长知道了就来观察了，是不是啊？
1: 对，
0: 这是我们整个判断女孩早熟或者是男孩早熟的一些具体的特征。
1: 对，
0: 女孩。

0: 孩多一些哈，我们刚才说到
1: 的
0: 大部分都是女孩。
1: 对，然后像说如果说第二性征，那么就是刚才说到的乳房、阴毛、腋毛，然后包括十岁之前来月经，这些情况出现。
0: 十岁之前来月经，
1: 对，也是性早熟了。
0: 哦，也是性早熟。
1: 对，
0: 他这个就是九岁以前来月经。
1: 不，九岁指的是男孩，
0: 指的是
1: 男
0: 孩，男
1: 孩第二性征的发育。然后我们接下来直接说一下男孩。
0: 啊，好啊，好啊，好啊。
1: 对，就是像男孩的话呢，他是首先是一个睾丸容积的增大。其实这个家长的确不太好关注到，因为可能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都自己就是洗浴，你也不太容易观察。然后再就是阴茎的变化，然后阴毛、腋毛的生长，然后可能有声音的改变，然后会出现那个胡须，然后以及其他的就是成年男性的一些体毛特征。
0: 嗯，
1: 对。
0: 你要说有胡须或者是声音的变化，家长比较能体会得到。
1: 对对对，然后这个过程，男孩一般是五年以上，就是整个这个过程的进展。对，
0: 五年以上基本上就成人了。
1: 嗯，
0: 可以这样说吗？
1: 对对对。然后呢，他是从第二性征的出现，然后身高和体重就开始出现加速了。对，所以这个家长的关注度呢，基本上九岁之前如果出现了睾丸的体积增大，然后阴茎的增长增粗，或者出现了发现了阴毛腋毛的一个生长，对，再就是可能出现有的孩子会有遗精啊，小胡须，就这些情况就最好
0: 是
1: 来就
0: 注意一下。
1: 对，要注意，要来看的。
0: 他如果说是孩子性早熟了，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会有影响吗？为什么要看呢？如果不看的话会怎么样呢？
1: 这就是涉及到性早熟的一个危害了。
0: 哦，
1: 对，这个性早熟的危害呢，我们是就是从这个两个方面考虑吧。就是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那么骨骺这种一般骨龄会比较大，那么骨骺呢会提前的一个闭合，这种提前闭合呢就会导致刚才我们说到的中身高它就受影响，那一部分孩子的中身高就明显矮于遗传的身高。对，这种就是带来的一个身高的一个危害。再一部分呢就是心理上的，可能有的孩子就是提前像女孩来月经了，那么她除了要护理生理上要护理自己的这个生活，然后还有一个心态上，可能有的孩子会比较紧张比较焦虑再就是这个早熟还会有一些这个早恋呐，然后情绪的一些变化呀，就可能有时候情绪就比较激动，就大家都知道这个孩子的青
0: 春
1: 期，对，然后心理活动都比较大。
0: 对，
1: 对。但是还有另一部分比较少的情况，就是我们涉及到的这个早熟的原因，有一部分是涉及到肿瘤的。对，这一部分呢是在这个就是大多数的早熟里面虽然占了很少一部分，但
0: 是
1: 的确是
0: 存在。
1: 对，要把这些特殊的问题要及早的发现，对，然后要干预。
0: 这就是为什么发现了孩子性早熟的时候，我们家长要提前给他看医生的原因了，对不对？
1: 对。
0: 就是除了我们的那些对于他的就比如说骨头提前闭合他不长个了，是吧？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心理上早恋情绪的变化，还有就是要排除孩子到底有没有肿瘤的这一块。
1: 对。
0: 哦，
1: 这个肿瘤的风险其实有，相对是少的。女孩大多都是这种特发性的性早熟，也就是体质性的，它一般就是中枢占位性的病变或者咱们说器质性的病变是少的，大多都是这种特发，然后没有，就是一个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的一个提前的一个启动。女孩大概这种情况在早熟里会占到80%到90%。但是呢，男孩呢大多。这不能叫大多，男孩可能更多的早熟里会有25%到80%会是因为这个中枢神经系统的肿瘤引起的，比方说像这个我们之前看到有极个别的生殖细胞瘤，它最开始它就是早熟的一个表现，阴茎的一个改变，然后因为它本身还有占位性质嘛，它可能还有一些行动啊。就是活动会有受限，可能走路姿势不是很协调，对，像这种的话，他也得经过一系列排查之后，然后再定位。其实就诊的过程也是很波折的，
0: 是吧？
1: 对，
0: 这个就是结合孩子的一些具体的症状， 完了，就医之后呢，我们给大家列出的一个详细的检查单，然后这样逐一排查，是不是？
1: 对对。嗯，
0: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纯医生，今天我们关注儿童的性早熟的这个话题啊，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六院儿内。

0: 科二病房的张淑林医生，儿童性早熟知多少？各位家长或者是长辈哈，作为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在观察孩子生长变化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改变？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征的出现？究竟是不是性早熟？几岁了？然后让我们的张医生来判断，帮助您来分析，都可以来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
1: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哈。今天我们一大六儿内科的二病房的张淑林医生第一次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就跟大家来普及有关儿童性早熟的一个话题。希望大家有问题，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我们来咨询就可以了啊。拨打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今天性早熟的话题我们刚才涉及到了，就是出现的一些性征，男孩女孩不同的年龄，比如说男孩九岁以前，女孩七岁半以前就算是性早熟了，是不是？这个性早熟的话呢，我们刚才您列举了很多的一些特征，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乳腺呐、比如说我们的外生殖器呀、整个的女孩四年左右，男孩五年左右，我们就是长为这个大人了，可以这么理解、是不是？
2: 性成熟了。
0: 对，性成熟了、这中间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波折、我们的波折涉及到什么呢？比如说孩子的这个情绪呀、心理的一些变化呀，甚至于早恋呢，对不 对？另外呢，还有要排除一些肿瘤，这个需要大家就是在尽管临床很少，但是它存在。千万别因为性早熟你就以为是性早熟了，然后忽略了对于肿瘤的这个排查，对吧？
2: 对
0: 啊、希望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张医生哈。张医生，你看我们刚才把这些说到了，我刚才在听您表述的过程当中多次提到了中枢这两个字，是吧？
2: 对对。
0: 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关于这个性早熟的这块，我们这个中枢指的是他神经系统的一个发育吗？还是有一些外周性的一些性早熟，我们怎么来区分，怎么来判断呢？这个话题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
2: 关于这个性早熟的分类，它呢一按照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它是否依赖于这个性腺轴的启动，那么可以分为中枢和外周。那么中枢性的性早熟呢，它就是我们所说的真性的性早熟。那么按它的原因呢，再次分类呢，就是就像我们刚才讲过的那个特发性的，也就是说体质性的，那么女孩比较常见的、只是一个单纯的性腺轴的一个提前启动，那么可以进行就是咱们后面要说的药物干预这部分孩子。那么还有一部分原因呢，就是继发性的。那么继发性的呢，大多呢都是来源于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器质性的一个病变。那么像我们刚才说的肿瘤、占位，那么中枢神经系统的感染
0: 啊、
2: 还有中枢神经系统的手术、外伤、放疗、化疗，这个术后，还有以及这个脑水肿都会导致这个早熟然后还有一部分其他的，像这个先天性的甲状腺功能减退，然后伴有性早熟这个是中枢性的。那么咱们说那个外周，那么外周呢，它不依赖于这个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的这个启动，那么它呢，我们经常会遇到的，或者大家都经常能碰到的，就是吃了这个含有雌激素的食物啊，药物，然后再就是接触大量的含有雌激素的这个化妆品，然后就像说外周的还有哪些呢？性腺的肿瘤也会导致这个外周的早熟，还有就是肾上腺的疾病，像肾上腺的肿瘤呀，或者是先天肾上腺皮质增生症呀，这部分孩子也是外周性的一个早熟
0: 这个相对来说少一点了，是不是？
2: 对，这种的话还是相对少，就是比较少见的。对，像肾上腺的疾病呢，就更罕见一些吧。像肾上腺皮质增生症这部分孩子还是比较 比较少的，
0: 比较少的，
2: 对对，
0: 嗯，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个包括继发的、特发的、先天的、外周的，都会导致孩子这个性早熟，是不是啊？
2: 对，
0: 嗯嗯，这也是为什么会早熟常见的原因，这个是给大家来掰开了，对不对？
2: 对，
0: 基本上就这些。
2: 嗯，然后一部分外周的早熟如果不进行干预，它最后也会转变为中枢的一个性早熟。
0: 啊，
2: 嗯，对，它最后可能就是刚开始是外周的一个骨龄的增大呀，可能性腺的变化，如果不处理，它最后可能也会变成中枢的早熟。
0: 哦，中枢的早熟。
2: 对，
0: 这个中枢就是神经呗。
2: 对，就是中枢性的性早熟，就是我们刚开始最先说到的这部分。
0: 嗯，
2: 对，神经系统的依赖于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就真正的这个轴启动了。
0: 嗯，对，这个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能不能给我们形象的话的说一说？因为我们这个不学医哈，所以说可能是在理解起来的时候有一定的难度。那我们可不可以给它打个比方？这个轴怎么来说？一下子给这个张医生出了个难题哈。但是我觉得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呢，我们也觉得它这个轴应该是它的核心，可以这样理解吧？
2: 对，对。
0: 然后我们辅助于这个轴的下面可能有下垂脑，可能有垂体。
2: 嗯，这个下丘脑它呢释放了释放了促性腺激素这个释放激素
0: 啊，
2: 那么刺激呢垂体分泌这个性激素，咱们说的这个黄体生成素、卵泡刺激素，
0: 啊，
2: 然后呢再刺激这个性腺
0: 啊，
2: 然后呢，
0: 啊，
2: 雌激素的水平的变化呀，以及这个睾酮的这个变化，
0: 啊，
2: 嗯，对，
0: 啊，
2: 然后一级一级，然后呢还存在这是正向，还有一个负反馈作用嘛，就是你的性激素水平增高了，可能反馈呢负反馈会抑制这个
0: 垂体
2: 这个下丘脑释放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0: 啊啊啊啊，这就是下丘脑释放激素，然后垂体就是刺激垂体了，对不
2: 对？
0: 对，
2: 刺激
0: 垂体之后，然后我们的性腺激素的一个发育了，是不是？
2: 对，然后性激素水平的一个一个持续的一个分泌吧，就是波动的一个分泌，
0: 啊，
2: 然后刺激了性腺的一个发育。
0: 嗯嗯嗯，这是他们的一个顺序，
2: 对，
0: 或者是他们一个关联度。这对于很多的一些家长来说可能是在理解起来有一些深奥，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如果是正常的，他可能是到了那个正常的年龄就出现了一些变化了，如果不正常的话，中间就会有波折了，对吧？或者是早或者是晚，对吧？
2: 对
0: 啊，
2: 或者它的原因起源它就不是在下丘脑，也可能是在外周的肾上腺，对，也可能是在性腺，
0: 嗯，
2: 对，
0: 嗯，
2: 就是早熟的这部分孩子来了之后，我们要判断他是否是早熟，
0: 嗯，
2: 第二步要判断他的原因，就在找他到底是哪里的一个问题，
0: 嗯，但是有的家长呢，可能认为我这个早晚也要孩子长大，这只不过是一个过程而已，那早一点晚一点有什么关系呢？刚才我们讲到了，其实它是有危害的，就是危害可能会你骨垢提前闭合，对吧？
2: 对，
0: 然后呢，你可能会有心理上的问题，你可能会出现早恋，你可能会有情绪的变化，是不是？我们还要帮助他排除肿瘤的，对不对？这些如果说是家长挺害怕的，挺担心的，万一会有什么问题的产生，那我领孩子去看的时候，我要看儿童内科，对不对？儿科、儿内科、
2: 内分泌、
0: 内分泌，
2: 对，
0: 内分泌就是儿内呗。
2: 对对，
0: 对，
2: 就是儿内。
0: 那我们要做检查的时候，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呢？
2: 嗯，检查这部分，首先来了之后，我们还是要先检查这个孩子的骨龄，是否骨龄有明显的提前。
0: 嗯，
2: 然后呢，还要检查他的性腺。那么性腺呢，除了查体啊，还有性腺的彩超。那么女孩呢，要做妇科的彩超，要看一下子宫，然后卵巢，卵巢大小，还有卵泡。男孩呢做这个阴茎和睾丸的彩超，对，然后同时呢还要做血相关的检查，比方说性激素，就是刚才说的黄体生成素啊、卵泡刺激素呀，然后雌二醇呢，还有睾酮呀，这是一个性激素，然后还有就是，甲状腺，因为甲减也会有一部分的孩子是性早熟的，这个要排除掉的，然后部分可能必要的话还需要做这个垂体以及颅脑的核磁。
0: 这个是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我们来做决定，做不做，不是说都要做的，是不是啊？
2: 这部分就是涉及到对初步筛查，像核磁这部分呢是根据具体情况，
0: 对，
2: 然后下一步是否需要考虑 考虑现在做呢，还是择期再做，还是是否需要就暂时观察。
0: 好，
2: 对，
0: 一个是检查骨龄，一个是看看孩子的性腺彩超，一个是孩子的血液检查，还有一个甲状腺的一个检查。
2: 对，甲状腺血液的，
0: 看看有没有甲减之类的，还有垂体和颅脑核磁的一些必要的跟进检查。当然，这个是根据患者或者是孩子的一个具体的发育情况，我们来做决定了啊。
2: 对对，
0: 其实刚才你说到骨龄的这块，我马上就想起来有一个例子啊，那个孩子小的时候就是学游泳，到了一定的年龄他就要冲击国家队嘛，或者是省队之类的，然后就决定还学不学，后来就是一检查说骨龄已经提早闭合了，这个孩子以后就没法再有这个机会了，是那个意思啊，然后就放弃了。
2: 身高上是吗？
0: 对，
2: 嗯，
0: 就挺可惜的，
2: 嗯，
0: 然后就这种情况，就是特别是骨龄的这一块，我们家长应该怎么来观察这个孩子，或者是来确定这个骨龄的变化呢？
2: 嗯，就是骨龄，现在吧，大家对于这个骨龄还是比较普遍，因为网上也是有网络宣传，可能大家就都想来查这骨龄，但是骨龄查了是否，意义会有那么大？也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
0: 啊。正常骨龄它应该怎么区分的？
2: 骨龄的话，我们拍那个左手的正位片拍左手正位片，
0: 啊，
2: 然后呢，根据那个骨质这个进展，然后来判断他这个骨龄大概是几岁。那么，实际上骨龄跟你实际年龄本身它就不是完全相符的。如果说上下一岁，其实也是正常范围。就这个大家不用太过度的紧张，那么稍微可能有的孩子就大一岁或者一岁多一点，这个要根据实际情况，你还要跟他其他的就是性征的变化呀，然后我们是否考虑要不要进行就刚才说的检查的项目啊，采血呀，采超呀，然后来判断是否要进一步检查，然后是否干预还是继续观察。那么对于骨龄明显增大的，就是2岁以上的，尤其就这种孩子，我们是重点关注的。对，骨龄明显增大，考虑他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有没有这个早熟。那么其他的会导致骨龄增大，一般考虑还是，一个激素水平的一个增高。对，这部分孩子可能早熟的可能性是更大的。
0: 嗯，
2: 对，
0: 激素水平的增高，我觉得大部分孩子来说，是不是跟他的外周有关？
2: 激素水平增高分2种，就刚才一方面我们说到了这个下丘脑垂体性腺轴，那么这个轴的启动，那么雌激素水平会增高，还有一部分孩子呢，就是刚才说这个外周摄入，那么我们通过摄入这个食物啊，或者是滋补品呐，或者是接触了皮肤接触那些化妆品、护肤品，就含有雌激素的，还有咱们说肾上腺的这些疾病，以及性腺的肿瘤。也会导致这个，雄激素或者雌激素的增高，也会促使骨龄的增大。对，
0: 它是相辅相成的。
2: 对，但是外周的那部分孩子呢，不一定，会出现这个性激素水平，咱们说呢，黄体啊、肾上素啊、卵泡雌激素，这个不一定会增多。再一个，它可能其他的性腺呢，像什么，乳房呀，或者是女孩的这个子宫这方面的发育啊，卵泡，可能这个也不增多。对。
0: 这个卵泡的这块是不是这个时候是孩子生长发育最快的一个阶段？
2: 一般我们卵泡是总共属4毫米以上的啊，4个以上，那么提示呢这部分孩子呢也会有性早熟的这个可能
0: 啊，
2: 四个以上4毫米以上的这个卵泡，总共
0: 4个4毫米，
2: 对，4个4毫米以上的卵泡。
0: 但
2: 是这个一般都是雌激素水平会调控它。那如果我是外源的一个进食含有雌激素的食物，假如这个激素水平上来了以后，那么我这个出现了这个卵泡的增多，然后我控制了我的饮食，或者控制我不再接触这个含有雌激素的食物或者是这个药物，那么我这个水平也会下降，那么我这个卵泡个数也会回落，
0: 也会回落的。
2: 对，
0: 好，各位，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是关于有关儿童性早熟的一期科普哈，特别邀请到的是汉医大6院儿内科2病房的张树林医生。大家有什么关于孩子健康成长过程当中的问题，比如说孩子的身高，比如说孩子的这个内分泌系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孩子有一些甲状腺的问题、糖尿病，或者是矮小，或者是性早熟的一些其他的问题，都可以来请教张医生，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啊。好，休息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
3: Thank you.

0: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每天不出家门就能够和您看名医，然后邀请到的也都是我们的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给大家进行他们专业的一个系列科普啊。今天我们关注的就是儿童性早熟的这个话题。各位家长可能是在孩子每一个成长阶段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些和同龄的孩子不一样的时候，就心里比较焦虑了，就害怕了，所以说可能是有的时候对于一些我们性早熟的这个话题了解和关注的还不够，学习的还不够，我们一起来努力。然后呢，请我们的专业老师给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逐一的为您解答问题。您可以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张医生，我们刚才基本上就是把性早熟的这块概念呐、特征啊、变化呀，还有一些具体的这个应该做什么样的一些检查呀，还有就是骨龄偏大的这块也告诉大家了，到底该怎么办，是不是？告诉大家骨龄差2岁以上要注意，1岁基本上就没事了，是不是？
1: 对，
0: 主要是测左手的正位偏判断你这个骨龄几岁了，是吧？
1: 对的。
0: 那说到了这个性早熟。

0: 熟的这块哈，我们很多家长就说啊，为了防止孩子性早熟，我们可能在给孩子吃东西的时候就要格外的注意了，有一些东西该吃，有一些东西不该吃。那在生活当中，作为家长啊，特别是这个长辈啊，包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应该给孩子怎么来进行调理、预防和控制呢？
1: 就是这就涉及到哪些食物我们尽量少吃不吃，饮食这方面
0: 啊，
1: 那么最好是就像什么蜂王浆啊、雪蛤呀，就这类的滋补品啊，还有一些就是增高类的口服液，可能有一些盲目就是对于身高的增高然后口服一些药物，不是很明确这个用药的指征吧，然后这些食物还是禁止吃的啊，不要吃。那么像油炸的这些食品啊，还有这个反季的水果，对，蔬菜呀、反季的水果蔬菜吧，大多其实还是水果。然后养殖啊、催熟的这些鸡鸭啊，尽量还是少吃。你说小朋友有的时候真的对于食物还是很渴望，什么油炸的薯条啊，就是这个我觉得也没有说那么绝对，可以偶尔吃，这个对，偶尔吃，但是不要经常吃。然后多吃一些那个新鲜的应季的啊水果蔬菜，那么纯牛奶是可以喝的，那么像还有什么调味的尽量还是少喝啊。然后经常吃一些鸡蛋啊、瘦肉呀、粗粮啊，这些健康的啊饮食还是有必要的。
0: 对，另外呢，就是我觉得还是家长的带动和这个饮食习惯至关重要，是不是？
1: 对，
0: 我们来接个电话，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啊？你好，金先生，
2: 你好，
0: 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孩子上天不广播来的吗？性早熟，性早熟那个可不可以走医保啊？
1: 性早熟。您在门诊这部分检查，您是适宜保吗？就是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孩子是否符合诊断，那么符合诊断之后，他是可以走适宜保的。那么适宜保它的标准可能每年是500元，然后就可以用这里的一部分费用。但是如果您孩子来了，他不符合性早熟我们的诊断标准呢，可能您的医保就不是能用得上。对，
0: 哈，
2: 要是符合呢？
1: 要是符合就是诊断我们可以给您下上明确的，那就是可以用医保。但是如果是住院的患者，那这部分可能在我们目前这个省内可能医保就得问一下具体的医保那里，有可能会干预的多一点。对，对，
2: 那个我想问就是那个他这个医保要是符合条件的话，够走医保的话按多少钱比例报销啊？
1: 您这部分问题好像得问一下医保部门。对，我只是我们这边医疗医生这边是，就是如果您的诊断是符合性早熟，然后或者是乳房的早发育啊，您是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2: 女孩
1: 啊，那您之前带这个孩子看过吗？
2: 看过，我姑娘领他看过。
1: 带他看过，然后那他是早熟吗？就是可以诊断为早熟了吗？
2: 早熟
1: 啊，确定是早熟了，然后就是想来咨询一下这个问题是吗？
0: 想治疗是不是？治疗的时候涉及到费用，
2: 想治疗的话得问问按多怎么报销
1: 啊？您涉及到治疗这部分，
0: 对，
1: 治疗这部分这个医保是不报的，
0: 医保不报啊？
1: 对，医保只报你是医保的那个医保账户里的一部分
0: 啊。
1: 对，但是你治疗上来讲，我们的如果是性早熟的用药啊，可能涉及到28天打一针，那么抑制性腺进展的这个药物
2: 啊，那个不报、
1: 这个已经它的费用应该是已经超过你医保的上限了可能你后面那一就是会报销你一部分，那后面肯定还是要自费的。对，医保它有报销比例嘛。
2: 学生也没有保障啊，那意思啊。
0: 学生在学校有医保吧？
2: 有啊。
0: 对，但是你要是在治疗其他疾病的时候，他是可以走的吧？
1: 对。
0: 但是你要是治疗性早熟的这块，他是不走医保的，或者是走的很少的一个比例，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张医生？
1: 对，因为医保大多数他是住院之后，他是有一个报销比例范围。门诊这部分好像一年它有一个上限， 那么你超了上限之后，那部分应该是一个自费的。
0: 但是他要如果住院来治疗的话，他也是可以走医保的，是不是？
1: 但是性早熟，
0: 性早熟不在，
1: 对，他不用住院的
0: 啊，不用住院的，
1: 他没到住院，他就是在门诊
0: 啊，
1: 在门诊直接就用药了
0: 啊，
1: 对对，他主要是这样的，可能家长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不可以让他住院，这个是不用住院的，所以他直接在门诊用药。哦，
2: 那个这个就不能报是吧？
1: 这个门诊这部分费用，那您再不行问一下这个医保部门，好，咨询一下医保部门。
2: 医保部门属于医院的吗？
0: 它不属于医院，但是医院有医保科。
1: 对，有医保科，可以问一下医保科。
0: 可以问一下医保科，或者是你想在哪个医院治疗，你上那个医院，你再详细的问一下。我们这个医保这块能报多少，能不能给孩子报一部分，我们来解决一下家里的经济负担。好吧，哎，好，再见。嗯，好，各位有什么健康方面，特别是涉及到儿童性早熟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哈医大六院儿内科二病房的张树林医生哈。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的啊。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沟通交流有关儿童性早熟的一些话题，继续拨打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涉及到具体的一些治疗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张医生哈。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一些食物怎么来进行更好的调理调剂和防控，涉及到了有一些不要吃的东西是吧，这些东西增高类的口服液也好，这个蜂王浆之类的也好，都还是有一些激素的是不是？
1: 对对，
0: 还有一些油炸的反季的水果啊，这个大家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应季的一些水果，还有蛋类的都是可以的，是吧？
1: 对，
0: 少用那些就是快速养殖的这个产品，是吧？
1: 对，快速养殖它可能会有一部分这个激素在里面，就是我们比较忌讳的成分吧，然后尽量还是。吃的时候我们还是注意一下，不要频繁的吃，就偶尔吃都是可以的。对。
0: 还有什么呢需要注意的？
1: 还有呢，就是现在这个孩子们大，就全国性的吧，都比较关注的，就是孩子肥胖这个问题。对。然后呢，肥胖呢也会导致早熟，尤其是女孩，所以这个控制体重也十分重要。尽量这个饮食上我们还是要注意，不要太多油了。再一个，小朋友呢还是建议每天呢进行户外的运动，跳绳呀，跑步呀，然后打篮球这类跳跃的活动，每天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尽量早点睡觉然后尽量10点之前，然后不要养成开夜灯的习惯，这个不太好。对，然后再就是在影视视频的时候，就是少看一些成人化的这个电视剧啊，是言情的动漫呐、再一个不要用成人的护肤品，洗护用品可能有的也是含有一部分雌激素，那这部分也是尽量不要使的。对。
0: 这就是我们在必要的生活方式方面需要注意和干预的一些东西，对不对？
1: 对的。
0: 还有吗？
1: 其他的就也就
0: 这些。
1: 对。
0: 什么时候就是关于这个性早熟的时候需要用药物来进行干预？到达一定什么样的程度我们才能用药呢？张医生。
1: 就是首先我们先看这个孩子是不是性早熟，然后查明他的原因。就要诊断思路，查明原因。那么如果他是中枢性的性早熟骨龄也明显提前了，然后预测这个孩子的成年身高明显
0: 比别的孩子矮，
1: 明显矮于他的就是这个遗传身高，矮的会比较多然后或者呢青春期进展过快的这种半年之内，然后就会产生明显的性腺的一个变化那么我们评估他是中枢性的性早熟，这部分孩子会建议他用药的。对，
0: 这个建议用药，用药是用的是什么药啊？是西药还是中药啊？
1: 用的是针剂，
0: 针剂。
1: 那么它是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的一个类似物。对，这个
0: 就是促进那个性腺激素去分泌，让它有一些性腺激素，让它。
1: 对，它呢是一个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的一个类似物。那就说这个类似物呢，它没有起到真正的那个生物的那个作用。然后呢，但是呢，它把这个位置呢。还占据了，这样呢他刚用的时候可能会有一过性的性激素水平的升高但是呢我们是对这部分孩子呢是28天要注射一针那么长期用呢他就抑制了这个性腺的一个进展但是可能家长说到这儿也会考虑这个药物有没有副作用，就是家长就最关心的问题那么他呢可能会有局部的一个红肿呀，硬化呀水泡呀这种什么过敏的反应或者有的孩子会有这种潮汗还有呢就是会有一过性的，就是初次应用会有一过性的阴道流血或者是分泌物增多但是初次应用，因为它这个药物的作用原理导致的那后面它基本上属于一个抑制，就是抑制这个性腺进展了就不会说再有这个阴道流血的情况了。但你说前面的这个硬化呀、水肿啊、这个过敏的局部的这个反应，很少见，但是会存在这个风险。可能就是会，如果说全国来讲，大家有没有其他医院的老师看见过？会有，就个别会有这种一个两个的如果要是碰到的，那可能这个药物就。建议他不再应用了对，如果出现过敏反应肯定是不建议继续使了，所以我们这种药一般用完了都会让他在门诊那么观察半个小时以上确定他 没有问题，然后再让这部分孩子回家了。
0: 哦，
1: 嗯、对
0: 哦，它是一种生物制剂吗？
1: 嗯，
0: 还是说是西药？就家长可能关心就是这个西药还是中药对我们有没有副作用嘛？你刚才提到了、它的副作用呢，可能就是出现了一些局部的红肿、硬水泡之类的，
1: 对
0: 是吧？
1: 对，硬肿水泡、哦，对，
0: 它是一过性的阴道流血，但是用完了之后，我们这半个小时如果没有这些症状、没有这些问题，就可以回家了。
1: 阴道流血不应在半个小时
0: 啊，
1: 可能第一次用药之后
0: 啊、
1: 可能有一段时间、有的孩子可能会有一周，
0: 这个一个月就相当于打一针呗。
1: 28天，
0: 要打多久啊？
1: 用药期间，那我们看这部分孩子的开始用药的年龄，这就涉及到一个用药的指征的把握，对。那如果是明确了中枢性的性早熟，那么有的孩子的确发现的年龄是比较早的，可能有部分孩子6岁7岁就已经明确了，那我们就开始用药，那他这个用药呢，基本上会一直用到。11岁左右，那么进入到正常的同龄孩子的一个青春期之后，然后我们停用这个药物。对，
0: 那用药时间也不短呢。
1: 对，这样的话，早期如果是早发现的，明确诊断了，早治疗的这部分孩子，早去用药对他的终身高是有改善作用的。要不然这部分孩子的确是会早发育，然后可能他的月经初潮也会比较早。这样的话他终身高肯定是受影响，这样的话我们用这个药物虽然说用的时间可能会比较久，但是对他的终身高改善肯定是有帮助的。
0: 你这个是发育的早，还有发育的晚的吗？
1: 比方说10岁之前要来月经的这部分孩子，我们要看他这个来月经的时候的身高是什么样的。如果这个时候就像最开始我们说的，如果说他来月经的时候已经都1米6左右了，那即便说我10岁之前，那么我这个时候我中身高能长5到8公分，我对我的身高要求1米65以上，那可能也就差不多，对吧？我能接受，那么我这时候考虑用药的意义就是我护理上，我的心理上，我的对周围的环境，就是大家可能觉得我来月经了，我自己能不能心态调和好
0: 啊？
1: 如果说我心态也能调和好，我自己健康护理我也能护理好的话，那也不是非得用药，我们就可以不用药了，然后让他正常的进入青春期的一个发育。他只是早来了，但并不影响他的身高。但是有的孩子可能他身高他是明显受损的可能他来月经的时候身高是1米4，但是他可能是最后可能如果预测成年身高长不到1米5，就是孩子和家长可能这时候都不是很能接受，那我们这时候考虑是用药物来干预。那这种用药物干预呢，是不是只有抑制剂就可以达到一个效果，这个要观察孩子生长的速度。因为家长很多尤其在网上就会看到，我用了抑制针，然后我副作用就是身高减慢了，身高增长速度减慢了，这不是它的副作用。

0: 只是用了抑制针以后，我们的生长速度回到了我们青春期前，那个时候的生长速度本身就是进展没有那么快的。那这个也有标准的，如果用了抑制针，可能年生长速率啊不到4厘米，就是生长缓慢，我们也会建议就是这种孩子额外要打个生长激素双打啊，来改善身高。大部分孩子可能单用药物单用抑制针，可能效果如果说就是10岁之前来月经的，可能效果上单用啊，我们觉得就是经验上看可能都会涉及到后面要双打，对
1: 啊，
0: 生长速率家长就会觉得减慢了。哦，我觉得我没用之前我长得一年，我就前一年可能来月经之前一个生长加速嘛，可能我一年能长个9公分10公分，我怎么打了药之后我这一年就长了5-6公分，就5-6公分是正常的，那有的孩子长不到四，那这个就涉及到有双打的问题。
1: 你所说的双打，一边是抑制，一边是促进呢？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对，促进是打的是生长激素。
1: 哦，
0: 这部分孩子的用药时间，如果说既用抑制针，我还需要额外用生长激素，那基本上要考虑用药持续2年以上。
1: 哦，
0: 2年以上，然后这样才能起到一个你药物改善中身高的这个作用。
1: 好，各位家长涉及到孩子这个性早熟发育的这块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请教张医生，继续拨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其实家长就是心底的还是比较着急的，毕竟嘛可能是个子长不起来，或者他家又会有一些焦虑，这个时候容易就是采用各种各样的一些方法，也容易家长会踩一些误区的，对不对？在您接诊的过程当中都有什么样的误区，能不能给我们列举一些？
0: 就是最近有一个家长就是这样的，可能过年期间，今年这个水果吧，可以说草莓也比较的好吃
1: 啊。
0: 然后呢，这个小朋友可能也比较喜欢吃这类的食物，然后就短期内大量的就是每天都吃了比较多，然后家长呢就发现这个孩子乳房有点发育了，但这孩子才6岁，可能家长也比较焦虑，然后现在的这个通讯呢，包括手机上网查找也比较的发达，家长可能也怀疑到这儿了，然后呢就有意的也控制了这个
1: 食物量
0: 的摄入，对，然后呢就来就诊了。那么通过查体呢，我们发现了这孩子的确是乳房的一个发育
1: 啊，
0: 对，然后我们也对他进行了这个激素水平测定以及这个妇科彩超的这个检查，那么他这个孩子的这个卵泡呢也的确是增多了，明显增多对，一测就大概4到6个那个水平然后他的性激素呢雌激素水平呢也是增高的，但是他黄体生成素呢，你像这部分就我说中枢的这部分激素呢还没有增高，就一般这种我们考虑还是外源的一个雌激素水平的一个摄入，然后让他回家呢就是注意饮食然后饮食的调整，然后尽早的睡眠，然后生活上的这个干预，多做一些这个运动，然后让他定期再来复查。其实一般这部分孩子如果说考虑食物原因来的，他停止摄入之后这个激素水平会有回落，然后他的这个卵泡呢也会回落的，就是也会减少。对，
1: 那他那个已经发育了乳房就是这样了，也不会回去了是不是？
0: 会回去的，
1: 会回去的。
0: 对，乳房也会回去的，
1: 也会回去的。
0: 对，
1: 等到他了，到了他这个性成熟的阶段了，年龄段了，他就会自然生长发育了，是这意思吧？
0: 对，如果他没有更多的这个雌激素的摄入，没有说额外的雌激素的干预的情况下，那么正常到青春期的时候，咱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性腺轴的一个启动的时候，那么按照顺序乳房还会再次发育，
1: 是吧？
0: 对，
1: 但是早发育了也不好，它的危害还是很大的。
0: 对，其实主要是中身高的，可能有的家长就是对于这个孩子，如果说我提前来了月经，然后我也身高没有受损，我家里的这个健康教育也做到位了，然后孩子的心理呢也相对比较成熟，很稳定，情绪很稳定，那其实也能接受他的身高，也能调整好他的生活，心态也平和，也不是非要干预的，就这部分孩子也可以观察的。对对对，
1: 这个临床上会有很多吧？
0: 会有一部分，
1: 会有一部分，
0: 他是月经来了，其实家长主要是怕被有一些疾病原因来的人家就是能接受，但是我想查一查，
1: 对
0: 我别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导致的这个阴道出血呀。然后我们排查一下卵巢有没有什么占位性的病变，对，激素水平有没有特别的异常，让你排查了之后没有特别的就是 相关的占位啊、肿瘤问题，就家长有的也能接受，
1: 这样的话就放心了。
0: 对对、嗯，就比较放心了，
1: 就不会有大的问题发生了，是不是啊？
0: 对对，
1: 我们回去以后在饮食上、生活方式上多多的干预，多多的帮助，这不就可以了吗？
0: 嗯，对，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张医生给大家普及了这么多有关儿童性早熟的一些话题哈。有这样的年龄段的孩子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家长就要多学习一些，多了解一些。然后有问题的时候，发现孩子有变化的时候，最好跟儿内的医生面对面的去交流。我觉得这样更有针对性的帮大家来调理，是吧？
0: 嗯，是的。
1: 好，再次感谢张医生，今天我们就交流到这儿，谢谢您，再见。
0: 哎，谢谢，再见。
1: 嗯。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7: 这邱乙跟罗进贤两人走了，他们两人走了之后，由打这儿，包公问案这个名声是越来越大。这衙门口里边倒是打官司告状的是越来越多。包兴说了，大人呐，您这要是做买卖的话，这是好生意，瞧见没有，打官司的要站牌了。包公可以说是日理万机，明察善断，有多少疑案、大案、要案，经包公这一审理，全都审问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以说靖远县内没有冤枉之事。转眼之间就到了夏天，刚一入夏，这衙门里边打官司的人见少了。为什么呢？这是一个正常规律。开始的时候，有些积案、有些诉愿的人都到这儿来打官司，经包公这一审理，问题都解决了，也就完了。老百姓都知道包公明察善断，有些刁钻之徒也不敢胆大妄为。再者说，包公当定远县令是治理有方，民风改善，衙门里边打官司人见少了，包公也有些闲空，可以往街上上老百姓民间去走访走访了。这天晚饭之后，包公带着包兴还有李宝身着便衣，就走出来了定远县的东关。到东关那个地方正往前走着，忽然发现在前边一个饭馆门前围着一帮人，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包公跟包兴、李宝他们主仆三人在人群外边停足望着，一看一瞧，里边俩人互相正在那撕裸呢。其中有一个人穿着蓝衫，另一个人穿一件紫袍。穿蓝衫这个人呢，抓着一把扇子；穿紫袍的那个人呢，抓那扇子的把，俩人抓着一把扇子。就听那个穿蓝衫的说了：“这个东西是我们家祖传的东西，

0: 进了那饭店，李宝跟着也去了。这是包兴一拨了看热闹的人，准备见光。包兴就进来。包兴进来之后，一把抓住那穿蓝袍的，这把抓住那个穿紫袍的。包兴要劝架，咱说了，这包兴啊有毛病，他要一激动的时候，这嘴啊他就磕巴。他抓住这俩人之后，哎，我这二位，请。他一说请，这两位啊还真就不吵了啊，请上哪？请不熟。我说这意思啊，你们二位别那么争吵了，是不是？有什么大不了的？现在本任县太爷包大人到这儿来了，就在那饭馆里边坐着呢。你们两个有什么不能解决的事儿，到那饭馆里边跟包大人去说去啊！跟我来。他这一说，包大人在这儿呢，这两个人真就不吵了。好的，那我们就跟着去见见包大人吧。包大人是有名的晴天大老爷，给我们断的这个事情。穿紫袍的拿了一个扇子，跟那穿蓝袍的两个人跟着包兴就进了饭店了。这俩人一进饭店，围观看热闹的人呢，一听说这包大人在饭店里边要问案呢，哎呦，这些看热闹的呼哇把这饭店门给堵了个流言。饭店掌柜的一看，今儿挺好，我这买卖甭开张了，门口都围上了，我这饭馆改大堂了。包公在饭店里边一张桌子旁边坐下，一看这两个人进来，包兴给他一引荐，这两个人先跪倒磕头给县太爷见礼。包公说，你们两个人这是为什么呀？争争吵吵在大街之上，惹得众人围观，堵塞了车马来回走动，成何体统？大人您别提了，这个人呢，他偷了我们家的东西了。偷你们家什么东西了？您看他手里拿那个扇子没？那扇子底下有一个珊瑚坠，这个珊瑚坠是叫值钱的东西，这个珊瑚扇坠是我们家祖传之物，一年半以前就丢了，我找到现在才在他手里发现了。那你叫什么名字？
1: 小人我姓匡，叫匡备正。我呀就是城里绸缎庄里的一个二掌柜的。
0: 哦，包公看了看穿紫袍的这个，你叫什么名字啊？
2: 大人，我呀，我姓吕，叫吕佩。吕呀，上下两个口，那个吕，佩，玉佩的那个佩。我是这个城里边一个裁缝匠，就是做衣服的，我是做衣服的。
0: 那你这个扇子上面的扇坠是从何而来的呢？
2: 哦，我的这个扇坠啊，大人，我的这个扇坠是我的一个朋友他送给我的。这个扇坠在我的手里已经是有两个多月了。这本来是我的东西，他偏偏要说是他们家的东西。这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呢？如果说我也在大街上看谁手里有个东西，我说这是我们家的，完了我就说这是我的了，这行吗？
0: 包公说，匡备正，你说这个扇坠是你们家的，以何为凭呢？
2: 大人，这个扇坠重量是一两六钱，不信您拿个等子来称一称，这说明是我们家的东西，我心里有数。
0: 吕佩，你知道这个扇坠多重吗？
2: 啊，这个东西啊，我是从来没有要过的。什么一两六千、二两八千的，我没有要过。但是这是我的。
0: 来啊，李宝，你去找个等子来，把他这个扇坠称一称。
1: 李宝到旁边买卖铺户里边就借了一个称银子用的等子来，把这个等子拿来之后，就把他这个扇坠解下来，往那等子上一放。这一称啊，果然是一两六钱，一点不差。包公心想，照此看来，好像这个扇坠真是这个匡备正的。但是怎么倒在这个吕佩的手里的呢？
0: 吕佩，你这个扇坠是从何而来呢？
2: 从何而来？ 这么多。

0: 朋友送给我的。
1: 你朋友是干什么的？他叫什么名字？
0: 我的那个朋友啊，他是个贩马的。他这个名字，他姓皮，名字嘛，名字有点不太好听，他叫皮熊。这个皮熊啊，跟我非常要好，所以呢，他就送给我这么一个餐桌。
1: 皮熊现在城里吗？
0: 啊，他最近这些日子是在家里呀，啊，他就在城里。平常他到外边去贩买呀。
1: 好，既如此说来，你们两个人跟我一起到衙门里边听审。
0: 包公一看这个事儿还麻烦了，在这儿简短的问不清楚，所以包公站起身来，带着包青、李宝，让他们两个带着这两个人就回到了县衙。回到县衙，把他们两个看押在班房之内。转过天来，早晨起来，包公官袍带履齐整之后，在衙门里边升堂，吩咐手下差人，就按照吕佩所说的那皮熊家里边的地址，把这皮熊给我找来。差人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果然把这皮熊就带到堂上。包公一看这皮熊啊，长得真像他这名字一样，活塞一个狗熊，宽肩阔背，肚大腰圆，穿着一身青，四方脸，浓眉大眼，长着一部络腮胡子，来到大堂之上，说话粗声粗气，谈吐间听着也没有什么文化。
2: 大人，小人给大人见礼，
3: 把小人找来，不知出了什么事了。
1: 包公说，我来问你，你叫皮熊吗？
3: 正是。
1: 以何为业？
3: 哼哼，我是贩马的。
1: 你有一个朋友叫吕佩吗？
3: 什么？吕佩？吕佩啊，知道知道知道。您说是那裁缝做衣裳的啊？对对对，那是我朋友。
1: 我再问你，你有一件东西，是一个扇坠，珊瑚扇坠，可有此物吗？
3: 啊，有有有，有这么个珊瑚扇坠。
1: 这个珊瑚扇坠，你送人了？
3: 我没送人呢，他在我家里呢。
1: 你没送人？
3: 啊，对，没送人。
1: 你敢说准？
3: 啊，没有，啊，没有，没有，绝对没送人。
0: 包公一听这事就怪了。
1: 包公马上吩咐把皮熊压在侧室，然后吩咐把吕佩带上堂来。包公问吕佩，皮熊说他那扇坠没送人，你这个扇坠从何而来？
0: 这吕佩一听，他大人呢，他这个事情啊，他就不好说了。
1: 包公说，怎么不好说呢？
0: 这个扇坠啊，是皮熊的，这是不假。严格起来说呢，不是他亲自送给我的。
1: 是谁送给你的？
0: 大人，这个是他老婆送给我的。
1: 他老婆？他老婆叫什么名字？
0: 他老婆姓柳啊，柳四啊。
1: 你跟皮熊是朋友，为什么他老婆把这个扇坠送给你了呢？
0: 我跟皮熊是朋友，他老婆跟我也不错嘛。
1: 这是什么话？
0: 大人，他是这么回事情。这个我吧，我是个裁缝啊，我是会做衣裳啊。最初呢，我跟皮熊我们两个人认识。皮熊嘛，请我到他家里边给他做过衣服。我给皮熊做完了衣服之后吧，他老婆一看我这个衣服做得很好了，就要我给他老婆也做衣服。我给他做了一套衣服啊，他老婆穿着是非常的漂亮的。完了之后嘛，他老婆再做衣服就找我了。找我嘛，我们就经常的往来了。我有时候到他老婆家里边去给他做衣服。有的时候皮熊上外边去贩马不回家，我也到他家里边去给他做衣服。给他做衣服嘛，那就越来越熟了，越来越熟。有的时候吧，他老婆就留我在家里边喝茶呀，吃饭呐，喝酒啊，是吧？大人， 你明白了吧？
4: 我明白什么？你们两个到底干了些什么？
0: 哎，大人，你不要着急，你非要问的话，就是那么回事嘛，就是我跟他老婆，我们两个就睡觉了。他这句话一说出来之后，站堂的都挺不住劲了，一捂嘴扑哧一声都乐了。
4: 包公把这黑脸一沉，照这么说，你与柳氏勾搭成奸。
0: 是的，是的，是的，是那个意思。后来嘛，我们两个他说好了，好了，完了，他那柳氏那天就拿出这么一个算罪来，跟我说说这个东西给你吧，这是皮熊带回来送给我的，我把这个东西送给你，就留作今年作为信物吧。所以我把这个三罪就拿来了，拿来之后我就摔到我的这个身子上了，结果让这个匡北正看到了，他说是他的，他纯属是胡说八道。
4: 住口，不要多说。
0: 是的，我都说完了。
4: 来呀，先把他压下去。包公心想这案子还越来越复杂了，
5: 哦，这还引出了他的老婆柳氏。包公马上吩咐衙役把这柳氏给我带上堂来。
6: 赶着那皮熊家呀住的离衙门不远，衙役去不多时，这柳氏跟着衙役就上堂。
5: 当这个柳氏往堂上这么一走的时候，两旁边三班六房的站堂衙役加上正门端坐着的包大人，一看这柳氏，大家伙都觉得这可不是一个寻常女人。
6: 首先表现的第一点，这个女子往大堂上一走毫无惧色。
7: 这个柳氏看上去也就是二十六七岁的年纪，长得中等身材，体态匀称，头上高梳了一个云字髻，插了几盘的碎花，身上穿的衣服非常的合体，从那个衣服打扮来看特别的入时。
5: 这个柳氏呀，长得这个模样按说不算丑，明眉大眼，鼻口端正，可就是给人一种感觉，看上去妖艳有余，是端庄不足。
6: 这眉毛是描了又描，是打了又打呀，这眉毛都是经过这镊子一根一根拔完了之后修饰出来的。这双眼睛挺大，皂白分明，一上这个大堂叽里咕噜乱转，是东瞅西看，脸上厚厚的插着官粉，抹着胭脂，肚子唇红，耳朵上戴着两个闪光锃亮的金钳子。尤其他这一走的时候，走的是遮腰步。什么叫遮腰步啊？一步三遮腰，往这个堂上一走啊，扭扭捏捏的，就好像现在那时装模特一样。他往上走的眼睛还不闲着，东一眼西一看，他瞅这站堂的，他没害怕，把这站堂的衙役们一个个瞅得直发毛。
5: 衙役们心想，我们这大堂上可审问过不少人，没见过这样的女子，呵，毫无惧色呀。
6: 这个柳氏由打堂下走到堂上，周围左右看完了，抬头往上一瞧，
4: 他一眼看见包公了。一看这位大人在正面端然稳坐，面色铁青，脑门上一个月牙，面沉似水。
6: 这柳氏好像把自己这点锋芒也往回收了收。
0: 大人，小女子柳氏给大人叩头，
4: 扑通跪在这儿。包公在上面往下一瞧，你是皮熊之妻柳氏吗？
0: 正是。大人，今天把小女子找到堂上，不知有什么吩咐啊？
4: 柳氏，我来问你，皮熊可曾经往家里边拿过一件东西？
0: 拿什么呀？您说吧，他往家里边拿的东西多着呢。
4: 一个珊瑚扇坠。
0: 珊瑚扇坠啊？有有有有有，对，是一个珊瑚扇坠，拿回来给了我了。
4: 你把这个珊瑚扇坠交给何人了？
0: 哎，这个珊瑚扇坠啊， 我交给那个裁缝了。那个裁缝姓吕，叫吕佩。
8: 你与吕佩你们两个人有何干系？
0: 哎，吕佩呀、啊，我们两个，哎呦，大人呐，这个事难以启口，不好说。那么说吧，大人呐，这吕佩跟我呀，我们俩不错。
7: 包公一听，这不是个好玩意儿。当着大堂上两旁边这么些站堂衙役，他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说明这个女子不是一般的女子啊。
8: 刘氏，我来问你，这个珊瑚扇坠他是怎么拿回来的？你又是怎么交给吕佩的？你为什么要给他呢？同时给我说来。
0: 大人，是您要想听那事儿吧，小女子呢到了大堂上，我就有什么跟您说什么。有道是呀，官是民之父母啊，作为我这子民对您这当官的老爷，就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这就好像患者见了这大夫一样啊。啊，一般都是为父母不为医生啊。我呢就跟您说实话吧，小女子啊，我在娘家的时候啊，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一个大姑娘，后来呀就嫁给那皮熊了。我知道刚才衙门里边把这皮熊找来了，他也没回去，大概他犯了什么事儿了。皮熊啊跟我拜堂成亲之后，对我吧头一年半载的还算不错。说实在的，大人，你也看见皮熊那模样了啊，他叫皮熊，皮熊长得真跟那皮熊似的，跟老母猪一样啊。我跟他比，那可以说是一朵鲜花插到那狗屎上了。尽管这样啊，俗话说嫁妻虽骑，嫁走虽走，嫁个扁担就抱着走，我已经嫁给他了，我就平天由命了。我是守了心了，可是这个皮熊他不守心呐、啊、他不就是个贩马的马贩子吗？整年家跑北口外去贩野马去，一去有时候半年，有时候几个月，贩完了马给我带回俩钱来，也就这样而已。我嫁给他了，有其名无其实，我整年就守空房啊。哎，大人呐、啊，话粗理不粗，我也是个年轻女子啊，他真待我好点还行，可这个皮熊他待我不好啊。后来我就听说这个皮熊一来二去的，他在外边啊他就有了人了。大人，您知道他跟谁扯在一块了吗？他一个朋友叫杨大成，他跟杨大成那老婆毕氏扯在一块。大人，这当着这大堂上两旁边这么些老爷跟你们说，不客气来讲，不是说我这个人呐特别狂妄，杨大成那老婆那辈子他跟我比差远了。他长什么样啊？长得腰那么老粗啊，长得也没有个形，那个小眼睛像细米似的，哎、啊，那个鼻子长得鼻梁子还有点歪。
8: 不要说这些啰嗦事，简单说
0: 啊，对对对，这事儿跟那案子可能没关系啊。他反正他不如我，不如我嘛，他跟他还打得火热。这个事儿开始我不知道，后来我一听说，我就觉得这皮熊他对不住我。我呀开始跟他打，我一跟他打他就打我呀。大人，您看见这皮熊没有，他多大劲头啊，他一打我就打个半死啊。后来呀我就偷着在家里边哭啊，大人呐、啊，我就合计我这命太苦了，我怎么办呢？啊，我就想啊，兄弟在外边找女的，那就得兴我在家里边找男的，所以我就看上上我们家给裁衣裳来的这裁缝。我一看这吕佩这人不错，我想我就拿他当我的相好的吧，我们两个就在一块就好了。
8: 不要哭。
0: 哎，是，我知道这事说的都多余，你要问什么？
8: 我问你那个珊瑚扇坠，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0: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八三八，0451-881-20838。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9: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0: 好，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大家好，我是金晓，这个星期呢，我来跟大家作伴儿。欢迎大家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哈，87997399，87997399。另外提示大家，尤其是我们哈尔滨本地地区的或者东北地区的啊，最近呢天气不是很好，几乎每天都要在下雨，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外出。

0: 的时候注意防滑，注意打伞，注意身体健康。可能在很多全中国都别的城市都很热的情况下哈，我们东北地区现在依然保持着二十几度的这样的气温，变化温度也是很大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二线的丽君姐姐你好。
1: 哎，美女金晓，中午好，
0: 中午好呀，周末愉快。丽君姐，
1: 周一愉快。
0: 哎，你说哈，星期一就马上想到周末了，哎呦，这可咋整？
1: 回家过端午节了，
0: 可不呗。好的，丽君姐姐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
1: 我今天和王连刚大哥唱一首对唱《胡琴说》。
0: 好的，哎呦，两位实力歌手的对唱，我们来听听巅峰对决赛啊。好，
1: 谢谢，
0: 时间交给二位喽。王大哥好。
2: 王哥问你好。
0: 哎，您好，您好。哎，王连刚大哥现在的声音听着有点空啊，有点虚啊。
1: 他在小肚里。
0: 好，
3: 今天我和丽君我俩唱一首《胡琴说》。
0: 好，
3: 希望你能喜欢。
0: 一定喜欢，一定喜欢。好的，时间交给二位，
1: 唱吧。
3: 开始了啊。

0: 演唱完毕，
1: 演唱完毕，谢谢二位，谢谢丽君姐姐和我们的王立刚大哥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哈。这怎么说呢？声音当中我们听这个丽君姐姐的声音就比较实，因为王立刚大哥是通过小录音箱的方式连进来的嘛，所以稍微有点虚，两个人就像隔着时空在对唱啊，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一种虚幻、不真实、梦幻，好像是一个是现实中的人，一个是我们想象成虚拟的人，然后不是也不是。太空了哈，就是听起来的感觉就是那样的，就好像两个人在隔空在对唱一样。
0: 还是哈尔滨，我在佳木斯。哦，隔空了，
1: 佳木斯最近天气怎么样啊？
0: 太阳光明媚。
1: 哎呀妈，阳光明媚，我们这大雨、一直在下呀。哎呀，好吧，也谢谢丽君姐姐和王立刚大哥了，谢谢二位，我们下次见，
0: 谢谢，
1: 拜拜。
0: 谢谢啊，
1: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哈，一线的刘伟姐姐您好。
2: 刘老师，
1: 哎，
2: 中午好，
1: 中午好。
2: 哎呀，提前预祝你端午节吉祥安康
1: 哦，
2: 也祝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广播的朋友们，端午节吉祥安康。
1: 也把同样的祝福送给刘伟姐姐，
2: 兄弟和弟君妹妹的好歌声点赞啊。
1: 好，那今天刘伟姐姐给我们唱什么歌呢？
2: 我唱一首《草原夜色美》。
1: 草原夜色美，德德玛老师的代表作之一哈，这首歌非常好听。好，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
2: 歌是好歌，我不一定能唱出好歌。好，
1: 加油喽！那我们就加油呗。好，时间交给您。
2: 好，我放也放下伴奏。
3: TS 卡模式。
2: 怎么不是？

0: 谢谢金星老师。
1: 嗯，谢谢刘薇姐姐为我们带来的这一首歌哈，《草原夜色美》。我觉得刘薇姐姐的嗓音，我们一直都说非常适合唱这种宽广辽阔的歌曲，就让人觉得好像置身在草原当中，我们看到了幅员辽阔的一望无际的草海，就是这样的感觉。而且呢，我觉得今天这首歌和伴奏和以前相比呢，要好很多。
0: 是吗？
1: 嗯，我觉得今天这首歌唱得非常不错啊，整体来讲很好呀。
0: 谢
1: 谢刘伟姐姐，有进步啊，继续努力。
0: 好的，
1: 谢谢刘伟姐姐，再见，拜拜。
0: 好，再见，
1: 嗯，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下一个是三线的许芳姐姐，许芳姐姐你好，
2: 金霞老师好。
1: 嗯，许芳姐姐好，今天给我们唱什么歌啊？
2: 啊，首先啊，跟我们所谓的歌友们，金霞老师、彭浩老师、导播老师，哈尔滨经济广播所谓的老师，祝福节好，祝福节好，
1: 好，谢谢。
2: 那我们带来了好的如乐节目，我们所有老年人围在你身边也很安康的啊。
1: 嗯，好。
2: 唱一首汉堡日的《知道不知道》爱情歌曲。
1: 好的，爱情歌曲，知道不知道？我们来听一听。好，时间交给您，西方姐姐。
2: 好。

0: 好，演唱完毕，掌声响起，由许芳姐姐带来的这首非常欢快的《知道不知道》是一首爱情歌曲，但是呢也是很欢快的一首歌曲啊，没有那种就是爱情里面当中那种悲伤，反而是一种很清新的小女儿心态在里面啊，所以说还是很好听的，给我们的许芳姐姐点赞。
1: 哎，信号可好啊？
0: 信号挺好的。
1: 哥接下来了啊，所有的朋友节日快乐啊。
0: 啊，好，谢谢你。
1: 向彭浩老师问好，再见。
0: 再见，向彭浩老师问好。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二线的梅花姐姐等了很久啊，你好。梅花
2: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2: 嗯。
0: 好，梅花姐姐久等了，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2: 我今天唱一首《情网》。
0: 嗯，好的，唱一首歌，呵呵，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是那方月光，心让我心茫茫，我是那方月光。

难忘，我的心也荡呀荡。

心茫茫，我心也荡也荡。

0: 谢谢。
1: 好的，谢谢梅花姐姐的这首歌，我一直在很认真的在聆听这首歌哈，唱的也很有意思，唱的也很好，我们也期待着梅花姐姐以后能够经常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哈，为我们的朋友们带来更多更好的歌声。好的，谢谢梅花姐姐的参与喽，下次再见，拜拜。
0: 再见。
1: 好，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一线的徐小雨，你好。
2: 哎，金晓老师您好。
1: 您好，您的名字就像此刻我们的天气哈，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好，徐大哥，
2: 这段口琴是春风吻上我的脸。
1: 春风吻上我的脸，哎呦，好美的名字！这首歌我没听过，但是我期待着在我们徐大哥的口琴声当中领略这首歌的魅力。好的，我们一起来听。嗯，
2: 得前面的王哥、赵丽君还有刘伟他们点个赞。
1: 嗯，好。

0: 好的。
1: OK，
0: 谢谢徐大哥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口琴的演奏哈，春风吻上我的脸，一刹那间哈，我们觉得在徐大哥的口琴当中有春天，有阳光，有清风，然后呢还有那个肆意挥洒的青春哈，就是这样的感觉。哎呀，一瞬间让人觉得心情非常的愉快，好像这样的天气都让人觉得心里暖暖的。哎呀，给我们的
1: 他那个伴奏效果怎么样？
0: 挺好的，就是您的口琴声和伴奏声还是很和谐的。
1: 哦，好的，好的，好的，
0: 没问题，没毛病。给徐大哥再次点个赞啊！我很爱听这首曲子，
1: 谢谢您
0: 、哎，我们再会，再会，
1: 再见。
0: 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我们来接听的是三线王清荣的电话。你好，
2: 来了，美丽的主持人，中午好。
0: 中午好，您好，您好。
2: 收音机前的我的朋友们，大家晚上的不是中午好。
0: 中午好，中午好。啊，
3: 太激动了，
0: 太激动了。
2: 现在我和我的小蜜给大家来一首《爱死你我》。
0: 爱死你我。好的，还有搭档啊，有请二位。
3: 主持人，中午好。
0: 中午好，中午好。
2: 嗯，好了。
0: 嗯，好。
3: 一首《爱是你我》献给大家。
0: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
2: 爱是你我，爱是你我，用心交织的生活。别碰我，爱是。那你刚唱完了。
3: 我刚唱，我就不唱这歌。
2: 嗯。
3: 我刚唱，我也唱，我来你唱。
2: 唱吧，来。
0: 好，我们开始吧。
2: 换一个。
0: 好，换什么？
2: 敖包再相会。

横青翠，我与乌兰妹妹敖包再相会，妹妹就好像一路和谐的命运，温柔了草原，温柔了我们。

姑娘，数你最妩媚，心中有爱，爱像蝴蝶飞。

0: 朵吹开了我心扉。
1: 亲爱的张金玲啊，我的那好老伴儿，河北省的姑娘，数你最妩媚，心中有爱，你往东北飞，真叫哥哥我为

0: 永相随。
1: 好的，谢谢谢谢王金荣大哥，还有咱们这个河北姑娘张金玲是吧？
2: 对呀，对对。
1: 你知道吗？河北姑娘嫁到东北来了啊！
2: 对对对对，
1: 哎呀，我觉得您二位太有意思了。这个唱了一首歌，然后还把这个我们其中的爱情故事都写在了歌声当中。听过这首歌，我就越听我就觉得，哎，词儿怎么不是这个词儿呢？好像不是啊。然后我再仔细一听，这不是咱大哥在跟咱大姐表白呢吗？是吧？哎呦，真有意思。
2: 我嫁给了三年了。
1: 是吗？哎呦，我觉得你看啊，整个一个歌声当中也讲述了爱两个人的故事，而且这个歌声当中那大哥还把大姐的这个名字啊、地址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还介绍了一下，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两个人的一个爱情的一个见证啊。哎呦，非常非常好啊，听起来让人感觉非常的温暖。
2: 对对对，
1: 这样的一首歌相知相伴。
2: 对对，
1: 希望二位能够幸福永远。好的，也谢谢我们的这个王庆荣大哥和我们的张金林姐姐了，祝二位永远。

0: 好，谢谢金霞老师，看完了。
1: 好，谢谢张文华大哥。哎，张文华大哥家里是武汉的是吗？
0: 对，武汉的。
1: 武汉这两天热吗？
0: 今天33度，还好，不怎么热。
1: 还好，不怎么热。可是33度对我们，对我们哈尔滨来讲，已经是盛夏的温度了啊。这两天我们这儿比、
0: 我们是33、34度是小意思，
1: 小意思。哎呦，因为我为什么老问这个温度呢？因为我们这两天总下雨，特别冷。哎呦，想到一个暖和的地方去待两天，太冷了。
0: 我们这里，但是你们要是33度，可能感觉有点热。
1: 嗯、哦，我们33度，那是大夏天最热的时候的温度了。
0: 有，我们经常的37、8度、40度以上的天气多的是，
1: 是吧？哎呀，有机会，哎，真还真路过过武汉，但是没怎么待，就是转机的时候在机场待了一会儿。我记得当时因为好几个小时时间嘛，然后那个他工作人员都告诉我说，你可以到市里去玩一圈，你再来转机。然后我从那里面出来以后，在外面站了几分钟，我觉得我受不了这个热，然后又回去坐着了，没有出去。
0: 那你们北方人在我们这里根本受不了了，高温了，
1: 真的很热，
0: 放下雨那难熬得很。
1: 也希望有一天张文华大哥有到我们这儿来啊，我们也欢迎你啊。
0: 向往到哈尔滨溜达溜达，
1: 来避避暑。
0: 欢迎到武汉来旅游。
1: 好的，有机会一定去啊。
0: 好的，
1: 谢谢张文华大哥了，
0: 再见
1: ，拜拜。好，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再来接听的是何红霞姐姐的电话。你好，
2: 金霞老师，周五好，
1: 周五好。
2: 哦，首先我送一个生日祝福，祝我的好姐妹杨文姐生日快乐，幸福永永远远。
1: 好，
2: 我唱一首祝你平安。

0: 嗯，好的，一首祝你平安，我们送给自己的姐姐是吧？然后
1: 啊，
0: 希望她
1: 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也送给你跟导播。
0: 好的，谢谢。
1: 嗯嗯，我在。

0: 是我最大的心愿。哦，唱完了。
1: 好的，谢谢。然后呢，也是这个歌声当中包含了一个非常美好的祝福哈。其实我们觉得，人生在世，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我觉得可能健康、幸福都很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平平安安。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不要有太多的波澜，我觉得这就是最重要的，尤其是这是一份珍贵的生日礼物，生日祝福。也希望在收音机旁的另一个他听到了我们刚刚歌声中电波中传出来的何红霞姐姐的声音传出的这段祝福能够接受得到，愿她的生活永远幸福安康，也希望何红霞姐姐每天生活都甜甜蜜蜜。谢
0: 谢
1: 你，
0: 谢
1: 谢，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
0: 好，再见，好，再见。
1: 是我最大的心愿。啊，这首歌呢，也是借着红红霞姐姐送给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朋友，也希望每个人生活都能够平安富足。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以下时间呢为大家播放的是全媒体大型活动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那么可能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在最后的十分钟当中都会来播发这部分的内容，当然了也希望这样的内容能够唤醒大家的一个回忆哈，旧时的记忆，也希望这样的正能量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传播出去。
1: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2: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江西瑞金有个泽潭乡，是为纪念29岁壮烈牺牲的毛泽潭烈士命名的。泽潭二字印在身份证的住址栏上，是这片红土地代代相传的精神印记。来自泽潭乡的青年刘吉林在福建海边奋不顾身救起一名落水儿童，相同的年纪，跨越近百年的一场对话就写在这张身份证上。请听赣州市融媒体中心新闻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一样的29岁。
3: 2025年8月2号下午2点多，福建莆田湄洲岛潮阴沙滩，刘吉林正和同事们在凉亭休息，忽然听到尖叫，有人落水了，一名男童被海浪卷走，在海水中沉浮，已没了意识。孩子母亲在岸边崩溃呼救，周围游客不少，但浪太凶，没人敢下水。刘吉林对同事说了3个字：“我去救。”他边跑边脱外套鞋子，纵身一跃，跳进了大海。
4: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是想着奋不顾身跳下去把人救上来，就是尽量不要让一条生命在我眼前消失掉。
3: 刘吉林从小在山区长大，熟人水性，但从没在大海里游过。刚跳进去像一片浮萍，使不上劲儿，一点一点往孩子那边靠。第一次刚抓住，一个巨浪砸过来，硬生生把两人冲散，男孩被裹挟出去6-7米远。他咬牙折返回去，第二次抓住了，死死攥着往岸边拽，又一道巨浪再次打翻。第三次迎着浪头冲过去，浪劈头盖脸砸下来，他拼命追赶，终于再一次拉住了孩子的手，硬是在海浪中闯出一条生路，把孩子拖到浅水区。同事西红瑶站在岸边，亲眼看着他在浪里几度消失，又几度冒出来。
5: 当时浪特别大，刘吉林他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的就冲了下去。那我看到他整个人都被浪卷下去了，然后他还是死死地抓住这孩子不放手，真的是太勇敢了。
3: 救生员随后赶到，合力把孩子救上了岸。刘吉林顾不上歇，用手势指着男孩，按压孩子胸部做急救。男孩吐了几口水，恢复了意识。送医检查后，男孩肺部有少量积液，第二天出院。刘吉林被送医无大碍，当晚回了酒店。

0: 在去医院的路上，同事张磊帮刘吉林找湿透的衣物，裤子、上衣、口袋里的手机和钱夹全泡了海水，一张身份证也被浸得湿漉漉的。他拿起来想擦干，水渍模糊了照片和姓名，住址栏上那两个字却清清楚楚地撞进眼里，泽坦。
1: 那种危险的情况，下意识就是直接过去，这种奋不顾身的还是很少人能做得到。后面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江西瑞金，泽坦一下就是跟格威先烈一样的勇气，用奋不顾身去拯救了一个家庭，一个生命。
0: 泽坦是瑞金的一个乡。1935年4月，毛泽坦率部在瑞金红林山区掩护战友突围，为引开追兵壮烈牺牲，年仅29岁。此后，这片红土地便以他的名字命名。刘吉林也29岁，从瑞金泽坦乡来到福建湄洲岛几百公里外救人。事发后的第二天，被救孩子的母亲于女士特意提着水果赶到酒店当面致谢。
2: 他真的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以先烈命名的地方。这种刻在骨子里面的担当和勇敢，是从小就长在心里。我们全家人非常感谢刘吉林大哥，感恩有他。
0: 刘吉林的父亲刘文生那天在电话里听完儿子救人的事儿，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是江西老表，话不多。
3: 他心肠也软，一听到有人叫救命，自己肯定没想，没来得及想。
0: 初中班主任刘群一点也不意外，他带了这个班3年，红土地上的故事孩子们从小听到大，但听到刘吉林下海救人的那一刻，他还是愣了一下。
3: 红色故事在他心里种下了英雄的种子，这孩子骨子里有正气，有担当，但没想到他能有如此的壮举。尤其我们这里远离大海，没想到他还敢下海救人。
4: 没知觉了。
0: 刘吉林救完人，没跟单位提，没跟家里说，回公司照常上班，直到中国好人榜的通知寄到泽坦乡政府，乡亲父老才知道身边出了个典型。他不太会讲大道理，有人问起家乡，他就讲毛泽坦的故事，讲泽坦乡的红色过往。
1: 因为泽坦乡是我的家乡嘛，所以对我来说我也比较了解，也会向不熟悉的人讲述他们的一些事迹跟故事，希望把我们家乡的红色故事还有这种精神给宣传出去。
0: 他在外地打工，坐车住店办业务，每次掏身份证都能看见那两个字。这些年车站里帮老人提过行李，公交站台给迷路的人指过路，碰见行动不便的他总会主动搭把手，一件一件没人知道。他说
1: 就每次出发就拿出身份证那一刻，就是瞄到的泽坦两个字，也会给我一个精神上的鼓舞跟鼓励吧，就是会想起就是毛泽坦他的精神，更加的激励我在外面闯荡的时候，更加能够让我在生活碰到困难的时候去坚持下去。
0: 去年年底，刘吉林入了党，成了一名预备党员。他在入党志愿书上工工整整写上江西瑞金泽坦乡，故土的那抹红和胸前的那抹红叠在了一起。毛泽坦牺牲那年29岁，刘吉林救人那年也是29岁，相同的年纪，一个把命交给了信仰，一个救了陌生人。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刻着29岁牺牲的英雄的名字。刘吉林每次掏出身份证，仿佛总能感受到毛泽坦的目光，而这一次被看见的是刘吉林。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我们面前展柜中看到的这一枚是毛泽潭烈士的二等红星奖章。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之后，毛泽潭跟随留守苏区的红军战士开始游击战争。
1: 每逢假日，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内游人络绎不绝，讲解员兰琴深情伫立在展柜前，向游客讲述毛泽潭烈士的英雄事迹。1935年4月26日，毛泽潭率部突围至瑞金红林山区，遭敌人重兵围困，为掩护战友突围，他主动断后阻击，浴血奋战，誓死不退，最终壮烈牺牲，年仅29岁。多年来，当地群众始终深切缅怀毛泽潭烈士的奉献与牺牲，纷纷恳请更名属地，以英烈之名留存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瑞金市史志研究室干部钟艳玲：
2: 毛泽潭为革命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用行动践行了共产主义信仰。1969年1月，为纪念这位革命烈士，江西省人民政府将其牺牲所在地瑞金县安置公社改名为泽潭公社，后撤设建乡为泽潭乡。
1: 昔日战火纷飞的游击战场，如今已是生机盎然的和美乡村。如今的泽潭乡依托深厚红色底蕴与优良生态资源，深耕红色文旅，发展特色农业，完善乡村基础设施，盘活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当年先烈誓死守护的家国安宁，山河无恙，已然化作这片土地最鲜活的图景，红色血脉代代更续，振兴发展的新篇徐徐展开。
3: 增长的密码，
4: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4: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3: 就是我
4: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5: 我以粽叶为筏，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亲魂，何为守护。
4: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5: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4: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3: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6: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8: 你的财富 Radio。
7: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真的吗？真的吗？
1: 规保守国家秘密，防范安全风险，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2: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国家安全，你我共筑。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5: 889
4: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收听参与，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你有哪些话题、想法、愿望，或者是求医问药、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1: 欢迎大家哈来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它不是晦涩难懂的医学论文，也不是夸大其词的养生噱头，而是一个人人能看懂照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很多人第一条就没做到。我们来看看这15条啊。第一，就是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第二，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或肥胖。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少饮酒，不酗酒。第五，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长期摄入会大量提升肝癌风险。槟榔呢，同时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增加口腔癌、鼻咽癌和食道癌这样的发病风险。所以一旦食物发霉，哪怕只坏了一小部分，也建议整份丢掉。为了健康啊，一定远离啊，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第二，不吃啊这个过烫食物，饮品要放温了之后再喝。你知道吗？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被列为二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热汤都会灼伤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反复损伤，增加食管癌风险。所以呢，吃饭别着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哈适宜的时候再入口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第三，就是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却暗藏着健康隐患。腌制食品中的亚硝酸盐也可以增加胃癌、鼻咽癌风险。熏烤的高温油炸食物会产生多环芳烃等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风险。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日常生活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吃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第四，就是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患癌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的癌症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啊摄入糖的这个量啊，清淡饮食才更健康。第五，多吃蔬果、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朋友知道，它真的能够啊 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你要知道，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是相关，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风险都会显著上升，水烟、电子烟、雪茄等都对健康有害。所以减少烟草危害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啊！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激素水平，为癌症啊，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在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啊，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啊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啊，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哎，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啊，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母乳喂养六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一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啊，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啊，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0: 爱家，
3: 爱自己，
0: 爱自己，
3: 爱生活，
0: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念你冷暖。 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爱家，
0: 爱家，
3: 爱自己，
0: 爱自己，
3: 爱生活，
0: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

0: 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在休学之后脾气特别大，无论父母怎么说他，哎，他都要发火，尤其是对妈妈特别凶，甚至有的时候还出手打人，像个易燃易爆品，忽然之间就会炸。但是奇怪啊，他在外面对别人都很好，态度也很温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很多家长都会说，孩子厌学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怪，在家里父母说什么都不对，妈妈说我理解你，这娃会吼，你理解个屁呀。那妈妈会说哈，你慢慢来，他也会摔门而出。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哎，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有些孩子还会动手打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次讲座，有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因为老师拖堂没吃上午饭，他心疼，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找了老师，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又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无端的愤怒，当一个任务完成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很生气，我们说什么都没用。那心理老师说，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的后盾，这没有错，只是方式方法上有可能需要斟酌。这里啊，我们想说，大人的行为里可能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叫全能自恋。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我一动念头，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残留着这种心理。为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比如做任务的时候，只要卡住在了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中，就会暴怒，怨天怨地怨宇宙，父母说啥也不管用，还得落一身埋怨。因为在孩子的心里也住着同样的念头，这件事应该顺利，他不顺就是在跟我作对，你们在旁边说话就是在干扰我。这就是全能自恋的两个面孔，一个在家长身上表现为我要控制局面，一个在孩子身上表现为我要情绪爆炸。我们常说的被害思维就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厌学的孩子尤其容易在家里爆炸，在外面就挺乖呢？原因很简单，外人是不安全的。孩子心里清楚，冲老师发火会被惩罚，冲同学发火会被孤立，他的全能自恋在学校受挫了，那些愤怒啊没有消失，只会被压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倒出来。谁最安全呢？妈妈。妈妈是那个无论我怎么对他，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最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

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的羞耻太疼了，他们承受不住，只能把它变成愤怒扔出去。扔给谁呢？只能扔给妈妈。到底我们要不要接纳？要接纳到什么程度？一直是由着他这样愤怒下去吗？荣格说过一句话呀，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持续，所以凡事都需要一定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包容不是爱，是溺杀。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无限接纳喂养孩子的全能自恋，否则他就会越来越觉得我的愤怒是合理的，我的失控是可以的，全世界都该为我让路。那如果孩子动手，我们该怎么办啊？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孩子，而是让自己先停下来，然后呢，说出孩子想说但说不出的话。如果是第一次，我们呢可以冲过去呢抱住他，这是为了制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全身心的抱住他，拍或者是抚摸他的后背，说你这会儿很愤怒对吗？你有很多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对吗？你也可以说，是不是刚才那个步骤卡住了，你觉得他应该很顺利对不对？或者老师今天说你了，你觉得很丢脸是吗？这些话不是在哄他，是在帮他把自己搞不清楚的愤怒拆成具体的失望。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情绪命名。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怒火变成了，哦，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如果还有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温柔的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拖堂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不会做，太正常了，普通人就是会卡住的，谁也不是生来就都会的。全能自恋最大的敌人不是讲道理，而是允许。允许自己普通，允许别人普通，允许世界有的时候就是不如我的意。当孩子慢慢接受我本来就不完美这件事儿，他对不如意的忍耐力就会一点点长出来。最后啊，我想对那位被打的妈妈也说一句悄悄话哈，你不是孩子的敌人，你只是他唯一敢暴露伤口的人。但正因为你是他最深的依赖，他才更需要教会你，也教会他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应该成为另一个人情绪的沙袋。当你开始设立边界，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你变了，但他内心其实深处正悄悄地松一口气，哦，原来妈妈是稳的，原来愤怒不会让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地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琼他说，哦，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哎，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但是修炼者会觉察它，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才会有力量。也真的希望更多朋友们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多建议和方法。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在收听节目的进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比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有没有有趣的事儿发生啊？就那样。和妈妈关系好吗？还好吧。这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它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你。妈妈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两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找过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他身体里好像开了个开关，一听啊，你应该，我们约定，这样对你好，就自动切换到反抗模式。哪怕那个约定是他自己同意的，哪怕呀，晚睡真的会让他第二天很难受，他心理上啊，是知道的，理性上也明白，但就是做不到。那一刻啊，心理专业老师感受到一种被杀死的挫败感。几次咨询下来，自己都会感觉越来越无力。他就用开放性的问题，他呢，回答，如果心理老师试着共情，他会面无表情。心理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换个方式聊？他说，随便。心理老师说哈，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帮不了他，是不是在他眼里自己和他的妈妈和他的老师和那些想改造他的大人一样，根本就是一伙的。那一刻也会提到他想要我们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挫败感。后来心理老师明白了，他想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挫败，因为只有让心理老师也尝到怎么努力也没用这样的滋味，他才确认这段关系里他确实是有力量的那个人。过去啊，他太多次被别人帮助到无力反抗，这个帮助一定是带引号的，现在轮到他了。这位心理老师怎么做的呢？他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没有更努力地撬开他的嘴，他跟妈妈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你告诉他老师不会再找他聊天了，但如果哪一天他自己想找老师聊天，可以主动的联系咨询师。最后呢，这位老师告诉他，老师一直在。妈妈其实挺犹豫的，那会不会就断了？心理老师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吧。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哈，一天晚上，妈妈发来一条信息，小 K 说他想跟您聊一聊。从那以后呢，他们的咨询就再也没有断过。虽然话还是不多，但相比之前已经倍增了。他是愿意讲一讲他喜欢吃什么，什么事儿是比较期待的。
在心理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啊，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老师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证明了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你和他商量好11点睡，人家也答应了，结果呢熬到凌晨1点，你说咱们只学10分钟就休息，人家连这10分钟都不愿意开始。你请了最好的老师，找了最懂他的咨询师，他照样把人推开。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更温柔的坚持，更耐心的沟通，更巧妙的引导。但这类孩子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动的回路，任何来自他人的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娃。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哈，那我们希望在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启示，能给你一些

0: 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把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说我不信任你，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他的防御比绕过他更重要。第二呢，就是主动退出拯救者到对抗者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建议、约定、鼓励都被无声反抗的时候，不要再努力了，而是会强化他说，你看，果然你是想控制我。你试试这么说，如果你不想谈，妈妈可以停。你不需要配合我，我也不需要说服你。如果你以后想找妈妈谈谈，那是你的决定。把这个球啊，要踢回去给他，让他体验没有人推我的感受。第三步就是把约定降级为尝试。对于共同商量的规则，比如睡觉时间呢、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我们只试一次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你会不会失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你们谁都帮不了我。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但不归咎于他。这会给孩子一个大脑重新的经验啊，原来爸爸和妈妈已经可以承认真实的我了，而不是试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步就是等待那个主动回来的时刻，最关键的一步往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像小 K 妈妈那样啊，等上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没人催他，没人劝他，没有人试图改变他，但他会知道那个门是开着的。当一个孩子确认自己不会被改变的时候，他才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最后呢，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哈，给家长的话是，如果你正在为一个答应却做不到的孩子焦虑，请相信他不是不想好，而是必须先用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你能做的最有力的事儿，有的时候不是更努力的推，而是稳稳地站在那里说，我等你，你决定。给孩子的话说，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哈，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心里想，哎，又是大人在教我做事儿，我完全理解你的怀疑。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那个让你忍不住反抗的东西其实是你的保护者，他在过去保护了你，只是现在呢，他可能也在阻止你靠近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没有任何人逼我，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个答案呢，就是你真正的主人。其实呢，心理老师呢，很多也是讨厌规则的人，有的时候会忍不住的反感别人的建议。可是反感就反感呗，最终我会过滤掉那些是评判，那些是真的好建议，因为我才是我的主人。也把这样的一些信息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我们来看看啊，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云开雾散说，有的时候感觉我们的亲子关系还蛮好的，有时候感觉又靠近不了孩子。想对这位网友说哈，作家龙应台也说过一句话，父母子女之间啊，不过是一场渐行渐远的修行，也许不刻意的靠近反而近了。来看看这位网友说，

经常的感觉到孩子的防御很挫败，确实，孩子啊，可能就是希望我们感受到挫败。再有，歌之意说，感觉孩子是防御，守住自己的边界，也避免被家长评判。是啊，其实最难突破的，真的是这一环。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

0: 新鲜。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建飞。铁血国企掌门谭旭光的功与成。

2024年7月8日晚上，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官方微信“山东重工资讯”发布消息，山东重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满慎刚在6月30号到7月5号，先后到潍坊、济南、济宁、聊城等地，对潍柴集团、中国重汽、山推股份、中通客车等全属企业开展实地调研。这意味着执掌山东重工15年的功勋国企掌舵人谭旭光已经正式完成了交班。尽管目前他依然是潍柴动力的董事长，但这位超龄服役的老兵距离完全退休已经是越来越近了。16岁一脚踏入潍柴，一干就是一辈子。他来的时候还是个孩子，去时已成传奇。继2023年各项盈利指标均创历史最佳水平，谭旭光治下的山东重工集团在2024年继续保持着高歌猛进。2024年一季度，集团实现了总收入1375亿元，同比增长15%，利润总额60亿元，同比增长50%。尤为难得的是，旗下一众上市公司没有一个是拖后腿的。据公开财报，潍柴动力一季度实现规模净利润26亿元，同比增长40%。中国重汽实现规模净利润2.74亿元，同比增长22%。山推股份实现了规模净利润2.08亿元，同比增长23%。中通客车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38万元，同比增长105%。过去两年，在资本市场如此艰难的背景下，山东重工集团旗下所有上市公司的总市值实现了大踏步的跨越。我们把镜头推向历史的纵深，谭旭光的贡献远不止眼前这些。1998年，37岁的谭旭光正式掌舵潍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本就命悬一线的潍柴是彻底走向了穷途末路，账面亏损3亿元，负债3.6亿元，账上只剩下了8万，1.36万名职工已经6个月没有发出工资。在谭旭光的领航和运筹下，一度濒临死亡的潍柴不仅活了过来，而且越来越旺。到今天，潍柴动力已经是一家资产超过3000亿、年产值超过2000亿、市值超过1000亿的具备世界一流竞争力的超大型企业。2018年，经山东省委省政府批准，谭旭光把中国重汽的担子也挑了起来。短短几年，他再次妙手回春，把一家组织冗杂、效率低下的企业彻底激活。在重卡行业历史最差的2022年，中国重汽却气贯长虹般的逆势登顶。重卡市场，中国重汽的占有率从2018年前的16.5%提升到24%，由过去长期第三一举跃居国内第一。牵引车市场，中国重汽以31.7%的市场份额夺得行业第一。自卸车市占率16.8%升到了第二位。载货车市场占有率提升5.6%到15.5%。专用车市占率提升2.8%到12.9%。在国内市场可以挑大梁，在国际市场也能撑局面。2018年到2022年，中国重汽出口收入占比从15.4%快速提升到了51.2%，同期出口的高端产品占比也从2.7%大踏步跨越到32%。目前在全球90多个国家拥有各级经销网点大约300家，在全球110多个国家建立了近600个服务网点和配件网点。巴顿将军有句名言，
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登到了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谷底的反弹力。谭旭光厉害的地方就在于此，他从来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不是把好光景变成更好的光景，而是把烂光景变成了更更好的光景。提到好的光景，就不能不提铁腕改革。成功的话，人们只惊目于他现实的明艳，然而当初他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1998年，围柴积重难返，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交织成了一团乱麻。全厂1.36万名工人，只有3656人还在一线生产。有人就用火烧铸造线的方式来敲打他，在人事改革会议上，有干部竟然直接跳起来拍桌子骂娘，降薪政策更是引发了诸多不满，很多员工因此跑到厂区哭闹。多方的责难，并没有让谭旭光有一丝动摇。为了化解组织臃肿和冗余的危机，他亲自操刀，强推精兵简政，仅用3年就将围柴在岗职工由1.36万人减到了8000人，降幅达到41%。为了解决员工纪律涣散、质量意识薄弱的问题，谭旭光在全厂千人大会上带头砸毁了300台残次品，以示严抓品控的决心。为了摆脱资金不足的困境，他厚着脸皮跑到银行行长家门口堵了一整天，最终拿到了1000万元的救命钱。这就是谭旭光，内心坚定，雷厉风行，想明白了就不犹豫，该出手的时候绝不手软。20年后，中国重器，他又一次站在了改革潮头，又一次面对非议，又一次的排除万难，整治腐败，砸铁饭碗，一套改革组合拳直接打疼了既得利益者们。他们把矛头直指谭旭光，到任中国重器不足一年，谭旭光就被写了上100封举报信，案件四处而来，谭旭光则回以鸣枪。他说，我这个人不怕死，我将骨灰盒放在围柴，不如放在济南的英雄山上，既然来到重器，我就做好了各种准备。言外之意就是，改革不会停止。针对着智力混乱、论资排辈、干部老化、人浮于事、职位繁杂、包袱沉重等一系列的沉疾，谭旭光逐一对症下药，最终是药到病除了。降本提效，仅2019年，中国重器就通过降低各种成本和费用，节省下了50多亿元。启用新人，80后干部占比从27.3%提升到了73.3%，发展活力和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调动和释放。注重研发，2018年到2022年，中国重器累计研发投入126亿元，是前15年的总和。迎难而上的勇气，壮士断腕的决心，杀伐决断的气魄，居安思危的意识，坚如磐石的意志，是众多优秀品质集于一身，才铸就了谭旭光铁腕改革家的风采。但纵横商场几十年，他最令外界称快，也是最弥足珍贵的，却是专心致志的态度。

谭旭光做企业有三步：不干房地产，不搞金融投机，不做低端业务。在长达几十年的房地产浪潮中，不断有人鼓动谭旭光去做地产业务，但他却每每像一个不开窍的老农民。他说呀，经营企业好比种田，要把自己的田种好，不能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家的地。如果自己的地都种不好，更种不好别人的田了。如今潍柴动力旗下拥有着动力系统、智能物流、商用车、工程机械、豪华游艇和金融服务等六大业务板块。虽然产业链条很长，但所有产品都是沿着动力这一主轴进行延伸的，始终没有脱离主业。中国重汽一度在房地产领域做得不错，但谭旭光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砍掉了这块业务。在他的主导下，房地产、幼儿园、物业、医院、低端零部件以及非主业参股企业等98家非主营业务全部退出，先后从中变现了100多亿。其中地产业务在2020年以48亿转让给了碧桂园。如今回看，真的是人间清醒啊。心无旁骛不只对企业，也对他自己。外人眼里，像谭旭光这个级别的企业家应该每天是莺歌燕舞、鱼翅鲍鱼，是吧？但实际上在会场吃盒饭，这才是他的日常。谭旭光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一天当两天半用。但从他自己的工作强度来看，说的还是有点太过保守了。最多的一年，谭旭光飞行了40万公里，在潍坊待的时间不到一个月，和家人吃饭不到10次，回家看2次父母，一次是8月15，一次是大年30。女儿曾经抱怨谭旭光满脑子都是发动机，他却很下头地回应说：爸爸脑子里除了发动机，还有企业战略4个字。1999年10月的时候，谭旭光在出差途中遭遇车祸，4根肋骨断裂，在医院躺了10好几天都不能动。即便是这样，他还是硬挺着去和已经约好见面的客户谈合作。对方见状感动的是一塌糊涂，第二年就配套了潍柴的发动机。把生活过得和打仗一样，在谭旭光身上总能看到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他太想赢了，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国家。2018年3月8号，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的时候，听取了谭旭光的汇报，不禁感慨地说道：潍柴10年发展交出了一份亮丽的成绩单，沉甸甸的。谭旭光是一个不知停歇的人，安于现状和固步自封从来就不会出现在他的词典当中。从1977年踏入工厂，他几十年来想的最多的就是把潍柴向前推动一步，再推进一步。2000年并入中国重汽后，潍柴 40% 的订单被这个大客户直接锁定，背靠大树好乘凉，完全可以衣食无忧。但是谭旭光却并不满足，他想要打造一家高水平的发动机厂，绝不能做温室里的幼苗。那个阶段，谭旭光拼命开拓新市场，先是发现了工程机械领域，命人开发出了与之配套的发动机，在性能上一举超越市场上的同类产品。随后他又打开了客车和船舶市场，为宇通、金龙等供货。一番攻城略地，到2004年潍柴的收入就已经突破了100亿，在全国内燃机行业创造了一个不小的历史。把市场打出去，更要把技术打上去。当年潍柴的发动机是很受市场欢迎的，占有率一度超过70%，产能跟不上时甚至是一机难求。但坐在摇钱树下的谭旭光却开始盘算造自己的高

高性能发动机了。面对众人的疑惑，他给出了一个极具前瞻性的理由：中国企业如果总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就只能长期依附于其他国家，没有自己的话语权。为了国产替代，谭旭光花大价钱与全球顶尖的奥地利公司在欧洲合作建立研发中心，并把一批工程师送到那里学习，他本人也到世界各地求学问道。2005年，潍柴成功开发出了中国第一款完全自主创新的大功率高速发动机蓝擎发动机，就此终结了中国高端重卡汽车长期依赖外国发动机的历史。同样在这一年，谭旭光力排众议，以 10.2 亿元的天价从德龙系手中接过了香火炬，一举创造了当时中国证券史上最大的一笔现金收购案。香火炬控股闪重器、法士特和汉德等多家实力强劲的企业，其中闪重器是15吨重卡的老大，法士特重型变速箱全球第一，汉德重型车桥中国第一。此战让潍柴在柴油发电机行业的地位陡上升。从那以后，尝到甜头的谭旭光就开始了广泛借助外力去武装自己。2009年，潍柴收购了法国的博杜安，填补了15升以上大功率船舶发动机的空白。2012年，潍柴又连下两城，将意大利法拉第集团和德国凯奥集团收入帐下。其中凯奥旗下拥有的两大核心资产，一个是林德液压，掌握着全球最高性能的液压技术，这是当时中国工程机械领域最大的软肋；另一个是叉车业务，全球排名第二。能自主研发就靠自己，不能自主研发的就借助外力，总之在技术突破的道路上是不能停的，不争第一就是在混，已经成了潍柴企业文化的一大部分，从燃油时代到新能源时代一以贯之。早在2010年，谭旭光就组织筹划对新能源业务的布局，并且制定了2030年新能源业务要引领全球行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组加拿大巴拉德氢燃料电池、英国西里斯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和瑞士飞速空压机，研制出了全国首台氢内燃机重卡。潍柴目前在纯电动、混合动力、氢燃料电池三大技术路线已经实现了全面卡位。2023年世界氢能技术大会上，公司集中展出了多项燃料电池核心技术，在集成性、经济性、可靠性等诸多方面都是世界一流水准。与此同时，中国重汽全新豪沃 T7 产品成功上市，搭载着全球首款热效率突破 52.28% 的潍柴商业化柴油发动机，在国六 B 时代全面布局超前切换。在分水岭一文当中，同为国企掌门的宁高宁有着这样的一个论断：如果把企业生命历程拉长100年来看，企业每往前走一步都必须要做个选择，每个选择呀都像是分水岭，把企业分开了。这些分水岭如果企业走对了三个就是及格了，走对了五个就是成功，走对了七个就是伟大。以此为标准，谭旭光应该是够得上伟大。开局一把烂牌，最终却总能打出王炸，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此刻他转身离开，身后留下的是一片盛世繁华。致敬谭旭光，致敬伟大的中国企业家。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建飞。200亿的大网红扛不住了。

中国人两次发明了伞，一次在上古时期最早的遮阳伞，一次在3000多年后最时尚的奢侈品。2022年4月9号，一份申请港交所上市的招股书震动市场，也颠覆了人们对所谓传统产业的认知。这家名为蕉下的招股企业业绩增长实在是太快了。2019年到2021年，很多消费品企业都因为受到疫情影响业绩下滑，但是蕉下的营收从 3.85 亿元飙升到了 24.07 亿元，三年增长了5倍还要多。比业绩涨得更快的是公司的估值。2021年蕉下的估值才1亿美元左右，但是一年后这个数字直升30倍，变成了30.26亿美元，大约折合人民币217亿。更关键的是，这家公司非常年轻，但却从事着传统的不能再传统的业务。它的起家业务就是一把雨伞。中国伞业第一巨头天堂伞，从创建到26亿年销售额花了31年，但是蕉下从零做到24亿年销售额只用了8年。按照行业惯例，在2013年做伞那绝对是疯了，这是个妥妥的过剩市场啊。有行业报告描述，制伞业是用廉价劳动力和手工劳动硬堆出来的市场。浙江松下中国伞城年产值超过100亿，全球1/3的伞产在这里。但当地老板对这个行业的一致看法是，做伞真的是不容易。制伞高度依赖手工，只能留住40岁以上的工人，年轻人避而远之。这里90%以上的企业在打价格战，大多数的企业一把伞的价格是不到10块钱。但是蕉下将一把伞卖到了将近200元。在松下，一把伞的毛利率大多只有5%，而蕉下的招股书披露，其2021年伞具品类的毛利率是59.5%，差不多是同行的10倍。如此暴利，它的产品却在暴卖。2013年的5月份，蕉下的第一批产品5000把小黑伞在天猫首发，2个小时售罄。在 eBay 上，二手小黑伞的价格甚至还被炒到了原价的好几倍。靠着如此高价的火爆，2018年的618大促，蕉下一举超越天堂伞，成为中国伞具的销售冠军。2021

和工程学学士。2011年毕业之后，又拿到了香港理工大学读研究生的机会。马龙去了理工大学就读，但最终是弃学从了商，因为他从上大学之后，除了研究高分子材料，也在研究如何赚钱，并且瞄准消费升级，走向细分与个性的趋势，进行了创业实践。在此之前，国人的消费升级主力是大件儿，如住房、汽车、大家电，但马龙找到了新的切入点，切入小家电市场，做省事儿、美观的懒人伴侣。看年轻人懒得做饭，马龙创立了饭来，专做自动烹饪机，能够自动炒菜，为用户定制食谱，要打造千万家庭的未来厨房。看年轻人懒得清洁，马龙创立了唯物备家，先是做洗脸机，后来卖电动牙刷、卷发器，甚至是面膜和定妆粉。研发这款洗脸机就是要颠覆行业错误，但是这些雄心勃勃的创业大多都是平淡收场。直到2012年，在香港上学的他看到了新的商机。香港人讲究登山，过年尤甚，因为爬山象征着步步高。马龙看到时尚女性户外活动的时候，喜欢搭配着小众的品牌，凸显个性，防晒搭配尤其是最受欢迎。据传，当他看到背着爱马仕包的女性，包里放着不到20块钱的廉价的遮阳伞，画面极不协调，立即产生了一个念头，能不能做一款奢侈品牌的遮阳伞，专门给爱美的女士用呢？说干就干，马龙当即找来比自己小4岁的发小，在诺基亚西门子公司研发通讯技术的浙大学霸林泽商议，两人规划近半年的时间，一致决定向防晒赛道进军。打定主意后，马龙当即从香港理工大学辍学，与林泽回到杭州创立简字科技公司。一年后创立品牌蕉下，意为芭蕉叶下清凉避暑。马龙心思缜密，擅长观察，内地早就有成熟的遮阳伞的市场，但是他一眼就看透了旧市场的软肋，这些又笨又丑的伞哪有女人味儿啊？他想要的不是伞，而是一款便携拍照背景墙。马龙做的伞外层用黑色，内饰呢则用水果和花瓣做成行走的网红打卡点，并在产品配文中写道：花景交相叠绘，重现诗意雅趣。再是减重，蕉下把伞做到了300多克重，在伞包加上两根抽绳，拎跨都能用。过去的遮阳伞普遍使用按钮式开关，马龙坚决要做成推拉式的，理由是这样才优雅。结果小黑伞是大获成功，2013年初代销量一举超过了10万只，第二年二代销量突破了40万只。本来在性价比上，天堂伞能够吊打蕉下，蕉下的小黑伞一把差不多要200元，同期天堂伞一把同样结构的双层三折遮阳伞价格只要50元左右，但是蕉下胜在颜值啊。彼时天堂伞的防晒伞售价便宜，却是笨重简陋，在评论区被买家吐槽说，女朋友说这伞比我还要丑。天堂伞瞄准大众市场，注重占有率，不同渠道的价格体系却非常混乱，被批评网购不如超市便宜。马龙则毫不掩饰地做网红爆款的野心，我们产品的时尚感天然适合线上销售。成立初期的3年里，蕉下坚持只在线上销售，2016年才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旗舰店。为了扩大网红效应，他们还邀请了陈乔恩、迪丽热巴、欧阳娜娜等当红明星为品牌代言，目的是打造年轻人的第一个明星同款。明星加持之下，蕉下杀出了一片遮阳伞的高端市场。2015年靠着小黑伞的爆红，马龙拿到了第一笔融资，红杉中国的586万美元，蕉下估值一举来到了2900万美元。这样的成绩让传统伞业的老板妒忌，在蕉下面前

欢迎您继续收听《200亿的大网红扛不住了》。2017年正是交下业绩蒸蒸日上的时候，马龙却陷入了焦虑，原因是没有安全感。小黑伞上市以来，马龙是死磕颜值啊，他把伞重压缩到了99克，只有半个苹果重，比手掌还要小，可以放进口袋里，称为胶囊伞。但是却终究避不开一个痛点，伞这种商品太低频了，伞做得再好也不会有人买一大堆备在家里面，况且胶下的客群还窄，创业以来只锁定了一个目标客群，中产以上的年轻爱美的女性。天花板如此的低，还有人会抢蛋糕。蕉下爆火之后，市面上立马涌现了一批小黑伞的低价仿品，到处都能买到假蕉下。即便他四处诉讼维权，山寨也依然是来势汹汹，而且诉讼也往往是赢了官司输了精力。裁判文书网显示，浙江的百度伞业因擅用蕉下的琉璃伞图案被判侵权，被判赔偿蕉下金额是22000元。这让马龙进一步看到了蕉下的危机，而现实的压力也是扑面而来。2017年，在与基石资本的融资对赌当中，马龙没有完成业绩承诺，蕉下不得不转让大约17%的股权给后者。当时新消费如火如荼，发改委披露中国全年线上零售额增长30%，而蕉下却困在了一把伞里。焦头烂额的马龙拿出当年赌赢爆款伞的洞察力，把赛道里的产品都赌了一遍，袖套、帽子、防晒服、口罩、墨镜，是有什么做什么。让人出乎意料的是，这些赌他几乎都赢了。2019年，马龙把品牌的标志改为了 BU， 上下构图只带防晒产品于用户，同时将产品线从夏季做到了全年，从户外做到了户内，从年轻女性延伸到了全体的消费者。马龙崇拜乔布斯。2012年7月，唯物贝加洗脸机进军大陆的市场，在天猫渠道一度火热，引来大批的劣质山寨产品。被问及如何应对山寨竞争的时候，他的答复是：你见过 iPhone 会去和山寨机竞争吗？他学乔布斯死磕产品，做防晒服颠覆行业惯例，在后镜开透气网，做遮阳镜用可回弹材料，能够自适应消费者的脸型。蕉下的伞被优化到了薄如卡片，挎在身上如同相机包，有用户感叹说伞和手机一样大。但不同的是， iPhone 的山寨机从来没有真正的冲击 iPhone， 但蕉下的对手们却可以。从2016年至今，蕉下母公司简字科技的立案记录达到了340条，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侵权纠纷。那些马龙精心设计的爆款产品被工厂换个名字就用几十块挂到了电商平台上。这些年马龙苦心辗转更换品类，于这点也是脱不开干系的。原因是蕉下缺乏高壁垒的技术门槛，品牌也谈不上有什么护城河。2022年蕉下递交了招股书之

之后，人民网连发质疑，蕉下的官网科技两字频出，但含量到底如何呢？马龙的成名战是小黑伞上面的自研涂层，号称是防晒黑科技，遮阳效果远超普通的黑胶涂层。但是有科技博主对比蕉下、天堂伞等多款防晒伞，结论是蕉下和天堂伞的 UA 也就是长波黑斑效应紫外线阻挡率差距只有 0.1%， 蕉下是艰难胜出，但价格上蕉下是天堂伞的4倍左右。蕉下品牌也没有自己的厂房，不购入原材料，而是指挥代工厂买入原料，按照订单生产，做好以后蕉下买入成品，再走自身渠道卖给消费者。小黑伞毛利率10倍高于同行的原因，除了高售价，就是没有重资产的拖累。2024年以来，蕉下连打营销牌，先是签约了明星杨幂是品牌代言人，又发布了防晒衣行业标准，想掀起新一轮的户外消费热潮。但是一些消费者的说法却是，炒作设计和概念，依靠互联网的流量，韭菜一波一波的割。可即便这样，蕉下的未来也是挑战大于机会，核心是它的造牌模式开始与当下的消费大环境格格不入。这两年新茶饮上市集体受阻，一仙电商、三只松鼠等市值是一路滑落，雪糕界的爱马仕中靴高跳楼式的甩卖，高端的雪糕售价从60元降到了2.5元，直到老板开始卖了红薯。2023年新消费行业融资额同比下滑了41.4%，道理也不难懂，以消费升级为卖点的新消费在过去几年飞得太快，但是消费环境变得更快。蕉下同样可能也是有点扛不住了，不但推出了更多低价位的产品，而且频频开始各种活动与打折促销，加速卷向价格竞争。当整个消费都在强调性价比，没有 iPhone 的价值却想要 iPhone 的价格，那就更难了。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
1: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每天帮助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哈，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科普类的一个健康节目。每天收听一定会有收获，每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请我们的专业的老师做客直播间给大家进行科普啊。大家有问题的时候也可以随时和我们来保持交流互动。今天我们的主题叫什么呢？认识偏头痛，科学护头颅。哎呀，一说到偏头痛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人在生活当中经常会被头疼所困扰？有的是偏头疼，有的是可能全头疼啊。然后这种头疼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怎么来该进行一个辨别？然后生活当中遇到了这种问题，我们该怎么办？需不需要及时的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后续如何来处理？这都是大家需要了解的。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黑龙江省医院厢房院区神内医主任刘永丹刘主任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好好的和大家一起来认识偏头痛，科学护头颅。大家有头疼方面的问题，有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啊，比如说有一些脑梗啊，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脑出血啊，这都是神内的问题啊。脑出血可能到神外了，有问题的时候咨询都可以来请教刘主任，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2: 主持人您好。
0: 哎，你好刘主任。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刘主任是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刘主任叫刘永丹，黑龙江省医院厢房院区神内医科的主任，神内医科的党支部书记。他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2007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毕业至今一直在黑龙江省医院从事神经内科的临床。

0: 行教学还有科研工作，有很多学术兼职。黑龙江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常务委员，黑龙江省神经系统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神经内科亚专业质控专家组的成员，黑龙江省神经内科质控中心头痛质控专家组的委员，中国研究型医学院学会头痛与感觉障碍专委会的委员，黑龙江省脑血管疾病学会脑小血管病专委会的主任委员，黑龙江省睡眠学会发作性睡眠专委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睡眠学会神经变性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康复医学会老年痴呆康复专委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脑小血管病专委会的常务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脑保护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黑龙江省卒中学会神经免疫分会的常务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眩晕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康复医学会眩晕康复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哈尔滨市医学会神经病学专委会痴呆与认知障碍学组的成员等等等等啊。应该说刘主任在诊断和治疗神经内科的常见病多发病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对于进展型卒中的个体化的治疗具有独到的见解，尤其是擅长各类型的痴呆以及头痛的诊断、鉴别、诊断和治疗。所以说今天大家就别错过机会了，如果有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头痛的诊断治疗，都可以来请教刘主任啊。刘主任，其实一说到头疼，我们经常会听到这句话，哎呀我头疼，累得不行了，今天难受，很常见。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临床上或者是在您接诊的患者当中，经常是什么样的头痛的患者去到我们神内去就诊？
1: 实际上我们在门诊，神经内科的门诊大概20%到30%主诉它是头疼的
0: 啊。
1: 那么这些头疼的患者中呢，70%到80%的患者是偏头痛
0: 啊。
1: 所以实际上头痛的患者在我们神经内科门诊是非常常见的，
0: 是吧？
1: 其中偏头痛是
0: 这里更常见的，
1: 最多见的。
0: 嗯，
1: 那么偏头痛实际上它也容易被我们大家误诊它是一种常见而复杂的这种神经系统疾病啊，它是由于神经血管功能失调所导致的高度失能的发作性疾病啊。实际上全球它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得超过10亿人次。那么目前在我国的发病率是9.3%
0: 9.3%，
1: 对，实际上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
0: 100个人里边就得有将近10个人头疼啊。
1: 对，就是偏头痛所以发病率还是非常高的。
0: 男女有没有区别啊？
1: 女士更容易得女士更容易得。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女士她和激素水平也是相关的，包括压力呀、情绪呀、睡眠呀。
0: 那要激素减少的时候也容易头疼吗？
1: 实际上女生就是在这个青春期前后开始容易得了，然后到她就是妊娠期的时候会更多见一些，等到年龄再大一点的时候这个激素水平变化了，她这个发病率也会逐渐的下降所以说女士确实是比男士容易得
0: 多一些，是不是？
1: 多一些
0: 哎呀，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它不是个人的健康问题了，是个公共的卫生问题了，是不是？
1: 对，因为发病率特别高，所以实际上除了对患者本人，对家庭影响还是很大的。它还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有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如果你不重视这个偏头痛的话，它会引发很多问题因为一般的来说头疼会引发什么样的问题啊？刘主任，
1: 在我们神经科的话，实际上目前看我们在门诊会给头痛的患者进行 CT 或者是核磁的检查那么患有偏头痛的患者在行核磁检查的时候会发现他的脑白质病变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另外在我们神经内科患有偏头痛的患者，他发生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脑卒中的风险要比普通的患者达到2倍左右所以实际上它和脑血管病
0: 息息相关。
1: 对除此之外呢因为患者会经常头疼所以实际上偏头痛它和焦虑、抑郁、睡眠障碍这些疾病的共病现象是非常常见的。 就是经常会出现患者既有偏头痛，然后又有焦虑，又有抑郁。

0: 然后又有睡眠障碍，导致他的生活啊、学习会受到极大的影响。所以它的危害不仅仅是头痛本身，还有一些共病的情况。
1: 对，关键是什么呢？我觉得刘主任您说到了，就是脑白质病变的这块儿，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做一个 CT 会发现了这个脑白质病变，是不是有那个点儿啊？
0: 对，
1: 这个点儿不能太多了，是不是
0: 啊？对。
1: 然后一点儿多了，它可能会有一些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还有卒中的风险，这个是个大事儿。
0: 嗯，对。这个脑白质病变吧，实际上我们如果看到报告，提示脑白质病变了，大家不用特别紧张。但实际上，这个脑白质病变它属于脑小血管病的一种，它虽然不至于说就是很容易导致患者出现偏瘫呐，或者是偏侧肢体麻木啊，或者是言语不清这些表现，但是它会对我们的记忆力啊、情绪、睡眠造成影响。有一部分患者还会表现长期的这种头晕，所以实际上脑白质病变也不是说可以忽略，完全忽略不计的这种。
1: 明白，明白。
0: 实际上还是要多关注一些。
1: 对，因为你这个脑小血管病，如果不关注的话，就怕它发展成大血管病，是不是？咱别给它积累疾病，是这意思吧？
0: 对，所以就是平常还要多多的注意这个头痛，
1: 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各项指标，勤做体检没毛病，是吧？
0: 对
1: 啊，好，各位，有关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来随时请教我们今天的嘉宾，黑龙江省医院厢房院区神经内科医主任刘永丹刘主任啊。我们今天的主题让大家共同认识偏头痛，科学护头颅啊。偏头痛它是在临床上的时候，它是不是有很多类型的区分的？刘主任，是不是有的人是比如说左侧或者右侧或者是什么样的偏头痛的类型，还怎么来细分呢？给我们做一个科普吧。
0: 实际上我在门诊的时候，我喜欢举例子
1: 啊。
0: 我在门诊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给患者诊断，我说你是患有偏头痛了。患者他会跟我说，他说大夫，不对，我不是偏侧的头疼，我整个头都疼。所以实际上咱们在临床上有60%的偏头痛患者表现是单侧的头疼，但实际上有40%左右的患者表现是双侧头痛或者是全头痛。那么在临床上我们去分类的时候，并不根据位置进行分类啊，就头痛的位置来分类。我们一般是根据这个是否伴有先兆，可以分为先兆型的偏头痛和无先兆的偏头痛啊。那么先兆的话，是出现在头痛之前的一种发作性的这种神经的症状。有14%的偏头痛患者，可能会有这个先兆。那么超过90%的这个先兆症状都表现是视力的先兆啊，比如说
1: 眼睛看东西吗？
0: 哎，对，像我们之前接过一个患者，他说，大夫，我头疼之前我是有感觉的啊。我说你什么感觉？他说，我眼睛开始出现闪光啊，冒花啊，出现这种暗点儿。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先兆型的偏头痛，它是伴有先兆的。
1: 它跟那个青光眼没有关系啊？
0: 对，它跟青光眼是不一样的。对，就是视觉先兆是最常见的。那么另外一大部分患者是没有先兆的，这个先兆不是所有的偏头痛患者都会出现的啊。这个先兆只会在先兆型偏头痛的患者出现。所以咱们按照先兆来区分啊，可以分成有先兆的偏头痛
1: 和无
0: 先
1: 兆
0: 的偏头痛。
1: 先
0: 兆期一般都是5到60分钟啊，也就是1个小时，这个会出现在头疼之前。那么除了根据先兆区分，我们还根据发作的频率啊，会分成这个慢性偏头痛和发作性的偏头痛。那么发作性的偏头痛一般每个月头疼它是不足15天的，那么如果是慢性偏头痛的话，每个月头痛它会达到或者是超过15天，其中至少有8天它这个症状是符合偏头痛典型表现的并且这些症状这个情况持续至少要达到3个月所以偏头痛实际上它有一些典型的特征。这个也是我们一般在门诊会跟患者有偏头痛的这些患者会跟他们讲，你要识别一下你什么样的头疼是偏头痛的发作
1: 啊。我还真的是跟这个刘主任学习了哈，因为你看根据发作频率，要慢性的偏头痛和发作性的偏头痛，要如果发作性从

0: 从字面上理解的话就次数少一点、
1: 啊、对，
0: 慢性就是总是在持续的，总是来烦我、
1: 哦、
0: 是不是、
1: 哦、
0: 那慢性的也得超过15天了、
1: 嗯、
0: 就是你发作性的就是小于15天了、
1: 嗯、
0: 是不是，但是你这个慢性还得超过三个月、
1: 嗯、
0: 这种情况持续超过三个月、
1: 嗯、
0: 大家就要引起重视了、
1: 嗯、
0: 那就可以是不是可以确诊它是偏头痛了。
1: 嗯，如果说我们先诊断了偏头痛，那么发作的天数啊频率啊达到每个月大约等于15天，然后至少有8次是典型的表现，然后持续超过3个月，我们就可以诊断它是慢性的偏头痛了。
0: 慢性的偏头痛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好，各位还有什么这个关于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哈，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的刘主任。可以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另外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我们在公众号上一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一个片子，这个报告检查报告的一些情况，它是头颅静脉磁共振吧？
1: 啊，这
0: 个是一
1: 个静脉核磁的成像，也叫 MRV
0: 啊
1: 啊，对 MRV 的检查，我看一下这个结果啊，显示是右侧横窦乙状窦未见明显显示，请结合临床。实际上，我们对于头痛的患者，会有一些检查。如果是典型的偏头痛的话，那么我们不需要太多的检查。但如果是一个头痛，我们怀疑有这个继发性头痛的情况下，我们会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或者是体征提一些检查。其中呢 ，MRV 就是这个头核磁的静脉成像，就是我们这些检查中的一个。它用来筛查是否有这个静脉窦血栓的情况。那么正常人，我们这个静脉窦颅内的静脉窦双侧是可以不对称的，如果患者没有这方面的体征，如果显示单侧为主，那么这个可以是临床的变异。所以说大家不要一看见静脉窦有问题了，就是说两侧不对称了，就怀疑自己是不是有血栓了，这个不要过度担心。
0: 好
1: 啊，这个可以先天的就是发育成这样啊、
0: 哦、
1: 他还要有这个临床的症状，比如说患者会出现剧烈的头疼吐啊、会有这些的表现啊、查体会有体征。
0: 明白了，他这个报告是发过来了，后面他又补充了一下，他说老师，女性53岁，在青春期的时候就偏头痛，后来好了，不定期隔了多少年复发一次，这是今年复发的，挺严重的，持续了半个月好的，做了头部核磁，那几项核磁报告没有发都正常，这一项核磁报告说不显示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啥问题啊？谢谢老师。
1: 这种就有可能是一个先天发育的变异
0: 啊。
1: 那么像这个这个朋友说的这个情况
0: 啊，
1: 他是青春期的时候就有这个偏头痛。那么实际上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就是这个青春期的，比如说这个中学生，实际上他来看头痛是比较多见的。那么其中偏头痛也比较多见。那么患者也比较困惑，就是说我去做检查的时候，我发现医生给我提了好多项检查，比如说头的核磁平扫，静脉成像、动脉成像，我做了一堆检查，然后这么昂贵的检查都是正常的，那是不是代表着我没有疾病呢？那么实际上偏头痛它是属于一种原发性头痛，那么这些检查正常恰恰是说明了我们是原发性头疼，没有继发的疾病在里面。那么实际上咱们要诊断偏头痛的话，还是要看这个患者的这个症状比如说我这个头疼是不是那种特别剧烈的中重度的这个头疼那么这个头疼如果影响我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了，那么说明程度比较剧烈，一般是中重度的头疼。那么另外呢，头疼以搏动性的头疼要多见一些就是跳痛搏动性头痛要多见，
0: 一蹦一蹦的那种。
1: 哎，对，还有就是绝大多数这个偏头痛它有几个伴随症状，比如说这个胃肠道的症状会伴有恶心，有的患者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出现呕吐另外呢患者还会有畏光畏声的这个症状，比如说疼的时候，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会问患者说你畏光畏声吗？那么如果这么问的话，患者都说我没有那一般我们会告诉他，就是说你疼的时候是不是喜欢在安静的地方待着 啊、嗯，是不是喜欢在暗一点的地方待着、
0: 嗯、
1: 啊？那患者要说是的话，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为光为声的这个伴随的，
0: 声是声音的声，
1: 哎，声音啊，声音的
0: 光是光亮的光，
1: 哎，对，光亮。

0: 一般偏头痛的患者喜欢戴眼镜，不喜欢去太亮的地方，即使是他没发作的时候他也不想去。再有一个就是活动后会加重。那么实际上如果你的头疼伴随着这几个特点的话，咱们就要考虑是偏头痛了。那么这些检查如果都是正常的，那么更支持咱们除外了继发疾病，咱们就考虑是偏头痛了。
1: 那是原发性的我觉得更好，你要是继发性的是因为别的疾病引起来的头疼更麻烦，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可以这样理解。所以像刚才这个听众朋友他所说的这个我这个辅助检查基本上都正常的，但是从年轻的时候就出现头疼了。那么一般头痛偏头痛它也会有一些诱因，那么我状态特别好的时候那我可能就不发作，当出现一定诱因的时候它就发作了。所以这个就涉及一个问题，就是
1: 情绪
0: 啊，对情绪我们会问患者说你有没有情绪不好啊，或者是
1: 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事儿
0: 啊
1: 打扰到你，
0: 有没有什么事儿，或者是你这段时间休息怎么样啊，或者是你的饮食怎么样啊，也会问有没有这些诱因导致你这段时间就发作了，以前就挺好的所以看头痛啊，尤其是偏头痛在我们门诊是比较耗费时间的。
1: 得聊啊。
0: 对得多聊。
1: 是不是他这个没啥问题是吧，
0: 他这个问题不大，目前考虑他应该是一个偏头痛，如果还有持续的头痛可以挂我们神经内科的门诊，
1: 对，
0: 或者是头痛门诊，
1: 对都
0: 可
1: 以
0: 随时过来，然后我们可以给他制定治疗方案。
1: 好好，各位，我们今天给大家聊的呢就是有关认识偏头痛科学护头颅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大家有什么问题涉及到神经内科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黑龙江省医院厢房院区神内医主任刘永丹刘主任。参与方式87997399是我们的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随时来咨询，尤其是今天是我们神经内科医主任刘永丹，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的厢房院区，愿意给大家通过电波来答疑解惑，给科普的同时也帮助大家来这个告诉您这遇到问题的时候不要害怕，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判断，更好的去了解自己，管理好自己的健康啊。然后呢今天我们重点聊的是偏头痛，刚才您说到了偏头痛的类型有发作性的还有慢性的，然后呢怎么来判断持续的时间15天小于15天，还有持续3个月以上的症状3个月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些呢，但是很多人说了我除了头痛之外，如果你判断偏头痛的话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症状吧。都是什么样的症状？
0: 实际上偏头痛要在我们临床上一般可以分为3个或者是4个期就是偏头痛患者通常会有这个前驱期或者是这个先兆期，是先兆性偏头痛它会有这个先兆期，然后有头痛期和恢复期这三个或者是四个。
1: 前驱期
0: 对，
1: 先兆期，头
0: 痛
1: 期
0: 或
1: 恢
0: 复
1: 期
0: 对，这是不同类型的患者，就是如果没有先兆的话它就是3个期，如果是有先兆型的这个偏头痛呢它就是4个期，那么每个期都有不同的特点。你比如说前驱期那么通常它是出现在头疼发作前的几个小时或者是2天之内，那么常见的症状包括这个颈部僵硬，实际这个我们在临床上也比较多
1: 见。
0: 对，所以实际上有一部分偏头痛患者最开始他并不是来神经科就诊的他们会去
1: 看颈椎吧，
0: 对，去看颈椎病对，我们病房实际上曾经收过2个特别严重的偏头痛那么这两个患者他的前驱症状就是颈部的酸痛僵硬那么这个就是前驱期一个常见的表现，还可能出现疲乏比较嗜睡，就想睡觉还有就是焦虑抑郁容易发怒对光线比较敏感，也有的患者会出现爱打哈欠躺眼泪会出现恶心腹泻这些。

0: 些症状，这个在前驱期是比较多见的这些症状。
1: 它不是说全都发一起发、
0: 啊、对，就是不是所有的患者都会出现，
1: 都同时出现，
0: 但是有一部分患者会出现。我们一般、在告诉患者去做这个头痛日记的时候、会让患者记录一下，就是你头疼之前
1: 会有什么表现、
0: 会有什么表现、那么这个表现基本上就是前驱期的这些症状啊，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症状，有的人会出现几个啊，有的人啊他也不会太明显的都出现啊、所以这个需要大家记一下，虽然不特意，但是会出现在头疼之前。
1: 所以说有的时候说自己是最好的医生、你最了解你自己的感受和变化、然后你多细心一点，把每次的头疼的症状还有什么一些具体的情况，当然这个是指的是慢性的，不是说急性的，急性的你赶紧上医院了哈。你做一下记录，哪怕你在那个备忘录里边你记上几句话，你都能记住你那个时候就诊的时候你描述一下、这个是先前驱期，
0: 对，
1: 先兆期、
0: 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了一半的这个先兆期，这个先兆型的偏头痛啊，它会有先兆期，通常都是在头痛发作前的数分钟或者是一个小时之内、它会出现先兆。那么先兆实际上和前驱期的这个症状，它有可能都发生在头痛前，但是它是两个
1: 一样
0: 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驱症状可以出现在所有类型的偏头痛里，但实际上先兆症状它只出现在有先兆的偏头痛里。那么这个先兆一般来讲，像我们刚才说的视觉先兆是比较多的可能会出现
1: 眼睛怕亮，
0: 闪光暗点儿、会出现水波纹会出现这类的这个表现、或者是出现锯齿波，少数的患者可能表现是肢体的麻木包括肢体的无力。实际上我在出去开会的时候碰见过一个老师，他说他们遇到了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后面诊断是偏头痛了，但他的先兆就是偏侧的肢体麻木无力他其实之前有过类似的表现，但是症状很轻。那么在这个就诊这次发作的时候，偏侧肢体麻木无力，跟我们脑梗死的症状是一样的，
1: 他对害怕呀，
0: 所以他在先兆期的时候来就诊，我们就给他溶栓了当时他们给溶栓了、溶栓之后这种类卒中的话当然他不会有什么太多的风险。那么后期发现他好了，那么什么时候才发现这是一个偏头痛先兆的呢？是过了十多天他又发作了，然后表现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患者在第一次住院溶栓之后做了一系列血管的检查都是正常的，然后就回家了。那么第二次发作非常刻板，还是这个偏侧的肢体麻木无力，最后就发现它是一个偏头痛的先兆。当然了，这种先兆是比较少见的，
1: 对，
0: 实际上视觉先兆90%以上嘛是比较多见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少见的一种先兆就是偏侧的肢体麻木无力但是不是说让大家出现偏侧麻木无力了都当这个偏头痛来治疗，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出现这些神经功能缺损的症状的时候一定要马上要到医院，得让专业的医生给你判断到底是偏头痛的先兆还是这种脑血管病来的，
1: 对
0: 所以这个一定要就诊
1: 对，这个可能千万别耽误事儿。刚才您举个例子可能是一个特别的情况
0: 它是一个特例，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所以说这个先兆就是还是以视觉先兆多见一些。
1: 好，刚才你提到了前驱期，然后又提到了先兆期。先兆期是只有先兆偏头痛的患者会有这种情况。刚才你说到偏头痛有那个叫发作性和先兆性，是不是？
0: 对，就是有先兆的和无先兆的偏头痛还分为这个慢性偏头痛和发作性的偏头痛是两种不同的类型。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头痛挺有讲究我们今天第一次把这个头痛的这个问题好好的这么说一说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引起一个重视，然后自己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问题，有问题需要请教刘主任，可以随时拨打电话87997399，或者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继续留言就可以了这个先兆期的时候还有补充吗刘主任？
0: 没有了，后面就是比较主要的头痛期，
1: 头痛期了。
0: 对，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特别关注的这个头痛期实际上偏头痛它的这个持续时间一般是在4到72小时 所以我们在门诊问诊的时候会问你说你这个头痛

0: 多长
1: 时
0: 间
1: 了？
0: 对，如果患者说，哎呀，我头疼一周了，或者是这个两个月三个月了，那么我们一般也要关注一下，看看是不是有除偏头痛以外的这个头痛。那么偏头痛的话，一般是持续是四个小时到72小时，也就是3天之内，所以一般他这个头疼时间是多数在3天以内。再有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以单侧为主。有60%的患者表现是单侧的头疼，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他是这个双侧或者全头痛，再有就是这个头疼它是一个中重度的头痛，那么比较轻的说我对生活学习工作一点影响都没有的，这个它也不是偏头痛的特点。那么偏头痛它的程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重的，
1: 重度，
0: 哎，对，会影响咱们的生活，以搏动性头痛多见。就是咱们刚才说的
1: 一蹦一蹦的
0: 疼啊，这个更多见。而且呢就是日间活动的时候它会加重。许多患者在这个时候就表示说我得躺下来休息一会儿睡一觉它就减轻了。这个时候60%的患者会伴有恶心吐。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会出现畏光畏声对这个光线啊声音呢会非常敏感。所以实际上为什么偏头痛它是一种失能性疾病，就是因为头痛期它不得不就是休息。因为一活动它就加重了，所以它对我们生活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像我在门诊，我前几天遇到一个初中生，我调他病历的时候发现他在门诊，他就规律的就诊，这半年他每2周要过来开一次假条，然后
1: 头疼
0: 对，他因为他是一个典型的偏头痛，然后他就是没有办法上学，因为他越上学越嘈杂，他疼得越严重，所以实际上偏头痛对我们生活影响是非常大的，它跟普通的头痛还是不一样的。
1: 好，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前驱期、先兆期，还有这个头痛期，然后后面就是恢复期了。我们先来解答一个问题，一位朋友问到，他说偏头痛一般吃什么药效果比较好？他是1月份疼了半个月，一跳一跳的剧烈的疼痛，什么药也没吃，挺了半个月好了。这个是不是临床上很常见？
0: 实际上偏头痛它跟其他的头痛还不一样，因为偏头痛它是有慢性化的这种趋势的，所以实际上我们不主张大家出现偏头痛了要在家
1: 忍
0: 挺着忍着。那么这个就涉及到急性期的治疗，那么急性期的治疗我们可以先选择，我们一般在神经内科对偏头痛的治疗我们叫分级止痛分级止痛就是说我们最开始要选择的药物可以选择非特异性的治疗药物，比如说非甾体抗炎药咱们最常见的就是这个布洛芬是比较常见的，
1: 去痛片呢
0: 或者是对乙酰氨基酚那么去痛片实际上它是一种复方制剂了主持人问得非常好，这个去痛片实际上在咱们北方用的比较多，
1: 对呀
0: 去痛片里含的这个成分有咖啡因有这个苯巴比妥，实际上它属于复合制剂，那么它在治疗偏头痛的时候效果是比较好的，但实际上因为这个药在外面太容易购买到了，所以患者会不停的吃。那么如果咱们频繁的吃这个去痛片这类的药那么它容易出现一个病就是说吃去痛片吃出来的叫药物过度使用性头疼。那么这个含咖啡因呢或者是这个就是类似的这个苯巴比妥这类的成分的药物实际上是不主张患者长期口服的。那么偏头痛的话还要规范的治疗。那么除了这个非特异性的药物，那么咱们还有一些特异性的药物，比如说曲坦类的药物那么这类的药物也是特异性的药物。那么这一类的药物咱们要注意那么年龄大的人或者是有这个高血压脑血管病、心脏病的患者，这一部分患者在吃这类药的时候一定要慎重，一定要到专科去就诊，然后让医生指导咱们吃，因为这个曲坦类的药物虽然它对偏头痛治疗效果非常好，但是它可以收缩脑血管和心脏的血管，会导致诱发脑血管病或者是心脏 心脏病，所以这类的药咱们要吃的话一定要注意。再有呢，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个非特异性药物和这个曲坦类药物，咱们还可以选择地坦类的药物和这个吉泮类的药物。那么吉泮类的药物实际上它是专门针对这个 CGRP 这是一个脑内的神经递质，它和偏头痛关系是比较密切的，现在也是一个靶向药物啊。这些治疗药物都是咱们可以用于止性期来止痛的所以有了偏头痛千万不要忍
1: 自行用药，
0: 尤其是
1: 也不能自行用药，
0: 对，尤其是它疼了半个月实际上每年约有2%-3%的这个发作性偏头痛，它会转变成这种慢性偏头痛，也就是我们说的慢偏很难纠正了。所以实际上咱们有这个偏头痛急性发作，一定要到神经内科或者是头痛门诊、专病门诊要就诊。
1: 好，
0: 所以要系统的治疗。
1: 好，刚才这位朋友还问到了，他说乐松这个药行吗？这是什么类的？
0: 乐松实际上它是骨科用的更常见一些对这个关节疼痛用的更多一些我们在神经科的时候尤其是治疗偏头痛的话一般它不作为首选。
1: 那你这个药就是不在这个治疗头痛的范围之内
0: 也可以用于治疗但是它不是首选，
1: 不是首选
0: 治疗偏头痛的话咱们不首选乐松。
1: 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黑龙江省医院消防院区神内医主任刘永丹。我们今天一起来认识偏头痛科学护头颅，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即可。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偏头痛科学护头颅，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刘主任，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整个在我们头痛的过程当中啊，它会有前驱期，有先兆期，然后有头痛期，我们也都分别讲了。最后一个就是恢复期了，这个恢复期就应该是头痛过后。然后这些情况，我们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麻烦老师再告诉一下首选药是什么。刚才那些类的好几类啊，
0: 可以先选择非甾体抗炎药。
1: 非甾体抗炎药，
0: 比如说布洛芬。但是如果布洛芬效果不好的话，可以选特异性的药物，比如说曲坦类的药，或者是地坦类的药，或者是这个就是针对 CGRP 的药物、吉泮类的药物。
1: 我估计他听记不住，他也就能
0: 记
1: 住布洛芬。
0: 布洛芬，
1: 但是这个因为太专业了，我们涉及到化学成分，所以说他可能在理解记忆的这块有一定的这个难度吧。所以说你可以先试一试布洛芬，是不是？当你这个特别头痛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
0: 可以试一下。
1: 对，如果不行的话，你再去就医，然后你面对面的交流一下，看看用什么药更合适。因为每个人是不是都用哪一种药，不一样啊，效果
0: 是
1: 不是啊？得根据情况。医生帮你来做一个判断，这个还得交给专业的老师。
0: 对，像主持人说的，就是偏头痛它跟其他的这个比如说感冒啊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现在吧，偏头痛实际上要纳入慢病的管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偏头痛它治疗的时间是比较长的。确实是我们比如说我来10个患者都是偏头痛，那么这些偏头痛的患者用的药物也是不一样的。如果在家出现急性发作了，可以先吃一点这个布洛芬啊，这个手头就能拿到的。但是后续如果治疗的话，那为什么我们在门诊说偏头痛它的治疗是比较麻烦的，比较耗时的，就是因为除了药物之外，咱们还有很多是患者需要自己做的。比如说后面我们可能要谈到头痛日记啊，就是说你这个药物可以先吃一点布洛芬，但是其他的药物还是需要到专科医院，然后我们再帮你判断怎么去治疗。
1: 好，专科医院指的就是神内科就行了。
0: 对对对，
1: 大家别想到了是
0: 到神经内科或者是 头痛，
1: 头痛
0: 门
1: 诊都可以，
0: 头痛门诊都是可以的。
1: 好，那我们再来说那个恢复期，恢复期就是头疼了，不疼了，好了期阶段，是吗？
0: 就是头痛消失之后，到身体和精神状态完全恢复正常的这个阶段。
1: 嗯，
0: 这个一般是持续的时间在24小时到48小时之内，
1: 到2天。
0: 一般的症状包括持续的这个疲劳啊，嗜睡。

0: 升华。我说那意思可能会越来越严重，或者会造成其他问题，是不是？
1: 对，尤其是偏头痛，
0: 是不是？
1: 嗯，
0: 别不当回事儿。怎么来判断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偏头痛啊？我们在家可以自己做一个检查吗？
1: 这个、
0: 我说的检查是自己做一个行为的和这个变化的监测。
1: 啊、对，实际上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对偏头痛的患者主要是问三个问题。
0: 嗯
1: 啊，首先就是你近三个月啊，是否有一天因为这个头疼影响到你的学习、工作或者是生活了？
0: 嗯
1: 啊，比如说我没有办法完成家务了啊，或者是工作学习效率减低了，
0: 嗯、
1: 我因为这个请假了。啊，或者是我无法参加正常的这个社交活动了，就说这三个月啊，你想一下，是否有一天啊出现过影响你生活、工作、学习的这个头疼？
0: 嗯，
1: 那么这个算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头痛发作的时候，你是不是有这个恶心或者是胃肠道不舒服的症状？
0: 哦，
1: 啊，第二个问题是啊，头疼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恶心或者是胃肠不舒服？
0: 嗯，
1: 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头疼发作的时候，你是否畏光啊，就是光线强了，你感觉你这个头疼更加重了。那么这三个很简单的问题啊，如果其中两个或者是两个以上你回答是了，那么就意味着你患偏头痛的风险是高达93%。
0: 真的
1: 啊，所以实际上记住这三个问题，那么我们在自己家里也可以给自己啊看看是不是患有偏头痛的风险很高了。那么你如果有两个以上都是了，答的是是，那么你有93%的可能是患有偏头痛了。
0: 第一个，
1: 嗯，
0: 三个月以内有一次因为头疼影响工作学习了。第二个，有没有在头疼的时候
1: 恶心、
0: 胃部不适、第三个就是发作的时候是不是特别怕光？
1: 哎，对，就是、强光刺激的时候，你感觉头更难受了。
0: 好，好，这个是自我判断。那确诊偏头痛，我觉得除了这些临床的一些症状之外，还是不是要做一个科学的检测？比如说有没有做 CT、核磁这些方面的需求？
1: 我们实际上如果患者有典型的这个偏头痛的症状的话，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做太多的检查。
0: 嗯，
1: 但是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要除外一些继发性的这个头痛那么就涉及到一定的检查了。那么继发性头痛啊，就是说有一些警示征的这种头痛我们就要注意了。比如说你在这个上面你虽然三个问题你都满足了，但是你突然出现的这种剧烈的头疼，那么这种你就要就诊，那么到医院了啊，医生会根据情况查体的情况给你提一些辅助的检查。
0: 嗯，
1: 或者是首次出现的这个头疼跟以前疼的不一样了，
0: 嗯
1: 啊，性质发生变化了，那么以前我是一跳一跳的疼，那么这次我是剧烈的刀割一样的疼，或者是炸裂一样的头疼，这个头疼的性质发生变化了、这种呢我们也需要做一些 CT 啊核磁的检查。或者是这个头疼它不缓解啊，像我们上一个患者他疼了十几天，他挺着他好了，如果说持续不缓解，但这个实际上时间也挺长了，如果持续的头疼不缓解，我们偏头疼一般都是在72小时之内缓解的，如果不缓解的话，那么我们也要做一些检查。那么再有就是出现神经的神经功能缺损的症状，比如说伴有肢体无力呀、或者是麻木啊，或者是说话不好啊，再有就是会出现这个伴随着发热，或者是如果是妊娠期产后出现这些头疼，那么到医院我们一般来讲神经科会为患者查这个头部的 CT、头部核磁或者是核磁的血管成像、动静脉成像、通过完善这些检查除外继发的疾病。那么在除外继发性疾病的情况下，那么结合典型的症状我就可以给患者确诊了、最后就明确他的诊断了。
0: 好，这个是需要我们做专业的医生给大家来进一步的判断，做什么样的检查的啊？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些头痛或者是偏头痛的问题的时候，能够引起一个重视。到底是这个什么样的一种头痛，什么样原因引起的，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是慢性的还是发作性的，是不是？大家都可以来请教黑龙江省医院厢房院区神内医主任刘永丹，我们一起来认识偏头痛，科学后头颅哈。热线电话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即可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全。

0: 位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帮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刘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偏头痛，有的时候还是说偏头痛和普通的头疼它俩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啊？我觉得既然把您请来了哈，这些科普知识我们就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吧，让大家也全面认识一下。
2: 实际在生活中我们几乎是每个人都会有头疼。
1: 对。
2: 比如说劳累之后或者是熬夜之后都会出现头部的不舒服。那么这类头疼其实最常见的就是紧张型的头疼、也就是咱们平常说的这个普通头痛。但是偏头痛和紧张型头痛它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原发性头疼。那么它们原因不同，表现也不同。那么一般来讲偏头痛它头痛的位置多数是偏侧的，那么紧张型头疼呢它是双侧的比较多见啊。从性质上来讲，偏头痛的话，那么搏动性头疼是比较常见的，或者是胀痛。那么紧张型头疼啊，患者会表述说我有这个脑袋上像戴个帽子似的啊，有这个紧箍咒样的感觉，或者是压迫性的那种疼痛啊，我揉一揉可能还感觉要减轻一些。那么偏头痛持续的时间一般是4到72小时、那么紧张型头疼呢一般是30分钟到7天，它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再有就是疼痛的强度啊，我们刚才讲了偏头痛发作的时候基本上你是要停下来啊，工作学习都会受影响、那么你就无法工作了。那么紧张型头疼呢它一般程度是比较轻的，那么工作学习是不受影响的。那么活动之后啊这个偏头痛会加重，但是我们紧张型头疼它就不会啊，一般没有活动后加重它也不会出现恶心。那么偶尔有怕光的时候，但实际上这个相对来说也比较轻，因此啊普通头疼对我们生活影响不大啊，不会有太多的影响。
1: 这个了解了自己到底是哪一种头痛之后，很多人也问，哎，为什么我会头疼？是我紧张吗？还是有遗传因素影响？很多疾病都是和遗传因素有关系的。这个头疼遗传吗？
2: 实际上头疼偏头痛它也有遗传因素在里头。那么偏瘫型的偏头痛它是一个单基因遗传病。那么除此之外呀，实际上绝大多数的这个偏头痛属于多基因遗传性疾病。那么就意味着它不是由单独的某一个基因遗传因素所导致的。一般来讲，如果父母有这个偏头痛，那么他子女患有偏头痛的这个风险
1: 高
2: 要有大约占40%。那么除了这个遗传因素之外，那么偏头痛还受环境啊、压力呀、睡眠呀、饮食这些因素影响。所以实际上不是说父母有偏头痛孩子一定会得，但他得的几率比普通人要高40%。那么其他我还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这个环境啊、压力啊、睡眠啊、情绪啊。所以咱们有遗传在里面，但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1: 遗传占了40%，
2: 对，
1: 你有这个更多的机会要得这个偏头痛。但是很多人说后天，那都说后天，都说各种外界因素，这个外界因素诱因到底都包括什么？诱因太多了，你像紧张啊，你像劳累啊，是不是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呀？
2: 对，实际上我们不同的人这个偏头痛的诱因也是不一样的。常见的诱因比较多见的就是、
1: 睡眠不好头也疼。
2: 对，
1: 是吧？
2: 睡眠我们以前说你睡得少肯定是不行，但实际上
1: 睡多了也不行。
2: 对，睡多了也可能会导致偏头痛的发作所以睡多了也不行。再有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劳累那么劳累它也是偏头痛的一个常见的诱因包括这个女性的月经周期包括这个情绪呀、心理压力提到心理压力这块我想到前几天的一个患者就是他偏头痛控制得非常好我们会留微信，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医生您跟我说完控制危险因素了，我控制了，但我今天又发作了。我说你因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换了一个工作我这两天要去准备面试，我就特别
1: 紧张
2: 在复习然后他就发作了。所以这个情绪呀、压力呀，他也 是偏头痛的一个诱因。
1: 嗯
2: 啊，再有就是环境因素。
1: 嗯，
2: 那么
1: 环境因素
2: 对这个偏头痛影响也是比较显著的。实际上偏头痛的患者他是存在中枢敏化的。啊，就是说我们普通人这个环境温度的变化咱们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1: 嗯，
2: 那么偏头痛的患者他存在中枢敏化，所以温度的变化对他影响比较大，比如说怕热怕冷。
1: 嗯，
2: 所以有一些患者会说大夫我不能吹空调。
1: 嗯，
2: 我吹热风可以，吹冷风不行。
1: 嗯，
2: 那也有的人吹冷风可以，吹热风不行。所以不同的人在对这个温度反应上他也不一样啊，包括潮湿啊或者是气压的变化对这个偏头痛也是有影响的。
1: 哦，
2: 再有就是提到中枢敏化，比如说这个味道的刺激啊，刺激性的味道也有可能会导致它发作。包括这个光啊声啊这个气味。嗯，前几天我也是遇到一个小患者他是一个初中生。他说我一到学校就疼。我就问他这些诱因，我说你有没有特殊的这个味道敏感。哎呀，他说我突然想起来了，我这个小同桌特别喜欢擦手霜。
1: 啊，
2: 他说
1: 每天他都擦手霜。
2: 你没说的时候我没有发现这个，我现在想了一下，就我一下课回到家里，我这个头疼就能轻一点。我到学校，他没抹手霜之前，我就要好一点。他抹完之后，我想出来了，是这样。所以在后面随访的时候，我说你跟他商量一下。后来他第二周过来，就是回诊的时候，他跟我说：“大夫，我好多了。”我说：“怎么了？”他说：“我的小同桌，我跟老师也说了一下，然后老师给我换座了。”
1: 啊，
2: 这个就是特殊的气味。
1: 嗯，
2: 有的人到这个地下停车场有这个汽油的味道，他闻完了之后也会诱发他这个头疼。所以，
1: 嗯，
2: 这一部分患者为了避免头疼发作，他们会戴口罩。
1: 哦，
2: 啊，对，这样咱们就会避免这些气味导致的这个头疼。
1: 嗯，
2: 那么这个是环境的影响。
1: 嗯，
2: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诱因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饮食。
1: 啊，吃什么东西会头疼啊？
2: 哎，比如说你吃这个高脂肪的饮食啦，或者是冰激凌啊，或者是酒精，比如说红酒。
1: 冰激凌，你要是吃多了，头疼。
2: 偏头疼的患者，尤其是会吃了冰激凌，有可能会发作。
1: 你要说饮食，如果喝酒就容易引起头疼。
2: 喝酒容易引起头疼。
1: 嗯，
2: 还有就是包括含有这个酪胺的食物，比如说奶酪或者是腌制的食物。嗯啊，发酵的食品，包括含有这个亚硝酸盐或者是亚硫酸盐的这些泡菜呀，或者是这个熏制的这些食物。
1: 哦，
2: 还有就是这个巧克力。
1: 嗯，
2: 啊，这种甜食也有可能会诱发偏头痛。啊，再有就是咖啡戒断啊，咖啡因戒断，比如说以前经常喝咖啡的人啊，我们碰见过这样的患者，说我不喝不行。我一不喝我就头疼啊！这个咖啡因戒断它也会诱发偏头痛。但是咖啡本身它也可能导致头痛发作啊，所以这个咱们要平常要记一下这个头痛日记。
1: 哇，现在身边喝咖啡的人太多了。
2: 对，就是这个包括这个饮料
1: 啊，
2: 都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偏头痛的发作。还有就是不规律的饮食啊，有的人进食啊漏餐，比如说我不吃午餐。
1: 嗯，
2: 啊，它也可能导致偏头痛的发作。
1: 嚯，这一个头疼和这么多关系都有关呢。
2: 所以实际上我们在门诊，会特殊跟偏头痛的患者要详细的讲你们怎么去做这个头痛日记。
1: 很累。
2: 那么为的就是我们要发现自己的诱因，我们要在生活中避免这些诱因啊，这样就可以达到避免头痛发作这个需要规避这些偏头痛的诱因啊，这样能减轻很多发作。
1: 您刚才说了一个头痛日记哈，这个日记怎么记啊？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2: 我们这个头痛日记，有微信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头痛日记。现在也有一些免费的小程序可以供咱们做这个电子的这种头痛日记。那么简单的我们在门诊也会给患者列一下，比如说这个头痛之前你要记一下你的诱因。我一般会告诉患者，我说你这个头痛日记首先要记头痛前1到2天的，因为咱们前驱期说了最 尝试两天，
1: 嗯，
2: 所以要记啊，你做了什么跟平常不一样的事情，比如说我有没有聚餐饮酒啊，睡眠呀，有没有就是精神紧张啊，啊压力大呀，或者是我有没有吹空调，特殊的气味啊，去没去特殊的地方啊，
1: 嗯
2: 啊，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些诱因要把它记下来，
1: 嗯，
2: 那么头痛日记其实不光要记这个诱因，还要记啊，我这个头疼什么时候发作的，头疼是部位是

0: 这是什么啊？部位是哪
1: 边？当时的感受
0: 啊，对、
1: 哦，
0: 当时的程度是什么样的？性质是什么样的？
1: 嗯、
0: 我是搏动性的呀，啊，还是这种胀痛啊，啊，还是刺痛啊？他要记一下。嗯，再有就是怎么好的啊？比如说我是睡眠之后减轻的，还是我吃了什么药物症状减轻的？
1: 嗯、
0: 所以这些都要记一下，一直到这个头痛发作结束了，我们这个叫一次头痛日记。所以通过记录这个头痛日记，咱们可以找到诱因，也可以知道、
1: 嗯、
0: 什么样的情况需要就诊。你比如说我每次头痛都是搏动样的头痛，都是这个中度的头痛，那么这次就是剧烈的这个电击样的疼痛啊，恶心吐比平常严重了或者是持续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一定要立即到医院就诊了。
1: 嗯，
0: 那么你就可能不是头痛了，可能发生了其他性质的头痛。
1: 哎呀，这个刘主任今天辛苦了，我觉得一个头痛两个字哈、啊，就引出了这么多的一些相关问题，这真是看似简单，其实它跟很多的一些因素都有直接的关系，很复杂。所以说我们今天在给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我从刘主任那会儿，刘主任讲的很细也很全面，所以说针对患者来说，如果你有偏头痛的话，我觉得今天听了这个节目一定会有所收获。关键是日常做好自我的监护和管理工作，就是我觉得这个任何疾病都是，你除了头痛日记之外，你有这个问题，那其他疾病我觉得都可以给自己做一个记录。这样的话，你每次在就诊就医的过程当中，就有很多的一些数据或者是内容作为一个支撑，也供医生临床进行一个判断，是吧？有一些检查该做，有一些检查可能就不用做了，有的时候你基本上就可以判断了。就现在刚才您说到的那三条，符合两条基本上就是偏头痛了，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专业的事儿还是交给我们专业的老师吧。我还是那句话，每天我们的冰城医生给大家进行科普的时候，我们也都是邀请到一大一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啊，一大二、一大四啊，包括一大六啊，甚至于我们的省医院啊，专家老师都会进直播间给大家进行科普。希望大家每天坚持收听，一定会有所收获的啊。再次的感谢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厢房院区神内医的主任刘永丹，和我们一起科普了认识偏头痛的这样的一个主题。辛苦了刘老师，谢谢您，再见
0: 啊。感谢主持人。
1: 嗯。

0: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姓名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那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来谱写一下关于健康的话题。我们今天啊，给大家讲一点别的。我们现实生活中，大家认为说得了疾病就不是什么好事儿。今天大家来理解一下我们在医学里边给大家讲的不一样的地方啊。其实呢，另一个角度上考虑，生病是为了保护你。我们在其他城市或者给专业学生讲课的过程中，或者是开一些那种专业讲课，给老者讲课就是话题的时候，那生病都害怕，还保护我。可惜啊，我们大多数人明白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已经很晚了。现代医学把各种癌症及慢性病，比如说肝啦、肺呀、肿瘤啦、癌症啦、肾病啦、糖尿病啊、痛风等等，统称为叫基因表达异常。但如果用更高的智慧来看，这些疾病的根源其实是我们错误的使用了身体的必然结果。首先第一个，就很多疾病其实是为了保护你。很多人得病而亡其实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无知。从现象上，那么治病会把人摧毁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首先，比如说有些人爱吃油腻的食物，时间长了，血管里面就会堆积很多的垃圾，这些垃圾脂肪就会影响人体血液的正常流动。你会发现，无论从哪个角度上去讲，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他们共同点都带盯着血。第二呢，中医里边还盯着气，因为气血是二者相辅相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么为了保护血液的正常供给，人体就本能地升高血压来促进血液流动。这就好像是给水加大压力，让水跑得更快一样，这样就产生了高血压。那么大家想一想，高血压本能的升高血压促进血液流动，什么意思？就是血液流动慢了。为啥慢了？这就是我们说高血脂、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脂肪肝的问题了，还有惰性脂肪的问题。这是升高我们血压的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是什么？高血压的病人，你如果要敢跟你讲心脏病，治心脏呀。聪明的人感激你，不够聪明的人，我在问怎么血压不稳加点什么药治我的血压。心脏没病，不用你管，血液不用你管，我吃这心发达丁、瑞舒发达丁、阿托发达丁钙片、阿司匹林呢，这些东西形象的告诉你是干啥的，这些东西是保护那个斑块别掉下来的。能不能把斑块吃没？不能，永远也不能。所以当我们本能的血压升高的过程中，你治血治心脏，这不是万应大法中的根部吗？但是我理解不了，这就是智慧问题了。第二，那么在现代医学治疗高血压是什么呢？思路全错了。它是从现象上去治疗，往往忽略了治病的根源。对于高血压的患者，西医给出的处方就是降压药，可患者一旦吃上降压药，后果却是不得不终生服药。我们曾经说过，有很多假性高血压，三七开，七成终生服药，三成呢不需要服药，之后把心脏一治，它就稳了。那么这一部30%是特别幸运的。那么这30%干啥了？活命了。降压药的副作用他没摊着，他是吃终生服用吗？不，他没寻明白之前他服了一点。那么如果把心脏调节好了，如果你剩下这个高血压对心脏的抓伤呢太小了。但是如果你两项都不够的时候，就是心脏让全身血管硬化，那么这个血管的压力又回来导致心脏压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闭锁不全。主动脉瓣闭锁不全的时候，我们昨天前天给大家讲了，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闭锁不全，主动脉瓣跟二尖瓣是左心房心衰，三尖瓣是右心房心衰。你不管哪个都是衰，那么二尖瓣还落了一个梗塞，容易形成脑梗跟下肢末梢血栓。那么这一缓解的过程中，大家想一想，我们的阿司匹林、利普妥金纳多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解决不了。西医虽然降血压，那么降血压降下来了，但同时

0: 这也把人体正常的生理调节功能破坏了。那么调节这个血压的正常功能是哪个？心脏。所以，你这个护着血压的这些药品，把整个心脏的基础功能调坏了，车子坏了，有的勉强还能走一走，有的根本走不了，有的是彻底坏掉。彻底坏掉，高血压心脏病形成的心梗、心衰没了，那彻底基础功能、生理功能调节坏掉了，就是一点一点的这个心脏就报废了。与此同时呢，得病的根源血管里边的垃圾、脂质却依然没有排掉，你还这个排骨必须咸的，必须吃咸菜，每天还得吃这种腌制菜、熏酱的。这个必须是酸甜口的，这个油必须大的，吃完了不运动的，有时候运动你也代谢不下去，这也是医学，这些都是纯正的医学。你的基础代谢呢？没了。当你血管里有垃圾、脂质的过程中，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包括我们的脂肪肝的时候，你跟我讲基础代谢，身体的70%的基础代谢，你如果长到70岁的情况下，你可能在49左右，我们那是70%。那随着年纪我们算，那么你可能在49。那么我们的需要多少？需要70%才能活命，才能活得比较优秀。所以跟大家讲，就是你干了，你把身体的免疫基础代谢如果提升的情况下，得需要好几种方法，而且道路是不同的。你运动的会比不运动的活得优秀一些。运动是什么呢？不是越花花越好，运动我们说是减法。第一个减龄。第二个减重，第三个减负担，这个负担啥？身体里五脏六腑包括血液的负担。减龄呢，让你看着，我都80了，我看着像七十个毛头。那么这就是运动，那么就会那种专业运动的，我们说那么减龄、减重、减体重。那么高深一点能找到穴位的呢？你看人家，妈，这个小老太太应该70了。我们刘荣军阿姨如果站在你面前的时候，谁要能猜到她什么？你那眼睛是三只眼，你是火眼金睛，你能猜到她的年纪？看看人的笑声，看看人的说话那牙齿都不漏风，看看人的状态。所以我说，人那叫是人间清醒一老翁。
1: 人家活得比我们通透多了，
0: 咱俩不行，为
1: 你
0: 啥
1: 就
0: 咱俩
1: 说
0: 不行？
1: 说，
0: 我不是说在糟践你，
1: 你就咱俩这精气神儿，能不能抵人家20年前？
0: 咱俩现在加不加一起，兄弟，能打成平手啊？我都有点高不说了。对，为什么？就是咱先，他那个首先第一个吧，他是学会什么？他那个土地那个。有20、30年的，现在40年，他的土地板里边是没有化肥的。第二个呢，人家有的时候现在为什么活得这么个优秀精彩？人家会运动会锻炼的，人家找穴位咔咔的，那个哪个经啊走哪儿啊都清楚。第三个，人家女儿多大了？人家的女儿那么老大了，咱现在是。就想一想，就是很多的时候，你就接着孩子上学放学，再跟你这个工作的时间，这压板儿，这被压的过程，再有点别的事儿，人家闹死。所以，人家本身就什么，还有家里有女孩的，人家是女儿啊。男孩可能父母的压力可能会就更大一些，监管更麻烦一些。所以你看，这所有的好事，总往人身上聚。那么，像我们这种状况的过程中，而且呢，人呢对于疾病的认知， 是什么样的状态？人家是有思想的，咱要是说他一点想法思想没有，那我不看。但是人来之后，你就告诉我咋整，反正教给你嘞，你就这个，连穴位都能找到，找得那么精确啊。那么你想想，人家不懂，你要说人家不懂，你不是骂人的吗？但是人家从来不，哎呀，反正就交给你了，啥事儿反正就你管吧，就这个。所以你竭尽全力的往前跑。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像西方医学认为降压要用久了会导致一个人的肾脏和心脏衰竭，那么我们这个是不相信的。那是非常遥远的事情，我不想活得那么久。但是你会发现，肾脏跟心脏这种一衰一竭的情况下，把你整个劳动丧失能力全部干掉。我们说还包括一个正常的基础代谢，还有一个我们不想劳动，我们也不想运动，基础代谢我也不管。就是你正常的生活都受到困扰了，血管里这些垃圾代谢不下去，那不就是基础能量的问题吗？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给大家干了几件事情，各种大家都知道，咱干啥了？提升整体那种免疫跟基础代谢，它能干到20%左右。第二个呢？第三干啥的？也是基础代谢的问题，之后你要再加上那个跑经络的、跑虚血的，这才够。你知道这三环是需要钱的，妈，你可别扯了！我金纳多我吃着我还想跪你，那这个那就不用讲这个。那么血管里这些垃圾，包括脂肪肝，导致血流不畅，身体本有的智慧。没有的智慧区域，大脑发出指令是没有关系的，就会发出一条指令，命令，提高血压，让血跑得快一点儿，维持人体血液的正常循环。这个不是大脑发出来的，跟大脑思维没有关系，是身体本身的智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这个我们的吞噬细胞，哪有炎症就过去了。杀过去了，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这嘎小口出血的过程中，我们那些东西就去了，连在一起抱团儿，我们就不出血了。这些东西老百姓能听懂不能听懂？在里边咋工作那就不清楚了。那么加药的作用是啥？就把血压降下来，血又流慢了，流慢以后血管垃圾就又冲不走了。就会在肾脏里面形成啥，把那个塞子给堵上了。那个堵上就是尿毒症，所以吃加药的人后期必防心衰和尿毒症。天天透析呀，一个月一周2、3次，开始一周一次，到时候一周2次，一周3次，2天1次，就是把血里边有用的、没用的全都赶出去。最后的情况下，你妈感冒发烧啊，如临大敌呀、啊，最终形成什么呢？肾脏的衰竭，透析就能让你活一活儿。那么最终的结果还是衰竭，肾脏衰竭。这与河流流速慢就会导致泥沙沉淀，道理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服了加药后，血液又慢了，那么这会导致一个很坏的副作用。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与组织是依靠血液循环提供的养分才能够正常运转的。供血不足的话，这些器官就会损伤、坏死。这是一个损伤坏死。那么，如果有贫血的呢，更损伤、更坏死。如果我肺纳不出去的呢？属于微损伤、微坏死，人啥？走走路上不来气儿这个部分人，肺大泡的、纤维化的、条损伤改变的、结节的， 那么这些都算这里边，所以想过这个问题吗？我们这时身体的智慧是被逼无奈的，只能又发出一条指令，命令心脏，你跳得快一点。心脏跳得快了，蹦出心房的血液就会多一些，保证正常水平的血液特供，血液的供给。可这样时间久了，心脏多干活了，它衰竭了，这就是心肺一体化了。我前段时间给一个阿姨专业配一个药品的过程中，我前天看见了，身体又恢复了30%。因为我心知肚明，我要不把他那肺大泡，包括他那个支气管扩张，我要把他拿回来，他早晚要死在这上面。但是你不能明说。那个呢，当他心脏稳稳当当、稳稳当当的过程中，我就开始会去把他找东西，我自己就得上手了。我说这个咱得单独的配啦，配适合你身体的，那两回药下来好的太多了。那我就知道了，他脱离了那种风险，要不然随时风吹草动就粘过去了。你接了，你就得保护他。你竭尽全力的去保护他，你使出你浑身的解数，你寻求方法或更高的人赐予你智慧、力量、技术的时候，就为了保护他。所以为一些特殊、特别特殊的疾病去求人，我感觉到这个事一点都不丢人，有啥好丢人的？有啥抹不开的？干就完了。我有一天就跟我一个发小就这么说，说你是说话怎么这么不要个脸啊？来了，来这儿找我爹我妈，问那种比较都不传人的技术，完了到我这儿还得吃还得喝，完了还得糟践着我，你还要点脸不？我说不要了。你不是单纯看他俩？我说我看过呀，我见着啥好东西我说没给老头老太太邮，我说逢年过节我打不打电话，我都不发微信，我打电话啊，那就这么来了。你什么时候能单独的没有这种啥你来？我说那不可能，太忙了。发小一顿奚落，后来就问我你是真不要脸？我说那边有可能会出险会死人，那你家老头老太有这个技术那么高端的那么好使的，我试试怎么了？我就感觉这个事儿挺正常的，被他骂不要脸。那么大家想想这个事情里边有个问题，就我刚才说的，刚才跟发小他父母这样的事情，你如果知道那家伙厉害呀，像那黄金厂3500块钱一个号，就给你3分钟，你找人问一告诉你，不可能，你身边得有这样的人群，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不要脸就不要脸吧，所以帮他们等到危险的状态上，这个是一件好事。第二呢，就是我要是如果在正常的一个主讲的正常看病的时候讲这些，不可能。这部分啥？这部分是教学范畴，在诊疗机构叫诊室，是诊断疾病的教室。我们那个叫教学机构是在学校里，他们那个技术不一样，所以在诊室里不能讲这么多，但是教学的时候我跟你讲，这块就是教学的那部分。所以这时候智慧的身体被逼无奈，发热要质量再快点，心脏衰了，天哪，来来血液回流慢，是这个样子啊。心衰肾衰 就你开那个三五千块钱够干什么的？什么都不够。那么这个就跟我们打气儿的道理是一样的，气管漏气儿了，你就不得不加快打气的频率，才能将气打进我们自行车的轮胎。结果呢，很快胳膊肌肉就充血并酸痛起来了。那么这就是从现象上去治病的一个荒谬之处，也就是谬论之处。即使像高血压只是一种结果，你不去找它的原因，那么错误的饮食，吃的油腻，血管堵了，还有血管的一个硬化，通过加药来降低血压，就是自己在害你自己呢。那么我知道我害我自己，我他也还害其他脏器，因为那个血管硬化是全身的，对。那你的脑白质疏松呢？破水窍呢？脑梗呢？心梗呢？肾衰呢？肺张合不够呢？胃溃疡糜烂呢？肠道这边堵那边拉稀呢？你会发现全都出来了。所以一定盯着血压不稳的患者，那么吃上去之后，这边在心脏上一定调心脏或者调肾脏，因为有个叫肾源性高血压。所以其实呢，只要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让肠胃清洁，血液干净，把血里多余的脂肪排出去，血液就能正常的流动。这句话，哎呦，你说的对，血压就会自动降下来。你说的也对，现在看来吃加药是一种很笨的方法。这句话也对，我也听明白了。让血液干净，改变你的饮食习惯，肠胃清洁，这仨事儿怎么干？你就听这一句话，刚才说对。但是要把这三个事干明白了，那可不行了。跑肚拉稀行不行？不行。便秘行不行？不行。心室后位能不行？不行。那么净血的过程中用啥净？血是流大血管、流小血管、流动脉管、流静脉管，还有末梢神经循环的微血管呢？你选择的东西很关键，很重要，你都想象不到。金纳多要能干这个事儿，那他就是神仙。所以我们以前举过一些例子，一辆汽车发生了故障，发动机在响，底盘在响，那么踏离合器也响，各方面都显得不正常，看似毛病很多，那么要到闻点汽油味的情况下，我们迅速的就跑掉了，我们怕它爆炸，其实就可能是螺丝松动了。没有找到原因呢，一会儿拆发动机，一会儿去修离合器，那么汽车拆了一大半，修了一大堆，结果越修毛病越多，那么越修越不好。现在一些很多的治疗方案不是正在通过这个例子，你这有毛病嘎去，那个不行再去，越治毛病越多，越治身体越差。最明显的就胆囊载储这部分病人，自己做了错误的决定，后期胆囊摘完之后啥意思？小肠不吸收，肚子总得有气儿，心嘚瑟心慌，而且呢胃不好，当气没食欲，身体不断在消瘦，就是这种心慌。还有一个加减，当时他们不可能想象到这样的能影响的七到八项啊，特别心得那块解救不掉啊，他们想象不到。但是疼那个张根打把疼，咣咣撞墙要死了一样的，打止痛针的包纸宰宰宰宰了。但是结石在整个形成的过程中你治了吗？没有啊。你知不知道你有？知道呀。我认为他能给我时间一点点来。那身体为什么清洁结石？不就是代谢不干净吗？代谢不下去吗？那不就回收的基础代谢的问题了吗？今年应该没事儿，挺半年，秋货再说吧。夏天不想吃，哎呀，这个又胶囊，那个粉儿，这个玩儿不行，你就会发现理由满满。所以在医学里边告诉大家，只要把胆囊切除的人，我们回去都 背地里或出院里边讲的过程中，说今天。

0: 采了几个茄子？我们说这茄子包，这是这个，那个解食是不一样的，整下来我们会搁托盘里边，可好看呢，拿锤子砸都砸不碎。之后呢，对这部分人的时候，医生基本上没有任何同情心，因为你先不拿自己当回事儿的，怎么的？花个3000、2000、10000、20000拿到这儿就得高看你，还拿你当回事儿啊？你别做梦，你那钱没那么好花。你不来，我们照样一个月开1000万。所以你花点钱之后，我也给你微笑跪式服务，连想都不要想。当我们不想这些的时候，我们也不想给医院送钱的时候，那解食初等的时候，包括那血脂说不赶紧干，等什么呢？那低密度脂蛋白是你那个阿托发它就能降下去吗？你吃1年它也降不下去，因为它有专业的用药。但是你不知道，就这么简单。今天住院部分呢，就到这里。我明天继续要把下半段给大家讲解清楚，希望能够帮得到你。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5:30到16:00，欢迎您收听空中舒畅。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历史长河滚滚，好似七彩长虹，喜怒哀乐悲恐惊，多少刀光剑影，三皇五帝之师，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有谁为了百姓？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石禄啊，那破了木猴人，这大伙呼啦朝往前的一冲啊，就发现前面有一条河拦住了去路，这水里边那全都是滚轮刀，那转轮锁。这时候鲁青就喊上：“各位， 咱们可以

从独龙桥上那冲过去。林贵说，随我来。那大家一起到桥边一看，那独龙桥啊，就是两根铁链子挂在两岸的那石头桩子上，要不然呢过不去。这众人施展那自己的军，由那的铁锁上那顺利呢来到了对岸。罗青啊让着林茂那把守东岸，刘青在头前引路。那众人一上桥，那铁链子套在石头上一响，石洛给他听见了，哎，那刚才这孩子没说话，那现在可能是累得很。这石洛啊，那站起身来往上就跑，哎呀，你是不是累得慌了？我把他给你摘下来。那鲁青一听，咱们大家这赶紧走，你也想着石路，那真要是把环子那给摘下来，众位老少英雄那全都得掉在水里。罗青喊了一声，各位赶紧走。众人来到西岸，再看石路，那上下的衣服那全坏了，那几乎是衣不蔽体。罗青说，石路啊，你的衣服啊哪去了？哎呀，我的衣服全破了，那全家脸儿那鬼喇子全他妈给我吃了。我要是找到那个什么太岁，那非叫他赔我衣服不可。那石洛看着卢青，那大青啊，你认识太岁？他在哪儿呢？卢青看着石洛，我认识。哎呀，你认识，带我走，那咱找他去，让他赔我的衣服。罗青啊，一看那山坡，那这逢高就低，顺着山势盖了许多的房屋。罗青吩咐林贵呀，你在此那把守西岸，叫你兄弟那把守东岸，这边的一个人也不能放。林贵这才那把守西岸。这鲁青问大家，哪一个认识大厅？老侠客丁银龙那迈不过来，我认识，这里也是我盖，那到了这那就算到了我的家。那说着往前就走。鲁青把大家拦住，那还是诸位那在我的身后，怎么让师爷在前面引路，那防备那走线转轮。丁银罗在前面指引说，那从此往北再往西就到了聚义分赃厅。大家这才一起到了山坡，那顺路往西，这就来到了大厅。围大厅啊那转了一圈，那鲁青说，何玉、何凯、石俊章，你们爷儿三个在东房上那千万别动，那宋锦、赵廷、谢亮，你们三个在北面，刘荣、李文生、谢兵，你们三个人在西面，我和丁银龙、那何斌三人在南面。石洛，你提着双铲往里走。当时这石洛答应一声，那提着双铲往里就走。刘荣他们各自飞身上房。猛英雄石路那刚一到屏风门，那就听里边有人说话，那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单说这门里边那狠毒虫叫黄花风正说话呢，跟普莲说，兄长啊，您那年与江南赵廷、赵华阳那就为了一件小事与他们为仇作对，这两天那林贵和林茂让他们给带走了，那不知道又生出那什么事端，我这心里边那总是那有点担心。咱们山上的出入之路，我估计呀、这林贵、林茂那也略知一二，如果这两个小子带着众人也是攻打咱们山寨，那就会如同探囊取物一般，咱们山寨多有不便。

0: 进来一人，连用百步吹灯网就把屋里的灯那吹灭了。这普莲在屋中问道：“我这院子里边那是什么人？”来的那正是猛英雄石禄。
1: 哎呀，问我呀，我姓走，我叫走二大。那说话之人那是莲儿吗？
0: 普莲一听，正是你家金花太岁，
1: 你是莲花的头吗？
0: 这普莲听这个主说话，这带着傻气。这普莲一声冷哼：“正是你家大太君，那山上头把金腰银。”
1: 哎，小子，我找的那就是你，你赶紧出来。
0: 这普莲呢，在屋里边摁崩簧推燕翅，嘎嘣苍当啷，就亮出了宝刀。那伸手把竹帘子那摘下来，咵嚓一下扔了出去。与此同时，这普莲飞身行，就跳到了天井当院。石禄一看那黑乎乎的，那出来一个东西，他开始的时候那以为是普莲，那就见他用双铲那往外的一磕，那咵嚓一下，那原来扔出的那是竹帘子。金花太岁普莲打电不蹭，那窜到了天井当院，这怀里边把刀这么一抱。那就在此时，这石禄那说话了：“
1: 我说你是莲花的头吗？”
0: 那现在普莲往周围的一看，那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就发现东西南北这四面八方那全都有人，一个个佩剑悬刀，手持利刃，那全都盯着自己。普莲把牙一咬，心一横，心说话怕什么，那今天来一个我也是会，来俩我也是斗，我普莲那做了不悔，悔了不做，今天我和你们拼了。那就见石禄那看着普莲：“
1: 你是莲花的头？”
0: 普莲点了点头：“那正是你家金花太岁，这座山寨上我这头把金腰椅。”石禄那看着普莲，这今天普莲往周围一看，就知道自己今天那身逢绝地。要说普莲这家伙觉得自己那有点本事，也得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怀中抱刀往一站，这心中暗想：“耶，要说我这山寨那布置的铜帮铁壁，那外边走线转轮，那全都挡不住这些人。”就在此时，就听南房上有人说话了，说话的正是丁银龙：“列位，大伙儿看清楚，在院中抱刀的那小子就是金花太岁普莲，可千千万万别让他跑了。有道是射人先射马，那擒贼先擒王，抓普莲。”那房上的镇山豹的李翠一听此言，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心说话：“普莲呐，普莲，你可够损的，你也敢奔临安城到八仙王府里边盗走了这闹龙宝铠，给我们栽赃陷害，我岂能容你？”这李翠啊，那飘身行，那晃手中刀，那跳下来：“我说石爷，你闪开了，这盗宝之贼，我今天要生吃而入，我要他的狗命。”李翠现在是白眼珠起红线，那血贯瞳仁呢，心想：“普莲呐，

今天让谁走了，我也不能让你跑了。这石洛往旁边一闪，那普莲把刀里一抱，我那对面什么人，那暴通明星。李翠是一声冷哼，要问我那坐不更名立不改姓，那就是八仙王府那总教习那镇山豹子李翠是。要说你普莲真他妈不是东西，你我远日无冤，那近日无仇，你为何要害我兄弟二人？这普莲瞧了瞧李翠，我李翠呀，要说我盗宝铠那和你们毫无关系，我为斗一斗这江南那赵廷赵华阳，那赵华阳那爬碑献艺，那结果当众那羞辱下三门的人，因此我要斗赵廷赵华阳。李翠看了看普莲呢，好，你斗赵廷你就应该找那赵华阳，你不该把宝铠给倒出来，让我居家满门那坐在三法司的南牢，现在你把宝铠那献出来，你再找赵廷赵华阳与我们毫无关系。正在说话的时候，有那北屋里有人说话了，胡来主杀鸡焉用宰牛刀，有是在下那佛清那江湖贺号叫八辈鹅掌，叫叶秋风。要说这叶秋风这本事可不小，那成名多年，一夜高深。这普莲看了看叶秋风，老哥哥您可要多加留神，又命人在这院子里边那长起了灯修火把量子幽踪，那真是照入白昼相反。这普莲说，列位，我的老哥哥要是不行，我自有办法。这群贼一看普莲那不慌不忙那稳若泰山，这些贼呀也定住了心神。原来这普莲呢那暗有准备，咱不说普莲，单说叶秋风，就见叶秋风那往那一戳一站，他身高啊有九尺开外，这小子是个老道，那头上戴九梁的道巾，身穿灰布道袍，肋下挎着宝剑，那这小子一步三摇，一点儿也不着急，那就和普莲说，既然你们大伙儿那来了，我叶秋风啊还不是吹嘘大患，那不管你们哪一位把我叶秋风踢个跟头，我情愿把宝铠双手奉献。李翠一看叶秋风那挺狂，再看叶秋风这脸上那颇有得意之色，叶秋风面若姜黄，那两道花白的眉毛，俩大三角眼，多少点衬托鼻，海下也是花白的虚然。那此时摁崩黄推燕翅嘎崩苍子郎也把那宝刀亮出来，那这口刀啊叫红毛宝刀，就在天井当院那打了一道电闪寒光。李翠看着这心说话，叶秋风啊叶秋风，既然你帮着普莲，那就是我的冤家对头，没什么可说的了。李翠那真急，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你也想李翠能不着急吗？那居家满门那全都压着三法司的南牢，那自己身上背着恶名。李翠手中刀刷了起来，

就要剁下来，那恨不得一刀啊，那就把这叶秋风那劈为两半。摇到这行家伸伸手，那便知有没有。叶秋风一看这李翠，那其实个真急了，那这口刀这一伸手，那就是急茬。叶秋风啊，没用自己的刀那去迎，往旁边一闪，那横刀顺风扫月。叶秋风往下一坐腰，用刀背一拦李翠的刀，往外这么一喝，刀往里走。李翠说声不好，李翠一坐腰，叶秋风看他这样，那就见这老家伙一翻腕往下就剁。李翠往旁边这么一闪，那就见这叶秋风那左边的膝盖这么一屈，那膝盖弩就打出去了，砰！直奔李翠的咽喉。李翠听着嘎巴一声响，他也没想到这叶秋风能刀里加弩，那奔着李翠梗嗓咽喉来。李翠也成名多年，那虽然打着仗，那讲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嘎巴一响，赶忙一甩脸，那左边的耳朵你给打上了，然后往后一倒步，把弩箭拔下来。要说叶秋风也有一样好处，那虽然他是那下三门的人，那不过他的暗器倒是不被毒药，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当时李翠就觉得耳朵那滴滴答答这血流下来，老侠客丁银龙那抢步上前，那贤弟闪开了。到了前面，摁崩簧推雁翅，嘎嘣苍子郎亮出了金背砍山刀，亚刀是一声暴喝，对面可是八倍额长叶秋风。叶秋风上一眼下一眼，那看了看丁银龙，哈哈哈哈，借之我名，何必再问，也报上名来。丁银龙啊也气坏了，老头的虚法结诈，要问我呀，我姓丁，我叫丁银龙，人送绰号神偷赛毛遂。说完了以后的举刀往下就砍。叶秋风这耳朵里也灌满了丁云龙的威名，他可不敢小瞧，赶紧用刀往上的一架，二人杀的一起斗在一处，那身形转动，两口刀啊那全把对方给裹住了，那谁要是稍微慢一点，那就得见了阎老五。这是棋逢对手无高下，将遇良才一般平，两个人呢那施展决意，那说的慢那当时快。那现在普莲的旁边看，也看丁银龙丁老侠客这口刀是刀法玄妙，这八倍额长这叶秋风这位看官定势，那心想间今天我要赢不了这丁银龙，那也让金华太岁普莲那小看了我，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叶秋风啊在这儿找空子，那找空子那好打暗器，那无奈丁银龙那丁老侠客这门户封得很严，那不容功夫，两人打的时间可不短了。叶秋风削点一刀，心说话，我呀给你点便宜占，如果你要是一追，那金风被动缠先小，那暗算无常死不知。那想到此时，那就见叶秋风这家削点一刀往北就走。老侠客丁银龙啊能让他走吗？

那压道在下边就蹲。叶秋芳那脚下这么一滑，他趴伏在地。老侠个丁银罗这高兴就别提了，这心想好嘞，叶秋芳啊，叶秋芳，你小子是恶贯满盈，有的是善有善报，那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那普莲如此嚣张，也有你的功劳，你在这为虎作伥，那助纣为虐，我焉能放过小儿？丁银龙啊，那这口刀连肩带背刷了起来，那就砍起来了。要真给这叶秋风砍上，那是切菜刀、切黄瓜、大斜肠，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0: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6: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7: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6: 这是一档并不大。

0: 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1: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0: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2: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今天上午啊，我的小编大个啊，在推进我们俩现在负责的一个项目的时候啊，遇到了一点问题。大个问我怎么办，我说这简单啊，哎，等一下我打电话给咱们这个主管领导，让他帮忙协调解决呗。大个就说，哎呀，你这就直接给领导打电话，你确定咱们不再努力一下就推给领导了？我叹了口气，哎，你想啊，虽然啊大家都是打工的，但是领导的工资那是咱们的好几倍啊，所以啊在工作上他都那么多工资了，他肯定得多承担一些麻烦和烦恼啊，这不是正常的吗？再一个我私下跟你说啊，哎，咱俩得给他找点活干呐，要不然他要是闲下来，那他就该找活给咱俩干了。下面这人啊也是，哎，不能让他闲下来，否则呀稍微有点机会他就想着他的事业。然而啊，他这事业啊并不是啥正经事业。近日啊，上海警方接到群众举报啊，把正在一家酒店内进行传销的家伙啊给抓了个正着。据警方调查，这个无界公司在全国竟然发展了30多万名会员，收取会员费超10亿。而他们的老板唐某南早在2014年就因为传销被判刑10年。出狱后啊，他并没有金盆洗手，反倒是思考起了产品升级。他声称要不断改善经营模式啊，把公司的服务包装得更加符合国家政策方向，以此来欺骗更多人。他呢，打着帮助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旗号，设置了一套典型的传销架构。成为会员必须由上级推荐，并缴纳最低7000元、最高7万元，甚至上不封顶的技术服务费。啊，层级越高，返利越多。公司呢，美其名曰创业扶持奖励，实际上啊，其目标群体根本不是什么大企业家，而是缺乏数字经验的中老年群体。最终啊，无界公司发展会员32万余人，分成45个层级，涉案金额超10亿元。这干一行爱一行是让你这么用的吗？仔细分析一下唐某男的人生轨迹啊，从太平洋直购到无界公司，从电子商务到数字化转型，他的剧本如出一辙，就是披着最时髦的概念外衣，以什么赋能啊、链接呀、创业扶持啊等这样的词汇掩盖拉人头、收门槛费、层层返利的传销本质。但法律它不是儿戏啊，你出狱了不代表过去一切就清零了，那更不应该把入狱这个事儿成为你一犯再犯的经验积累。那对于屡教不改者，必须依法从严惩处。同时这事儿也提醒我们，不论包装的多华丽，只要核心是让你交钱入门、发展下线、层级返利，那这事儿啊就是传销。别让数字化转型的梦想变成传销头目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下面这个套路啊也挺恶劣。最近啊，不少家长都遭遇了教培退费难的困境。上海市民汤先生啊，曾为孩子续费15000余元美术课程，可短短数个月，培训机构啊师资骤减，经营异常，最终突然闭店营业，高额学费瞬间打水漂。

汤先生的维权困境并非偶然个案，而是新型职业闭店人诈骗套路下的典型受害者。不法分子一改以往啊收款即跑路的粗暴模式啊，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精心布局，一边呢欺骗原店主转让套现，一边呢疯狂收割家长学费，还雇佣职业背债人啊顶包来规避追责。新型骗局隐蔽性更强，危害性更大，也对消费者维权和市场监管提出了全新考验。近年来呢，教培预付式消费乱象屡禁不止，且诈骗手段持续升级。以往机构跑路呢，多是经营亏损后的无奈之举，而如今的职业闭店人自带诈骗目的入局，他们专门挑选口碑良好、客源稳定的优质教培机构，伪装成实力经营者，骗取店主信任，那低价接手门店，随后呢隐瞒股权变更信息，依靠原有口碑推进低价课程，疯狂敛财，然后啊把学费转入个人账户，然后通过拖欠薪资、断缴社保、拖欠租金等恶劣手段逼走师资，拖垮门店，人为制造经营破产假象。更为恶劣的是，其提前雇佣无偿还能力人员担任法人，自己则隐身幕后，企图彻底逃脱法律制裁，实现骗商家、坑学员的两头牟利。那面对不断翻新的骗局，消费者应该筑牢防范意识，掌握维权的方法是守护自身权益的第一道防线。家长报名选课，切勿贪图低价促销、大额赠课等优惠，摒弃啊侥幸心理，优先选择短期小额课程，规避大额预付风险。报名前呢，要核验机构资质，观察师资和经营状态，发现频繁更换老师、经营异常，那要及时止损。一旦遭遇闭店失联，那需要第一时间留存合同、付款记录、聊天记录、课时凭证等完整的证据，通过12315、12345热线投诉举报，联合多名家长集体报案，借助行政力量和刑事追责追回损失。那根治新型闭店骗局，监管部门必须升级治理手段，补齐制度漏洞。针对职业背债人顶包、隐形诈骗的乱象，监管需要落实穿透式监管，不再仅追责公示法人，要深挖幕后的实际控制人，斩断金蝉脱壳的追责漏洞，同时严格落实教培预付费的资金监管，强制学费进入专门监管账户，杜绝个人账户私收学费、肆意挪用的乱象。对恶意闭店、合同诈骗的不法分子，要依法从重处罚，建立失信黑名单，落实行业禁入，大幅提升其违法成本。净化教培市场，还需要平台与行业协同发力，各大社交生活服务平台需要压实主体责任，严查低价引流、虚假宣传的教培营销内容，及时排查异常经营机构，行业需要完善自律机制，公示合规经营目录，曝光诈骗套路与违规主体，形成长效约束。教培行业的核心是育人初心，绝非不法分子牟利的灰色地带。层出不穷的职业闭店骗局，不仅侵害消费者的财产权益，更严重扰乱教育培训市场秩序。唯有消费者理性消费，主动维权，监管机构精准施策，从严治理，多方联动共治共管，才能彻底铲除教培诈骗的生存土壤，让预付式消费更安心，让教培行业回归良性正轨。哎呀，监管真的是时刻不能放松，因为啊，哪怕是一些很微小的漏洞，你不及时堵上，那针尖大的窟窿也能透斗大的风。近日呢，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接到某保安公司的报案，称说有人啊虚报餐费，5年贪了20万。该公司的财务称，经审计发现，每个月的餐费申报人数和实际就餐人数啊差了100多号人，而且公司原来的工作餐呢是一。

一日两餐，现在呢有保安反映是一日一餐。财务估算发现，以100多人为例，5年半，那就是10000多人次的饭。财务告诉民警，公司驻点把考勤、福利等权限下放给了各驻点的经理。这次的问题就是其中一个驻点负责人赵某。财务调取了赵某的申报记录和盒饭供应商送货单，并询问了几个保安，这才发现问题。其中一名保安老李表示，之前公司管饭，平时是1天2顿，节假日1天3顿。后来啊，赵某曾对他们说，公司最近成本高，要节约开支，以后只提供工作日午餐，晚餐和节假日你们自己解决。所以5年多以来一直只有午餐，晚餐则靠保安们自己解决。那本应一日三餐的节假日呢，更是没有，都是自己买的。证据确凿，赵某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承认虚报餐费是因为缺钱。目前犯罪嫌疑人赵某因涉嫌职务侵占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一个盒饭看似值不了几个钱，5年叠加竟然酿成近20万的侵占大案。上海这名驻点保安队长赵某的所作所为实在令人齿冷心寒。身为基层管理者，赵某本应该体恤保安站岗值守的辛苦，守护一线员工的基本权益，可他眼里只有一己私欲，把管理权限当成捞钱的工具，良知底线彻底崩塌。长期小额隐蔽式的以贪，这具有迷惑性，赵某就钻了公司管理的空子，考勤、餐费申报啊，驻点事务权利一手独揽，财务只核对纸面申报，不实地核验就餐人数，监督审计长期缺位，才让违法操作持续5年多才暴露。权力下放不等于放任不管，无制衡、无核查的放权，无异于给心存贪念的人打开了方便之门。此案也敲响了企业内控的警钟，劳务、餐补、后勤这类细碎开支极易成为职务侵占的突破口，其损失出现才被动审计补救。如今呢，赵某因为职务侵占被依法批捕，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涉案餐饮合作方也要同步调查追责，彰显了对内部侵占零容忍的态度。小事守不住底线，终会酿成刑事大祸。管理者手中的权力从来不是谋私的筹码，善待基层劳动者，扎紧制度监管篱笆，才能杜绝此类啃食员工福利的蛀虫行为再度上演。同样是由一顿饭引发的新闻，近期啊，广州多家三甲医院门口涌现出博主操盘的3元爱心餐业态，红烧肉和土豆片两个菜搭配一盒米饭，仅售3元。摊主阿飞日亏300元，靠拍摄短视频积累流量，期待日后变现反哺成本。那病患家属视其为就医刚需福利，周边摊贩却叫苦不迭，质疑这种击穿成本的定价挤压了正常经营空间。一场关于真情公益还是流量生意的争论在舆论场中持续发酵。平心而论，这场争论的火力多少啊打偏了方向。追问博主是真慈善还是假人设固然重要，但掩盖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医院门口会生长出3元爱心餐这样的特殊业态？为什么最困难的病患群体需要靠自媒体博主的个人补贴和流量赌注来填饱肚子？答案藏在医院周边的餐饮生态里。院内食堂一份荤素盒饭标价25元，院外正规摊贩的2菜1饭也要10到15元。对于长期陪护的重症家属和囊中拮据的患者而言，一日三餐下来，这笔开销足以构成沉重的经济压力。3元爱心餐之所以能够快速聚拢客源，排起长队，正因为它精准地填补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缺口，医院周边缺乏面向困难群体的低价餐饮供给。

换句话说，博主们用个人积蓄和镜头记录搭建起来的，其实是一个本不该由他们来搭建的民生兜底场景。这是公共服务的缝隙，是流量慈善临时填补了阿飞们每日亏损数百元，弃碗城们辗转多家医院送西瓜发现金，这些行为无论动机如何，都在客观上承担了一部分社会救济功能。但问题是，这种救济既不专业也不稳定。流量慈善的本质是用情绪价值兑换经济补贴，那博主拍摄病患的感激、家属的节省、排队的长龙，将这些画面剪辑成短视频，换取平台的流量，分发给网友的打赏馈赠。然而啊，那流量市场向来残酷，阿飞的账号仅有数百粉丝，离变现遥遥无期。弃碗城虽然有 1.5 万粉丝并开通带货，但其收入能否持续覆盖多点位高频次的爱心餐成本仍然是未知数。更深层次的忧虑在于，一旦社会习惯了这种流量兜底的模式，真正的制度建设反而被拖延。病患今天靠三元盒饭解燃眉之急，明天博主停更了，账号被封了，资金链断了，这口饭又该向谁去讨？城市公共服务体系难道没有一个稳定的常态化的机制来保障困难患者在医院周边吃上一顿负担得起的饭吗？所以与其纠结博主们是不是在靠慈善赚流量，不如追问医院食堂能否开设面向困难群体的低价爱心窗口，市场监管能否在规范流动摊贩的同时为公益性餐饮留出合法的空间，慈善组织能否与医院联动建立常态化的病患餐饮帮扶制度。三元爱心餐的火爆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公共服务在特殊场景下的缺位。流量剧本终会散场，但病患的盒饭不能散场。一座城市的温度不该寄托在几个自媒体账号的算法推荐上，而应该体现在制度性的兜底保障里。据媒体报道，近日啊，上海云女士发现有用户使用某品牌智能眼镜在登机时拍摄春秋航空空姐并公开发布，引发公众对智能眼镜沦为偷拍神器的担忧。媒体记者调查发现，购物平台上有许多商家兜售遮光贴，该款眼镜拍照时呢会亮灯，厂家本意是保护被拍者，但是啊，有人就是去千方百计规避这些设计。智能眼镜呢，主打便捷办公、智能交互的可穿戴科技产品，本该服务生活便利大众，如今呢，却游走在隐私边界的灰色地带，悄然变身偷拍神器，让公众陷入无处不在的隐私焦虑。从相关报道披露的信息看，智能眼镜在偷拍时全程隐蔽无声，无人察觉，令人防不胜防。这一新型科技乱象值得全社会深思与审视。事实上，智能眼镜上市之初就引发了偷拍担忧，那各大厂商在研发智能拍摄功能时啊，也并非毫无隐私考量，比如说特意设置拍摄指示灯、录制提示音等，通过显性提醒保护被拍摄者权益，那划定科技使用的道德与安全边界。但是啊，这种蓄意设计却被刻意破解，目前遮光贴、消光膜等改装配件在网上可以轻松买得到，成本低廉，操作简单，一经粘贴即可完全遮蔽拍摄提示灯，那搭配仅使用者可以听见的提示音，让拍摄录像行为彻底隐形，也因此带来了侵犯个人隐私的风险。近年来，随着成本下降，功能丰富，智能眼镜的销量持续高速增长，已然成为一大科技消费新产品。那相较于手机、相机等传统拍摄设备，智能眼镜穿戴自然，形态隐蔽，很容易融入日常出行、通勤、职场、公共服务等各类场景。如若不法分子利用智能眼镜偷拍、偷摄，那委实让人难以提防。而相关的隐私影像一旦流入网络，又极易被恶意剪辑、肆意扩散、非法商用，
不仅会对当事人造成名誉困扰、精神伤害，甚至可能滋生肖像权、网络造谣、恶意偷拍牟利等违法乱象。厂家作为源头的把控者，应将隐私保护设计刻入产品基因，例如采用不可绕过的物理提示装置，强化云端数据的加密存储，建立严格的内容审核机制等。电商平台呢，应该履行主体责任，下架规避安全设计的遮光贴，切断偷拍工具的流通渠道。监管层面需要加快步伐，发布智能眼镜隐私保护标准体系，强制要求拍摄提示清晰可见，并明确公共场所合法录音录像的法律边界，加大对非法改装配件及偷拍黑灰产的打击力度，让每一次越界都付出应有的代价。好了，那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啊，也欢迎您随时啊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啊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好了，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家有喜事又和各位见面了。大家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后。各位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关注我们的这一档节目，另外呢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微信啊，13936007915，我们随时来探讨交流，给大家推荐我们这个哈尔滨更多的一些联盟商家，让大家在备婚的过程当中，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啊，能够是开心快乐幸福的一件事儿吧。哎呀，说到婚礼的时候哈，每个人新人在结婚之前的时候，他们都会想到，哎呦，我一定要跟大家与众不同，我一定要有我自己的创意。其实在婚礼的过程当中，婚礼的流程，婚礼的模式是整个现场的最大的一个亮点。婚礼流程作为一个重头戏，我们怎么能玩出新意呢？我相信接下来我跟大家聊的这一份应该说是创意思维吧，能够给大家一点点的提示吧，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在视频号下面跟我们来留言互动。你参加婚礼的过程当中，或者你想筹备婚礼的时候有什么样创意的想法与众不同，你可以在下面留言，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哎，会感觉到让你难忘的一场婚礼，会感觉到非常有心意的一场婚礼，会感觉到这一场婚礼真的是时尚潮流与众不同啊。参加婚礼的时候给你留下了什么样最深刻的印象，是踏入殿堂的第一眼惊艳，还是我们现场听到的那种暖场音乐响起时候的那种怦然心动呢？还是父母哽咽致辞的这种泪目的瞬间？现在很多的婚礼就像流水线的作品，同样的接亲游戏啊，雷同的布景啊，复制粘贴的流程啊，宾客们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只是换了对新人吃了顿饭而已嘛。但是现在我们的90后00后的新人可是不服啊，婚礼流程重头戏，我们怎么才能够玩出新意呢？我们要独一无二，要拒绝俗套。接下来我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好，
1: 您错过。
0: 哎，我们参加婚礼的过程当中，第一个环节到了现场的时候，是不是要进行一个迎宾签到的环节？那这个创意互动可以更多的来定格幸福了。比如说我们现场可以有一个拼图签到，每人一块拼图，然后你在这个拼图上面写下你的祝福，最后拼成一个爱的圆满。结婚之后，哎，你挂在家里真的是超有意义的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手绘头像签到，比如说你在彩色的这个圆圈里面画下自己的卡通形象，然后就会秒变专属婚礼纪念墙啦。还有什么啊，彩票，彩票盲盒签到，你写下你的祝福，然后呢换一张彩票，说不定啊你喜宴结束就有人中大奖了。
1: 聊狗了。
0: 还有就是一个什么呢，蜜月地图的推荐，就是让亲友啊在地图上，然后呢标记自己的梦想目的地，然后你们的蜜月就由大家来进行定制了。哎呀，说完了这个签到环节，我觉得其实有一些东西我们不是简单的走过场，而是这份创意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瞬间，也给新人留下了一份哎呀非常有意义的礼物啊。到时候我们每当看到这个创意签到的时候，就会有满满的回忆，就会想到我们的亲朋好友家人的这份祝福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说说，我们在参加婚礼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新人出场的环节，哎，会让我们感觉到非常有印象，对不对？情感暴击氛围。

这个我们这个现场的时候，跟那个韩剧同款的开门杀，新郎推开大门迎接新娘，这个 BGM 一响，全场就尖叫起来了哈。还有一个就是妈妈盖头纱，母亲亲手为女儿披纱，然后呢，新郎瞬间的就去揭开婚纱，真的是让你泪目指数100%啊。接下来就是我们在出场的时候，大家会有这个空爆球加上地爆球，然后新娘走过的时候，哎，这个气球就漫天飞舞了，会直击我们的浪漫啊。应该说我们现场的时候，出场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还有更多的，比如说我们会有这个新娘唱歌，一首爱情的歌曲出场，比如说我们还会有这个大家很常见的，就是现场说完有请新娘，然后我们开门的那一瞬间惊艳的时刻哈。还有一个除了这些签到的环节出场的环节之外，我们还有全场现场有一个送戒指的环节，多种方式让大家会感觉到浪漫破圈。我们接下来来说说到底都有什么样的方式呢？哎，你想过用萌宠送戒指吗？自己家的毛孩子，然后摇摇晃晃的叼来戒指，会萌翻全场的哈。不过你的宠物一定要是听话的。还有一个就是人偶惊喜了，比如说有奥特曼，有财神爷突然出现了，然后送这个戒指，长辈小孩我相信都会笑疯的啊，寓意也很好，然后也会让我们感觉到，哎，整个现场氛围感拉满了。还有这个萤火虫戒指盒，如果你是户外晚宴的话，你可以用装满萤火虫的木盒来送出戒指，然后你关掉所有的灯光，新娘在打开盒子的那一瞬间，萤火虫就飞散出来了，然后星光点点，萤火森森，这浪漫的一幕绝对让所有的宾客记一辈子的。还有一个就是捧花传递的环节了，这个是我们在每一场婚礼上都会看到哈，叫幸福传递，全员狂欢。送给爸爸们，无论什么年纪，女生收到花都会很开心。所以说呀，你不如把这个手捧花送给两位父亲，然后呢，请双方父亲现场将花送给双方的母亲，然后让长辈在这一天也浪漫一把吧。还有就是鼓点传花了，然后你伴随着音乐按着顺序来进行传递，音乐停的时候，哎，你这个手捧花落到谁的手里，谁就得到这个手捧花了，宾客们都会感觉到哇，沾沾喜气儿，现场的氛围感也是热闹无比啊。接下来就是我们整个的退场仪式环节了哈。这个气球放飞，我曾经参加过一个户外的婚礼哈，草坪婚礼，那就整个最后的环节就气球放飞了，而且是和宾客一起来放飞这个气球，就是愿我们的幸福越飞越高，天空啊就感觉到全都是彩色的气球了，真的是让你感觉到美到窒息了。还有就是纸飞机大战，就是在最后的时候，所有的宾客一起投掷纸飞机，然后你就会感觉到哇，马上就会想起了我们童年的时候玩的那种纸飞机了，真的很出片的。最后的时候还有那种烟花烟雾退场，如果你的婚礼是选择在晚上户外仪式的话，哎，我觉得这个就非常适合了，就把美丽的烟火带到了你的婚礼，整个耀眼的烟花就在晚上就显得格外的浪漫了。你看我们想到每到有重大节日，或者是看到了这个春节的时候放烟花的那种感觉，是不是也都每个人都非常的激动啊？还有就晚上选烟花，白天选彩色的烟雾电影级的收官呐，真的很漂亮啊。应该说还有整个婚礼现场除了我们这些所有的环节之外，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1: 好的，各位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各位在操办婚礼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和我们家有喜事的节目来交流互动，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留言即可了。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恒哈。接下来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最后想跟大家说是什么呢？我们经常会说婚礼筹办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创意，其实在婚礼之前的时候，恋爱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会给予和接受。为什么会说这样一个主题？只有很好的给予对方，学会给予和接受，我觉得是一门艺术，也关乎着你们感情的深度以及稳定双方的幸福感，才会

步入婚礼殿堂，对不对？不仅需要我们用心去体会，更需要在实践当中不断的探索和学习。我们给大家来讲个故事，说小王和小新啊，大学的时候就是同窗好友，随着时间的流逝，两个人的感情就逐渐升温了。他俩在校园里相识，起初只是就精心的挑选绘画工具，还时常的花费课余时间陪小新在一旁默默的陪伴，递水呀，整理画具呀。但是小新对小王这些贴心之举回应的却很平淡，这就让小王感到十分失落了。他没有像小王期待的那样给予小王所期待的回应，这让满心期待的小王就心中泛起了一阵失落。小王不明白的是，哎，为什么我自己全心全意的付出了，却没有得到你的理解呢？其实啊，小王在过程当中就忽视了这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如何真正契合对方内心对真正的需求。或许小新渴望小王你能够真正的理解他画作背后所蕴含的这份情感，而并非局限于物质和陪伴层面的这份付出吧。再来讲一个故事，就是说小轩和小紫啊，他是在大学生志愿者活动当中两个人结缘的。这个小轩呢，性格就开朗乐观，总能给身边的人带来快乐，而这个小紫温柔内敛，心思细腻，默默地温暖着周围。两个人在共同为社区老人服务的过程当中，逐渐发现彼此的价值观相近，感情也在一次次的互动当中就不断地升温了。小轩在恋爱当中呢，每天都会给这个小紫发温馨的早安问候，下班之后呢，会绕路去买小紫最爱吃的点心，周末呢，还会精心的策划各种有趣的约会，比如说看一场浪漫的电影啊，或者去郊外野餐呢。但是小紫在接受这些爱意的时候，内心充满了纠结。她觉得这个小轩啊，付出太多了，自己似乎无法回报同等的爱意。所以说每次接受小轩的礼物啊，或者是邀约的时候，她都会有一股压力。这种压力逐渐就影响到她在这段感情当中的状态，就变得有些小心翼翼，甚至有的时候呢，她会拒绝小轩的好意了。这个小轩也似乎觉察到了这个小紫的异样啊，但是她也没有抱怨，而是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呢，跟小紫就坦诚相对的进行了沟通。然后小轩就温柔地告诉小紫，自己的付出纯粹是因为爱她，看到你开心，自己就会感到满足，并不期待小紫有同等的回报。小紫听了小轩的话之后呢，心结也渐渐地解开了。然后呢，她开始尝试以更坦然的心态来接受小轩的爱意，而且也开始主动地表达对小轩的关心。他会在小轩疲惫的时候泡上一杯热茶，在小轩生日的时候亲手为他制作一份充满心意的礼物，然后小轩和小紫的感情也变得更加深厚了。他们也学会了在给予和接受之间找到了平衡，让爱更加稳固地发展。我们再来讲一个下面俩故事啊，说这个小李和小优，他俩是通过共同的朋友介绍相识的。小李呢，挺有创造力的音乐爱好者，小优呢，是一名热爱文学的学生，文字在他笔下仿佛就有了生命。两个人初次见面就被彼此独特的气质所吸引了，很快就坠入爱河了。小李在恋爱当中呢，把自己对音乐融入到对小优的付出当中，经常带小优参加各种小型的音乐会，希望小优能和他一样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但是小优虽然每次都陪着小李去听音乐，他的内心深处呢，更渴望的是小李能够走进他热爱的文学世界。然后小优就尝试着向小李分享自己最近阅读的书籍，讲述书里好的故事，但是小李总是心不在焉，他更热衷于讨论一下下一次音乐会的安排，这让小优就感到有一些沮丧了。他觉得自己在努力地接受小李给予他的音乐世界，但是你小李却没有同样的尝试接受他所热爱的文学呀。终于就在一次深入的交谈当中，小优就鼓起勇气向小李说出了他自己的感受。小李听了之后啊，深感愧疚，他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太专注于自己的给予方式，忽略了小优的内心需求。从那以后啊，他就开始努力地学习文学知识，主动地和他探讨各种文学作品，不仅认真阅读小优推荐的书籍，还会写下自己的感悟。

物和小优来分享。他甚至尝试着把文学故事融入到自己的音乐创作当中，创作出了一系列别具一格的作品。然后小优看到了小李的改变，心中满是感动，他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小李的音乐生活当中，为他的歌曲提供文字灵感。两个人开始共同来探讨把音乐和文学融合，一起创作，举办文艺分享会，邀请朋友来聆听他们独特的创作成果。爱情在不断的给予和接受当中，如同一颗精心雕琢的玉石，会愈发的璀璨夺目。这份爱情不仅丰富了内心的世界，更成为追求梦想路上的强大动力，让恋爱中的人坚信，只要相互扶持，共同成长，未来的日子必将是充满无尽的美好和可能。好了，各位，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传红感谢各位一直在收听陪伴，明天的时间我们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放心，我吃肉零喝汤，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奖，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同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泼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6: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5: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6: 好，下面散会。
5: 耶，下班，下班了，
7: 下班了。
8: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5: 这里是下班万岁。
6: 上班好好工作，
5: 下班好好享受。
6: 这里是
5: 下班万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5: 我是白河。
6: 欢迎各位哈，在星期一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今天是一个阴雨连绵的星期一。
5: 是的，从早上连绵到了晚上，
6: 就不太适合上班。在晚上的时候，大家可以在家里这个围炉，整个什么小火锅。
5: 对，今天早上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就在聊的，大家都准备计划晚上吃火
6: 锅。但是现在开始天气有点闷了，你没有感觉吗？我觉得早上特别清爽，
5: 没有
6: 特别凉快，现在已经喘不上气儿了，都觉得。
5: 这样刚刚说闷闷的，大家有这种感觉吗？
6: 屋里特别闷。
5: 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目前的室外气温呢是18度。今天呢是一直这场雨会持续到7点钟左右啊，然后晚上基本上就不会下了。明天呢依然是下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7度。这一周就是雨水还是比较多的。
6: 是的。

0: 下周，下周25、26，下周四中考啊，下周四中考，也祝愿所有的考生朋友们都能够超常发挥啊，因为中考的天气一定是
1: 炎热，
0: 高考热啊。
1: 对，
0: 同时呢，本周呢也是端午佳节了，也祝愿大家端午安康。那今天的话题呢，就和放假有关系。哎，我们来说的是，领导让周末加班，但是你呢已经定了出游计划，怎么拒绝他？端午节，百合老师要加一天班，是不是19号？
1: 对。
0: 哎，你是19号吗？
1: 是的呀，19号当天
0: 啊，你是导播编辑啊，对，不是外采是吧？对
1: 对，本来还给我安排了一个上午外采
0: 啊，
1: 对，然后我就
0: 吐血了。
1: 对
0: 啊，你是怎么跟领导那个说的？
1: 我说因为我有导播班呢。
0: 啊，你就实话实说了。
1: 对呀。
0: 啊，这也行，实话实说，我要出去，我有事儿，啊。
1: 对,
0: 对, 对，
1: 我这个理由太充分了吧？
0: 我本来也上班，
1: 对，
0: 所以不能再给我安排活了。
1: 因为本身那天是过节啊，然后又上午给我安排个活，下午安排活。
0: 哎，19号是正日子吗？端午节的啊，是正日子。
1: 是的，对，所以就哦
0: ，OK 吧啊。
1: 而且那天端午节是就是龙舟赛当天，我有点不太敢去那个。
0: 对，让那个百合老师拍龙舟赛当天的那个赛程去啊。怕他掉水里，
1: 我觉得我
0: 不
1: 行。
0: 来吧，说一说领导让周末加班，但已经定了出游计划，你会怎么拒绝他？记好了，是高情商且要达到拒绝的目的。
1: 嗯，
0: 拒绝，高情商，你不能套麻袋揍他一顿啊！
1: 啊，对。其实我觉得呢，如果你有出行的计划，你一定要提前趁领导就是还没有给你安排活之前，你就要透露给他了。
0: 嗯，
1: 啊，在他面前。大声的聊出来，
0: 但是端午节都放假呀，
1: 我要出去玩，
0: 都放假呀。然后就是可能就是今天周一突然说了，百合端午节三天，你要去主持一个
1: 出去玩。领导那天不跟你说了吗？
0: 然后那个
1: 去南非，
0: 那个领导说了，就是必须
1: 当天去当天回来，
0: 钦点你来主持这活呢，百年不遇，所以你什么活你什么事儿都得放一放。
1: 哦，南非机票咋整？往返地方订好了？
0: 这个反正就是我把这事儿通知你了，我只是通知啊，有事你找领导去。
1: 什么？这不就是领导吗？
0: 那个我上面还有领导呢。啊，
1: 还真的是会拿领导压人哎。
0: 对，有的人就这样。
1: 对，
0: 那你去找领导吧。嗯，
1: 对，
0: 反正我们都是这么安排的，就是那个宇宙那个灭霸选你主持。
1: 灭霸结婚，
0: 灭霸结婚，
1: 和大黄蜂结婚。
0: 对对对，然后
1: 那我得去啊。那你要说这事儿的话，那我肯定得去
0: 啊，去哈。
1: 但凡要不是这事儿的话，
0: 但我们说了，你得拒绝呀，你怎么拒绝啊？
1: 我都说了，我提前一个月我都说好了，订好去南非的机票了。
0: 那你得推一推了，南非哪天都能去，但是给灭霸主持婚礼只有这一次，这辈子啊。
1: 这是什么单位？居然都找到我们了，外星人都找到我。哎，对，前一段时间媒体不是报了吗？说就是不要跟外星人擅自联系
0: 回复他的任何信息。
1: 对，咱不瞎说，一会儿直接那个啥了，就过来了。
0: 了
1: 汽车人，对。
0: 还说了，别问问，就是有事儿啊，直接就跟他说我有事儿啊。阿布这样说，要我必须出游。那你得有个合适的理由吧，对不对啊？你在这上班，你不听他的吗？啊，不听领导的是不行的哟。
1: 周末呀，周末必须出去玩啊。
0: 嗯，
1: 对啊，领导我都订好了出去玩。
0: 嗯，
1: 你就是灭霸来了，黄天霸来了都不行，玉皇大帝来了，我考虑考虑吧。
0: 弗洛伊德说：“那就不出游了呗，单位的事情重要呀，要不好多次校友都订好了一起出去，包括这次，结果每次都得把老夫自己留在家里，这样也好。”和百合老师多沟通沟通，百合老师您的声音又不那么夹子喽。
1: 不是校友不是回来了吗？怎么还这样？
0: 校友不是昨天回来
1: 了？对，就今天又没校友，休息可能是。
0: 嗯，
1: 昨天刚回来啊，不是歇两天吗？是不是啊？
0: 倒时差吧，是不是倒一下时差？
1: 嗯，校友在家也不听我节目啊。不行啊，以后让他在家给他买个半导体。
0: 嗯，行啊。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了啊！微信公众平台啊，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可以加我微信，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1: 是的，然后今天忘了夹了呢，因为今天超级的困，真的是我好像有点晕碳。提示大家啊，就是上节目啊，你们可能也不上节目啊，比如说演出啊、主持啊，有什么活动之前，千万不要喝大米粥。
0: 是的，今天我们吃饭的时候呢，我和百合吃饭的时候，晚餐的时候遇到了我们保安。

0: 他呢就是那种爸爸妈妈型的，
1: 对，强烈安利我们喝粥，
0: 他只认为对的事情，对不对？哎，你爸是这样吗？我妈也是这样的，
1: 是
0: 他只认为他对的事情，
1: 对，
0: 他强烈让我们多喝点粥，
1: 对啊，
0: 说
1: 他就从小喝到大呀，
0: 他说粥呢里头有矿物质，
1: 嗯，对，是的，我当时也想，哦，有矿物质。
0: 然后我跟他说一碗粥一碗糖的时候，还把我给怼了，给算了。这个跟有一些老年朋友来掰这些事情，他只认为他对的地方。就像我妈妈每天给我抖音发那个养生常识，
1: 都是错的。
0: 过一阵看不见了，等我想起来看的时候看不见了。就那个常识不是官方发布的，
1: 嗯，
0: 它自然就会被官方给你删掉了。
1: 有的时候甚至他们还会给你发一些那个下面写的是 AI 合成什么什么，就
0: 是，啊，对对对，
1: 根本就不是那个人说的那个嘴型是对口型的那种。
0: 对，
1: 啊，你跟他们说他们不是啊，
0: 不信，对，说
1: 这是北大教授。
0: 对对对，
1: 慌了，
0: 你要把百合给说困了啊。好吧，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了啊。这个来说一说，领导让周末加班，但已经定了出游计划，你该怎么拒绝他呢？像百合说的，就提前就铺垫好，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是目前来说，没有提前铺垫好，怎么办呢？
1: 就首先要看这个活儿的重要性吧。就像你说的，如果是灭霸来让我主持婚礼的话，
0: 嗯，
1: 那我肯定把说句话推了，对对，但是如果要是一个。就是非常小的一个小事，就谁去都行。
0: 但是这个事情，
1: 甚至这个事情我去是屈才了的话，
0: 嗯，
1: 那我可能就推给汪洋。
0: 不是，但这事已经说了，你必须拒绝
1: 啊，
0: 哪怕是你喜欢的灭霸结婚，嗯，
1: 哈，
0: 你必须拒绝这个事情。
1: 啊啊，
0: 我们的提示拒绝，高情商拒绝嘛。
1: 啊，
0: 弗雷德说，是的，老夫现在在公司听的，校友很喜欢百合老师，讨厌大美老师。
1: 这怎么了？最近
0: 大美老师最近呢掉粉掉了，
1: 好，最近弗洛伊德被掉粉了
0: 啊，
1: 你们两个是闹掰了吗？
0: 闹掰了，
1: 什么情感纠葛吗？
0: 闹掰了。博士妈妈她说呢，周末领导来电话最好不马上接，等一个小时再打过去，说手机充电没在身边，出去买菜去了，这时候领导那边事估计就处理好了，你也不用去加班了。嗯，但是你买菜你不带手机吗？你给现金，是不是？这个也得。
1: 我爸爸现在还会给现金
0: 啊？
1: 对，因为他就是
0: 退休了嘛，可以。但是
1: 他就是手呢，有的时候会有点抖，因为前那个胳膊摔过，会有点抖。他经常会怕自己多输一个零什么的，
0: 啊，
1: 很怕哆嗦。
0: 问题是得有，像百合爸爸啊，退休之前是。司令，
1: 对，万一嘚嘚嘚嘚嘚嘚嘚一嘚瑟，是不是六个零出去了？怎么办呢？
0: 这块芹菜价值一万，
1: 一百万，
0: 对，一百万。嗯，
1: 叶芝说，那当然是绞尽脑汁找各种不可取消的理由啊，比如说啊，那天我约了打酒驾，啊，好像是酒驾疫苗，是不是必须要按照那个天数来算
0: 啊？
1: 啊，不可以取消，也不怎么着的
0: 啊啊，那也不错啊，
1: 对。
0: 好了，时间14分，一会儿继续来听听大家留言吧。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哎，我们来听一首任素汐的歌吧，说那个现在所有的演员要留真名了，你知道吗？
1: 哦，所以任素汐不叫任素汐吗？
0: 他是山东人，对不对？
1: 对啊，
0: 任素汐，来我问一下豆包，他的那个任素汐的本名真名叫什么？
1: 山东名叫什么？
0: 是一个男生的，有点男孩子气的感觉的名字。
1: 哦，怪不得，就是这个素汐确实是有点像那个影视剧当中的名字了哈。
0: 对对对，他叫任国涛。
1: 确实是国涛，国涛老师的歌啊，我的天哪！
0: 任国涛，对，
1: 好，哎，一会儿我给大家听一点昨天在草莓音乐节听到的歌，好不好？昨天大家有没有去？我觉得好像应该很多听众没有去了吧？
0: 嗯，
1: 但是我没有人给我打招呼，只有同事给我打招呼了。
0: 还有任嘉伦，你知道吗？任嘉伦的那个说是任国超，国超，
1: 那个还行，还算正常。
0: 对，男生名，
1: 但任素汐这个有点。
0: 啊，但也有说他那个这个是网传，也有说他就早年还有曾用过任国珍，任过珍，不知道，都是网传了。我们来听一首王昭君送给大家。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白河。
0: 今天我们来说的是领导让周末加班但已经定了出游计划，你该怎么拒绝。听好了，是高情商的拒绝，一定要拒绝。不像百合竟然被我说服了，要给蜜爸主持婚礼。
1: 也是，我还有点怕怕的，我万一怕他这么发脾气怎么办？直接地球毁灭了。
0: 对，宇宙少一半。
1: 对呀、
0: 弗雷德说，百合老师您误会了，我们家比较分裂，以我和我的母亲大人是大美老师铁粉，校友和我岳母是您的铁粉。

0: 那你不粉我呀，你不粉我，你还听我节目，你还天天在节目里面公然的
1: 挑
0: 我。
1: 多余姐说，领导周末安排了见家长，对于我非常重要，不能更改的，等我忙完了就去加班，两天也忙不完，坚决不去加班。
0: 见家长忙两天吗？
1: 家长来了接个飞机，然后晚上吃个饭，第二天再溜达。
0: 见家长啊，我以为是他被老师请去见家长呢。是相亲那种，
1: 相亲
0: 嘛，见父母。
1: 对啊，
0: 哦，
1: 对对对，这挺好的，对不对？
0: 但是这只能是一次啊。
1: 我们那个又要吃饭了啊，商量我那个
0: 结婚，又换一个对象啦，
1: 结婚之前那些事儿啊，碰一下，然后哎，我们会亲家了，哎，我们要结了，
0: 哎呦有了，
1: 啊对有了对，然后有了能有什么育儿假是不是？哎对，百分普及一下，育儿假能收多少天？
0: 3岁前的话应该是2个周的工作日，然后再加上，对，再加上前后左右的双休，应该是16天左右。
1: 16天左右，
0: 对，
1: 啊，行，休啊，赶紧休呀！那没休呢？
0: 3岁前，我
1: 休差不多了。
0: 去年太忙了就没休上，因为我应该跟总监说一下补一个。
1: 超3岁了。
0: 现在快，
1: 休不上了，
0: 快四了。
1: 对对，欲望勾芡说，除非百合老师想陪着我，否则加班想都别想。
0: 为什么现在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 是想跟百合老师一起加班，大家有没有好一点的建议和意见呢？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的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0: 弗洛伊德老师说，他可不可以都喜欢我们俩？当然可以啦，可是你刚才说的是你是大梅老师铁粉啊，你也没说是我呀。
1: 这样问问那个弗洛伊德，就是经常问小朋友的一个话题，你是喜欢池大梅老师多一点呢，还是喜欢百合老师多一点呢？
0: 咱不搞那个啊。可以共存的啊。
1: 那你肯定有一个多一点，
0: 一
1: 多一点是哪个呢？
0: 喜欢他去吧。
1: 你还没比呢，你
0: 池瑞老师节目1.5个小时呢，还是喜欢他吧，他节目时间长一点。
1: 两个小时
0: 啊。
1: 池瑞老师一共是在咱们经济广播有3个小时的节目，
0: 这么长时间啊。
1: 他晚上7点钟还有一档，
0: 多辛苦啊！喜欢他去吧啊！
1: 来 ，MO 他说，我一般也不想周末加班，于是领导电话不着急接，1-2个小时过去问他啥事儿，然后决定要不要加班。不想加班了，说我搁外面呢。干啥？嗯。
0: 对，其实撒谎真的是一门学问。
1: 嗯，
0: 就是我是觉得啊，我不太会撒谎的一个人，所以我很少跟领导撒谎。
1: 百合就是太实在了，实话实说，哎呀，我孩子拉裤兜子了，啥都往外说，你知道吗？我在给他洗屁屁呢。你要是遇到一个心脏的处女座领导，直接就
0: 我说过这种吗？没说过，
1: 类似这种，类似这种事。
0: 对，我就比较实在，因为我觉得撒谎领导是能听出来，
1: 听出来的，对，
0: 真的能听出来。就是有的时候你们跟领导撒谎，我都能听出来，
1: 是真的假的？
0: 我觉得好假啊，
1: 好假吗？
0: 对啊，
1: 是吗？但我很少，领导很少周末找我，
0: 你很少，对对对，
1: 对他很少找我，对，我也没什么可拒绝的事情，对啊。邹建德说，不接电话就是最好的回复啊，但是我们
0: 总要回的，
1: 我们的前提是。前提是你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了，周末要加班的这个事情，不是你想不想接电话这个事儿了，对不对？
0: 那就是我已经知道要加班，
1: 对，然后你怎
0: 么，然后我还要非要出去玩，
1: 你已经定了出去玩
0: 啊，
1: 已经定了出去玩了，嗯，
0: 那就是出去玩定好了是在前面，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又知道了周末要加班，
1: 对，你知道了，然后你去跟他说嘛，
0: 去跟他请假。
1: 对，多余觉说育儿假是3岁前连续10天包含了周六日。
0: 不包含，我们是不包含。
1: 他说按阳历算，
0: 10个工作日，就是2周的工作日，然后你再加上前面的周末，
1: 问
0: 中间的周末和最后的周末。
1: 3岁之前的育儿假怎么休？包含周六日吗？还是按工作日来算？我给豆包打广告呢，现在。
0: 因为当时我也查了嘛，他是10个工作日。
1: 10个工作日吗？
0: 对。
1: 哎，不含周六日，只算工作日。
0: 然后周六日你就加进来，对吧？
1: 对，
0: 那不就是16天了吗？
1: 对。然后他说，我一个同事年前竟然休了2次育儿假，人事竟然批了，那休了2天啊，一个月没上班等于。
0: 没有，一次育儿假是16天，2次的话就是30。

0: 多天，
1: 32天，我的天哪。弗里德说，百合老师说的对，既然已经定好了出游计划，要提前写好纸质请假条，领导签完字，领导说加班的时候把假条拿出来不就好了吗？这个是最合理的。
0: 对呀、啊、因为都已经提前安排好了，对吧、嗯、票也买好了，酒店也订好了，我的朋友约好了、嗯、酒也买好了，
1: 就差我人了，我人还没到呢。
0: 对呀、
1: 啊、放我走。嗯，
0: 喜光说直接失联假装在飞机上，
1: 那你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了，对对对啊、嗯、
0: 对，那你只能瞒你骗几个小时，下了飞机
1: 你还得处理，
0: 对，下了飞机
1: 啊
0: 领导
1: 啊，没事没事，百合你在飞机下飞机了，没事没事，你用手机就能弄，你给我写2万字论文一会儿发给我啊，半个小时之内搞定，相信你加油，拜拜，挂了。都没法让你拒绝，
0: 好可怕。对
1: 对，怎么办呢，嗯，没有办法啊。好了，17:27，下面我们来听首歌，是百合老师强推的一首歌。
0: 对，
1: 我就强推了，因为他昨天去看了，
0: 昨天去看了那个豆豆的
1: 草莓音乐节
0: 演唱。对啊、我真的是一下子就被路转粉了，
1: 豆豆，
0: 因为我之前就是豆豆他们唱的时候，我不知道是谁，
1: 嗯，
0: 我们就去到休息区去坐着了。
1: 嗯哼，
0: 然后当他们一开嗓，哦，原来是他们听过的啊、嗯，然后就又跑回去了
1: 啊，
0: 真的是跑回去的。
1: 所以这首歌叫做，
0: 这首歌非常经典。
1: 我用什么把你留住？
0: 对，
1: 哇，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我用什么把你留？
1: 生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八三八，0451-881-20838。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的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我以粽叶为法，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鹅为家国，鹅为清魂，鹅为守护。
2: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脚，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4: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2: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3: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

0: 在潮涌。
1: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2: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3: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4: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5: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6: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和您分享一条好消息，端午安康，好礼相伴，月亮八珍中华老字号，月亮八珍的老式烧鸡、精品红肠、特色熏酱，唇齿留香。走亲访友，带上八珍，体面实惠，情意真。亲爱的听众朋友，和您分享一条好消息，端午安康，好礼相伴，月亮八珍中华老字号，月亮八珍的老式烧鸡、精品红肠、特色熏酱，唇齿留香。走亲访友，带上八珍，体面实惠，情意真。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同时在这边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刚刚听到我们的广告了吧，周三的时候我们会请到月亮八针的这个负责人吧，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聊一聊中华老字号的熏酱。因为过年过节啊，马上端午佳节了，我们也有一些聚餐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些心仪的好吃的。
1: 对，
0: 你看看它有什么新品。
1: 月亮八珍真的挺好吃的，他们的熏酱副食，包括那个咱们之前吃那个
0: 烤
1: 红
0: 肠，
1: 一点儿也不咸。哎，
0: 中央大街从头到尾的烤红肠都卖15一根，但是在咱们老字号嘉年华展上它卖5块钱一根。
1: 哇，真的是非常的良心，
0: 性价比极高。我再也不在中央大街买烤红肠了。它那才5块钱一根，而且呢是一样的，长度都一样。
1: 就是其实你可以自己家里如果有红肠的话，你给它抹点刷点油，你给它撒点烧烤料，芝麻孜然、辣椒。

0: 哎，更好吃呢。
1: 哦，他就吃，他还气我的。
0: 对，怕他气你的啊。好，那是我们继续来读一读各位留言吧。
1: 我这两天没在哈尔滨，没在，上外地了。
0: 你在哪儿？我也没在哈尔滨。
1: 问就说上外地，人家也不会问具体去哪儿啊。
0: 哎，你去哪儿了？我去找你去呗。我有一次就遇到这样的情况。
1: 哈？
0: 我在那个时候我在北京学习，咱们台里派我去的。然后呢，他在我们群说他刚刚跟女朋友分手，然后我们都在安慰他。然后这个时候呢，其中有一个朋友就说，哎，你去找杨仔啊，他在北京呢。然后他给我打电话，半夜2点钟。我说你来找我干啥，我上课。
1: 对啊，
0: 然后正巧
1: 你能起到什么作用，
0: 他说那我研究研究吧。然后正好第二天呢，我的室友家里有人去世，他走了。
1: 哦，
0: 然后就把他叫来了。对对对，这是
1: 一个悲伤的故事。
0: 悲伤的故事，对，特别巧。你说当时我要真没去北京出差可怎么办呢？这边这个以李夫人她说，有正当合理的拒绝理由的时候可以接，属于需要费口舌的话我就不接他电话了。
1: 幽默他说你就说去做志愿者，但志愿者就有点牵强，就是感觉好像这个事儿好像也能推做志愿者，对吧？你那别人去做志愿者呗。
0: 蔡英公说我不去，爱咋咋地，反正我不追求上进。The rap。
1: 千梦他说的挺好的，大大方方的拒绝，没啥非去不可的。其实你他说的真的是一个真理。就是你总会觉得说，哎呀，去吧，要不然，没有我这单位不得黄啊，没有我还谁能去啊？其实不要有这种想法。如果你的事情真的也很重要的话，比如说你这个朋友跟你约了好久了，好几年了，对吧？你期待这个旅行，期待这个周末已经很久了，结果突然给你来个加班，你会内耗，你会焦虑，你会生气，你会不甘，你会有遗憾，不要，对不对？直接跟领导说这个事儿我们约了很久了，虽然是玩儿，但是我也想去，
0: 想去，弗里德说百合老师真的不是大美老师，你也有视频直播吗？那家伙一手珠光宝气的一身牌子，一大早上咔嚓咔嚓大把的吃营养药。他吃营养药。百合老师
1: 现在都有个药盯着啦，
0: 最近身体抱恙了。
1: 应该他吃那些营养品吧，保健品吧，就老年人吃那些保健品。
0: 所以这越吃啊，他的外形啊越那啥。
1: 春老师现在珠光宝气的吗？
0: 珠光宝气
1: 的，他现在有直播呀。
0: 那天他戴个大金耳环嘛。
1: 对对对，崔老师是
0: 大金耳环，
1: 对，大金耳环。
0: 哎呀，怎么涂怎么来，反正他是。
1: 你喜欢这样的吗，弗雷德啊？你喜欢这么俗气的女人吗？你像我们这种素气的，就是路边摊儿啊。他那样事儿，五星级哪个五星级酒店？
0: 哎呀，现在那个富婆都是收敛型的，
1: 可不嘛。
0: 这边说单身的话就是去相亲，其实这也挺好。哎，领导，我约一个女朋友，男朋友，对，
1: 这个人非常非常的重要。哎，对，今天我有一个好朋友，他跟我约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呢要去酒店住，然后他大概就是跟我讲说，这个人对他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当时说的那个重要程度已经是有一点就是接近国家领导人的感觉了，所以当时
0: 很高啊，就是
1: 对，所以我现在就想。如果领导找我，我就会跟他讲，我说我要去见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人，这个人重要到可能就是他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然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见面。我们已经就是比如说多少多少年的这个关系啊，怎么样的。
0: 哎呦，
1: 我就没有人会拒绝吧。
0: 能比你爸妈重要吗？能比你老公重要？能比你孩子重要吗？
1: 那不能比吧。
0: 能比你工作重要吗？
1: 那就这一次嘛，
0: 这一次灭霸结婚就这一次呢。
1: 灭霸结婚我真不敢去，我怕他弹我脑瓜崩。
0: 哎呀，那你自己看着办吧，反正灭霸钦点你。
1: 灭霸太难伺候了，我伺候不好，脾气不好，我害怕。
0: 现在都生气了，灭霸。青梅子江说你能接就是你的问题了，让那不管两三个小时，给他回个在高速上没看着就完事儿了。
1: 弗洛伊德老师又说不喜欢大美老师，喜欢百合老师。你看他是不是
0: 墙头草？
1: 多少有点人格分裂呀！咱要不然去那个看一看呢？
0: 陶陶说
1: 精神专科啥的，
0: 之前安排好的事儿就没必要加班了。
1: 对， 我觉得也是，就直接就

0: 说对吧
1: 说
0: 我去玩去。
1: 嗯， 嗯对，陶乐说干啥呢，容易内杠内讧
0: 啊。
1: 池老师呢，这两天请假了，听不着节目，没事儿。
0: 也许大家听不出来他放录音呢，你真是的。
1: 哎呀，这让我道破天机了哈。好了啊，17:46啊，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下班万岁全部内容了。记好了，本周周三周四还没咱们还会继续给大家发电影票啊。我们继续来分享一首来自草民音乐节上百合老师听到的歌吧。这首歌呢是
0: 昨天也是我听到的第一次听的歌啊。昨天见到吴克群，哇，真的是
1: 帅
0: 法拉利，
1: 嗯，
0: 还是。老了也是法拉利，然后他唱了一首歌叫《颠》，就很嗨。
1: 嗯，他和任嘉伦一起分享的，作为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明天见喽。

0: 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 我们面前展柜中看到的这一枚是毛泽潭烈士的二等红星奖章。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之后，毛泽潭跟随留守苏区的红军战士开始游击战争。
2: 每逢假日，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内游人络绎不绝，讲解员兰琴深情伫立在展柜前，向游客讲述毛泽潭烈士的英雄事迹。1935年4月26日，毛泽潭率部突围至瑞金红林山区，遭敌人重兵围困，为掩护战友突围，他主动断后阻击，浴血奋战，誓死不退，最终壮烈牺牲，年仅29岁。多年来，当地群众始终深切缅怀毛泽潭烈士的奉献与牺牲，纷纷恳请更名属地，以英烈之名留存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瑞金市史志研究室干部钟艳玲：
3: 毛泽潭为革命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用行动践行了共产主义信仰。1969年1月，为纪念这位革命烈士，江西省人民政府将其牺牲所在地瑞金县安置公社改名为

0: 蔗糖公社，后撤社建乡为蔗糖乡。
1: 昔日战火纷飞的游击战场，如今已是生机盎然的和美乡村。如今的蔗糖乡，依托深厚红色底蕴与优良生态资源，深耕红色文旅，发展特色农业，完善乡村基础设施，盘活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当年先烈誓死守护的家国安宁、山河无恙，已然化作这片土地最鲜活的图景。红色血脉代代更续，振兴发展的新篇徐徐展开。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江西瑞金有个泽潭乡，是为纪念29岁壮烈牺牲的毛泽潭烈士命名的。泽潭二字印在身份证的住址栏上，是这片红土地代代相传的精神印记。来自泽潭乡的青年刘吉林在福建海边奋不顾身救起一名落水儿童，相同的年纪，跨越近百年的一场对话就写在这张身份证上。请听赣州市融媒体中心新闻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一样的29岁》。
1: 2025年8月2号下午2点多，福建莆田湄洲岛潮阴沙滩，刘吉林正和同事们在凉亭休息，忽然听到尖叫，有人落水了，一名男童被海浪卷走，在海水中沉浮，已没了意识。孩子母亲在岸边崩溃呼救，周围游客不少，但浪太凶，没人敢下水。刘吉林对同事说了3个字：“我去救。”他边跑边脱外套鞋子，纵身一跃，跳进了大海。
2: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是想着奋不顾身跳下去把人救上来，就是尽量不要让一条生命在我眼前消失掉。
1: 刘吉林从小在山区长大，熟人水性，但从没在大海里游过。刚跳进去像一片浮萍，使不上劲儿，一点一点往孩子那边靠。第一次刚抓住，一个巨浪砸过来，硬生生把两人冲散，男孩被裹挟出去6-7米远。他咬牙折返回去，第二次抓住了，死死攥着往岸边拽，又一道巨浪再次打翻。第三次迎着浪头冲过去，浪劈头盖脸砸下来，他拼命追赶，终于再一次拉住了孩子的手，硬是在海浪中闯出一条生路，把孩子拖到浅水区。同事西红瑶站在岸边，亲眼看着他在浪里几度消失，又几度冒出来。
3: 当时浪特别大，刘吉林他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的就冲了下去。那我看到他整个人都被浪卷下去了，然后他还是死死地抓住这孩子不放手，真的是太勇敢了。
1: 救生员随后赶到，合力把孩子救上了岸。刘吉林顾不上歇，用手势指着男孩，按压孩子胸部做急救。男孩吐了几口水，恢复了意识。送医检查后，男孩肺部有少量积液，第二天出院。刘吉林被送医无大碍，当晚回了酒店。在去医院的路上，同事张磊帮刘吉林找湿透的衣物，裤子、上衣、口袋里的手机和钱夹全泡了海水，一张身份证也被浸得湿漉漉的。他拿起来想擦干，水渍模糊了照片和姓名，住址栏上那两个字却清清楚楚地撞进眼里：泽潭。
4: 那种危险的情况，下意识就是直接过去，这种奋不顾身的还是很少人能做得到。后面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江西瑞金，再来一下，就是跟隔壁先烈一样的勇气，用奋不顾身去拯救了一个家庭，一个生命。
1: 泽潭是瑞金的一个乡。1935年4月，毛泽潭率部在瑞金红林山区掩护战友突围，为引开追兵壮烈牺牲，年仅29岁。此后，这片红土地便以他的名字命名。刘吉林也29岁，从瑞金泽潭乡来到福建湄洲岛几百公里外救人。事发后的第二天，被救孩子的母亲于女士特意提着水果赶到酒店当面致谢。
5: 他真的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家乡

0: 是以先烈命名的地方，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担当和勇敢是从小就长在心里。我们全家人非常感谢刘吉林大哥，感恩有他。
1: 刘吉林的父亲刘文生那天在电话里听完儿子救人的事儿，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是江西老表，话不多，
2: 当时心肠也乱，一听到有人叫救命，自己肯定没去想，没来得及想。
1: 初中班主任刘群一点也不意外，他带了这个班三年，红土地上的故事孩子们从小听到大，但听到刘吉林下海救人的那一刻，他还是愣了一下。
2: 红色故事在他心里种下了英雄的种子，这孩子骨子里有正气，有担当，但没想到他能有如此的壮举。尤其我们这里远离大海，没想到他还敢下海救人。
3: 没知觉了。
1: 刘吉林救完人，没跟单位提，没跟家里说，回公司照常上班。直到中国好人榜的通知寄到泽坛乡政府，乡亲父老才知道身边出了个典型。他不太会讲大道理，有人问起家乡，他就讲毛泽坛的故事，讲泽坛乡的红色过往。
4: 因为泽坛乡是我的家乡嘛，所以对我来说我也比较了解，也会向不熟悉的人讲述他们的一些事迹跟故事，希望把我们家乡的红色故事还有这种精神给宣传出去。
1: 他在外地打工，坐车住店办业务，每次掏身份证都能看见那两个字。这些年车站里帮老人提过行李，公交站台给迷路的人指过路，碰见行动不便的他总会主动搭把手，一件一件没人知道。他说
4: 就每次出发就拿出身份证那一刻，就是瞄到的泽坛两个字，也会给我一个精神上的鼓舞跟鼓励吧，就是会想起就是毛泽坛他的精神，更加的激励我在外面闯荡的时候，更加能够让我在生活碰到困难的时候去坚持下去。
1: 去年年底，刘吉林入了党，成了一名预备党员。他在入党志愿书上工工整整写上江西瑞金泽坛乡，故土的那抹红和胸前的那抹红叠在了一起。毛泽坛牺牲那年29岁，刘吉林救人那年也是29岁，相同的年纪，一个把命交给了信仰，一个救了陌生人。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刻着29岁牺牲的英雄的名字。刘吉林每次掏出身份证，仿佛总能感受到毛泽坛的目光，而这一次被看见的是刘吉林。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6: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借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等头嘛，拿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3: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4: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5: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4: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5: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4: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5: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4: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6: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7: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您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来看一下天气。哈尔滨呢，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呢是有阵雨，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是有微雨，最低气温16度。明天出门的时候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带好雨具。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今天四大指数呢是高开高走，集体收红。在板块方面呢，元件板块是强势领涨，达利凯普还有易豪新材是双双20厘米涨停。CPU 概念是再度爆发，宏达电子、泰晨光、光大同创还有长鑫博创、聚光科技等多只个股是20厘米涨停。像是铜箔概念股是集体爆发，像胜利精密啊、易豪新材、铜冠铜箔等多只个股是涨停。小金属概念股是持续的走强，盛龙股份三连板，厦门钨业、金钴股份是涨停。在下跌方面呢，煤炭开采加工板块持续走低，大有能源跌停，啤酒概念是下挫。

0: 过，像是汇泉啤酒跌幅超过了9%，油气开采及服务板块走弱，科力股份是领跌。那么总的来看呢，两市个股是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过了3900家。来看收盘，沪指报收4096.47点，上涨1.61%；深成指报收于15531.11点，上涨3.79%；创业板报收4033.53点，上涨5.3%。在盘面上，元件、CPU、PCB 板块涨幅居前，煤炭开采加工、啤酒概念、油气开采及服务板块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听众朋友，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总部的孙连克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如果您手中有个股需要咨询，欢迎您随时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冰城经济，添加关注留言，直播热线稍后开通8799-7399，8799-7399。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据深圳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2026年深圳市人工智能语料券专项资金申报指南已正式发布。2026年度申报将于9月1日9时启动，截至11月10日18时。语料券专项资金是指市政务和数据主管部门为支持企业开展人工智能研发与应用，购买非关联方语料或企业按照相关要求开放语料的活动。由市级财政预算安排的具有专门用途的资金。在语料采购资助方面，企业通过数据交易所向非关联方购买语料，用于人工智能研发的，则按不超过采购总费用的 30% 获得资助，单个企业最高可获200万元。在语料数据开放奖励方面，企业通过深圳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向社会开放符合要求的语料数据，最高可获100万元奖励。企业可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爱深圳 APP、 深圳市政务服务中心线下窗口等渠道提交申报材料。据国家铁路局消息，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客货运量保持高位，铁路建设稳步推进，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客运方面，1至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旅客发送量 19.69 亿人，同比增长 5.7%， 完成旅客周转量 6977.39 亿人公里，同比增长 4.2%。 5月完成旅客发送量 4.14 亿人，同比增长 1.9%， 完成旅客周转量 1403.87 亿人公里，同比增长 2.2%。 货运方面，1至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1.86 亿吨，同比增长 3.1%， 完成货物周转量 15636.55 亿吨公里，同比增长 6.2%。 5月完成货物发送量 4.59 亿吨，同比增长 4.5%， 完成货物周转量 3362.29 亿吨公里，同比增长 9.2%。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1至5月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 铁路建设稳步推进。央视新闻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协同高效的稳定同位素产业格局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商业航天已连续两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155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资本层面，科创板将商业航天纳入重点支持领域。据央视财经记者统计，2026年已有10余家产业链企业冲刺 IPO。 据券商研报，我国商业航天行业估值已突破1万亿元。在行业成长空间持续打开的背景下，资本市场对商业航天的关注正从早期概念驱动，转向订单获取能力、批量生产能力以及商业化落地能力等。今天，极地科考船雪龙号完成返厂维修保养，驶离中船集团江南造船厂码头。同时，一起返厂的雪龙二号也进入维修保养的最后阶段。后续， 两艘船将按计划开

0: 展下一季度的北极科考航次。和汽车一样，轮船在航行一定的时间之后，也会返厂进行保养维护。本次返厂的雪龙号和雪龙二号两艘科考船同步检修。所有维护保养项目都围绕接下来的北极科考任务展开。天齐锂业今天在互动平台表示，受益于新能源产业发展与下游需求增长等多重利好因素驱动，今年以来公司主要锂产品的销售均价较上年同期均明显增长。君外电子今天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是英伟达电流感测精密电阻方面的核心供应商之一，公司电流感测精密电阻主要应用在英伟达 GPU 主板上，实现 GPU 的高精度的电流采样，供电闭环控制与过流保护。公司在 AI 服务器领域提供高精度高可靠性的元器件产品，定制化解决方案与技术支持服务。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日前举行的2026阿布扎比投资论坛上，来自中阿两国的商界的代表聚焦投资、科技、先进工业、娱乐、制造业等领域展开交流，深挖阿布扎比与上海乃至中国全域的经贸投资潜力，共谋双方下一阶段增长新机遇。
3: 一是不求热闹，就要精准。例如我们施工上联金融服务商会，从过往服务过的企业中筛选了60余家可能有商业机会的，逐一电话沟通询问，帮助企业发现需求，最终明确了12家，带着清晰的对接意向来到现场奔赴目标。二是不光搭台，还搞服务。在活动的现场，我们邀请交行等金融机构的服务专家提前分配好全程陪同中方企业与阿方对接，不光可以帮助翻译，更随时跟进各类服务需求，主动参与，主动发掘，主动服务。
4: 务实精准的对接平台切实降低了上海企业出海门槛，也有效提升了本土科创企业的海外公信力。参会企业纷纷点赞本次活动带来的实打实赋能。
5: 上海工商联金融服务商会，包括阿方的一些代表和一些企业啊商会，大家一起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平台搭建。我们觉得企业如果要做大做强走出海，一定要有重要的生意，一定要面对面的聊一聊的。过程中呢，刚才跟几位有意向的一些企业做了些交流，包括我们中方的，包括跟阿方的，我们达成了一些初期的一些共识。
4: 当前阿布扎比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对数据安全、产业自主可控以及高性能算力需求旺盛，恰好与上海硬核科技企业的技术优势高度契合。
6: 阿布扎比呢，也是他们有很多这个数字经济的需求，他们也很重视这个数据安全跟产业的自主的可控，对高性能算力也有着持续旺盛的要求。我们公司木西在高性能计算领域有很深厚的技术积累和丰富的产业实践经验，能够为当地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坚实的支撑。
4: 除数字经济外，先进制造也是本次沪阿经贸合作的核心发力点。
7: 首先，中东市场在市场需求层面是有一个天然的匹配属性。其次，中东是目前全球高净值收入人群的聚集地之一。然后这些人群呢，他们愿意为科技创新性、产品力强的东西来买单。
8: 面向未来，我们已经做好中东市场长期生根的布局规划。接下来，我们将针对中东高温沙尘的特殊环境，输出本土化定制的智慧设施技术方案，同步推进标杆项目落地。
4: 本次沪阿经贸互动并非中方单向技术与产品输出，而是两地资源互补、优势互通的双向共赢合作，未来必将有更多的项目落地生根。
2: 眼下正值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以本届大赛口号“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的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上海举行。本次活动联合市在各赞助商、全市高技能人才基地，通过一个主会场加10个分会场加100家技能单位联动的全域联动模式，紧扣衣食住行4大生活化场景，把专业赛事转化为市民触手可及的生活场景。将市赛精神和技能理念融入到城市机理，营造出全城赢赛的浓厚氛围。
9: 据了解，本届博览会以人人可参与为出发点，以国际化、中国风、年轻化、互动性为导向，规划总展示面积近50000平方米，以一总多点的规划布局，从国家会展中心5.2馆向全馆延伸。目前超过200个参展商齐聚一堂，有远道而来的各国技能高手，有全球各行各业的赞助企业，也有全国各省市带来的看家本领。

0: 一还筹备了近百种技能体验项目，倾力呈现一场可看、可玩、可感的技能盛宴。记者同时获悉，以第48届世赛作为全球青年交流的桥梁，世赛海外推介活动已将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世赛理念传播到阿布扎比、约翰内斯堡、佛罗伦萨、纽约、圣地亚哥、墨尔本等全球各大洲的近40个城市。同时，自6月12日起，全市100家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及世赛赞助商同步启动世赛氛围营造，携手打造技能之城。上海正以最热情的氛围向世界发出诚挚邀请。
1: 财税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正在迎来质变，传统 AI 对于这个行业的介入只是作为单点工具，承担基础的提效的工作，而面对不断收紧的监管环境、持续升级的企业需求以及行业服务附加值不足等问题， AI 助力财税服务行业进行高价值的转型已经迫在眉睫。上市公司税友股份呢日前表示，将会全面引入各种智能体，助力行业实现从数字劳动力到数字组织的跨越式的升级。
0: 这个交付平台是税友股份推出的第一个智能体。 AI 数智人在获取发票信息后，可以帮助企业根据不同的业务类型进行成本或者费用的相应归类。而针对不同的场景，税友股份推出了多个功能各异的智能体，帮助企业全面提升效率。
2: 税务总局发了很多的文件，但是我这家企业的经营情况和你的企业的经营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套就是享受这个政策，但是现在我会根据你所在的企业的规模或者类型或者是行业的阶段来享受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就像拿开票这个最简单一个例，就像开票一样的，以前我可能只能开张票，但是现在我会根据我跟你说，你现在开这个类型的票，你可能能享受到税务局定的这个优惠政策，你可以能享受一定的补贴，但是以前他是做不到的，他没办法做到实时。
0: 记者了解到，国内财税服务市场体量庞大，全国现有注册企业超过6600万家，其中中小微企业达到了5500万家以上，配套的财税服务机构超20万家，各类财税代理主体更是达到4000万家。庞大的市场背后，监管收紧、需求升级、技术瓶颈三重因素交织叠加，让整个行业站在了变革的关键临界点。
2: 这个行业会被重新的颠覆掉。交付平台来说，它对应的可能也就像我们现在的 SaaS 的平台大概20亿左右的样子。如果是顾问端的和财运端的平台的话，按照我们初步来说，你按照4000万的用户群体来测算的话，按照万户的这种规模可能就是4000多个亿。
0: 对于中小微企业来说，需求已经从基础的记账报税转向精细化财务管理甚至经营决策辅助，但目前市场上主流的数字员工功能单一，数据与流程相互割裂，无法应对复合型财税场景。上市公司方面表示，依托全新智能体产品，到2030年，一个完整的数字财税生态可以带动整个行业迈向千亿规模。
3: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决定组织开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等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其中提到，重点行业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规模大、强度高，是提高能效、压减煤炭消费、降低碳排放的重中之重。今天，位于四川省巴塘县金沙江上游的华电金上拉洼水电站大坝2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该项目是金沙江上游清洁能源基地重点工程之一，也是国家“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总装机容量200万千瓦，最大坝高242.5米。此次施工节点的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2026创新中国商业大赛总决赛日前在上海举行。作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主办的全球商业与创新竞赛，本届赛事继续引入真实企业命题，围绕可持续出行、循环经济和商业模式创新等方向，推动青年创意与产业场景对接。
4: 坦白说呢，产业的内部研发呀，很多企业解决的是优化当下，青年共创呢，回答是未来答案。我们希望青年创新能够从这个赛场走向产业的现场，我们会继续的去选择一些优化的参赛方案进行孵化、进行落地。同时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会开放一些赛道，携手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以企业出题、学术支撑、青年共创的模式呢，打通校园和产业， 拉近教师和产业现场的距离，能够让青年的这个想象力落地，成为出行行业的新可能性。

0: 从产业角度看，未来出行的竞争正在从单一产品转向场景、数据、运营和可持续能力的综合比拼。对企业来说，外部青年团队提供的不只是创意，也是新的用户视角和商业入口。据介绍，赛后部分具备优化空间的方案还将继续对接产业场景。对于资本和产业方而言，真实需求、商业闭环和规模化潜力正成为判断创新项目的重要维度。
1: 受地缘政治冲突等宏观因素影响，今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剧烈波动，迅速向下游传导，我国石化产业正面临成本上升与需求减弱的双重挤压。日前，大连商品交易所 DCE 产业型活动走进辽宁石化产业，聚焦石化企业如何运用期货衍生品工具在风浪中实现稳经营。
2: 那么我们现在很多产业呢，也不断地在寻求啊，就是抵御这种原料上涨，成本上涨，然后呢又压制了需求，然后这个薄利润运行这样一个周期的时代啊。我们企业呢也要认清这个现实之后呢，就从过去的比如说囤货独涨啊，比如说凭老经验呢、传统的那种模式啊，要改变成从赌价格到稳经营这样的阶段。
3: 面对高波动的市场风浪，以大商所为代表的期货衍生品市场正为企业提供全链条风险管理工具。从 LPG、PP 到纯苯、聚丙烯等化工品期货及期权，已深度融入企业的原料采购、库存管理、产能销售和远期定价各环节。
2: 很多企业已经把衍生品这工具的使用已经进行了是企业一种标配了。如果说期货市场上，那么是给我们企业做了一个这个非常好的保护垫。现在企业不仅将来在工艺技术方面的一些创新，未来在使用期货期权来控制风险、抵御不确定性方面，也是我们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1: 在家电零售业同质化、竞争加剧的市场环境下，京东集团表示，通过京东 Mall 这个创新业态来实现对传统零售模式的重构。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上海首家京东 Mall 的单日客流突破50,000人次，这再次证明沉浸式场景体验将成为全新的零售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环节。
4: 在现场，记者见到近50,000平米的空间内汇集了全球200家一线品牌、20多万款京东自营商品。从科技体验到银发经济，再到聚焦青少年健康学习的场景，全龄段沉浸式购物空间不仅能留住消费者，更是激发了消费潜力。
5: 我们围绕好玩好逛适配全家庭做业态重组。从开业这2天来看，线下实体店更注重体验感和场景的打造，对于吸引客流是一个很好的场域。
4: 作为京东集团线下零售战略布局的重要落子，京东表示，这个业态并非简单的线下卖场的延伸，它打破了传统家电卖场以产品为中心的单一销售逻辑，转而构建把家庭场景作为纽带的多维消费体验空间。通过打通线上爆款到线下体验的融合消费链路，解决了传统零售中线上线下信息不对称的痛点，不仅实现了商品展示方式的革新，更从根本上重塑了零售场所的功能定位，那就是从单纯的交易场所升级为集产品体验、生活解决方案、社交互动于一体的复合型商业空间。按照计划，到今年6·18，京东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出30家类似门店。
6: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1: 据央视新闻，日本央行呢定于当地时间15日和16日举行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目前呢，日本的政策利率为0.75%，市场呢普遍预计本次会议上，日本央行将决定把政策利率上调至1%。日本央行前首席经济学家龟田清作今天表示，美伊达成和平协议大概率不会动摇日本央行年内2次加息的既定安排。龟田清作称，当前的物价上涨压力加剧，日本央行呢周二可能将短期的政策利率从0.75%上调至1%。如果不是中东战事的影响，此次加息呢原本计划在4月份落地。美伊双方呢表示已经达成停火框架协议，约定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封锁，重新开启霍尔木兹海峡。这份初步协议推动国际油价走低。他认为，如果和平协议能让霍尔木兹海峡顺利恢复通航，或会缓解日本央行的压力，使其。

0: 不必被迫以超预期的激进加息节奏来抑制通胀。6月12日，韩国股市呢是迎来了全球投资者一个月内最高的净买入量。根据韩国金融监督管理机构的数据，6月12日，海外资金呢净买入5.676亿美元的债券，为连续第26个交易日买入。根据交易所的数据，6月12日，海外资金呢净买入16.4亿美元的韩国股票，规模呢为自2026年5月6日以来的最大。受到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开放的消息影响呢，日韩股市今天是大幅上涨，日经25指数呢涨超过了5%，首次突破了69000点， KOSPI 200指数呢期货是触发了熔断的机制。
1: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2: 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
1: 江海看点。
3: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4: 今天呢，我们看到市场呢并没有出现一种2-8格局，而反而呢8-2格局的这种情况呢是十分突出。那么今天呢，从整个半导体的产业链来看，比如说像 PCB 这个链条当中呢，像电子部，包括呢像MLCC 就是呢多层这个电容等等呢，这些方向呢是形成这种上涨局面。另外呢从整个供电封装 CPU 呢这个方向，我们看到今天呢也是多只股票是达到了一个涨停板的位置。我们从今天的整个半导体的这个层面上来看，比如呢像半导体的材料啊，包括呢像一些先进封装啊等等呢，这些行业走势是比较这个强势。那么和整个海外链，包括呢和整个韩国股市当中的一些科技股形成了一个遥相的一些呼应。那么从另外角度上来看，今天呢我们也是能看到呢，由于呢这个中东局势开始呢这个有所放缓所以呢导致了像一些这个金属等等一些板块呢也是出现一定程度上涨，那么这个方向也是推动了整个指数的一个重要推手。另外呢，就是从整个金融板块当中，应该说呢这个券商股表现的力度是比较大，因为呢毕竟呢从整个券商股的这个股性和弹性来看，它呢也是能够这个迎合市场的一个向好的一个趋势但是呢今天我们也是看到呢就是呢前面随着整个这个原油价格上涨的，比如说像煤炭啊，或者一些呢传统的化石能源的一些板块是出现了调整，这样来看整个市场当中的这种层次感应该说还是十分的清晰。也就是说呢，整个半导体产业链，尤其是 PCB 这个方向，不管呢大盘的这种涨跌波动，它基本上是保持了比较好的向上的这种走势。一方面呢，它是和整个的这个中报题材是有很大关系。毕竟我们看到呢，像这个副铜板包括呢像这个电子部，还有呢像多层电容等等这些方向，应该说呢中报业绩预期还是比较理想。另外呢，涨价的题材也是对于呢这个板块目前供需缺口这个增大有很大的这种正向的这种呼应。那么我们认为呢，后边整个科技股当中围绕着像这个光模块的一些系列，包括呢像 PCB 这个方向还会进一步强化，这样这一点来看也会呢这个支持整个大盘呢进一步展开向上这个走强的这种局面。但是我们从另外角度上来看，今天呢像这个部分一些航运类股票是出现一个大幅的这个反弹，有这种呢技术面和基本面双重的修复的预期，但是呢这个方向我们认为呢它整体的这个上涨的这个空间并不是太大，只能说是一种技术性的一种修复。从目前的整个这个盘面，我们认为呢科技股的这种向上的局面还会有所延续，但是今天美中不足的呢就是说整个市场向上这个攻击过程当中成交量并没有出现一个同步的大 大幅放大，反而是出。

0: 出现了萎缩，但是呢，3900只股票的这种上涨，表明呢，前边即使呢调整幅度比较大的一些品种呢，也开始呢逐渐企稳，也是有利于后面整个指数呢进一步展开向上反弹走势。
1: 股市茶座，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进入到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那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总部的孙连克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孙老师，晚上好。
3: 哎，你好，孟阳，晚上好。
2: 晚上好，今天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哈。对于今天盘面的表现情况，以及未来操作情况，还有关于投资者保护教育的内容，我们把时间交给您。
3: 好的，那个今天周一啊，今天股市涨得不错，就是。我们还是按照那个每天固定的节目的模式，就是讲两块啊。第一块呢，还是我们投保投教这一块啊，讲讲那个最近有关的政策导向啊，或者是说对利好的这个、对股市运行有利好作用的这个政策解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再通过这个投保投教的观点啊，也就是按照价值投资、本金投资啊，包括这个。理性投资这一块，然后我们就市场运行的脉络呢，和大家展开这个交流。我们先说一下对今天的总体的看法。今天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两周做节目吧，因为我们一开始通过我们每次做节目发给汪洋的那个交易数据啊，或者说我们用这个一些这个技术分析的这种常识吧。当时我曾经跟大家讲过，我说6月15号可能是一个低点或者是底部的一个拐点出现那个正好就是它出现了实际这个6月15号如果从技术面怎么解释说它可能是底部呢那么你就可以看我们这次调整5月13号的那个4258点如果你看60分钟分时，那么也就是我们从5月13号的这个最高点吧，那个4258那个到今天的那个6月15号的第一个小时，我们正好是，如果我们数60分钟 K 线呢，正好是数到那个这个区间是89根 K 线实际就是如果那个下跌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股市运行它也是个巧合就是那个有的时候那个看时间空间那个有一个斐波那契数列也有的听众朋友设置这个均线系统的时候也是用斐波那契数列的另外呢我们也有相当的这个时间周期这个变盘窗口的这个点时间点我们一般的正常的就是13就是斐波那契数列嘛 ,13、21、34、55 72、89那么我们现在如果按60分钟 K 线组合来看，你从这个5月13号那个到现在正好是今天的第一个小时就今天6月15号的第一个小时，正好我们这个第一个小时就大涨。那原因是什么呢？高低点对应，就是我们在4258那时候是高点，然后呢对应我们今天的那个6月15号开盘的这个，我们今天开盘那个位置，大家可能注意到这个低点它出来以后是非常符合技术的，就直接往上冲就是今天就是高开以后直接往上涨，势头非常猛那么也就是说呢，它是你也可以说今天是一个拐点，是一个反转的 K 线这是从这个时间上来讲就是第89个小时这个是一个容易变盘的这个一个点吧再有一个呢，以前我们也讲过为什么说6月15号我们觉得也有一定的那个借鉴作用呢，就是如果你看这个上证指数我们说了又是沪深300指数或者是中证 A500 指数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大家常用的就是这个上证指数，这个上证指数你怎么看呢？那么你就得看我们这次类似的这种这个调整的方法实际上就是客观的说，如果你按照周线或者是日 K 线来看，我们这次的这个调整科技股的这种下跌呢，和21年的那个七月份，那个科技股的下跌是有类似的地方。如果要是你要是说这个性质上调整的级别这个力度呢，相比的呢，那么我们觉得就是， 那个在和去。

去年相比，就是2025年的11月14号，当时我们打出了4034点，然后正好就是到了4000点以后，这个大盘就往上走了，然后就开始回调。那么这个回调呢，当时它是从2025年的11月14号的那个4034.08点，然后正好调到这个2025年12月16号的3815，也就是我们这个调整以后呢，然后25年整个12月份就是走了17连阳啊，所以我们现在就能够看出来，就是如果你从4000到3800啊，调了200多点，然后当时呢就是走的也很难看，那个当时这个技术图表呢有点像头肩顶，然后当时大家都是比较害怕啊，或者是说大盘是不是要漏了啊，那个时候是3815，然后正好大盘就开始了17连阳，就把大盘推到了4190，所以我觉得这个调整的就是很有戏剧性啊，就是杀跌的时候让你觉得好像心里没底儿，但是反过来上涨的时候呢又走到今年一月份就春节之前那个，因为涨得太快了嘛，你到4190了马上4200了，所以当时的这个那个管理层也好，或者是这个政策这个窗口指导吧，然后又是这个要使我们这个股市运行是个慢牛啊，所以说当时就压着压盘，所以这个压盘呢在4190以后呢，就基本上我们是又到了今年3月份我们才把这个4190这个点吧，就是触及一下了，然后最终呢是在今年5月份我们那个把4200过了啊，但是过完4200以后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我们又调回来了，所以现在就是说我们这个一波三折吧，高点低点都是逐渐抬高的，但是你从这种戏剧性啊，就或者是说有人讲叫趋势或者是热点的反转，从这个大级别的调整然后到大级别的反弹，如果按照这种那个模式的话呢，那么我们觉得，那么我们这次从这个5月13号这个开始，就5月14号那个4258那个调到这个今天这个615的这个4097，那么我们觉得它正好是运行的时间是那个怎么说呢，就是运行的这个时间周期吧，正好是23天啊，就是也就是说我们这次我们用了一个完整的23个交易日的这个调整吧，然后就是把我们的这个热点给掰过来了，因为我们现在看这次我们主要调的是芯片半导体啊，包括这个跟半导体相关的吧，就是所有的半导体制造、半导体设备包括材料啊，当然那个调整的最猛的这个情况还是光模块，也就是 CPU 啊，还有个 PCB 啊，就是这些东西。但是就是一些调整以后呢，我们发现从今天开始这个上涨呢，这个调整的热点它又回来了。那你像今天涨的新一盛啊，或者是寒武纪啊，就是大家可能有代表性，大家感觉就好像说有点换汤不换药，就是原先领涨的小短股的这种老热点，然后呢调整了20多个交易日以后呢，它今天又开始了。那么我们再往上走，你比如说我们明天的话再往上冲就4100了吧，那你4100如果站稳的话，那我们还要去挑战前期这个425啊，或者是越过它。那么这种情况大家可能就会有一个疑问，那么我们的热点还是这种站在光里吗？还是那些什么

减仓的现象，然后呢也有高低切换的现象，也有热点扩散的现象。那么同一个板块呢，包括这个创业板、科创板，也就是双创板块呢，它是非常明显的出现了这种高低切换的情况。就是哪怕是你是半导体芯片的，那么原来是炒这个几百块钱的，那么我们现在明显的感觉到，我们从这一波下跌的这个20多天，基本上也就是高低切了。即使是现在反弹呢，我们觉得涨得相对有力度的，那么现在这个基本上是在100元到400元之间的那个688或者301开头的这种股票，但是我们觉得今天这个上涨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我们也都清楚，就是包括日韩股市今天上午的上涨的熔断啊，就是今天全世界的股市全涨了，原因就是伊朗和美国在周末的时候达成了一个谅解备忘录，就是他们19号要在瑞士呢签和平协议，也就是世界这个范围内呢全球的股市都受到了提振啊，都是说因为和平了嘛，因为最近就是我们从这个股市的这种调整，那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次美伊冲突，然后美伊冲突呢现在有这种结束的征兆啊，可以这么说，但是这里头也是有变量的啊，因为毕竟它正式的协议还没有签，还是在周五，但是从美国和伊朗这方面他们都宣称自己打赢了，然后各说各的话吧，但是不管怎么讲呢，我们有一点能看到，就是这个油价啊，因为现在公布这个利好，12号说这个和平了以后，马上我们这个全球的石油的价格、原油价格就跌了啊。这种情况对经济是好的，因为那个霍尔木斯海峡他说不收费了，完全开放啊，这个就是没有任何附带条件的，就是美国和伊朗都是解除了对霍尔木斯海峡的封锁，所以大家可以预期的就是我们的航运正常了，所以今天早上一开盘，我们的航运的股票都是大涨的，集体性的大涨啊，就像我们的中远航运，就是类似这个我们搞这种物流的海运的这种股票，包括我们港口的股票也都涨了，所以这个事情也就是说是立竿见影的，你只要是说这个航路那个开通以后呢，那么相关这个利好它马上就出来，也就是说呢，我们觉得客观的看啊，就是一直到19号本周五，也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达成了所谓的和平协议的话呢，那么我们全球的金融市场的情绪是得到了显著的提振啊。这个当然就是说我们晚上的时候可能要看美盘的涨跌，那么确定科技股的这种方向，那么白天的时候由于日韩股市是比我们先开盘的，是就是我们在周一开盘之前韩国股市和日本股市就全线的飙涨，你像韩国的股市KOSPI 指数呢大涨5%都熔断了啊，就是又涨熔断了，日经225指数呢也是涨了4%，而且这个日经指数是历史上首次突破了69000点，然后呢芯片的巨头就是前期的那个 SK 海力士，这个韩国这个是大涨了超了7%，然后就是我们那个因为韩国它这个指数那个期货上涨了5%以后，它这个 KOSPI 这个200指数期货它就熔断了，然后这个韩国这个交易就暂停了5分钟，所以大家都能看出来。那么美股也好，美股这个周五的上涨，包括这个我们开盘前日韩股市的这种大涨，那么我们 A 股也不能差，所以我们今天是高开直接往上冲，我们头半个小时冲的是非常猛的，就是而且这个一度是逼近了这个4100点嘛啊，所以现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利好显而易见的就是我们的航运股涨了，另外呢就是国际油价大幅的跳水，它缓解了市场对通胀加剧的这个担忧的情绪吧。然后新华社的报道呢，就是由于这个美国伊朗签了协议以后呢，马上欧洲的你像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那么他们发表了联合声明，就是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之后呢，各方面准备解除对伊朗的相关制裁，换取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的措施。而且就是今天五点钟我看相关的国内的媒体报道说，特朗普也说了，就是那个美伊核谈判的这个框架，就是允许伊朗有低烈度的不是武器级的就是民用的那个核燃料，它是可以有的啊，
因为原先不一样，原先。

天谈判就是伊朗要把所有的核燃料交出去，然后不管是交给俄罗斯、交给中国还是交给谁，就是说不能让那个伊朗存有那个核放射性的材料。那么目前呢，现在就是在今天的7:55，那个你像我们有个叫金石数据啊，金石数据快讯啊，这个是7×24小时跟踪全球突发消息的。那么它是转载的是说，就是好像核谈判这块，尤其是在这个19号在瑞士签约以后呢，美国和伊朗还要进行60天的谈判敲定细节。那么这里头还有个战争赔偿，战争赔偿就是伊朗重建的3000亿美元从哪儿来？那么这种情况就是，估计美国不是不能给他赔钱，或者欧盟也不能给他赔钱，以色列更不可能。那么这种情况原来是让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收费，然后就弥补战争损失了，或者是说呢，按照现在这个相关的媒体报道是，扣掉伊朗240亿美元当中呢，有120亿美元现在已经解除制裁了，就是伊朗可以用这个钱。然后就是整个来说，虽然是整个向这个缓和的方向发展，但是也有一点啊，就是这里头有变数。一个是19号之前有没有变数，能不能某一方反悔了或者又打起来。再有一个呢，就是他随后的就是各种条款，因为现在都是每一家都在吹嘘说自己赢了嘛，那你这个赢了的具体的要点或者是谈判这种情况，包括跟我们股市，包括跟我们这个期货市场相关的那个商品的价格那个有关联的这种谈判的消息，那么也得是在60天谈60天以后吧，这2个月以后你才能够最终敲定嘛。所以具体的这个文本我们还是不知道的，我们现在只能说在全球的市场是在情绪上，随着美伊的这个临近达成协议以后呢，那么它现在有一个这个比较大的这种增长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实际今天不全世界的股市，包括中国股市，包括我们 A 股的这个上涨，我们觉得最大的推手啊，最大的推动力呢，还就是说因为暂时的和平啊，暂时的和平这个，那么解除制裁，解除海上封锁，开放海峡，取消石油制裁，解冻那个被扣化的这种资产啊，也就是这方面，就是在航运这方面、油价这方面，那么基本上都是显而易见的啊。另外，我们今天一个上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包括为什么我们科技股的大涨呢？那么就是在国内方面，就是6月12号，就是在周五，我们收盘以后，然后召开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陆家嘴论坛，就是今天我们这个股市行业的这种上涨，包括个别股票的上涨，与这个陆家嘴会谈的这个议题是有关的。那么我们这次6月12号的陆家嘴论坛呢，是有8场大会，这个大会的主题有一个是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与合作，这方面呢，我们的这个这几天这个全球治理和人民币汇率这块，我们这2天人民币非常坚挺，我们的离岸人民币的这个汇率都是在升值的啊，这是第一大主题，是涉及到这个全球和国际的。第二个呢是，建立健全完善的资本市场啊，这个就是从资本市场这个角度来考虑，然后配合这个资本市场这个全功能的完善的话呢，那么在5月12号，中国基金业协会又发布了有关于对于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包括这个相关的风格漂移的这种限制，包括基金的持仓啊，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你买股票的话，单只股票的这个额度是多少，是不能超过这个规定的上限，然后这个同一个行业、同一个板块，那么不能超过这个比例。你比如说这个行业的股票，那个就是假如说规定说不能风格漂移，这是方面。如果是科技股的基金，那么同一个行业赛道的这种股票市值，比如说规定不能超过25%，单只股票呢不能超过它总市值的10%，也就是这个基金业协会的它的对这个基金的这个风格漂移的治理，包括就是具体的，因为现在机构抱团嘛，机构抱团以后呢，为了防止这个操纵股价呢，那么对这个每只基金它持有的股票的相关的市值的上限，包括行业的这个细化的规定，就是持股的那个持仓的比例啊，这种方向，那么它是有规划的啊，这是那个从基金业协会和完善资本市场这个角度。再有一个陆家嘴论坛呢，是讲叫沪港金融协同发展赋能高水平的金融开放，这个主要是讲这个，那么你可以理解为
南下和北上资金呗，就是沪港之间沪港通嘛，那个沪股通、那个深股通、港股通，这些都是。再有一个呢，就是健全科技金融全生命生物服务周期，那么就是科技金融相关的行业还有板块。另外呢是科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再有一个呢是科技创新啊，这个大议题是科技创新赋能金融高质量发展，那么也就是金融科技这个概念。那么现在也就是说我们这次陆家嘴混谈和论坛呢，那么基本上就是涵盖了当前的经济金融领域的这种热点啊，这个就是所以在今天这个盘口当中呢，这些我们根据这个政策的导读，那么或者是这种政策信息呢，我们相关的行业或者是股票今天走的也是比较强。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在6月12号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协会制定的叫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主题投资风格管理指引发布，那么重点涵盖的内容包括主题投资基金。主题投资基金那么就是说的很明白，比如说你是投农业的基金，那你只能是买农业，你如果要是投资这个环保的，那你买环保，那么你要是投资这个目前的热门的，你比如说你是投资光模块的，那么你就只能是投这个相关的细化的这种赛道。那么这里头就是对基金的约束，就是主题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当中应该可以识别或者可以量化，也就是用具体的数字，因为我们上一期投保楼就讲了，就是我们是省一级人民政府或者是向上的那个或者省以上的这个主行政主管部门他要批准。那么你这个投资基金协会说的呢，要约定啊或者规范这个基金的投资风格、投资范围，还有风格库入库标准，也就是你这个股票池、你这个投委会你是怎么选的这种股票，你的决策的过程是什么。不是基金经理一拍脑袋就是说我想买什么股票我就买什么股票，我想买多少就买多少。那么你是怎么这个选的这个股啊，你选股的标准是什么啊，有没有流程，有没有审批，你这个基金内控这个投委会是怎么要求的。那么也就是要求基金管理人包括经理投资风格库并严格进行管理，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漂移。但是漂移有一个限制，并不是说你现在农业基金你买了高科技以后你今天就得卖，现在而且它是给一个缓冲期的，就是说风格漂移，如果你这个本身的这个买的股票它不适合你这个基金契约的话呢，基金资产投资于特定方向的公开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啊，这个说的比较绕嘴啊，但是大家可能注意到了80%。那么也就是说你这个基金发了以后，根据基金契约你80%要按照你约定的投资方向，而且对于你这个投资的实行的日期还有存量的产品，包括以前你发的存量主题投资基金在指引实行后的12个月内完成整改。那么大家可能注意到，我们觉得这个宽限期应该是从你这个具体实施日期开始12个月内，那么也就是给他的1年的宽限期，所以这种情况不会说集中的对那个目前的热门赛道那个构成这个很强力的这种抛压，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利好。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的这个老的传统的科技股它今天又涨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可以感觉就是我可以不是集中的我要抛售啊，不是说那个规定的日期比如说1个月内你全得卖掉，那么压着你卖。那么我们最近这个高科技股票已经是调整23个交易日了，那么基本上也是一个将近1个月的时间了，所以在这方面呢，由于这种监控这方面的这个时间的给了宽限期啊，所以现在这个在这个投资风格或者是在交易氛围上的，那么今天的这个又氛围就是比较宽吧啊，可以这么说。那么而且就是说它主题投资基金风格的管理呢，这个指引是按照规定呢是在12月1号起实行，那么也就是说到今年的12月1号再到明年的12月1号，这整个也就是2026年2027年，那么这种科技股的这种强力的这种要求的卖出呢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松动啊，这就是我们觉得今天这个科技股走强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这就是这个今天的这个有关政策导向方面的，因为我们投保投教它是要解读政策解读行业动态的。再有一个国内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大模型服务，就是腾讯这块呢有一个公告。

0: 就是那个北京时间2026年的6月15号，下调那个模型的那个费用，下调50%，大模型服务费的下调。然后呢，再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我们觉得跟目前行情有关的，就是6月13号，就是那个在周六，证监会网站上显示，证监会同意长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全球领先的内存厂商，受益于全球算力和存储增长的，然后呢，他过会儿发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作为科创板首单预先审阅项目，该公司拟募集规模295亿元，超过中芯国际科创板 IPO 及募投的规模。那么我们现在是有个叫两长投资，一个是长鑫科技，一个是长江存储啊，这两个都是我们那个科技股的，可以说是未来的这个大市值的龙头，因为是大家都是万众瞩目的吧，也就是在这个两长之前，应该是科技股它也不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因为你要给这个两长发行上市呢铺路嘛，营造一个比较良好的这种交易氛围。所以在这方面呢，科技股今天的这种上涨啊，那么也是非常明确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今天的上证指数呢，基本上是反弹到了30日均线附近啊，但是还没有超过去，没有站上啊。那么明天就比较关键，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成交量呢是3万亿，还是属于这种缩量的反弹啊。再有一个呢，就是看看这个相关的这个周边的这个交易的情况啊，包括这个。还有一些这个最近呢，有没有这个新的这个政策导读的这种出现，对市场这个交易的情绪或者是交易方向呢，进行这种规范或者是疏导指引的话呢，那么这方面我们还是要这个注意的啊。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觉得就是最近要强调的，因为我们是那个6月15号到7月15号是搞这个从515到615，我们是房飞嘛。王菲这个主要是两点，一个是吴清主席在这个投资基金协会第4届代表大会上的那个讲话啊，那个再有一个呢，就是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经营活动，就是防范这个外资这个非法展业的。那么这是我们最近的投保投教的内容，所以目前来看呢，我们觉得还是利好的情况比较多，市场运行的这个逻辑也比较清晰啊，所以我们对后市呢还是持这种谨慎乐观的态度，但是同时也提醒大家呢，不要去追高。高科技的这个反弹呢，我们是感觉它是对这个前期高点的一个反抽的确认，还不能说就是，洗盘结束了又新一轮上攻，也不是那样的。另外也注意热点的扩散或者是新的赛道的这种形成啊。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老师。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参考。
2: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

0: 用心疼，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铺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6: 我是草原小鸡少年，
7: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8: 觉。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9: 明月几时有，
10: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1: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2: 歌唱吧，
13: 舞蹈吧，
12: 朗诵吧，
13: 表演吧，
12: 绽放吧，
14: 冰城少年。
15: 欢迎收听今天的冰城少年，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这一期呢，先来聊一聊如何培养孩子的财商，赚钱和金钱的规则啊。当零花钱不够用，该采取哪些方式获取更多的钱？超过一半，也就是54.5%的孩子会优先选择管家长要，43.7%的孩子会通过做家务的方式来赚取，40.6%的孩子会选择用压岁钱买，还有23.1%的孩子会选择向爷爷奶奶等长辈要。在如何赚钱的问题上，很多孩子的认识还是有待提高的。家长应该引导孩子通过自己的劳动去获取更多的零花钱，而不是直接向他人索取。比如说，让孩子平时多收集整理家里的塑料瓶、快递盒等废品，卖废品的钱可以归孩子所有。再比如说，让孩子把自己闲置的玩具、文具等物品卖出，这样也是合理的。所以这样不仅可以让孩子学会如何赚钱，锻炼孩子的商业思维，也有助于培养孩子的劳动意识和责任感。

0: 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1: 我是草原小旗手，
2: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3: 觉。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0: 明月几时有，
1: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4: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5: 歌唱吧，
6: 舞蹈吧，
5: 朗诵吧，
6: 表演吧，
5: 绽放吧，
7: 冰城少年。
8: 斯德哥尔摩的公园，斯德哥尔摩郊区有一个很大的公园，叫斯康森公园。有一个名叫克莱门特·阿尔森的老人，他在公园里拉提琴。一天傍晚，克莱门特出门散步，路上他遇见了一个在群岛上打鱼的人，他正背着鱼篓迎面走来。打鱼的人叫住克莱门特，然后神秘地对他说：你可以看看我抓到了什么，克莱门特。说着，他递过鱼篓给克莱门特看。克莱门特朝鱼篓里看了一眼，然后又看了一眼，突然身子缩起，倒退了几步。眼前的鱼篓里躺着一个活生生的小人儿。克莱门特非常害怕，他问那个打鱼的人：告诉我，你到底从哪儿弄到他的？哦，我不是特地守着把他抓来的，这一点请你放心，是他自己找到我身边来的。今天一大早我就带着猎枪划船出海了，还没等我离岸多远，就发现一大群大雁叫喊着从东边飞过来。我朝他们开了一枪，但是一只也没有打中，倒是这个小家伙从上面掉下来，掉在离我的船很近的水中，我一伸手就把他抓过来了。渔民在讲述抓获小人的经过时，克莱门特变得极其局促不安。他小时候听说过关于小人的事儿，他们对敌人的报复之心以及他们对朋友的感激之情都一一地浮现在他的眼前。那些试图抓获他们，把他们当作俘虏的人绝对不会有好下场。你应当把他放了，奥斯比约恩。我当时确实差一点就把他放了。你知道，克莱门特，那些大雁一直跟到我家里，他们围着小岛飞来飞去，整整飞了一个早晨，一边还大声叫着，似乎好像要回这个小人儿。还不止这些，我们家乡附近那些不值得我打一枪的海鸥、燕鸥，还有其他小鸟，都落在小岛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只要我一出门，他们就围着我乱飞，害得我，哎呀，根本出不去屋。我的妻子也请求我把他放了，但是我决心已定，一定要把他送到斯康森来。于是我把孩子的一个洋娃娃放在窗前，把这个小家伙深深地藏在鱼篓里，然后才上路。那些鸟大概以为放在窗台前的洋娃娃就是他，我出来的时候他们也不追我了。克莱门特静静地听着，他越来越为小人儿感到不安了。他似乎真的感觉到母亲就站在他身边，对他说要他永远善待这些小人儿。我不知道斯康森公园的总管会给你多少钱，奥斯比约恩，但是如果你愿意把它交给我，我会付给你20克朗。奥斯比约恩听到这么大一笔钱，极其惊奇地看着这位拉小提琴的人。他想，克莱门特也许认为小人有某种神奇的力量会给他带来好处，但是他确实不能肯定总管是否也会这样看重小人而愿意出这么高的价钱。于是他接受了克莱门特提出的价钱。拉小提琴的人把刚买来的小家伙放进他那宽大的衣袋里，转身回到斯康森公园，进了一间既没有游人也没有看守的小木屋，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一张小凳上。小人这时手脚还被绑着，嘴里仍然

0: 塞着东西说不出话来。现在你好好听我说，克拉曼特说，我不会伤害你，我会给你自由的，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那就是你必须待在公园内，直到我允许你离开为止，不然的话，我就只好把你交给这里的总管，你会被放在一个玻璃柜子里。斯德哥尔摩这个大城市里所有的人都会来这里看你。这番话把尼尔斯吓坏了，他没等克莱门特把话说完，就迫不及待地点头表示同意。克莱门特边说边掏出小刀，把绑着尼尔斯双手的绳子割断，然后急忙朝门口走去。尼尔斯没有去考虑别的什么事情，而是急忙地解开绑在脚上的绳子，取出塞在嘴里的东西。当他转过身来想对克拉门特表示感谢时，他已经走掉了。以后的几天，克拉门特天天都来照顾尼尔斯，给他送饭。尼尔斯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老爷爷一定要自己留在公园里，他一直想向老爷爷问个清楚，但是始终没有机会。一天，一位宫廷侍臣给克莱门特送来了一本大红皮书和一封信。信中说，书是国王送给他的，那是一本关于斯德哥尔摩的书。国王在信中说，要他好好阅读，然后说给自己故乡的人听。克莱门特受宠若惊。在这以后的几天里，老爷爷克莱门特整天晕头转向，神不守舍，从他的嘴里几乎不可能说出一个完整的字眼。一个星期后，他就到总管那里去辞职，他认为自己不得不回家乡去。
1: 你为什么要回家？难道你不能设法使自己适应这里的生活吗？
0: 总管问道。哦，是的，我在这里过得很好，克莱门特说，现在这已经不再是问题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必须回家。临走前，克莱门特嘱咐尼尔斯。

雁群里的新伙伴。在拉普兰北部的崇山峻岭中，有一个年代悠久的老鹰巢，住在峭壁的山壁上伸出的一块岩石上。巢是用树枝一层一层叠起来筑成的，许多年来那个巢一直不断地扩大和加固，如今已有两三米宽了。老鹰巢的峭壁底下是一个很

0: 大的峡谷，每年夏天都会有一群大雁住在那里。这个峡谷对大雁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栖身之处，它深藏在崇山之中，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地方。峡谷中央有一个圆形小湖，那里有供小雁吃的大量食物。在高低不平的湖岸上长满了柳树丛和矮小的桦树，大雁们可以在那里找到最理想的筑巢地点。三年前，从大雪山来的领头老雁阿卡来到了这里，他必须时刻注意老鹰的行踪，防止他们进攻雁群。但是有一天，他却没有看到老鹰归来，第二天还是如此。阿卡正在纳闷儿，忽然听见一声悲愤而凄惨的叫声，好像是从上面的鹰巢里传来的。会不会真的是上面的老鹰出了什么事？他想，他迅速张开翅膀向上飞去，他飞得很高，以便能往下看清鹰巢里的情况。他居高临下往下看，鹰巢里只剩下一只羽毛未长全的小鹰躺在那里叫喊着要吃食。阿卡慢慢地飞向鹰巢，这是一个令人作呕的地方，一个强盗住的地方。窝里和悬崖上到处散落着骨头和带血的羽毛。阿卡强忍着厌恶，落在了老鹰窝边上，问小雏鹰，告诉我你的父母在哪里。
1: 不知道呀，他们昨天早晨就出去了，快点给我弄点吃的来，我快饿死了。
0: 阿卡开始意识到那两只老鹰真的已经被人打死了，尽管他很讨厌他们，但他又觉得如果他让这只雏鹰饿死，良心上总有点说不过去。于是阿卡张开翅膀急速飞向峡谷里的小湖。过了不一会儿，他又飞回了鹰巢，嘴里叼着一条小鲑鱼。当他把小鱼放在雏鹰面前时，雏鹰却恼怒极致。
1: 你以为我会吃这样的东西吗？
0: 他说着把鱼往旁边一推，伸脖子用嘴去啄阿卡。
1: 去给我搞一只雷鸟或者是驴鼠来，听见没有？
0: 阿卡生气地说，
2: 如果要我给你弄吃的，就得我弄到什么你吃什么，不要挑三拣四。你的父亲母亲都死了，没有人再来照顾你了，如果你不吃，那就躺在这里等着饿死吧。
0: 阿卡说完便飞走了，过了很久才飞回来，雏鹰已经把鱼吃掉了。从此阿卡承担了一项繁重的劳动，那对老鹰再也没有露面，他不得不独自为雏鹰寻找他所需要的食物。小雏鹰高尔果一天天长大，他很快就忘记了自己的父母亲，以为阿卡是他的亲生母亲。阿卡也很疼爱他，把他当作自己的亲生孩子，他尽力给他良好的教育，帮助他克服野性和傲慢。几个星期过去了，阿卡又教高尔果张开他的小翅膀飞到谷底。高尔果在底下的峡谷里和那些小雁一起度过了夏天，并且成了他们的好伙伴。他把自己也当作小雁看待，尽力照顾他们的方式和生活。当小雁到湖里去游泳时，他也跟着去，可是他差点被淹死。他一直学不会游泳，为此感到特别的羞愧，常常到阿卡那里去抱怨，
1: 我为什么不能像大雁一样会游泳呢？
0: 阿卡安慰他说，你不要为此感到伤心，不管怎样你还是会成为一只好鸟的。秋天大雁们要迁徙的时候，高果儿也跟随大雁群走了，他仍然把自己当成他们中的一员。但是空中飞满了要到南方去的各种鸟，当看到阿卡率领的雁群中出现了一只老鹰时，立即在他们之中引起了很大轰动。他们总是叫高尔果老鹰，高尔果非常生气，当他听到地面上的鸡群也冲他大叫老鹰

0: 的时候，他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的怒火，俯冲下去，抓住一只小鸡，一边啄一边喊：“
1: 我不是老鹰，不是老鹰，我是大雁，大雁！”
0: 阿卡见了非常生气：“
2: 你干什么？”
0: 他吼道，同时用嘴去啄他：“
2: 你是不是想把那只可怜的小鸡啄死？你真不知羞耻！”
0: 老鹰没有进行反抗，而是任凭阿卡训斥。可他听到周围那些鸟的嘲笑声，便回过头来，用恶狠狠的目光盯着阿卡，用力扇动着翅膀，向更高的天空飞去。他飞得很高很高，很快就不见了。三天之后，高尔果又返回了雁群，他对阿卡说：“
1: 我现在知道我是谁了，我是一只鹰，我一定要像鹰那样生活。我要谢谢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做朋友，我是绝不会来袭击你们的。”
0: 阿卡听了再也不能容忍了：“
2: 你以为我会愿意做一只猛禽的朋友吗？如果你照我教导的那样去生活，你还可以跟以前一样留在我的雁群里。”
0: 高尔果听了难过极了，独自离开了雁群。从此以后，高尔果像所有的江洋大盗一样，在全国各地四处游荡，独来独往。他经常情绪低落，不时怀念起那段把自己当作雁，与快乐的小雁亲昵玩耍的时光。在动物中，他以勇敢而闻名。他还曾经帮助过尼尔斯回归雁群。他们常常说，他除了他的养母阿卡外，谁也不怕。他们还常说，他还从来没有袭击过一只大雁。

0: 出版社联合出版。和尼尔斯相遇。有一天，高尔果被猎人捕获，卖到了斯康森。人们把他和另外两只老鹰关在一个用钢筋和钢丝做成的笼子里。人们往笼子里移进几棵树，堆起一个很大的石堆，使老鹰感到跟生活在家里一样。尽管如此，老鹰们还是不喜欢那里的生活，他们几乎整天站在同一个地方一动也不动。他们那美丽黑色的羽毛变得散乱而毫无光泽，他们的眼睛绝望地凝视着远方，渴望着外面的自由世界。高尔果刚进来的时候很清醒很活跃，但是很快他也像其他老鹰一样站在同一个地方一动也不动，双眼直勾勾地盯着远方。一天早晨，当高尔果像往常一样呆呆地站着的时候，他听见地面上有人在喊他的名字。他是那样的无精打采，连眼皮也懒得抬一下。
1: 叫我的是谁啊？
0: 他问道。
1: 怎么，高尔果，你不认识我啦？我是经常和大雁们在一起四处飞行的尼尔斯呀。
2: 啊，是不是阿卡也被关起来了？
0: 高尔果立刻睁大了眼睛问道。
1: 没有，阿卡白熊鹅和整个雁群这个时候肯定在北方的拉普兰了。我记得你那次是你把我背回了大雁群，告诉我，我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你呢？
0: 高尔果几乎连头都没有抬一下。
1: 不要打搅我，他说，你帮不了我的。
2: 你必须活动活动你的身子，看看你周围发生的事情，不然的话，你很快就像别的鹰一样可怜悲惨。
1: 那我又能飞到哪儿去呢？
0: 高尔果说。当夜幕降临，所有的老鹰都已经熟睡的时候，照着他们的笼子顶部的钢丝网上发出轻微的错东西的声音，高尔果醒来了。
3: 是谁？谁在那里？是谁在上面走动？
2: 是我，尼尔斯，我坐在这里错钢丝，好让你飞走。
1: 我是一只大鸟啊，尼尔斯，
0: 他懒懒地说。
1: 你要错断多少钢筋才能让我飞出去啊？你最好还是不要错了，让我安静一会儿吧。
2: 你睡你的觉，不要管我的事儿。即使我今天夜里干不完，明天夜里干不完，但是我无论如何要设法把你解救出来，要不你在这里会被毁掉的。
0: 高尔果又昏睡过去了，但是当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许多根钢丝已经被错断了。这一天他再也不像前些日子那样无精打采了，他张开翅膀，舒展着僵硬的关节。又过了几天，尼尔斯一早就把老鹰叫醒了。
2: 高尔果，现在试试看。
0: 鹰抬起头来看了看，发现尼尔斯果然已经错断了很多根钢丝，钢丝网上出现了一个大洞。高尔果活动了几下翅膀朝洞口飞去，失败了几次跌回笼底，但最后他还是成功地飞了出去。他张开矫健的翅膀，高傲地飞上了天空。尼尔斯真的为他高兴，同时又满脸愁容地望着他离去。他多么希望能有人把他也救出去啊！正当他坐在那里浮想联翩的时候，那只鹰却从天空中直飞下来，落在笼子顶上尼尔斯的身边。
1: 我刚刚是想试试我的翅膀，看看他们是不是还能飞行，
0: 高尔果说。
1: 你不至于以为我会把你留在这儿让你继续受囚禁吧？来吧，骑到我背上来，我要把你送回到阿卡那里。
2: 不，这是不可能的，我已经答应老爷爷留在这里直到我被释放。
1: 你在说什么蠢话呀？首先，他们是违背你的意愿强行把你送到这里来的，其次，他们又强迫你做出留在这里的许诺，你完全应该明白对于这样的诺言根本没有必要去遵守。
2: 是的，尽管我是被迫的，
1: 但我还

0: 还是要遵守诺言。谢谢你的好意，只是你帮不了我的忙。
1: 我帮不了你的忙吗？那就等着瞧吧。
0: 转眼间，高尔果就用他的大爪子抓起涅尔斯，直冲云霄，消失在飞向北方的路途中。原来老鹰不是随心所欲地把他抓来，他要带涅尔斯去找克莱门特，请求他放了涅尔斯，然后带他回到雁群。于是高尔果抓着涅尔斯向北方飞去，找到了克莱门特的老家。高尔果和涅尔斯到达克莱门特老家的时候，克莱门特正在院子里一边晒太阳，一边给小孩子们讲自己在公园工作时的故事，讲那里的动物，讲他从打鱼的人手里买来的小人儿。大家听得兴高采烈，有人细心地问道，他后来把那个小人弄到哪里去了。我心里知道有一天他会离开的，因为我已经不打算再回去了，那个诺言也无效。高尔果和尼尔斯躲在树上听了这席话，尼尔斯如释负重，高尔果转过身来，带着尼尔斯飞向了天空。

价值连城。春秋时，赵惠文王得到了一块和氏璧，秦昭襄王知道后很想略为己有，但又不好意思硬抢，便向赵国提出愿用15座城来换取和氏璧。赵国舍不得宝玉，又怕得罪强大的秦国，便派蔺相如到秦国去办这件事。蔺相如到了咸阳，秦王在章台宫接见他，蔺相如把和氏璧献了上去，秦王爱不释手，又传给嫔妃和侍从们看，群臣都欢呼万岁。但蔺相如等了半天都不见秦王提换城的事，于是他急中生智，上前对秦王说，这块璧虽然很名贵，但白璧有瑕，只是您看不出来，让我指给大王瞧瞧吧。秦王信以为真，吩咐侍女把璧交给他。蔺相如拿到璧后往后退了几步，靠在朝廷的大柱上，怒气冲冲地说，大王请使者到赵

0: 国来，说是情愿用15座城来换赵国的玉璧。赵王诚心诚意地把玉璧送来，现在我来到秦国，大王却在一般的宫殿里接见我，礼节显得十分傲慢。得到玉璧后，又将它传给嫔妃们看，以此来戏弄我，丝毫不提换城之事。如今璧在我手里，大王硬要抢的话，我就把脑袋和这块璧一同在柱上碰碎。秦王真怕他要把和氏璧碰碎，连忙将要换的15座城指给蔺相如看。蔺相如仍怕上当，就说：
1: 这和氏璧是无价之宝，赵王送璧到秦国之前斋戒了5天，还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大王如果有诚意的话，也应当斋戒5天。
0: 秦王心想，反正他跑不了，于是照办了。回到客栈后，蔺相如连忙找人把璧偷偷送回赵国。过了5天，秦王召集大臣和外国使者，在朝堂举行接受和氏璧的仪式。秦王要蔺相如将和氏璧拿出来，蔺相如说：
1: 大王真想要的话，请先把那15座城割让给赵国，然后再打发使者跟我去赵国取璧，这样既公平又安全。
0: 秦王听蔺相如说的有理，也不好为了一块和氏璧伤了两国的和气，于是就把蔺相如送回了赵国。故事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价值连城，用来形容东西十分珍贵。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少壮不努力。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机不可失。公元617年，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自称大将军，攻占长安。第二年，李渊称帝，改国号为唐。与此同时，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萧衍也在江陵称帝，占据了南方广大地区。公元621年，李渊将平定南方割据势力的战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李渊任命宗室赵郡王李孝恭为靖襄道行军总管，李靖代理行军长史，同时部署3支偏师从其他方向配合作战。当时正值9月，秋雨连绵，江水暴涨。萧衍认为3峡400里间水势湍急，李靖不至于冒险行船，于是沿江未设兵防备。李靖率军来到江边，将士们望着白浪滔滔的江水，向李靖建议说：
2: 目前正是江水上涨、行船危险的时节，我们还是等江水退了再进兵吧。
1: 李靖坚定不移地说：
2: 不行，兵贵神速，机不可失。现在江水大涨，萧衍一定认为我们不会在这个时候进攻，趁他还没有设防麻痹大意的时候，我们应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偷渡过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1: 将士们听了李靖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便一鼓作气顺流而下，突破了三峡天堑，迅速到达了夷陵，给萧衍一个突如其来的袭击。而后李靖、李孝恭乘胜追击，团团围住江陵。萧衍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困境下，只好率众举城投降。故事出自《旧唐书·李靖传》。机不可失是指好的机会一定要紧紧抓住，不可错过。

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画蛇添足。战国的时候，楚国有个主管祭祀的史力，在一次祭祀之后还剩下一杯酒，他想把这杯酒赏给下属喝，但人多酒少该怎么办呢？这时有人提议来一次画蛇比赛，谁画得又快又好，酒就赏给谁。大家表示赞成，于是每人找一根木棒当笔，用土当纸，便开始画起来。其中一个胖小伙很快就画好了，便抢先端起酒杯。这时他下意识地看着大家，发现他们都还在聚精会神地画。大家画得有粗有细，有长有短，五花八门，各式各样。他骄傲地说，
2: 哼，你们画得真慢，瞧我再给他添上两只脚，也照样拿第一。
1: 于是他左手端着酒杯，右手握着木棍，刷刷几下给蛇添上了脚。与此同时，另一个瘦子也画好了，他瞟了一眼胖子画的带脚的蛇，一把把酒杯抢过来说，
0: 蛇本来没有脚的，你怎么给他添了两只脚？你输了。
1: 说完，他咕咚咕咚地将酒喝个精光。那个给蛇画上脚的人并没有喝到酒，还成了人们的笑柄。故事出自《战国策·齐策二》。画蛇添足比喻做了多余的事，反而弄巧成拙。

望月怀远，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见利忘义。汉高祖刘邦死后，太子刘盈继位，称汉惠帝。当时惠帝只有16岁，朝中大事都由他的母亲吕太后说了算。吕太后掌权之后，陆续把他的亲信一个个都封了王，还让他们掌握了军权，同时又把刘邦手下的一些大臣将军通通杀掉，将朝廷大权完全掌握在吕氏家族手里。对他的行为，朝内多数大臣不满，但又敢怒不敢言。吕太后死后，汉王朝的开国功臣周勃和丞相陈平密谋彻底铲除吕氏家族的势力，但是吕太后的侄子赵王吕禄仍然掌管着北军的兵权。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紧。
8: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你的财富 Radio，
11: 你的财富 Radio。
9: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4: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5: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6: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7: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8: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9: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10: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0: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陪伴大家安康幸福生活。在收听节目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随时和节目取得互动，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可以呢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每天了解多一点，健康生活成习惯。欢迎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你知道吗？有一种营养素，价格虽然便宜，效果却强得惊人。它不在昂贵的补充剂里，就藏在菜市场几块钱一斤的西红柿里，它就是番茄红素。最近啊，一项最新的研究指出，日常饮食中多吃点番茄红素，能够明显的降低患胃癌的风险，而且它不止护胃，还能够给心脏减负，给全身抗炎。2024年4月，营养素期刊发表研究显示，日常饮食中多摄入番

番茄红素有助于降低胃癌患病风险，而且无论体型胖瘦，有无吸烟习惯，番茄红素都能起到防护作用。这个研究共纳入了1182例胃癌新发病例和2995例健康对照者，详细统计他们过去一年的饮食习惯，结果发现令人惊讶的一个结论。首先，预防胃癌效果显著，日常多摄入番茄红素能显著降低患胃癌的风险。数据显示，每天摄入的番茄红素每增加一个标准量的量，那胃癌风险能降低 12%， 与吃的最少的人相比，吃的最多的那部分人胃癌风险下降了大约 35% 到 38%。 第二是尤其适合几类人哈，虽然它不挑人，谁吃都可能受益，但如果你是下面的几类人，防护效果会更加突出。女性风险降低 20%， 有吸烟习惯的人风险降低 17%， 没有感染幽门螺杆菌的人风险降低 23%， 没有二型糖尿病的人、 B 型血的人防护效果也更显著。而且无论你体型胖瘦，抽不抽烟，番茄红素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的胃。番茄红素主要存在着番茄及其红色、粉红色的水果和蔬菜里，具有抗炎、防癌、保护心血管的特征。来看看啊，预防心血管疾病。2019年发表在《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的一篇分析报告表明，每天摄入 9.81 毫克以上的番茄红素能够让脑卒中风险降低 26%， 心血管病死亡风险降低 37%， 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降低 14%。 简单说啊，吃够了番茄红素，心脏和血管更健康。第二就是帮助控制血压。2021年发表在《植物医学》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了，每天补充10到15毫克的番茄红素能够帮助控制血压。对照试验里，受试人群血压平均下降 5.68 毫米汞柱。第三啊，降低身体的炎症。2026年发表在BMS 营养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喝一点富含番茄红素的番茄汁，连续3周体内的多项炎症指标明显下降。研究者认为，番茄红素通过抑制体内的某些炎症信号开关，起到抗炎抗氧化作用。第四啊，降低抑郁风险。2025年营养前沿发表的一项研究分析的 1.8 万名参试者发现，番茄红素摄入较多的人抑郁风险明显降低，而且每天摄入10毫克左右的番茄红素抑郁风险会下降。换句话说哈，适量的吃点番茄啊，也就是我们的西红柿啊，心情也可能会变得好。第五，延缓大脑衰老。2024年氧化还原生物学期刊发表研究，番茄红素能延缓大脑衰老，并缓解年纪增长带来的记忆力、认知能力衰退等问题。第六就是保护前列素啊，那番茄红素对前列腺癌啊有一定的预防作用。2021年营养与癌症期刊发表研究发现，前列腺癌的患者每天补充15到45毫克的番茄红素，持续3到28周，体内一个关键的前列癌指标前列腺抗异性抗原 PSA 水平显著下降。番茄红素，怎么吃不浪费啊？我们来看看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建议。我们成年人番茄红素特定建议值就是每天15毫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高健说，通过均衡饮食，每天摄入1到2份番茄红素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番茄制品，像50毫克的番茄酱啊，或者是350克的番茄就可以满足了。首先颜色啊，越红越好。高健医生建议，番茄红素主要存在于番茄、西瓜、葡萄柚和番石榴等红色的水果中，柿子、辣椒、紫甘蓝蔬果中也含有少量。番茄红素在番茄中的含量随品种和成熟度不同而各异，红色的番茄的含量是黄色番茄含量的10倍左右。越熟的成熟，红色越深，那番茄红素含量也越多，因此呢，应该选择新鲜的、成熟的、颜色红的番茄啊。番茄含有的番茄红素最丰富啊，但生吃番茄并不能达到理想的吸收效果。番茄细胞中的番茄红素啊，只有通过加热细胞壁崩解才能够析出，通过烹饪加热处理的番茄红素才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还有啊，由于番茄红素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与油脂一起食用啊，可以提高其吸收利用率，所以呢
增加番茄红素

0: 热入最推荐的菜肴是番茄炒鸡蛋啊，番茄炖牛肉，番茄炒肉片，番茄蛋汤等等。番茄酱中番茄红素的含量比鲜番茄本身还要高，所以日常你可以使用一些番茄酱的。番茄沙司、番茄调味酱啊，制作菜肴注意啊，选择含盐低、含糖量低的番茄制品。你看养生真的不用折腾又烧钱哈，那些真正能够护你周全的营养常常呢藏在我们最寻常的烟火气里，一个红彤彤的西红柿，一块红艳艳的西瓜，一日三餐顺手一补，胃、心脏、血管、大脑都在悄悄地感谢你。也别再只把这个番茄啊当配菜了，那在你的餐桌上它是全能保镖，所以预防胃癌，保护心脑，从吃这份红色宝藏开始吧。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欢迎大家哈，继续来关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英。我们来看哈，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孩子啊，很容易把别人的话解读成对他的批评，即便是善意的提醒，也很容易引起他们炸毛。是我们一贯的语言习惯给孩子造成的错觉，还是现在孩子变得脆皮了呢？像期中考试前，有个孩子就沉迷手机不能自拔。期中考试之后，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说啊，妈妈啊，五一期间可不可以让我再用几天手机，我戒断一下啊。这个要求挺奇怪啊，听起来觉得挺好笑，但还是答应了他。毕竟这孩子想自我管理嘛。但是假期最后一天，妈妈从房间走出来，很温和地问他是不是可以放下手机补一补网课了。他突然之间就不做声了，紧接着开始吧嗒吧嗒掉眼泪。妈妈当时有点莫名其妙，甚至有点生气，但仍然哈调整语气跟他说，你是感到自责了是吗？妈妈只是当一个闹钟提醒你一下，以免你被惯性带走，这并不是批评你。这次不知道为啥调整得特别快，一会儿呢就有了笑模样，并开始进行一番自我剖析。妈妈挺好奇的，为什么有些孩子，甚至我们所了解的好多孩子都这样，特别敏感，而且无论你多么婉转多善意，他都能从你的话语中哈解读出批评的感觉。那神经科学是怎么解释的呢？妈妈只是问了一句，作业写完了吗？孩子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起来，后你烦不烦，然后摔门进屋。这样的场景你是不是也会感觉到熟悉又无奈？明明是好意啊，却被理解成攻击，明明是关心，换来敌意和对抗。许多家长将它归咎于叛逆期或性格问题，但脑科学与心理学的最新交叉研究报告告诉我们，这背后可能是一套精密的、过度敏感的神经警报系统在运作。我们的大脑里啊，有一个负责处理威胁和情绪的快速反应部队边缘系统，尤其是其中的杏仁核。它的职责呢，就是在毫秒级别判断外界信息是安全还是危险。对于一个长期处于压力、被过度高期待环境或者是人际关系中感到不安全的孩子来说，他的杏仁核啊，就像是一个被调亮了的灵敏度很高的烟雾报警器。研究发现，慢性压力会改变大脑的化学环境。压力激素皮质醇长期偏高会削弱前额叶皮层，也就是这个负责理性思考、计划和控制冲动的司令部的功能。与此同时，它会让负责恐惧和警觉的杏仁核变得更加活跃和敏感。这就好比把司令部的电源调弱了，却把警报器的喇叭开得很大。于是呢，任何的风吹草动，哪怕只是父母一个寻常的询问啊，老师一个随意的眼神，同学一句无心的话，都可能被这个过于敏感的警报器直接判断为危险，触发战斗或逃跑的本能反应。当警报拉响，孩子的大脑会进行另一种节能模式，负责天马行空自我反思的默认网络开始过度活跃，反复咀嚼刚才的话，他是不是在批评我呢？我是不是又让他失望了？我真是个没用的人。这种负面思维反刍会不断地给情绪火上浇油，而此刻本应该站出来调停啊，帮助孩子理性分析的额叶控制网络，可以理解成我们大脑的自控力中心哈，却因为能量被警报系统抢走了，处在掉线或者是信号微弱的状态。孩子是不想冷静吗？不是，是他大脑在那一刻真的很难调用理性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讲道理在冲突的热战期往往没有效果，也就是硬件啊，我们的神经通路暂时被占用了。神经科学视角，这并非性格缺陷，而是一种认知偏差下的生存策略。大脑为了保护主体免受想象中的伤害，优先启动了最原始最快速的防御程序。神经可塑性其实是给了我们希望啊，大脑可以被重新训练，这真的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呢，大脑的神经连接和反应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可以通过新的重复的经验来重塑。关键在于啊，我们如何为孩子的大脑提供安全的新经验，来降低警报系统的敏感度，并加强理性中枢的连接，
给家长的神经友好型啊沟通一些建议啊，要先连接再纠正。当孩子情绪激动的时候，首要的任务不是讲道理，而是帮助他的杏仁核解除警报。一个温和的语调，一个接纳的表情，一句我看到你现在很生气，比任何说教都更能激活大脑中与安全感相关的区域，为理性对话铺路。第二就是提供可预测性，不确定性是压力的一大来源，建立清晰的日常惯例，如固定的作业、放松、亲子交流时间，可以呢大大的减轻大脑中未知威胁的警报次数。第三，运动与正念是天然的神经调节剂，规律的有氧运动能有效的平衡压力激素，促进有益神经递质，像血清素、内啡肽的分泌。而简单的正念呼吸练习，每天5到10分钟啊，就被证明能增强前额叶皮层的活动，减弱杏仁核的反应，是锻炼心理肌肉的绝佳方式。重构归因方式，在平静的时候啊，通过聊天、故事或者是角色扮演，帮助孩子练习对中性事件的非威胁性的解读。举个例子啊，老师上课多看了你一眼，除了我是不是做错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比如说他只是在思考。昨天回家的路上啊，这位妈妈就跟女儿探讨了多种可能性，理解孩子负面思维优先背后的脑机制，不是为他的行为去找借口，而是为我们成人提供了一幅更精准的导航图。它让我们明白，对抗和指责只会进一步的拉响他脑中的警报，而耐心稳定的爱与科学的沟通才能帮助他呢重新建立他的大脑安全基线，强化理性通路的最强力量。教育的本质或许不只是灌输知识啊，而是帮助一个年轻的大脑学会如何与自己与世界进行一场平静而有效的对话。当警报声逐渐的调低，理性之光才能更清晰。

0: 息的照亮前程。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来看哈，一位14岁的初二男生写给心理老师的信。他说，哎呀，真的想聊一聊最近的状态，有点 emo， 但绝对真诚。我感觉自己像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周一到周五的流程就是上学、刷题、回家、继续写作业，直到睡觉。周末、周六是作业的续费日，周日呢是课外补充班。哎呀，感觉没有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学习上数学和科学有点搞心态啊，这题目越来越抽象。自己的爸爸这个人形题库也开始卡壳，英语倒还好，但其他科目的作业量还是拉满了。最难受的是作业写不完会被老师批，写完了又觉得毫无成就感，纯纯的干完了拉倒啊。每天回家呢，感觉就像从一个战场转移到另一个战壕，根本没有躺平的时间。我开始挺怀念以前和自己的哥们儿一起分玩的时光了，骑车或者是吃吃喝喝，晚上很晚回家，那种感觉真的是太顶了，既耗费了体力，心里呢又特别的放松开心，感觉自己真的在活着。我爸爸妈妈其实挺开明的，这种活动他们允许，只是现在机会太少了，一年也就一两次，基本上就是谁过生日才有。我现在主要的解压途径呢，好像没有太多，属于压力山大，但找不到出口。这位14岁的孩子说，不是那种卷王，自我要求也不是特别高，但心里好像有个声音说，课外班不上，成绩肯定要下。如果玩得太疯，哎，只怕前途。我觉得我得赚很多钱才行，可一想到赚钱呢，又觉得好无力。所以呢，现在他就是很矛盾。我知道要努力，但经常觉得没动力。像个清醒的摆烂人，情绪偶尔会掉线，有点焦虑，有点迷茫。社交嘛，除了学校里的同学也没别的了，快乐来源很单一。我不知道怎么打破这个循环，怎么在必须卷的日子里找到一点属于自己的呼吸的权利和真正的快乐。老师，你能懂我的感觉吗？一个需要一点点光的初二的男生。你看这位可爱的小朋友，你的邮件和信看到哈，也认真读了好几遍。谢谢你这么理解心理老师，这么信任老师，愿意把心中的 emo 和压力山大都摊给老师看。首先呢，心理老师想说，你描述的这种感觉，我们多少都懂一些，而且很多像你一样的小朋友都经历着类似的战场转移。你把自己比作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你这样比喻让我心里有点小难过。机器不需要呼吸，可是你需要啊。你怀念和兄弟们骑车去逛街，随意吃喝到很晚的日子，那种无拘无束和特别放松，其实不是逃避，是生命里非常重要的养分。你身体的记忆在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活着。一年只有一两次这样的机会，真的太少了，这不是你的错。关于学习，想和你分享一下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内容。你说课外班如果不上必定会影响成绩，这像是一个刻在你大脑里的程序指令。我们一起哈来看一下，这个信念是真的呢，还是说它更像是一个让你不敢停下来的紧箍咒？有时候我们的大脑会为了保护我们而制造一些恐惧，让我们误以为不卷就会完，就好像我们的祖先遇到野兽不跑就会完一样啊。试问一下自己，有没有可能每周匀出半天完全不碰作业，就去做你喜欢的事儿，比如研究一下汽车改装的论坛呢，或单纯出去骑骑车，你成绩哎真的会掉下来吗？也就是你那个天会不会塌下来啊？或许这半天换来了好心情和精力，能让你接下来的几天的

0: 计算一下改装零件的尺寸比例是不是用到了几何和比例呢？研究一下发动机的原理是不是就是物理和化学。哪怕只是画一张你梦想车库的草图，标注尺寸也是一种应用。知识啊，一旦和你热爱的东西挂钩了，那就要从要学的变成想搞懂的了。再有呢，和你爸妈开一次三方会谈，不是抱怨，而是像工程师一样，拿出你的需求分析报告，告诉你爸妈，我需要每周或者是每两周有半天纯自由的放电时间，就像手机要充电一样。有了这个时间，我估计我的学习状态啊就能够提升多少。可以一起试试看啊，把放松从一个需要被允许的请求变成一个为了更好运转而提出的合作方案。当你感到被束缚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你需要把方向盘握到手中的时候。像一位心理老师也常对自己的女儿说，课间出去走走，中午在桌子上趴一会儿，偶尔发个小呆，可能都是你可以选择的。确实啊，很多时候外在的规则看起来像一个无处不在的监督者，可那个监督者大多数时候只是在我们大脑里头横行。只要你不喂给他剧情，或者是你自己啊选择做导演，他就只能是偃旗息鼓了。万物皆有内在的规律，数学依赖公式公理啊，物理呢遵循物质的本征特征，而人类社会需要法律作为行为准则。世界虽然没有绝对的自由，但正是在规则的框架内，我们得以有序良好的生活。你看，就像路上的红绿灯，但那并不影响我们出行，甚至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如果在有限的规则之下过好我们无限的美好生活，真的是心理老师留给这个孩子的课题。也真的希望哈，他大房子的梦想早日实现。最后真的也想对听节目的家长说几句，孩子描述的战场真的这种感觉是真实的。他的梦想啊，哪怕是改装汽车，如此具体生动，恰恰证明了他拥有宝贵的热情和内驱力。这份热情啊，比任何一次考试分数都值得被呵护和连接。试着相信啊，支持他找到学习和热爱之间的那座桥，比单纯督促他写完所有作业更能够让他走得更远和更稳。你们不是监督者和被监督者，而是可以一起改装这段青春旅途的这种队友。我们也希望哈，这些内容能给一些家长一些启发。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FM 889，财富 Radio。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啊，继续来关注节目，再来分享一个个案信息。这个个案呢，来访者哈是小薇的妈妈，小薇今年14岁。他是一个挺努力的孩子，学习上很少用父母操心，小升初的时候顺利的进入了学校的重点班。进入重点班之后，小薇的成绩其实还是不错的，能排到班级中等。但是小薇自己觉得很不满意，在努力进入前十名，小薇主动让妈妈给自己报补习班，买了更多的练习册。但是几次考试下来，小薇成绩一直没有多大的提升。之后啊，他就感觉特别受挫，整个人感觉没有精气神，常常是唉声叹气。那2026年春季开学之后啊，小薇情绪明显低落，而且之前很少发脾气的孩子现在隔三差五就崩溃。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他刚开始是生气，觉得孩子越大越让人操心，现在是害怕还是无助怕孩子情况发展越严重，也不知道怎么帮孩子。那看啊，这个情况怎么办？如何能够引导孩子慢慢好起来？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我们也希望把引导小薇妈妈的一些思路哈，分享出来，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首先转换思维模式，小薇妈妈说，因为她是做财务工作的，一直都挺抓细节，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啊，也不自觉地把这个要求就带入到孩子身上了。打小开始，只要孩子犯错，妈妈就挺严厉批评，然后告诉孩子，这样的错误如果放在工作中会如何如何产生严重后果等等。妈妈一直以为通过这样的方式能让孩子养成做事认真态度，帮助孩子更快成长进步。这样方式确实是让小薇啊做事认真，但也让小薇内心惧怕犯错。确实工作中一个数字的错误真的可能会严重导致非常惨烈的后果。零容错啊，是职业的需要，但是孩子成长恰恰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啊。小薇从小被灌输犯错很可怕，形成这样的内心逻辑，努力就必须有好结果，没有达到目标那我就是犯错了，我很糟糕，努力但没进步就是灾难。你看，当成绩没有提升，小薇内心充满了自我的否定和攻击，她不是想我需要调整方法，而是陷入了自我怀疑，觉得自己太差劲儿，做什么都不行。长期下来，内在能量被恐惧消耗殆尽，情绪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0: 要想让小薇走出这样的状态，妈妈一定要慢慢的引导孩子转变思维模式了。引导孩子把问题看作是学习和提升的机会。只有思维模式转变了，那在面对错误的时候，孩子才不会越来越着急、焦虑、越来越自责。怎么办呢？比如说小薇月考的时候没考好，晚上没休息好，第二天请假没去学校。妈妈一直觉得这样下去那就完了，小薇落下的课越来越多，后面跟不上，所以内心特别焦虑。妈妈或许可以尝试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事儿。妈妈的视野可以从孩子不上学转换为孩子开始懂得调整，允许自己不完美了。也就是说要学着看到问题背后的正面价值。妈妈可以这样跟孩子说，小薇考试没考好，妈妈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另外一方面也挺欣慰的，你开始懂得关照自己的感受了，允许自己停下来去思考。之前是不管多累啊，你都咬牙挺着自己扛，内耗又严重。姑娘，允许自己有做不好的时候，人无完人，每个人啊都是从错误中成长的，我们一起慢慢来，妈妈会一直陪着你，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阶段。这样的回应方式不会消耗孩子的能量，而且还把信心和勇气留给了孩子。慢慢的，孩子才不会被犯错压垮，会不怕犯错了，把力量用在解决问题上。这个基础就是妈妈可以分享自己犯错的故事，主动跟孩子讲自己工作中犯过的错以及如何从中学习，让孩子知道犯错是人之常情，关键是如何面对。当小薇看到妈妈能如此坦然地面对自己错误，她也会潜移默化受影响，不再对自己的错误过分的苛责。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妈妈可以不断地进行这样的分享，让小薇渐渐地感受到接受错误存在，并学会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第二个方式就是学会帮孩子进行情绪疏导。小薇妈妈说，即使疏导情绪这点他也知道很重要，也一直在努力做，但不知为什么每次都说不到孩子心坎上。妈妈说，现在遇到事情，小薇宁愿和 AI 聊，也不愿意和他说。那问题在哪儿呢？沟通过程中，心理老师发现小薇妈妈确实是努力尝试回应，但是回应的重点都放在如何解决问题上，如何给孩子的建议上，孩子的情绪其实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比如说有一天小薇跟妈妈说，妈，我一想到第二天上学我就焦虑，特别不想去，但又知道不去不行。妈妈听孩子这么说常常是这么回应的，说，姑娘，咱们周末好好休息，平时还是坚持去不然功课落下越来越多，你也越来越不想去了。好几次妈妈怎么回应，小薇就更气，说妈妈不懂她。那这样回应的问题在哪儿？妈妈没有看到孩子语言背后想表达的感受，就直接给了孩子建议。那妈妈怎么做呢？简单来说，妈妈要学着反射情绪，就是要像一面镜子一样把孩子的话重新的映射回去，然后呢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知道妈妈确实懂他。妈妈或许可以这样的回应，小薇，妈妈知道你心里痛苦一想到第二天要上学就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不想去。妈妈有时候上班也是这样，尤其是一个新任务下来的时候觉得压力特别大，本来就想逃避。说了这句话可以先停一停给孩子一点这个时间和空间。这样回应孩子会觉得，哎，妈妈看见了我的难受，妈妈是懂我的。如果孩子愿意继续聊，妈妈可以继续。
1: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2: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1: 今天我们或许不再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2: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1: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2: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1: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

0: 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4: 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建飞。200亿的大网红扛不住了，

中国人两次发明了伞，一次在上古时期最早的遮阳伞，一次在3000多年后最时尚的奢侈品。2020年4月9号，一份申请港交所上市的招股书震动市场，也颠覆了人们对所谓传统产业的认知。这家名为蕉下的招股企业业绩增长实在是太快了。2019年到2021年，很多消费品企业都因为受到疫情影响业绩下滑，但是蕉下的营收从3.85亿元飙升到了24.07亿元，三年增长了5倍还要多。比业绩涨得更快的是公司的估值。2021年蕉下的估值才1亿美元左右，但是一年后这个数字直升30倍，变成了30.26亿美元，大约折合人民币217亿。更关键的是，这家公司非常年轻，但却从事着传统的不能再传统的业务。它的起家业务就是一把雨伞。中国伞业第一巨头天堂伞，从创建到26亿年销售额花了31年，但是蕉下从零做到24亿年销售额只用了8年。按照行业惯例，在2013年做伞那绝对是疯了，这是个妥妥的过剩市场啊。有行业报告描述，制伞业是用廉价劳动力和手工劳动硬堆出来的市场。浙江松下中国伞城年产值超过100亿，全球1/3的伞产在这里。但当地老板对这个行业的一致看法是，做伞真的是不容易，制伞高度依赖手工，只能留住40岁以上的工人，年轻人避而远之。这里90%以上的企业在打价格战，大多数的企业一把伞的价格是不到10块钱，但是蕉下将一把伞卖到了将近200元。在松下，一把伞的毛利率大多只有5%，而蕉下的招股书披露，其2021年伞具品类的毛利率是59.5%，差不多是同行的10倍。如此暴利，它的产品却在爆卖。2013年的5月份，蕉下的第一批产品5000把小黑伞在天猫首发，2个小时售罄。在eBay上，二手小黑伞的价格甚至还被炒到了原价的好几倍。靠着如此高价的火爆，2018年的6·18大促，蕉下一举超越天堂伞，成为中国伞具的销售冠军。2021年，光靠卖伞，蕉下就创下了大约5亿的销售额。而更让同行羡慕嫉妒恨的是，靠着伞出道之后，蕉下对年轻消费者的影响力不断的破圈。近几年，它的产品线从防晒伞到防晒衣，再到户外全套的设备，所到之处爆款频出，以至于有消费者喊话品牌慢点出新品，因为要等等它的钱包。我们要打造生活新美学，这是蕉下创始人马龙经常说的一句话，也被视为其持续成功的法宝。生于1988年的马龙是个标准的学霸，他在华东理工大学读高分子材料和工程学学士，2011年毕业之后又拿到了香港理工大学读研究生的机会。马龙去了理工大学就读，但最终是弃学从了商，因为他从上大学之后除了研究高分子材料，也在研究如何赚钱，并且瞄准消费升级，走向细分与个性的趋势，进行了创业实践。在此之前，国人的消费升级主力是大件，如住房、汽车、大家电，但马龙找到了新的切入点，切入小家电市场，做省事儿美观的懒人伴侣。看年轻人懒得做饭，马龙创立了饭来，专做自动烹饪机，能够自动炒菜，为用户定制食谱，要打造千万家庭的未来厨房。看年轻人懒得清洁，马龙创立了唯物备家，
先是做洗脸机，后来卖电动牙刷、卷发器，甚至是面膜和定妆粉。研发这款洗脸机就是要颠覆行业错误。但是这些雄心勃勃的创业大多都是平淡收场，直到2012年，在香港上学的他看到了新的商机。香港人讲究登山，过年尤甚，因为爬山象征着步步高。马龙看到时尚女性户外活动的时候，喜欢搭配着小众的品牌，凸显个性，防晒搭配尤其是最受欢迎。据传，当他看到背着爱马仕包的女性，包里放着不到20块钱的廉价的遮阳伞，画面极不协调，立即产生了一个念头，能不能做一款奢侈品牌的遮阳伞，专门给爱美的女士用呢？说干就干，马龙当即找来比自己小4岁的发小，在诺基亚西门子公司研发通讯技术的浙大学霸林泽商议，两人规划近半年的时间，一致决定向防晒赛道进军。打定主意后，马龙当即从香港理工大学辍学，与林泽回到杭州创立简字科技公司。一年后创立品牌蕉下，意为芭蕉叶下清凉避暑。马龙心思缜密，擅长观察，内地早就有成熟的遮阳伞的市场，但是他一眼就看透了旧市场的软肋，这些又笨又丑的伞哪有女人味儿啊？他想要的不是伞，而是一款便携拍照背景墙。马龙做的伞外层用黑色，内饰呢则用水果和花瓣做成行走的

网红打卡点，并在产品配文中写道：花景交相叠绘，重现诗意雅趣。再是减重，蕉下把伞做到了300多克重，在伞包加上两根抽绳，拎跨都能用。过去的遮阳伞普遍使用按钮式开关，马龙坚决要做成推拉式的，理由是这样才优雅。结果小黑伞是大获成功，2013年初代销量一举超过了10万只，第二年二代销量突破了40万只。本来在性价比上，天堂伞能够吊打蕉下，蕉下的小黑伞一把差不多要200元，同期天堂伞一把同样结构的双层三折遮阳伞价格只要50元左右。但是蕉下胜在颜值啊，彼时天堂伞的防晒伞售价便宜，却是笨重简陋，在评论区被买家吐槽说，女朋友说这伞比我还要丑。天堂伞瞄准大众市场，注重占有率，不同渠道的价格体系却非常混乱，被批评网购不如超市便宜。马龙则毫不掩饰地做网红爆款的野心，我们产品的时尚感天然适合线上销售。成立初期的3年里，蕉下坚持只在线上销售，2016年才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旗舰店。为了扩大网红效应，他们还邀请了陈乔恩、迪丽热巴、欧阳娜娜等当红明星为品牌代言，目的是打造年轻人的第一个明星同款。明星加持之下，蕉下杀出了一片遮阳伞的高端市场。2015年靠着小黑伞的爆红，马龙拿到了第一笔融资，红杉中国的586万美元，蕉下估值一举来到了2900万美元。这样的成绩让传统伞业的老板妒忌，在蕉下面前，工厂型的企业要思考如何做品牌附加值了。

欢迎您继续收听《200亿的大网红扛不住了》。2017年正是交下业绩蒸蒸日上的时候，马龙却陷入了焦虑，原因是没有安全感。小黑伞上市以来，马龙是死磕颜值啊，他把伞重压缩到了99克，只有半个苹果重，比手掌还要小，可以放进口袋里，称为胶囊伞。但是却终究避不开一个痛点，伞这种商品太低频了，伞做得再好也不会有人买一大堆备在家里面，况且蕉下的客群还窄，创业以来只锁定了一个目标客群，中产以上的年轻爱美的女性，天花板如此的低，还有人会抢蛋糕。蕉下爆火之后，市面上立马涌现了一批小黑伞的低价仿品，到处都能买到假蕉下。即便他四处诉讼维权，山寨也依然是来势汹汹，而且诉讼也往往是赢了官司，输了精力。裁判文书网显示，浙江的百度伞业因擅用蕉下的琉璃伞图案被判侵权，被判赔偿蕉下，金额是22000元。这让马龙进一步看到了蕉下的危机，而现实的压力也是扑面而来。2017年，在与基石资本的融资对赌当中，马龙没有完成业绩承诺，蕉下不得不转让大约17%的股权给后者。当时新消费如火如荼，发改委披露中国全年线上零售额增长30%，而蕉下却困在了一把伞里。焦头烂额的马龙拿出当年赌赢爆款伞的洞察力，把赛道里的产品都赌了一遍，袖套、帽子、防晒服、口罩、墨镜，是有什么做什么。让人出乎意料的是，这些赌他几乎都赢了。2019年，马龙把品牌的标志改为了 BU， 上下构图只带防晒产品于用户，同时将产品线从夏季做到了全年，从户外做到了户内，从年轻女性延伸到了全体的消费者。马龙崇拜乔布斯。2012年7月份，唯物贝加洗脸机进军大陆的市场，在天猫渠道一度火热，引来大批的劣质山寨产品。被问及如何应对山寨竞争的时候，他的答复是：你见过 iPhone 会去和山寨机竞争吗？他学乔布斯死磕产品，做防晒服颠覆行业惯例，在后镜开透气网，做遮阳镜用可回弹材料，能够自适应消费者的脸型。蕉下的伞被优化到了薄如卡片，挎在身上如同相机包，有用户感叹说伞和手机一样大。但不同的是， iPhone 的山寨机从来没有真正的冲击 iPhone， 但蕉下的对手们却可以。从2016年至今，蕉下母公司简字科技的立案记录达到了340条，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侵权纠纷。那些马龙精心设计的爆款产品被工厂换个名字就用几十块挂到了电商平台上。这些年马龙苦心辗转更换品类，于这点也是脱不开干系的。原因是蕉下缺乏高壁垒的技术门槛，品牌也谈不上有什么护城河。2022年，蕉下递交了招股书之后，人民网连发质疑，蕉下的官网科技两字频出，但含量到底如何呢？马龙的成名战是小黑伞上面的自研涂层，号称是防晒黑科技，遮阳效果远超普通的黑胶涂层。但是有科技博主对比蕉下天堂伞等多款防晒伞，结论是蕉下和天堂伞的 UA， 也就是长波黑斑效应紫外线阻挡率差距只有0.1%，蕉下是艰难胜出，但价格上蕉下是天堂伞的4倍左右。蕉下品牌也没有自己的厂房，不购入原材料，而是指挥代工厂买入原料，按照订单生产，做好以后蕉下买入成品，再走自身渠道卖给消费者。
小黑伞毛利率十倍高于同行的原因，除了高售价，就是没有重资产的拖累。2024年以来，蕉下连打营销牌，先是签约了明星杨幂是品牌代言人，又发布了防晒衣行业标准，想掀起新一轮的户外消费热潮。但是一些消费者的说法却是，炒作设计和概念，依靠互联网的流量，韭菜一波一波的割。可即便这样，蕉下的未来也是挑战大于机会，核心是它的造牌模式开始与当下的消费大环境格格不入。这两年新茶饮上市集体受阻，一仙电商、三只松鼠等市值是一路滑落，雪糕界的爱马仕中靴高跳楼式的甩卖，高端的雪糕售价从60元降到了2.5元，直到老板开始卖了红薯。2023年新消费行业融资额同比下滑了41.4%，道理也不难懂，以消费升级为卖点的新消费在过去几年飞得太快，但是消费环境变得更快。蕉下同样可能也是有点扛不住了，不但推出了更多低价位的产品，而且频频开始各种活动与打折促销，加速卷向价格竞争。当整个消费都在强调性价比，没有 iPhone 的价值却想要 iPhone 的价格，那就更难了。

0: 了。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建飞。铁血国企掌门谭旭光的功与成。

2024年7月8日晚上，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官方微信山东重工资讯发布消息，山东重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满慎刚在6月30号到7月5号先后到潍坊、济南、济宁、聊城等地，对潍柴集团、中国重汽、山推股份、中通客车等全熟企业开展实地调研。这意味着执掌山东重工15年的功勋国企掌舵人谭旭光已经正式完成了交班，尽管目前他依然是潍柴动力的董事长，但这位超龄服役的老兵距离完全退休已经是越来越近了。16岁一脚踏入潍柴，一干就是一辈子，他来的时候还是个孩子，去时已成传奇。继2023年各项盈利指标均创历史最佳水平，谭旭光治下的山东重工集团在2024年继续保持着高歌猛进。2024年一季度，集团实现了总收入1375亿元，同比增长15%，利润总额60亿元，同比增长50%。尤为难得的是，旗下一众上市公司没有一个是拖后腿的。据公开财报，潍柴动力一季度实现规模净利润26亿元，同比增长40%。中国重汽实现规模净利润2.74亿元，同比增长22%。山推股份实现了规模净利润2.08亿元，同比增长23%。中通客车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38万元，同比增长105%。过去两年，在资本市场如此艰难的背景下，山东重工集团旗下所有上市公司的总市值实现了大踏步的跨越。我们把镜头推向历史的纵深，谭旭光的贡献远不止眼前这些。1998年，37岁的谭旭光正式掌舵潍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本就命悬一线的潍柴是彻底走向了穷途末路，账面亏损3亿元，负债3.6亿元，账上只剩下了8万，1.36万名职工已经6个月没有发出工资。在谭旭光的领航和运筹下，一度濒临死亡的潍柴不仅活了过来，而且越来越旺。到今天，潍柴动力已经是一家资产超过3000亿、年产值超过2000亿、市值超过1000亿的具备世界一流竞争力的超大型企业。2018年，经山东省委省政府批准，谭旭光把中国重汽的担子也挑了起来。短短几年，他再次妙手回春，把一家组织冗杂、效率低下的企业彻底激活。在重卡行业历史最差的2022年，中国重汽却气贯长虹般的逆势登顶。重卡市场，中国重汽的占有率从2018年前的16.5%提升到24%，由过去长期第三一举跃居国内第一。牵引车市场，中国重汽以31.7%的市场份额夺得行业第一。自卸车市占率16.8%升到了第二位。载货车市场占有率提升5.6%到15.5%。专用车市占率提升2.8%到12.9%。在国内市场可以挑大梁，在国际市场

也能撑局面。2018年到2022年，中国重汽出口收入占比从 15.4% 快速提升到了 51.2%。同期出口的高端产品占比也从 2.7% 大踏步跨越到 32%。目前在全球90多个国家拥有各级经销网点大约300家，在全球110多个国家建立了近600个服务网点和配件网点。巴顿将军有句名言，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登到了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谷底的反弹力。谭旭光厉害的地方就在于此，他从来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不是把好光景变成更好的光景，而是把烂光景变成了更更好的光景。提到好的光景，就不能不提铁腕改革。成功的话，人们只惊目于他现实的明艳，然而当初他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1998年，潍柴积重难返，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交织成了一团乱麻，全厂1.36万名工人只有3656人还在一线生产，有人就用火烧铸造线的方式来敲打他。在人事改革会议上，有干部竟然直接跳起来拍桌子骂娘，降薪政策更是引发了诸多不满，很多员工因此跑到厂区哭闹。多方的责难并没有让谭旭光有一丝动摇。为了化解组织臃肿和冗余的危机，他亲自操刀强推精兵简政，仅用3年就将潍柴在岗职工由1.36万人减到了8000人，降幅达到41%。为了解决员工纪律涣散、质量意识薄弱的问题，谭旭光在全厂千人大会上带头砸毁了300台残次品，以示严抓品控的决心。为了摆脱资金不足的困境，他厚着脸皮跑到银行行长家门口堵了一整天，最终拿到了1000万元的救命钱。这就是谭旭光，内心坚定，雷厉风行，想明白了就不犹豫，该出手的时候绝不手软。20年后，中国重汽，他又一次站在了改革潮头，又一次面对非议，又一次的排除万难，整治腐败，砸铁饭碗，一套改革组合拳直接打疼了既得利益者们。他们把矛头直指谭旭光，到任中国重汽不足一年，谭旭光就被写了上百封举报信，案件四处而来，谭旭光则回以鸣枪。他说，我这个人不怕死，我将骨灰盒放在潍柴，不如放在济南的英雄山上，既然来到重汽，我就做好了各种准备。言外之意就是改革不会停止。针对着治理混乱、论资排辈、干部老化、人浮于事、职位繁杂、包袱沉重等一系列的沉疾，谭旭光逐一对症下药，最终是药到病除了。降本提效，仅2019年，中国重汽就通过降低各种成本和费用节省下了50多亿元。启用新人，80后干部占比从27.3%提升到了73.3%，发展活力和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调动和释放。注重研发，2018年到2022年，中国重汽累计研发投入126亿元，是前15年的总和。迎难而上的勇气，壮士断腕的决心，杀伐决断的气魄，居安思危的意识，坚如磐石的意志，是众多优秀品质集于一身，才铸就了谭旭光铁腕改革家的风采。但纵横商场几十年，他最令外界称快，也是最弥足珍贵的，却是专心致志的态度。

谭旭光做企业有三不：不干房地产，不搞金融投机，不做低端业务。在长达几十年的房地产浪潮中，不断有人鼓动谭旭光去做地产业务，但他却每每像一个不开窍的老农民。他说呀，经营企业好比种田，要把自己的田种好，不能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家的地。如果自己的地都种不好，更种不好别人的田了。如今潍柴动力旗下拥有着动力系统、智能

物流、商用车、工程机械、豪华游艇和金融服务等六大业务板块。虽然产业链条很长，但所有产品都是沿着动力这一主轴进行延伸的，始终没有脱离主业。中国重汽一度在房地产领域做得不错，但谭旭光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砍掉了这块业务。在他的主导下，房地产、幼儿园、物业、医院、低端零部件以及非主业参股企业等98家非主营业务全部退出，先后从中变现了100多亿。其中地产业务在2020年以48亿转让给了碧桂园，如今回看真的是人间清醒啊。心无旁骛不只对企业，也对他自己。外人眼里，像谭旭光这个级别的企业家应该每天是莺歌燕舞、鱼翅鲍鱼，是吧？但实际上在会场吃盒饭，这才是他的日常。谭旭光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一天当两天半用，但从他自己的工作强度来看，说的还是有点太过保守了。最多的一年，谭旭光飞行了40万公里，在潍坊待的时间不到一个月，和家人吃饭不到10次，回家看2次父母，一次是8月15，一次是大年30。女儿曾经抱怨谭旭光满脑子都是发动机，他却很下头地回应说，爸爸脑子里除了发动机还有企业战略4个字。1999年10月的时候，谭旭光在出差途中遭遇车祸，4根肋骨断裂，在医院躺了10好几天都不能动。即便是这样，他还是硬挺着去和已经约好见面的客户谈合作。对方见状感动的是一塌糊涂，第二年就配套了潍柴的发动机。把生活过得和打仗一样，在谭旭光身上总能看到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他太想赢了，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国家。2018年3月8号，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的时候，听起了谭旭光的汇报，不禁感慨地说道，潍柴10年发展交出了一份亮丽的成绩单，沉甸甸的。谭旭光是一个不知停歇的人，安于现状和固步自封从来就不会出现在他的词典当中。从1977年踏入工厂，他几十年来想的最多的就是把潍柴向前推动一步，再推进一步。2000年并入中国重汽后，潍柴40%的订单被这个大客户直接锁定，背靠大树好乘凉，完全可以衣食无忧。但是谭旭光却并不满足，他想要打造一家高水平的发动机厂，绝不能做温室里的幼苗。那个阶段，谭旭光拼命开拓新市场，先是发现了工程机械领域，命人开发出了与之配套的发动机，在性能上一举超越市场上的同类产品。随后他又打开了客车和船舶市场，为宇通、金龙等供货。一番攻城略地，到2004年，潍柴的收入就已经突破了100亿，在全国内燃机行业创造了一个不小的历史。把市场打出去，更要把技术打上去。当年潍柴的发动机是很受市场欢迎的，占有率一度超过70%，产能跟不上时甚至是一机难求。但坐在摇钱树下的谭旭光却开始盘算造自己的高性能发动机了。面对众人的疑惑，他给出了一个极具前瞻性的理由，中国企业如果总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就只能长期依附于其他国家，没有自己的话语权。为了国产替代，谭旭光花大价钱与全球顶尖的奥地利公司在欧洲合作建立研发中心，并把一批工程师送到那里学习，他本人也到世界各地求学问道。2005年，潍柴成功开发出了中国第一款完全自主创新的大功率高速发动机蓝擎发动机，就此终结了中国高端重卡汽车长期依赖外国发动机的历史。同样在这一年，谭旭光力排众议，以10.2亿元的天价从德龙系手中接过了香火炬，一举创造了当时中国证券史上最大的一笔现金收购案。
香火剧、控股、闪重器、法施特和汉德等多家实力。

强劲的企业，其中陕重汽是15吨重卡的老大，法士特重型变速箱全球第一，汉德重型车桥中国第一。此战让潍柴在柴油发电机行业的地位陡上升，从那儿以后，尝到甜头的谭旭光就开始了广泛借助外力去武装自己。2009年，潍柴收购了法国的博杜安，填补了15升以上大功率船舶发动机的空白。2012年，潍柴又连下两城，将意大利法拉第集团和德国凯奥集团收入帐下。其中凯奥旗下拥有的两大核心资产，一个是林德液压，掌握着全球最高性能的液压技术，这是当时中国工程机械领域最大的软肋；另一个是叉车业务，全球排名第二。能自主研发就靠自己，不能自主研发的就借助外力，总之在技术突破的道路上是不能停的，不争第一就是在混，已经成了潍柴企业文化的一大部分，从燃油时代到新能源时代一以贯之。早在2010年，谭旭光就组织筹划对新能源业务的布局，并且制定了2030年新能源业务要引领全球行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组加拿大巴拉德氢燃料电池、英国西里斯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和瑞士飞速空压机，研制出了全国首台氢内燃机重卡。潍柴目前在纯电动、混合动力、氢燃料电池三大技术路线已经实现了全面卡位。2023年世界氢能技术大会上，公司集中展出了多项燃料电池核心技术，在集成性、经济性、可靠性等诸多方面都是世界一流水准。与此同时，中国重汽全新豪沃 T7 产品成功上市，搭载着全球首款热效率突破52.28%的潍柴商业化柴油发动机，在国六 B 时代全面布局，超前切换。在分水岭一文当中，同为国企掌门的宁高宁有着这样的一个论断：如果把企业生命历程拉长100年来看，企业每往前走一步都必须要做个选择，每个选择呀都像是分水岭把企业分开了，这些分水岭如果企业走对了3个就是及格了，走对了5个就是成功，走对了7个就是伟大。以此为标准，谭旭光应该是够得上伟大，开局一把烂牌，最终却总能打出王炸，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此刻他转身离开，身后留下的是一片盛世繁华。致敬谭旭光，致敬伟大的中国企业家。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如果最近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啊，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堪称一绝，他用自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对情感演绎的丝丝入扣。在唱到少年时期的爱情片段的时候，声音中带着青春的活力和甜蜜；当唱到失恋的部分的时候，那种悲伤无奈的情绪又通过他的声音的颤抖、哽咽等细节的表现。而在最后讲述女人成熟之后对爱情的释怀的时候，她的声音又变得沉稳豁达。她的演唱功力使得歌曲就像一部有声的爱情电影，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画面，让听众跟随她的声音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爱情之旅。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是为平凡人发声，像歌词当中，我不过无名的人，我无名却认真，我没根却生存，唱出平凡人生在生活当中虽然渺小却努力扎根认真活着的心声，听众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奋斗的影子，及其产生共鸣，感受到被理解被鼓舞。同时在歌曲当中，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主歌部分她以细腻且略带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和坚持，副歌部分呢高声的嘹亮啊，且饱含深情，将无名者的内心和不甘与顽强拼搏展现得淋漓尽致，给人带来热血沸腾之感。整首歌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永不言败的精神。他告诉每一个无名的人，即使没有耀眼的光环啊，也能够凭借努力发光发热，

望值钱吧，为梦想去拼搏。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带来的《天下》。

好的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啊，能感受到浓浓的甜蜜暗恋情绪。那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抓耳，配合着邓紫棋干净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少女怀揣秘密情愫时的羞涩、心动啊，还有那种小心翼翼诠释的淋漓尽致，让人沉浸在美好又纯真的暗恋氛围当中，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暗恋时的模样。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吧。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我哎，急什么了？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
2: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3: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2: 新闻的智慧，
3: 音乐的魅力，
2: 尽在财经音符。
4: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添加关注，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宝清房主啊，他想要点播一首周华健的《刀剑如梦》，我们一起来听。

0: 欢迎回来啊！听到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盛夏的果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爱情消逝后的无奈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将那种酸涩遗憾娓娓道来，旋律舒缓，加深了歌曲的惆怅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橘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的名字》。
1: 拜托你轻声冲着我的名字，我学大人的语气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重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如果是青春。

0: 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听到的歌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张先生啊，想要点播的《笨小孩》。
1: 笨小孩，
2: 笨小孩，笨小孩。

0: 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1: 你说的，
2: 我不敢讲。
1: 笨小孩。
0: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在。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

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清照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黑世杰说：“我怎么知道呢？我倒觉得有这么个主意。您从旁边问呢，从旁边问啊。您比方说吧，您就问他，他爹妈干啥的？有媳妇没有啊？有儿子没有啊？啊？您不说了吗？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怎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您就跟他从那个家庭这个口跟他谈，这个口打开之后，谈来谈去，谈进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哎，他就进入了。这感情一进入呢，你再谈别的就好办了。同时从他这个家庭里边这个人员之间呢，你可以探讨点别的这个线索，慢慢的再绕来绕去，再往这个正题上绕。嘿，小子，你这招可真对。对呀，先跟他谈个家长里短儿。哎，好嘞，小子，明天这样，咱爷俩一块儿问他行不行？我看行，不过有一样，要是口供问出来之后，这功劳算谁的呢？哦，你还跟你师父争功啊？不是那个意思，就是那个大人得知道这里边有我点主意。行，这事儿我指定跟石大人说。两人一夜之间，第二天早晨起来洗漱已毕，这赵壁就找黑世杰来了。小子，走吧，跟我上这间房里边看看，咱先把这窃标贴出来，问他。好嘞，昨天晚上又好好想了想呗，我想好了词儿了，你放心。师徒两个人由打公馆里边出来，就来到了苏州府的衙门，到衙门里边嘛。

0: 走找着监房，一说是钦差大人派来的，监房里边的牢头赶紧把这个房门就开开，让他们两个进来了。一问昨天晚上送来这个谢彪压在哪儿了，说压到这二号房了。来到二号房的牢门之外，往里边一看，这谢彪在那堆烂草堆里边躺着呢。张明说把这门打开，狱卒过来把这门打开了，呱往旁边一咧，门开开了。赵斌先问了问狱卒，昨儿晚上我们派的医生来了吗？
1: 啊，来过了，给他上的药，上完了药大概他不疼了，睡着了。
0: 嗯，走。赵斌跟黑世杰两个人进来，这人看他呀绑绳已经去掉了，进了牢房绑绳就已经解开，好像是睡了。谢彪起来吧。谢彪，哎，一踢这腿不动弹。哟，赵碧伸手一摸这鼻子这儿没气儿啊，呀，死了。小老腿黑世界一听，咋着死了？哎呦，真的，这怎么回事啊？狱卒在旁边一看，当时脸也吓白了。啊，不能啊，昨天晚上上药的时候他好好的呢，真的凉了都，这人已经断气了。赵碧说快点把你们牢头找来。牢头过来，赵碧一问，牢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说没有什么人来啊，我们这个牢房门是看得很紧的。赵碧说这可了不得了，得马上禀报大人知道。赵碧带着黑世杰马上回转公馆，跟施大人一说，施大人带着黄天霸等这些个重差官一起来到了牢房之内。施大人一看，果然谢彪死了。施大人马上吩咐仵作前来验伤，看看他是怎么死的，是不是由于昨天堂上用了大刑，他受刑不过而死。仵作检验了一遍，从头上到脚下检验完了，仵作向大人禀报，跟大人回禀，这谢彪啊，除了身上的棒伤之外，再没有别的伤痕，看来很有可能是受刑不过，杖毙身亡啊。杖毙身亡，施世伦把这医生又叫过来，说昨天晚上你给他上药了。医生说我上药了，您看那伤势上我上的药还有呢。你上药的时候谢彪怎么样？医生说我上药的时候这个人好像没有什么，他毫不在乎，他还说了明天你就是再打他也没有招认。哦，既然上药的时候他毫不在乎，为什么现在他死了呢？仵作，你再给我重新检查一遍。仵作就是法医呀，这法医过来又从头上到脚下又检看了一遍，仍然没有发现什么。这个功夫站在施世伦身后的神眼纪全走过来，神眼纪全呢，那眼力特好。纪全来到谢彪的跟前，他俯下身来从头上到脚下挨个部位的看，纪全看着看着，忽然间就在这个谢彪的臀部被这个棒伤打得最严重的部位上发现有一黑点儿。这纪全用手一按，哎，大人，这儿有个东西。他马上告诉这个仵作，仵作近前一瞧，果然在这个棒伤里头有一个黑点，这仵作伸手把这个东西就给拔出来了，拔出来一瞧，有二寸多长的，是一颗钉子。这钉子可不是往墙钉的普通钉子，这是特制的一种钉子，三角形的，大头小影儿，这尖儿特别锋利。这钉子拿出来，仵作马上已经验证这钉子上面有毒，这是一颗毒钉。

季星人大人，您看见没有？有人给他身上打了一颗毒钉，而这种毒钉是一般人没有的。谁能来打这个毒钉呢？时辰轮说，是啊，季全，你们是练武之人，这种毒钉你们认识吗？季全说，我见过，但是这种毒钉不是一般人都能练的，这种毒钉是弩钉，有一种暗器叫弩，这弩分各种，有锦被低头滑装弩，有膝盖弩，还有盘轴弩。这种毒钉啊，我看它很像是盘轴弩上的毒钉。这个毒钉我好像是在什么地方，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我怎么想不起来了？施舍龙看了看黄天霸，天霸，你见过这种东西吗？黄天霸说，这种东西我记忆当中好像没见过。我见过锦被低头化妆弩，那上面用的东西那是弩箭，比这个要长，这是一种特制的暗器。这个暗器是怎么打在他身上的呢？季全说，这个事情很好办，只要持这种暗器的人他有高来高去的本领，在夜晚之间跳进监房，来到他这个牢房门外，隔着个栅栏门就可以用弩直接打到他的上处，打上之后用不了多久他就完了，更何况他身带棒伤，这毒药的药性最容易发作，他就是这么死的。施世伦说，照这么说来，昨天晚上是有人进来了。对，这话刚说到这儿，季全一拍黄天霸，天霸，你往这儿来。他把黄天霸叫到旁边，低低的声音趴到耳根台这儿，天霸，我可想起来这弩钉了，谁？一定是他。黄天霸一听你想起弩钉来了，一定是他，他是谁呀？哎呀，不过但愿不是他。我说你急人不急人，你快点跟我说到底是谁。你记得不记得当年你小的时候跟着赵忠经常在一块玩啊，后来赵忠就长大了，长大之后他跟着我师父老爷子天天练功，有一天老爷子发现他的胳膊肘上绑着一个东西，老爷子问他那是什么东西，他说他跟别人学的盘轴弩，一种暗器，那盘轴弩上面能往外边打钉子，那种钉子就是这种钉子，当年我看见过，而且他给老爷子打着看了，因为老爷子问他的时候我在当场，老爷子就说你打一个我瞧瞧，他把这门一盘，砰，打出一个去钉在那树上，老爷子伸手刚要摸，他说您别动，那上有毒，老爷子当时就急了，就把他训斥了一顿，说你练武艺，练暗器，练镖，练甩头，练袖箭，这都不要紧，但是你练这个东西里边加有毒，你这就让人瞧不起你，你在江湖当中让人就对你下眼看待。呵呵，当时把他好顿搂搂的，这小子脸也长长了，汗也出来了。后来呢，他当时把那盘轴弩就解下来了，就交给老爷子了，说以后我再不用这玩意儿了。我在那儿可见过，不过事后再没看他使这个东西。赵忠搬家以后咱们再没见过他呀，你怎么会知道他离开老爷子再不用他呢？如果要是赵忠，这事可就麻烦了。天霸，连施大人都知道你跟赵忠是发小的弟兄，青梅竹马呀，能是他吗？黄天霸说，这么多年了他还练那玩意儿吗？这可不好说呀，因为我从他那想起来的，不得不能怀疑呀。好，这件事情得跟施大人讲。

0: 你跟石大人讲，那当然，你不跟大人讲，这直接牵扯到破案了。如果说他这一死，咱们这就没有线索了吗？这件事儿跟大人商量商量，我不怕这个。王天霸过来跟施舍人就讲，跟施舍人讲完之后，施大人当时听了，脸上毫无表情。好吧，先把这谢彪尸首陈列在棺材里，但是不要葬埋，停放在监房之中。我们先回去。施舍人带着众位差官就回到自己的公馆之内，来到自己的书房，把黄天霸、朱光祖、赵弼、关小溪，应该说这四位是他的骨干力量，也是最可信服的人，叫到了一起。施舍人说：“天霸刚才跟我讲，他说季全想起来，这赵忠小的时候曾经练过这种盘轴弩。我看，会不会是赵忠做的这件事呢？也很有可能，就是赵忠做的。你们信不信？”这几个人当时都愣那儿了，同时又看看黄天霸。黄天霸说：“大人，我也在想。”这个赵忠跟我相见之时，那是一番热情啊，他乡故知，又是的好友，对我这份热情，我感觉到有点心里怪不落忍的。他请我到他府中吃饭，而且就是他主动提出来，他知道谁是杀人犯，这个谢彪是他给我提供出来的。那么会不会是赵忠有意的移花接木，借刀杀人呢？就是啊，不过我们没有证据，还不能马上把他抓获。施舍伦说：“这样吧，对赵忠这个人，我们要好好查访查访，不是明查，而是暗访。天霸，你和朱光祖，你们两人能不能银夜之间到他的家中探看一下，看看赵忠他在做什么，他在说什么，一定是在暗地里，一定要不被他发现。如果说这个赵忠在家中毫无破绽，那么你们就再回来，我们再另寻别策。如果说夜探赵忠的府地，在他背地里和他家人之中的谈论里能找出什么蛛丝马迹，然后咱们再顺腕摸瓜，最后把他擒来。天霸说：“行，大人，现在看来只能这么办了。”黄天霸跟朱光祖两个人商议好了，准备今天晚上就去到赵忠府里边探看，白天好好的休息。同时两个人也研究了一下怎么样的行动。黄天霸跟朱光祖有一个共同的想法，那就是今天晚上到赵忠的府地去，一定要不被赵忠发现，一旦他发现了还不能认识我们，那怎么办呢？除了换叶星一之外，两个人是轻纱蒙面，用轻纱把这脑袋罩上，把俩眼睛这儿抠两个窟窿，只能把这目光透出来，别的地方你看不着，长什么模样你看不清楚。所以这就以防万一，跟赵忠要是真正对了面了，让他认不出我是谁。两个人吃完了晚饭之后，黄天霸跟朱光祖就商议，咱们几更天动身。朱光祖说：“几更天动身，咱得早点去。你如果三更天动身，到他那院里边之后，人家都睡了觉了，咱听人打呼噜去啊，咱就是在他晚上到他家里边没睡觉之前，听听赵忠跟他家里边人上上下下的都谈论什么，从这谈论里边找寻一点线索，咱不是干这事儿吗？”黄天霸说：“那就定更天去。”“对，定更天去。”黄天霸说：“定更天去可有点危险，他们全府的人不管是丫鬟、婆子、老妈、家丁都没睡，就是正因为都没睡，所以他们才有活动啊。”“哎，也对， 他们在定征天的时候，一切收拾谨慎利索，轻纱蒙面罩好之后，背单刀挎镖囊，黄天霸跟朱光祖两人离开了公馆，直奔赵忠的府邸。幸亏赵忠啊，请黄天霸上他那儿吃过饭，黄天霸对他家住的那地方是记得很清楚，而且赵忠这个宅院比一般的宅院又大，站着一大片，老远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大家主。黄天霸跟朱光祖来到赵忠的府邸之后，不能走正门，他们在侧面一个小胡同里边进来。进到胡同里边，黄天霸跟朱光祖两人往胡同两头一瞧，没有行人，没有动静，这才一抬头看了看他这个宅地的院墙。这院墙比一般老百姓的院墙都高，但是黄天霸跟朱光祖这两个人是高来高去的功夫，这院墙对他们来说算不得什么。黄天霸看看朱光祖，谁先上？朱光祖说，我先上，赵忠不认识我，我先探个头往院里边看看，方便的话我冲你一摆手你再上。好嘞，朱光祖体轻如燕，一猫腰蹭旱地拔葱就蹦起来了，胳膊肘一跨着墙头往院里边一看，院子里边非常近，好像没人，沟里瞧瞧这也没有动静，一摆手黄天霸紧跟着蹭一纵身也上来，两人趴在墙头这儿往里边又仔细地审视了一遍，没有动静，唰，腿往前那么一周，轻轻地落在了墙里。两人下来之后，朱光祖低低的声音问黄天霸，他在哪儿住啊？黄天霸知道那天请客的那是客厅，黄天霸想，咱们就奔他那客厅吧。你跟我来。哎，朱光祖跟着黄天霸贴着墙根往前走，当走到当中间的大客厅的时候，黄天霸停住了脚步，听了听这院子里边有没有人来回行走。等了一会儿的功夫，就听有人说，赵员外，您要茶吗？客厅里边有人回话，给我沏一壶来。哎，您等着。黄天霸冲朱光祖示意先等会儿，这儿有送茶的，咱别跟送茶的碰上，跟送茶的一碰上他要一咋呼，咱就白来了。待了一会儿的功夫，好像这送茶的来了，把这茶壶放到桌子上了，转身又出去了。这会儿黄天霸跟朱光祖才绕到赵忠这客厅的后边，来到客厅的后墙外头一看，这大客厅后边有窗户，黄天霸跟朱光祖两个人，一个人把一窗户角，把这个窗户纸划着一个月牙大小的小窟窿，黄天霸隔楞着这个眼，朱光祖是隔楞着这个眼，两个人往里边观瞧，一看赵忠正在那喝茶，这碗茶倒上之后把茶碗刚刚端起来往嘴里边抿了一口，把这碗又放下了。就见由打外边慌慌张张走进了一个家丁，这个家丁脸色非常不好，由打外边进来一见赵忠，这嘴磕磕巴巴的都说不上话来了。赵杨爹，出事了。
1: 出什么事儿？
0: 嗯，那个您让我看那人他跑了。赵忠这茶碗啪就扔桌子上了。跑了？什么时候跑的？
1: 我估摸着可能就是今天晚饭以后。
0: 他怎么跑的？
1: 你跟我说他怎么跑的。他是我给他送完了饭吧，可能是我出来的时候忘了锁门了，忘了锁门了，我这个臭脑子我就没记住。可是现在我刚才晚上到那儿，我给他送点水去，我一看那门开着，屋里边空了，那肯定是走了。
0: 院子里边找了吧？厨房、厕所、

0: 家花园所有的地方你都给我看了吗？我都跑了一圈了，而且我还告诉一个贴纸的家丁跟我一块找，哪儿也没有。院子前门他能出去吗？前门他大可出不去，前门 有人把着。后门呢？后门我上那后花园看了看，那门也不是谁出去的，那门是开着的。啊，行啊，我说水生，你可真对得住我呀！你把他放跑了，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他这一走了，咱们两个就摊上塌天大祸
1: 了。啊，是，我小人我知道这重要，所以我向您来禀报。
0: 你废物！我拿你当精明强干的人看待，万万没有想到你把这个事给我办到这样，啊！你这两件事办。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

0: 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赵忠这茶碗啪就扔桌子上跑了。我估摸着可能就是今天晚饭以后。你废物，说着话啪啪俩嘴巴。黄天霸跟朱光祖两个人在外边听着，互相用目光交流了一下，那意思是说，他说的是什么事儿，跑的是什么人呢？啊，就听屋子里边的赵忠又说了，我告诉你，你马上给我出去，必须把他给我追回来，今天晚上你要不把他追回来，回来我就活剥了你的皮，快去。
5: 袁皮你放心，头拱地我也得把他追回来。
4: 就看那个家丁慌慌张张的出去了。黄天霸心想，这可是个好机会啊，你出去追人，我们出去追你，把你捉住之后问问你要追谁，说不定这就是一条我们要寻找的重要线索。他冲着朱光祖一使眼色，两个人由打后窗子就绕出来，绕出来在墙角这里边停住脚步盯着。一会儿就看刚才那个家丁啊，手里边提着一个灯笼，又打旁边这个甬路匆匆忙忙的就奔后院走去了。他奔后院这一走，黄天霸跟朱光祖两个人斜着就来到这个院墙里头，又打院墙一纵身蹭翻墙而过出去了，在墙外边的小胡同也奔后边。当他们在后院门口那刚一停步的时候，就看那个家丁打着灯笼正好由打那门里边出来。出来他把这个后院的门那么一带，打着灯笼顺着这小胡同他就往前走，脚步非常匆忙。黄天霸看了看朱光祖，拿手一点活，朱光祖蹭蹭蹭几个箭步就从他脑袋上面就蹦前面去了。这家丁还愣呢，觉得脑袋上面一股清风，怎么回事？一看前面站一个人，朱光祖这功夫把刀就弹出来，把刀一横，站住！
5: 啊，你要干什么？
4: 他转身刚要往回走，黄天霸把单刀也亮出来，不许动！
5: 你没干什么？
4: 黄天霸跟朱光祖两人一起往他跟前一靠近，啪！黄天霸把他这个右手就给抓住，朱光祖过来，啪！把他打灯的手抓住，把灯笼放下。
5: 你跟，
4: 小子，跟我们一块走一趟吧。
5: 你们是干什么的？
4: 别嚷啊！你要一嚷，看见没有？这是刀，往脖子上一抹就能进去，还要命不要？
5: 那好，我让我上哪儿？
4: 让你上哪儿？让你上哪儿你就上哪儿，走！朱光祖跟黄天霸两个人扯着他，由打胡同里边出来，就回了公馆了。

0: 回到公馆之后，先告诉首席差人把他看住，向石大人禀报，说今天晚上我们到赵忠府里边去，应该说是不虚此行。赵忠是怎么在这大厅里边跟这个仆人讲说的什么？石大人一听，好，马上把他给我带来。有差人马上就把这个家丁带到屋中。当这家丁一进屋的时候，往上一看，他这脸色就变了。石公说，我来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奴崔主姓，我叫赵水生。
0: 我来问你，你打着灯笼要寻找何人？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施大人故意的啪一拍桌子。这赵水生啊，在下面跪着，俩眼就有点发直。
1: 您问我找寻谁啊？那你们都是谁啊？你们这是苏州府衙门里的人吗？
0: 旁边的赵壁说了，我告诉你，这儿啊不是苏州府的府衙，不过比这苏州府的府衙可大多了。看见上边坐着这妹妹，这是奉旨的钦差到苏州来查访的施世伦施大人。
2: 赵壁说完这句话，就看这个赵水生，他这个脸色有一个轻微的震动，尽管这个表情非常细微，但是也被赵壁看到。
1: 啊，施大人，您是钦差，那小人给大人见礼。
0: 赵水生，你说，你打着灯笼要寻找什么人？
1: 大人，要寻找我们府里边的一个丫鬟。
0: 你们府中的丫鬟，她跑了吗？
1: 对，我们是把她看押起来了，结果她跑了。
0: 府里的一个丫鬟怎么还要把她看押起来呢？
1: 大人，他是这么回事儿。我们这府里头有这么一个规矩，这也是我们赵员爷给定的。不管是丫鬟使女，家奴院工，谁要是犯了错呢，赵员外就可以把他高一个屋子里边给看押起来，看押几天呢，然后再把他放喽。这个丫鬟她犯了错了，所以把他看押起来了，没到日子他自个儿就跑了。
0: 在什么地方看押？
1: 在后花园，我们赵员外爷的那个藏书楼。
0: 哦，这可倒是一个文雅的所在呀。我来问你，这个丫鬟她犯了什么错了呢？
1: 这丫鬟她给我们赵员外爷送茶的时候，打了一个茶杯。
0: 一个茶杯，你们赵员外爷家臣万贯，身职万贯，这一个茶杯算得了什么？至于如此动怒吗？
1: 钦差大人，这个您有所不知，这个茶杯呀，它不是一般的茶杯。您知道，我们赵员外特别喜好古玩，在这苏州城里边开的有古玩店，他开的那古玩店是在苏州府里边最大的古玩店了。所以赵员外家里边使用的这些东西呢，也有很多是值钱的。他那个茶杯据说那是宋朝景德年间烧的江西瓷，所以那茶杯赵员外非常喜欢，结果让这丫鬟就给打了。
0: 哦，这丫鬟叫什么名字？
1: 这丫鬟这我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0: 哦，那么茶杯打了之后，把丫鬟看押到藏书楼，谁给丫鬟送饭呢？
1: 就是我呀，我天天给他送饭送水啊。
0: 今天他是怎么跑的？
1: 我也不知道怎么跑的，反正是我送完了晚饭，可能我忘了锁门了。我出来之后，我老半天我才想起来，再回去一去，再一看门开了，人就没了。我们赵员外爷急了，所以就让我呢，去给他找回来。
0: 我来问你，你家赵员外在客。

0: 厅里跟你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如果这个人要跑喽，你们两个都将摊上塌天大祸。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1: 啊？这家庭心想，这句话这大人怎么听着了啊？这句话那是这么意思，赵员外可能是说这丫鬟如果要是跑了之后，万一要是投河溺井，她要是死了，这不就是一条人命吗？这一条人命这不就是人命官司吗？人命官司这不就是塌天大祸吗？
0: 赵水生，你对本部堂所说都是实话吗？
1: 是实话。
0: 没有半句谎言吗？
1: 没有，小人当着钦差大人不敢撒谎。
0: 赵水生，我来问你，这个丫鬟犯了什么错？
1: 她打了茶杯。
0: 因为什么把她看管起来？
1: 把她看管起来就因为她打了茶杯，那个茶杯是宋朝的，是景德年间出的那个茶杯，所以才把她看管起来。
0: 放在什么地方？
1: 那个后花园，就在赵员外这仓库楼。
0: 丫鬟叫什么名字？
1: 这丫鬟那她叫春桃。
0: 这一紧问呐，突然脱口冒着一春桃来，
1: 丫鬟叫春桃。
0: 当春桃两个字说出来之后，他这个脸色刷的一下马上就黄了。
1: 春桃，我记得是春桃。
0: 春桃，想想是他吗？
1: 对，大人，他可是叫春桃了。
0: 这春桃他会逃向何方啊？
1: 这小人我不知道。
0: 施公看了看黄天霸，又瞧了瞧赵壁，你们听见他那个丫鬟的名字叫春桃。
2: 春桃，哎，这名好熟啊。
0: 黄天霸说，就是啊，春桃。施世伦说，你们这案子怎么办的啊？陪着那卢小姐卢玉梅一块出去的那丫鬟不是叫春桃吗？
2: 对呀，大人，嘿，您真的好脑子。
0: 一说这句话，再看那个赵水生在这跪着，这脸都绿了。施世伦一拍桌案，赵水生，我来问你，你所说的这个春桃可是那卢员外之女卢玉梅的丫鬟吗？
1: 啊，这小人我不知道什么卢员外什么卢玉梅的，我就知道那是我们府里边的丫鬟。
0: 赵水生，事到如今你不要为你的主人遮遮掩掩的了，赵中的事情本部堂已经有所察觉，要不为什么把你今天晚上带到这里呢？你要识时务的，快把这件事情从头至尾给我详细说来。你刚才分明是在巧言令色，为你的主人辩解。这个春桃绝不像你所说，因为打了一个茶杯就被看在藏书楼中，一定是另有原因。我问你，那卢小姐是不是也曾经在你们的府中
1: 啊？我
0: 你也要知道，这件事情绝不会轻轻的把你放过的，你还是从实招来，本部堂可以根据你从实招认对你不追罪责。
1: 好，
0: 大人，您容小人我好好想想行吗？好，我容你细细想来，想完全之后让我从头至尾背诵经过，

0: 怎么宽宥我？我自个儿心里也明白，我也是死罪呀。哼，钦差大人，是那丫鬟，她是春桃。说到这儿，就看那赵水生突然间一转身，就顺着屋子里哒哒哒哒哒就跑出去了。他往外边这一跑，黄天霸的身子是非常利索的。黄天霸一纵身，随后就追。黄天霸往前这一追，这一小子在前面跑，跑到院子里边，他一眼就看见影壁墙了。这影壁墙旁边是青砖的砖角，就看他一歪脑袋，照着青砖的砖角，啪，一下子就撞上，正是这个部位，致命之处，一头撞上，扑通，倒那儿了。黄天霸到跟前一扣他脖领子，再看，眼睛都已经定了，嘴里边血都出。我怎么也活不了，完了！黄天霸气得一跺脚，哎，心想我怎么就没盯住他呢？我怎么就没想到他会要自杀了？回头来一见，施大人把这情况一禀报，施公跟着出来，走到跟前一看，施世伦马上转身回到自己的屋中，天霸，事不宜迟。由此看来，那个丫鬟春桃并没有死，在他们府中被囚禁着。春桃今天由他的府中逃出来了。这件事情要想破案，只有把这春桃找到。找到春桃，一切都迎刃而解。那么这春桃逃出他的府中会往什么地方去呢？我们必须分头去找，刻不容缓。天霸，你和朱王祖，你们两个人马上到那卢员外的家中，看看那春桃是不是回家了。如果要是回家了，马上把春桃带到这里。另外，快把张桂兰、楚莲香我们这两员女将找来。黄天霸到后边把张桂兰跟楚莲香找来了。张桂兰、楚莲香以及沈眼计全一干众位半差官全来了。施大人特意嘱咐张桂兰、楚莲香说，你们两个人也算作一路，马上出去寻找这逃走的丫鬟春桃。张桂兰跟楚莲香啊，自从跟着施大人下苏州以来，一直觉得自己没有用武之地。今天一听说要寻找这一个女丫鬟用着他们了，那张桂兰是格外的高兴。今天施世伦可以说是调动了全员人马，不但说把张桂兰、楚莲香这两位女将调动起来，就连跟随着来的这一路上根本什么事也不参与的老楚彪也给找来了。说老爷子，今天晚上你也帮着忙吧，四处帮着寻找这个丫鬟。几路人马都派出去了。张桂兰、楚莲香临走的时候问施大人，说这个丫鬟长得什么样啊？有什么特点没有啊？施大人说，我也不知道，她就是一个丫鬟，反正是一个女子。你不妨在银夜之中要碰见单身一个人行走的女人，你就打听打听，反正你也是女的，问问也没什么。张桂兰一听，跟楚莲香两个人就出去。几路人马派出去之后，黄天霸跟朱光祖两个人先奔卢员外的家中，深更半夜的去敲门，梆梆梆这一敲门，卢员外两口子正在屋子里边睡觉呢。院子里边停着一个大棺材，这棺材就是小姐卢玉梅的棺材。这老两口子这两天是天天哭自己的女儿，哭的是神志昏沉。今天呢，好容易想睡这么一觉，结果外边敲门来了。老员外先穿好了衣裳出来，一开门，黄天霸跟朱光祖两人站在门外。老人家，我先跟您说，我是奉旨的钦差施大人派来的。你们府里边不是有个丫鬟叫春桃吗？她不是跟着你的女儿一块出去的吗？啊，怎么着，找着他了？现在这个春桃有下落了，您甭问在什么地方，但是这个春桃在别人的府里边跑出来了。我先问你，这春桃回到您这来没有？
1: 没有啊，
0: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春桃在哪儿啊。如果春桃要回来，那就什么事都清楚了。

0: 们现在继续去找。不过您说说，这春桃长得有什么特征？
1: 春桃这孩子他没什么特征，个子不太高，也不算胖，也不算瘦，他穿着一个丫鬟们惯穿的那个大坎肩儿，孩子长得不算漂亮，是一般的人。如果说特征嘛，有一点，他没缠足，是一个放足的孩子，因为他从小没有爹妈，是个孤儿，让我给收养来了。
0: 哦，好，老人家，打扰您了，您休息吧，我们去找他。黄天霸跟朱光祖转身又去来找春桃。哪儿找去？
2: 就根据赵忠他们家庭所在的这个位置，按照四个方向分头去找。他们分头去找，单说这张桂兰跟楚莲香，张桂兰楚莲香这两位女将啊，今天一听说让他们去找春桃，特别高兴，兴致盎然。张桂兰背着单刀挎着镖囊，楚莲香也是全副武装，两位女将顺着奔太湖的这条路就走下来了。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张桂兰凭着自己的第六感觉就觉得好像这春桃要是由到他家里边跑出来，说不定就奔着去太湖那个方向跑。所以这两位女将一夜之间往前走，现在就已经将近三更天。三更天这个苏州府的街上就已经没有行人了。张桂兰跟楚莲香一边走一边说，你别看夜景更深，街上没有行人更容易找，一旦有一个走道的，要是女的，咱们就不妨过去问一问。楚莲香说，就是啊，哎呀，咱们俩女的可别碰上坏人呐，要碰见坏人，张桂兰说，我就怕碰不着坏人，要碰见坏人的话，我就好好收拾收拾他们，好解解气。说实在的，我告诉你楚莲香，我到这之后一发现那具女尸，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这些个男的真坏，把人家祸害了不说，最后还给害死了，扔在河里，什么东西。别动，两人正说着话呢，张桂兰突然发现有打对面走来两个人，越走越近，仔细一看不是两人，头前这人呢还背着一个呢，后边有一个甩着手跟着。张桂兰心想，背着这个人是男的是女的？张桂兰这位那是性格开朗，拿得起放得下，说打就落了茶。张桂兰在道当间一站，当那儿一扬手，头前背人的这位，哎，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我打听个事儿，刚才你们二位看没看见一个女的？张桂兰说着话就动了手了。干嘛动手啊？他发现前面背着的这个人呢，这脑袋上盖了一块布。张桂兰啪一撩这布，一看背的是个女的。张桂兰当时心里就高兴了，这是谁呀？你管是谁呢？这是我妹妹。就在这个功夫，被背的那个女子就喊了一声，快点救命啊！这一声喊救命，张桂兰抬起一腿，嘡的一下子，这一脚正踹到背人的前胸这儿，这一个窝心脚踹的这小子扑腾就坐在地下了。那个女子站在了旁边，张桂兰一看，我找的就是她。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儿。

的声音如今在哪里？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耳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呢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瞬间。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啊。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啊。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地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呢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啊。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五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的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

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既然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教练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了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

0: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转，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得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美好总从我身边经过，怎么努力之后不理想，怎么他最后没有选择我，怎么每次制定好计划做好准备却又不知所措，普通的人生普通的活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生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跟苏武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是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

让你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他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带来的《爱人错过》。

欢迎回来，爱人错过是告五人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歌呢，源自于乐队成员的生活情感体悟，他们将生活里的那些关于爱情的遗憾、错过啊等这些情绪呢融入到了其中。歌词充满了对爱情中错过的感慨和无奈啊，用一些看似轻松日常的表述引出了爱情里的一段错过的主题，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与爱情的遗憾相关联和联系啊，以小见大，爱人错过就不在啊，直接点明了主题。那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歌曲。它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拥有极高的播放量和搜索量，还经常被用于各种短视频啊、综艺节目啊，进一步的扩大了影响力，也成为了一首广为人知的流行金曲。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点播的，来自于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啊。那这首歌的旋律呢特别的抓耳朵，一开始的旋律就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能一下子把你吸引住，然后让你忍不住的继续听下去。歌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感啊，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就像把喜欢的人比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特别珍贵，自己怎么都求不到那样。当然了，薛之谦的演唱更是没得说，他唱歌呢特别的有情感。那在这首歌里，他把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渴望，还有一点点的悲伤，通过声音呢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啊。那他的声音呢也很有辨识度，在唱的时候就好像在面对面的给你讲述一个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他在歌里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容易的把你带入到歌曲当中的情境里。其实薛之谦呢，在他所有的节目表现出来的都是那种很诙谐、很开朗的形象，但是他的每一首歌，听完之后都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有两副面孔。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啊，那这首歌呢，原曲是由吴念真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歌词呢也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新电线。徐佳莹用她细腻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歌曲的思念、无奈和坚强等复杂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啊。同时呢，他也凭借着出色的演绎深受听众的喜爱，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首经典的歌。

Yeah， 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全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揪着，他的泪正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残茶花都开了。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若月亮没来》啊，那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宝石和王宇宙啊，在这个《天赐的声音》某档综艺节目啊，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合作演绎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爆火了，成为街头巷尾都在播放的热门歌曲。那这首歌的主题呢设定为家，如今社会啊，回乡和漂泊一直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无数人在大城市努力的打拼，面临着工作、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正是抓住了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啊，用音乐为大家情绪了提供了情绪的出口，引发了强烈的共鸣。那这首歌呢旋律非常的好听，而且呢好记，优美又抓耳，同时呢也非常的温暖，也还能够表现出来那种希望的感觉，更是将生活的压力娓娓道来，赋予了人们乐观面对的一个力量吧。当然了，歌词也是描绘了当代人生活当中遭遇的加班啊、恋爱受挫呀、还有理想难以实现啊等等的困境。我觉得这首歌最出彩的都就是宝石他的那一段说唱啊，真的是整首歌的一大亮点，把生活的压力和内心的挣扎具象化了。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耳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那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呢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瞬间。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啊。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地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呢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高吾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啊。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地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吉尔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下线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的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转，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得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得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

0: 的人生，普通的活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太剩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舅跟叔，我有饭
2: 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她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带来的《爱人错过》。

欢迎回来，爱人错过是告五人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歌呢，源自于乐队成员的生活情感体悟，他们将生活里的那些关于爱情的遗憾、错过啊等这些情绪呢，融入到了其中。歌词充满了对爱情中错过的感慨和无奈啊，用一些看似轻松日常的表述，引出了爱情里的一段错过的主题，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与爱情的遗憾相关联和联系啊，以小见大，爱人错过就不在啊，直接点明了主题。那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歌曲。它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拥有极高的播放量和搜索量，还经常被用于各种短视频啊、综艺节目啊，进一步的扩大了影响力，也成为了一首广为人知的流行金曲。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点播的，来自于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啊，那这首歌的旋律呢特别的抓耳朵，一开始的旋律就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能一下子把你吸引住，然后让你忍不住的继续听下去。歌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感啊，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就像把喜欢的人比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特别珍贵，自己怎么都求不到那样。当然了，薛之谦的演唱更是没得说，他唱歌呢特别的有情感。那在这首歌里，他把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渴望，还有一点点的悲伤，通过声音呢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啊。那他的声音呢也很有辨识度，在唱的时候就好像在面对面的给你讲述一个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他在歌里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容易的把你带入到歌曲当中的情境里。其实薛之谦呢，在他所有的节目表现出来的都是那种很诙谐、很开朗的形象，但是他的每一首歌，听完之后都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有两副面孔。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啊，那这首歌呢原曲是由吴念真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歌词呢也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心电喜，徐佳莹用她细腻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歌曲的思念、无奈和坚强等复杂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啊。同时呢，他也凭借着出色的演绎深受听众的喜爱，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他代表作的之一啊，成为了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由听众啊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来听歌》。

Yeah， 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喜欢播放这道台。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残茶花都开了。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若月亮没来》啊，那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宝石和王宇宙啊，在这个《天赐的声音》某档综艺节目啊，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合作演绎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爆火了，成为街头巷尾都在播放的热门歌曲。那这首歌的主题呢设定为家，如今社会啊，回乡和漂泊一直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无数人在大城市努力的打拼，面临着工作、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正是抓住了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啊，用音乐为大家情绪了提供了情绪的出口，引发了强烈的共鸣。那这首歌呢旋律非常的好听，而且呢好记，优美又抓耳，同时呢也非常的温暖，也还能够表现出来那种希望的感觉，更是将生活的压力娓娓道来，赋予了人们乐观面对的一个力量吧。当然了，歌词也是描绘了当代人生活当中遭遇的加班啊、恋爱受挫呀、还有理想难以实现啊等等的困境。我觉得这首歌最出彩的都就是宝石他的那一段说唱啊，真的是整首歌的一大亮点，把生活的压力和内心的挣扎具象化了。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耳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呢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瞬间。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啊。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啊。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地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呢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又听到这首歌，来自高吾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啊。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这个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地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既然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真。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得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美好总在我身边经过。

0: 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哥说我有犯
2: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是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她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带来的《爱人错过》。

欢迎回来，爱人错过是告五人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歌呢，源自于乐队成员的生活情感体悟，他们将生活里的那些关于爱情的遗憾、错过啊等这些情绪呢，融入到了其中。歌词充满了对爱情中错过的感慨和无奈啊，用一些看似轻松日常的表述，引出了爱情里的一段错过的主题，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与爱情的遗憾相关联和联系啊，以小见大，爱人错过就不在啊，直接点明了主题。那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歌曲。它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拥有极高的播放量和搜索量，还经常被用于各种短视频啊、综艺节目啊，进一步的扩大了影响力，也成为了一首广为人知的流行金曲。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点播的，来自于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啊，那这首歌的旋律呢，特别的抓耳朵，一开始的旋律就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能一下子把你吸引住，然后让你忍不住的继续听下去。歌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感啊，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就像把喜欢的人比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特别珍贵，自己怎么都求不到那样。当然了，薛之谦的演唱更是没得说，他唱歌呢特别的有情感。那在这首歌里，他把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渴望，还有一点点的悲伤，通过声音呢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啊。那他的声音呢也很有辨识度，在唱的时候就好像在面对面的给你讲述一个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他在歌里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容易的把你带入到歌曲当中的情境里。其实薛之谦呢，在他所有的节目表现出来的都是那种很诙谐、很开朗的形象，但是他的每一首歌，听完之后都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有两副面孔。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啊，那这首歌呢原曲是由吴念真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歌词呢也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新店洗，徐佳莹用她细腻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歌曲的思念、无奈和坚强等复杂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啊。同时呢，他也凭借着出色的演绎深受听众的喜爱，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他代表作的之一啊，成为了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由听众啊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来听狗》。

揪着，他的泪正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就开了。

合作演绎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爆火了，成为街头巷尾都在播放的热门歌曲。那这首歌的主题呢设定为家，如今社会啊，回乡和漂泊一直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无数人在大城市努力的打拼，面临着工作、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正是抓住了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啊，用音乐为大家情绪了提供了情绪的出口，引发了强烈的共鸣。那这首歌呢旋律非常的好听，而且呢好记，优美又抓耳，同时呢也非常的温暖，也还能够表现出来那种希望的感觉，更是将生活的压力娓娓道来，赋予了人们乐观面对的一个力量吧。当然了，歌词也是描绘了当代人生活当中遭遇的加班啊、恋爱受挫呀、还有理想难以实现啊等等的困境。我觉得这首歌最出彩的都就是宝石他的那一段说唱啊，真的是整首歌的一大亮点，把生活的压力和内心的挣扎具象化了。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若月亮没来啊，那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宝石和王宇宙啊，在这个天赐的声音某档综艺节目啊，音乐综艺节目当中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公元1046年，范仲淹在受好友所托的情况下，写下了千古奇文《岳阳楼记》。文中的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一代又一代人树立起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信仰。2011年，一个名叫陈正国的湖南人开了一家超市，受《岳阳楼记》的影响，他把店名取作“乐而乐”。在商言商啊，他创业的初衷是为了致富，过上更好的生活。但他的超市呢，却和别人不太一样。去过那里的消费者都会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太便宜了。如果说胖东来是服务的天花板，那么乐而乐就是便宜的天花板。举个例子来说，同样是康师傅500毫升的冰红茶，普通超市里卖3块钱一瓶，零售店卖2.5元一瓶，即使是淘宝和拼多多也得卖到2.2元一瓶。而在乐而乐，一瓶仅需1.9元，并且它不是饮料便宜，是全品类都很便宜，几乎每一件都有傲视同行的底气。而这样的店呢，它在全国开出了9000多家，每年能卖出500亿元的销售额。如此逆天的价格让不少消费者都质疑，实体店受门店、人力等因素影响，成本要比线上高很多，陈正国真的能赚到钱吗？1976年出生的陈正国是湖南邵阳人，家中还有一个弟弟，兄弟俩很早就没有了父母，是典型的贫苦人出身。为了改变自己和弟弟的命运，陈正国刻苦学习，成功考上了湖南理工学院的师范生，刚步入社会就捧起了铁饭碗。但他只做了5个月就选择辞职，原因是啊，老师每个月有800元的工资，无法支撑起弟弟的学业。其实早在读大二的时候，陈正国就为了解决生活费跟学费摆起了地摊儿，卖书、磁带、雨伞和日杂百货等等。摆地摊虽然是比较简单的商业模式，可对于没有背景和资源的穷学生来说，本金和靠谱的货源依旧是很高的门槛。其实陈正国起步的方法既简单又暖心，找老乡帮忙。明清时期呢，邵阳商人就是以吃得苦、霸得蛮、重义气、讲诚信的品格，在外地修码头、开商埠、闯天下。改革开放以后呢，邵阳再次抓住了商贸机遇，一大批人外出经商。其实作为漂浮不定的游商啊，邵阳人向来是重视这个情谊哈，对有困难的同乡呢，总会施以援手。正如陈正国所说，全国无论哪个批发市场都有我的老乡，所以即便我当时没有本钱，那些老乡也愿意帮扶我。几十个批发商来扶持一个零售商，那还是比较简单的。在邵阳老乡们的帮助下，陈正国不仅赚足了学费和生活费，也积累了厚实的商业经验。因此呢，在辞职后，他仍把创业的方向放在零售生意上。人的生活经历呢，往往决定了人的认知啊。过着苦日子长大的陈正国有着朴质的生意经，在保障质量的同时把价格做到极致。最开始的时候他想在南京选址，然而一看南京高昂的门店租金，陈正国没有直接跑路，就回到了老家的省会长沙。2011年，陈正国开出了第一家乐而乐，位置呢选在中南大学本部。他的愿景不只是赚钱，也是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想为别人撑伞，想要让学生们能用低价买到正品。创业初期，陈正国的资金并不富裕，因此乐而乐首店的很多东西都是能省则省。门店除了位置

偏，面积小，甚至都没有装修，在货架的选择上也是能薄就薄，直到后来出现安全事故，陈正国才不得已将其加厚。在最开始的三个月里，由于商品的价格过低，反倒让大学生们感到质疑，以至于客流稀少，生意惨淡。不过很快生意就好起来了，其低价的招牌在学生间口口相传，形成了裂变式的传播。你看，有的学生就在微博里发呀，南阳师范必停，这家超市真的超级便宜。学生们说，大家买东西可以去这家12里河最里面乐尔乐超市，生活用品、小吃、零食、喝的吃的都有，而且很便宜，不知道比其他超市便宜多少倍，有需要可以去这里省钱。在很多的高校，乐尔乐超市是深得学生们的喜爱。当时乐尔乐门店开在二楼，面积仅有123平方米，但每天的营业额却超过6万，周末更是接近10万元。陈正国回忆说，当时一年按坏了20几个计算器，雇了14个人上货。乐尔乐的生意越来越好，很多实体店的老板就主动找到了陈正国，有的向他取经，有的甚至直言自己也想加入乐尔乐。于是在2014年，陈正国就边开放加盟边摸索，到2023年年底，乐尔乐在全国开出了近达3900家的门店，年营业额突破了400亿元。这些门店呢，大约有 7% 是直营店，93% 是加盟店，但闭店率还不到 2%， 其中大部分都不是经营所产生的闭店，而是因为拆迁、修缮这些客观因素造成的。健康的门店情况说明乐尔乐低价的种子在市场的土壤中开出了茁壮之花，但是这也难免让人感到好奇呀。一家普通的便利店，在不计算门店和运营成本的前提下，商品利润大约是在 15% 到 25% 之间，而乐尔乐定价却比同行低了 15% 到 20%。 正常来说吧，这种力度的硬折扣根本无法盈利。可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乐尔乐仍有 17% 的毛利。陈正国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8个字，狠抠成本，以量取胜。在控制成本这件事上，陈正国是真正的鬼才，脑洞比艺术家还大，算起账来呀，比数学家还细。想象一下，作为一名并不宽裕的创业者，想开一家超市，可以从哪些方面节约成本呢？无非就是门店租金、运营成本以及最商品的成本。普通人开店啊，最看重的就是选址，繁华的街道、小区、写字楼往往都是优选。其实陈正国也选址啊，他跟别人不太一样哈，他更喜欢选择偏远的厂区和农贸市场，而且呢青睐租金便宜的二楼和地下室啊。但这也并不是全部，他们家的乐尔乐超市并不是所有的选址都选在偏远的厂区和农贸市场。市区的消费者想去购物，开车往往得开半个小时，到了地方还得找乐尔乐的入口在哪里。好不容易找到市场啊，第一次逛乐尔乐的消费者感觉天塌了，因为偌大的商场装修之简陋可用5个字高度概括，就是拿他们家在长沙的上合国际仓举例啊，地板几乎是裸露的，坑坑洼洼的，连推车都推不动，实在是有大洞，直接拿块钢板一铺，主打能用就行。夏天30-40度的高温，乐尔乐连空调都不舍得开啊，不是，是压根没有空调，偌大个卖场只有几个大风扇在哭哭的扇着。不过你要说乐尔乐一点没装修呢，那也是冤枉了人家。就比如他们的墙壁并不裸露，而是贴了花花绿绿大大小小的广告，主打一个健康护眼。你看乐尔乐写着郑重承诺，只要在上合国际仓买货，无论是货源价格还是品类结构，在你所在区域绝无敌手，所向披靡。而且呢，乐尔乐还特别喜欢

管接盘别人干活不下去的超市，原因无他，只是因为接盘的价格低，而且呢货架装修不用自己掏钱，直接换个门头把货往货架上一扔就能开卖。以上种种都是陈正国压缩成本的手段，因为在他看来，乐而乐的竞争力只有一个，也只需要一个，就是便宜。他相信老百姓追求的是性价比，而不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环境。为了最大程度利用门店空间，乐而乐的布局也很紧凑。一般而言呢，普通超市的货架高度是 1.8 米，但乐而乐直接做到了 2.25 米。货品一排排摆上面，有显得尤为壮观。你可能会很好奇啊， 2.25 米是大部分消费者踮起脚都无法触及的高度。那乐而乐这样做的意义在哪里呢？答案就是，上方的货架并不是用来直接售卖，而是一个仓库。传统的超市除了会在门店外租一个大仓库以外，为了迅速补货，都会预留 20% 左右的门店面积做临时仓库。但在陈正国看来，用 20% 的门店当做仓库，这也太浪费了，不如化整为零，把库存摆在卖场里。因此呢，在乐而乐我们能看到大批的货物要么堆在地上，要么放在货架的最高层。当下方的货品卖完后，或者有整箱购买需求的消费者，员工就会用梯子把货取下来，又省下一笔费用。抠选址、抠装修、抠水电费、抠仓库，一系列操作使得乐而乐的运营成本低到令人发指啊，而平效呢却比异常高得很多。陈正国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乐而乐最优秀的门店超10000多平方，一年营业额是11.7亿元，算下来每平米每年能卖出超10万元，是中国商超行业的平均平效，预计在2到3万元附近。数倍的差距足见乐而乐模式的优秀啊。在压缩门店成本这件事上，乐而乐可谓做到了极致，但想要盈利，压缩商品的成本才是关键。偷奸耍滑呀，以次充好，这肯定是不行的。那应该怎么做呢？通常有两种选择。第一个就是方式，是自己把握供应链，直接跟厂家对接，定制专属于我这个超市的品牌。像山姆就是靠厂家特供商品得到追捧，不过它与乐而乐不同，走的是高端路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奥乐奇啊，靠着9.9元的白酒、3.9元的卫生巾，在上海打开了知名度。这个奥乐奇呢，是一家源自德国的硬折扣连锁超市，它是以低价高质为核心策略的，全球拥有超1.3万家门店。它的中国业务呢，主打是9.9元的白酒、3.9元的卫生巾这样的爆款商品。这个奥乐奇再多说两句，它是在2024年在上海金山店开业后，加速扩张至江苏，单店的日均销售额超6万元，毛利率约 20%， 采用零会员费加电子价签的动态降价模式。第二种方式就是依旧卖通。第二种方式就是依旧卖通路货啊，以凭借巨大的销量，主动和经销商甚至是厂家谈价格。乐而乐走的就是这种路线。普通超市的供应链呢，往往要经过厂家、大区经销商、省级经销商、市级经销商、业务员、商家啊等众多的环节，每经一手，价格会依次上涨 10%到20%。 而乐而乐则不同，他们靠着销量大，能绕过低层级的经销商，直接和高层级的经销商谈价格。这个过程呢，不仅降低了进货价，还取消了上架、条码、授权等一系列的运营费用。给乐而乐供货的供应商多来自于毗邻的高桥大市场，市场里密密麻麻的店铺和招牌令人眼花缭乱，人流车流经久不息。
市场拥有商户9100多家，

汇集了170多万种的商品，2023年销售额达到1670多亿元，规模仅次于浙江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在高桥，陈正国绝对是主角，有几百个供应商拥护他，只要振臂一呼，10分钟内他就能够收到超5000万元的现金。这样的号召力是陈正国用14年建立起的诚信。从2011年到现在，乐尔乐大部分供应商老板从来没有换过。一是因为乐尔乐有着良性的经营发展，门店多，出货量大，能够帮助供应商快速解决压货的烦恼。二是陈正国一直坚持现款现货，从不拖欠供应商一分钱。有了靠谱的供应商，自然乐尔乐的货源既便宜又稳定，最终交付给消费者的就是1.9元的冰红茶、2.3元的可乐等性价比拉满的商品。在剧集《繁花》的开头啊，阿宝和爷叔第一次见面时，老人家问了一个问题，叫做什么叫生意？阿宝答，一买一卖，将本求利。这样的回答不免让人想起了一代宗师中叶问对功夫的理解，两个字，一横一竖。其实所有成功的道理不仅相通而且简单，但有些话由未经世事的阿宝和饱经沧桑的叶问说出来是不同的。零售生意作为最古老的商业模式，所有人都知道其物美价廉是关键，但如何做到这4个字是一门大学问，往往要付出我们难以想象的努力和智慧。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什么样的故事呢？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再往北7公里，就是王小鲁的总部所在。这栋位于北京郊区顺义区南法信镇的写字楼远离了城市的喧嚣，但在王小鲁创始人王雄看来，他说这个区域安安静静，没有国贸那种卷的气息，适合沉下心来做快消品这种慢生意。王雄对办公室也是这样的设计，自然放松，在面积60多平方米

你的房间里有一面巨大的玻璃窗，能看到飞机飞过，夕阳和远处的群山，窗台的露台摆满了绿植和鲜花。他想要一个类似咖啡厅的舒适环境，连带整个办公室都充满了活泼的氛围。王兄说，我特别看重活力，讨厌一成不变的环境。七月上旬，在王小鲁总部，王小鲁创始人 CEO 王雄接受了专访。作为一个休闲零食行业的创业者，他的办公室靠窗边有一个约一米高的零食架，上面摆着各式各样他从各地买来的茶饮料零食。他随手拿了几瓶茶饮料，很自然地聊起来，这是伊藤园做的，这是三得利为了打伊藤园做的另一个版本。今年以来呢，王雄将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产品研发上。前段时间他去日本的三得利学习，在日本近十天，他走访了很多的商超便利店，看他们的产品包装设计、品类，各种各样的食品饮料零食包装，卷得要死。王雄说，在采访前一天，他还在管理会上发过火，他觉得呀，新品做得太慢了，很多的新品创意做不出或者没有达到预期。他是一个谨慎又乐观的人，对经营如履薄冰，又总觉得未来会更好，生意会有很大的机会。这一点创业九年，王雄一直没变。因此即便王小鲁今年业绩仍保持着几十点的增长，但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危机感，担心有些事如果现在不把它做出来，这种增长是不是能够持续下去。他会经常做一些假设，如果王小鲁因为没做或者是做错了某些事被竞争对手干掉了怎么办呢？1982年王雄出生于四川内江，2007年他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硕士毕业后，先后在中青旅和国旅工作了几年，一直从事投资相关的工作，但他不想过一眼望到头的生活。2015年底，王雄从国企辞职后，在家待了一段时间，想寻找一些创业机会。2016年4月，他创办了王小鲁。最初呢，王小鲁卖卤猪蹄，但折腾了两三年，生意没起色，还亏了100多万元。直到2019年，他找到了虎皮凤爪这个品类，当时呢，年底就在电商平台卖爆了。凭借着虎皮凤爪大单品，六年的时间里，王小鲁营收增长近100倍，成为近几年崛起速度最快的休闲零食品牌之一。2024年，王小鲁仍保持着 28% 的增速。据市场调研机构福若斯特沙利文的数据，王小鲁连续六年全国虎皮凤爪销售额第一，连续三年全国凤爪零食销售额第一，其大单品虎皮凤爪累计销售超过12亿袋。元气森林创始人唐宾森创办的挑战者创投、金鼎资本等都成了王小鲁的投资方。王雄评价自己是典型的四川人，爱吃爱玩，聊到吃和玩他滔滔不绝，状态十分放松。为了让员工吃得好一些，他专门在王小鲁所在园区的一楼拐角处开了一家餐厅。他也喜欢带着员工到处玩，每年王小鲁都会在公司内部组织不下10次的团建，上一次去了青海湖骑行，下一次打算找个沟里边开越野车。王雄说，他折腾团建这种事儿属于一绝，去年公司在团建上就花了300多万元，希望用团建这种方式建立起员工之间更加紧密的关系。王小鲁公司战略负责人曾调侃他说，老板，你想把公司做大是因为你想当大公司的工会主席。王雄不想只做一家赚钱的公司，在公司墙上赫然写着成为一家快乐自驱成长的美好组织，这是他给王小鲁定的组织目标。20多岁时，王雄曾有半年多时间晚上都睡不着觉，他说当时挺迷茫的，当时他就想，如果连觉都睡不好，给我10个亿的现金我有啥用呢？做公司最重要的是开心，很多次
他把这句话说给一些投资人、同行老板听，但很多人都不理解，说做公司不可能快乐的。有些人见面还会问他，你现在还追求快乐吗？他的答案还是肯定的。这个世界不缺一个能多赚一亿的公司，但缺一个很好的组织样本，既有社会价值，又有用户价值，还有员工价值，这种公司太少了。这是他创业中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一部分，他一直努力践行这点，但是真正做到开心太难了。公司不增长你能开心吗？员工分不到钱，年终奖停发你能开心吗？用户说你的产品不好，你能开心吗？都不开心。这就倒逼我一定要做一家好的公司，有好的公司，公司能赚钱，再有好的产品，用户认可，员工认可，股东也开心，我才能开心。

如何破解用户真正的痛点，找到大单品。如今呢，王雄还记得那个场景，记忆犹新的。2017年冬天，刚成立不久的王小鲁，办公地点呢在顺义区一个农家小院，租金一年8万元。为了省钱，王雄只招了2-3名员工。那个时候卖猪蹄一直没有起色，有一天晚上下着雪，他在地上蹲了差不多30分钟，感觉自己实在是做不动了。当时员工在用冷链泡沫箱装着猪蹄，王雄在雪地里不知怎的就说了一句话，我们将来要成为一家大公司。对处境艰难的他来说，这句更像是在给自己打气。他没有放弃折腾，2018年年中，王雄开了一次线下私董会，他把当时做得不错的拉面说和小鲜炖创始人都拉了过来。他说，你们怎么成长这么快，我怎么这么差，买卖都快干不下去了。这些新消费品牌创始人把王雄当时做的事批了一通，说卖猪蹄这个品类是错的，销售渠道是错的，包括选的办公地点都是错的，另外要用更贵的价钱找更厉害的人。那场会议之后呢，王雄一下子就明白了，像被打开了天窗。他换了办公地点，搬到顺义南法信的写字楼里，重新招人，最关键的是换了主营品类。刚开始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做什么好，就在天猫上研究生意参谋的数据，发现前10的零食品类里根本就没有猪蹄，但凤爪就占了2个。2019年王小鲁转做虎皮凤爪，产品出来后一测试，所有人都说比卤猪蹄好吃，都想复购，王雄震惊了。数据证明虎皮凤爪选对了，王雄回忆，正式推出虎皮凤爪后，连续10个月都卖得很好。那时王小鲁这个品牌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但公司的虎皮凤爪在天猫店铺一个月就能卖20万元。2019年年底，王小鲁的产品相继登上了李佳琦、雪梨的直播间，迎来大爆发。当年王小鲁销售额便实现了2000万元。2020年王小鲁虎皮凤爪成为天猫鸡肉零食销量第一名，单月销售额达到了1500万元。创业第四年，王雄终于把生意做起来了。王雄总结，虎皮凤爪产品能做起来，是因为符合最小生意模型，低获客的成本，高复购率，健康的毛利率。前两点是2018年那场私董会上拉面说创始人告诉他的，他又在此基础上加上了健康的毛利率，直到现在他还在用这套模型。这三角能不能平衡，决定了你的公司能走多远。虎皮凤爪在线上卖爆后，投资机构也接踵而至。2023年3月左右，金鼎投资最先投了王小鲁，随后挑战者创投也成为王小鲁的投资方，并在后续每轮都跟投。但那段时

时间之前，王雄一直都缺钱，想融资，但一直也融不到。当时聊了至少几十家消费投资基金，但他们都没有投。2019年底，为了备双十一的货，需要300万元的货款，他将自家的房子抵押，甚至在互联网借贷平台上借了几十万。在王雄看来，到处借钱时，反而不是创业最艰难的时候。2017年没生意时才是最难的。在他看来，借钱、还钱、招人、失败，经历很丰富，比我2016年年初在家待着没事干强多了。好，现在呢，我们稍事休息啊，欣赏一首歌曲。在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王小鲁 CEO 以及创始人王雄的创业故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我们来说的是现在卖得特别火的零食王小卤虎皮凤爪的创始人王雄的创业经历。虎皮凤爪呢，刚在电商平台卖爆，借着王小卤巨大的品牌势能，在2020年下半年，王雄迅速将产品铺到线下。彼时王雄的投资经历发挥了作用，那时他和投资人常提到的是恰恰食品这样的大单品模式的公司，对零食上市公司的研究让他有个认知，零食行业线上渗透率只有 10% 左右，线下才是主要渠道。王雄说，我当时啊有一种危机感，这生意在线上已经验证了，但它的底层在线下，我就想啊，别人从线下狙击我之前，我要趁有势能的时候把所有的线下渠道铺起来。恰好机会就来了，2020年后，由于线上的竞争压力，沃尔玛、大润发、711等线下的商超想引进一些网红品牌引流，王小卤只用了6个多月就进入到了大部分的线下主流渠道，甚至沃尔玛还专门为王小卤这类品牌设立了一个专区，写上4个字，网红品牌。回头看，王雄觉得进入线下的时间点卡得特别好，按住了来自线上的势能。但其实做线下并不容易，王小卤在拓展线下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窜货、假盘混乱、交付不稳定。2023年的时候，王小卤线下渠道营收占比已超 70%， 但王雄意识到，尽管过去2年线下确实做出了点成绩，但自己对线下的认知并不领先。随后呢，王雄开始亲自抓线下渠道，推动了很多强硬的举措，包括严控价盘、狠抓机核、打造样板区域等等。与此同时，他密集拜访了一大批优秀消费品公司的总部和经销商，找农夫山泉、东鹏、乐视的专家学习，最终决定在这个阶段深度学习乐视，因为他业务模式和我们高度相似，更契合。今年呢，王小卤开始推动线下渠道数字化，给经销商装插件，这样呢，可以及时了解经销商们的分销数据，卖了哪个 SKU， 就是卖了哪个库存单位，哪些产品卖到了哪个门店、渠道等。但做线下渠道需要时间沉淀，他也坦诚，如果乐视在线下渠道的管理精细度程度是10，那王小卤现在只做到了1。做好线下渠道很难，但王雄喜欢干难的事儿，因为难所以护城河够深。一位王小卤员工评价他，老板身上有个不变的点，他认为重要的是始终压倒性的投入。王小卤公司也贴着显眼的标语，聚焦要事，十倍兵力。其实王雄的个人精力分配也是如此。去年6月，王雄看到电商平台上的品牌势能有些下滑，业绩也在下跌，他花了5个多月的时间亲自抓抖音，他把电商团队搬到了认知和人才都更强的杭州，重新组建了抖音团队，尤其是抖音内容团队。不到1个月，王小卤在抖音上月销售额就达到了2000万元，截至目前，抖音单月的销量最高超过了5000万。同期呢，王小卤位于安徽滁州的超级工厂也在建设中，但进度有些卡壳。王雄每周都从北京赶到滁州工厂去开会，现场会议连开了30多场。王雄也自嘲，有些会议内容他完全听不懂，不是讨论空调参数，就是讨论制冷机瓦数，但他还是每周去听3个小时。我觉得呀，工厂太重要，没有一个好工厂，这家公司的未来就没有基石。创业至今，王雄每年都在迭代。以前对行业合作公司这件事的理解很简单，觉得这个学个定位理论就够了，后来发现不是，学完定位还得学组织，组织这事儿又很复杂，招什么样的人，
怎么分钱，每样都得去学，弄完渠道又得弄产品。王兄喜欢看书，到处上课，也喜欢研究厉害的人和牛人交流。他学东西有个习惯，比如学段永平，他会把所有写段永平的书、采访能找到的资料都找到。他说呀，我学一个人就想要把他所有的东西都学明白。王雄说自己这几年有变化的原因，就是他把牛人的认知内化吸收了一遍，拿来买鸡爪。在他看来，一个创业者如果非要有一个必须的品质，那就是开放。一个公司下滑或者是发展不好，那都应该从封闭的自满开始的。但开放又是最难的，因为你越成功越难开放，你觉得自己是全对的，凭啥听别人在那儿唧唧歪歪。他也带着王小璐整个组织一起学习，甘愿在培养人上花钱。王小璐一套自己的货币系统叫做鲁币，员工每读一本书、写一篇读书笔记或健身都可以获得鲁币，一鲁币等同1元钱人民币，积累的鲁币可以用来兑换想买的东西。有王小鲁员工用鲁币跟公司兑换了一部10000多元的 iPhone。 王雄说，那天我一查呀，鲁币都兑换了好几十万出去了。他还成立了一个鲁班，面向公司管理中层及以下年轻员工，每期只招18人，他会亲自授课，也计划请外部老师来上课。加入鲁班的条件很严格，需要经过报名申请、层层面试、辩论赛，而且鲁班录取的学员必须每月健身、读书打卡，达不到要求的学员会收到黄牌，甚至被开除。虽然很卷吧，但员工都很积极，因为他们知道老板在培养人上肯定舍得花钱。王雄计划鲁班一期的毕业生去日本办毕业典礼，去参观一下三得利、白色恋人等优秀企业，长长见识。我不知道鲁班学员将来有多少人留在王小鲁，有10个人留下还能成长，我就觉得很足了。王雄的脑海中有一个组织飞轮，公司能赚钱是因为真正创造了用户价值，有竞争力，这就需要组织强，得用强人让公司做得更好，多赚钱，产生更好的产品、文化、福利，形成良性循环。他坚信一家公司还要有实现商业上的成功。公司业绩好时，王雄也会焦虑，他对公司的问题很敏感。过往做投资的经历让他有一种外部视角，能够跳出来看这家公司存在哪些问题，而不只局限于王小鲁 CEO 这个角色。有段时间他看大败局，他就想看看那么多公司是怎么失败的。公司起来很难，所以我最想解决的问题是这家公司怎么能活得更长。任正非也说过，企业最大的战略就是活下去。最近呢，王雄在认真卷产品，他找到国内最好的卤味零食研发机构，也让猎头在全行业寻找最顶尖的研发人才。前两年公司增长是靠品牌势能、渠道经营，现在呢则要靠产品。就像三得利能活这么多年，是靠每年都能诞生更好的产品。此前的王小鲁一直围绕虎皮凤爪这个大单品持续投入，并未刻意培养第二个大单品。现在王雄觉得王小鲁到了应该为下一个3年储备的时候，要找到下一个虎皮凤爪。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九七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

0: 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有一条以革命先辈

0: 张一物名字命名的道路一物路。1895年，张一物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城关镇北关村。五四运动期间，他奔赴北京，以甘肃代表身份请愿。1924年，经李大钊、恽代英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第一个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成立，张一物担任书记，在陇原大地播下革命火种。1932年，因叛徒出卖，张一物被捕入狱。狱中6年间，敌人施以皮鞭、老虎凳、辣椒水等酷刑，他的身体被严重摧残，却始终坚贞不屈。出狱后，他带病坚持工作。1951年1月，张一物在兰州病逝。为纪念这位陇原英烈，甘肃省委、省政府将原榆中县第一区北关晚小更名为一物小学，学校门前的道路被命名为一物路。榆中人把英雄的名字刻进街巷，后人每日行走其间便是不忘来路。几十年来，围绕一物路，居住区渐次铺展，社区建设日臻成熟。为延续这份红色记忆，社区被正式命名为一物路社区。从一所小学到一条路，再到一个社区，一物这个名字早已成为榆中人民的精神坐标。如今，一物路两侧楼宇整齐，社区烟火升腾。孩子们在一物小学勤学苦读，居民们在社区广场闲话家常。革命先辈的名字铺成了脚下的路，路的两头连接着过去与未来，承载着理想与信仰。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甘肃兰州榆中县一物路43号是石亚磊的家庭住址，他在那里住了30多年，身份证换过几版，住址栏里始终有一物路。小时候他觉得这只是个普通的地名，后来才知道这条路是以甘肃第一位共产党员张一物的名字命名的。长大后，他把一个百年前的名字活进了自己的每一天。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采写的报道，来，我帮你。
4: 住在一物路30多年，石亚磊从扎辫子的小女孩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身份证上住址栏里一物路几个字一直没有变。小时候听长辈讲张一物的故事，觉得那是遥远的历史。在一物路上一住几十年，渐渐发现张一物的名字就在身边。
5: 张一物的精神吧，我觉得他是这个心系群众的为民的这种情怀。我在团委残联应届这些单位这些工作期间，我都是一直传承着张一物的这种精神。
6: 张一物啊，他是榆中人，准确的说他是城关镇。
4: 张一物故居是石亚磊经常去的地方。故居的展柜里陈列着煤油灯和泛黄的手写信。1924年，张一物经李大钊介绍入党。1925年，他创建了甘肃第一个党组织。如今煤油灯早已熄灭，可是在石亚磊的心里，那盏灯光亮依旧。从故居出来，他常常会下意识摸一下口袋里的身份证，住址栏里的一物两个字不只是地名，更是照亮他人生的灯。2016年，石亚磊进入榆中县残联工作，他先后结队帮扶了80多户残疾人家庭，冬天送棉衣，平时帮跑腿。他不常说来我帮你这四个字，但那些年他做的事几乎每一件都是。谁家的证件该办了，谁家的轮椅该换了，他一件件记在心里，清清楚楚。
5: 有一个残疾人，当时冬天冷吧，给他买了棉衣，后来他爱人去世了，然后我调到这边来，他去残联看我去了，说是我调走了，他就跑到这儿来，他说他也没啥事，他去看一下我好着没。
4: 骆东海夫妇都是盲人，他们在榆中县城开了一间按摩店，填表格、复印证件，这些别人轻而易举就能做的事，对他们来说却是不小的麻烦。石亚磊知道后立马出手相助。
7: 你比如说填个资料啊，答应个东西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懂嘛，眼睛看不着嘛，他嘴上就敷衍着吧，哎，你不会拿着来吗？哎，你拿着来我给你做嘛。别的人家们是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但是跟我的心里这特别就是，哎呀，我就这就想着呢。
4: 来，

0: 我帮你。骆东海转述着石亚磊的话，也在心里慢慢回味着。他看不见眼前的世界，但体会得到石亚磊传递的这份暖意。后来，石亚磊调到应急管理局，和身份证上的医务路更亲近了，因为医务路社区是他单位的共建社区，医务这两个字在证件上也在心里。社区征集困境儿童的微心愿，有人想要一个新书包，有人想要一本三毛流浪记，石亚磊常常主动认领，再送到孩子们手中。这些礼物都源自同一份心意，来，我帮你。2025年8月7号，榆中县突降暴雨，山洪裹挟着泥沙冲下来，村庄被毁，通讯中断。当石亚磊赶到受灾乡镇时，眼前一片狼藉。
1: 我的目光所及看到的就是村庄也被摧毁了，就可以说是啥也没有嘛。
2: 快点啊！快点啊！别这样，这么舒服，什么都可以啊！
1: 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说是有没有什么危险呀，也没考虑那么多。我们就协调的就是他们有车的爱心人士，组建了一个爱心车队，就直接就上去了。
0: 那些天，石亚磊和爱心车队一趟趟往灾区送物资，一趟趟往外面转运群众。来，我帮你。救灾的日日夜夜里，这四个字化作了石亚磊坚定的信念。今年四月，石亚磊又去了受灾乡镇。这一次他是去看望一个人，门开了，他拎着沉甸甸的袋子走了进去。
3: 听说你受伤了，我是把你过来看一下。
4: 嗯，谢谢。
3: 啊，你那药吃了没？没吃啊。
4: 啊，我吃。
3: 走吧，你放我买了些米和油，我说叫你们随便煮着吃一下啊。
0: 从残联到应急管理局，虽然岗位换了，工作变了，但石亚磊心里那本台账始终清清楚楚。谁家几口人，谁的孩子什么情况，他张口就来。身份证上住址栏里的名字没变，石亚磊心里牵挂的名字却越变越多。对于这个意义非凡的地名，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来，我帮你。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新闻早班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生活当中的美好无处不在，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呢，也不要忘记好好的爱自己。要学会真正的爱自己呢，有几件事情呢，我们现在要开始停止去做了。首先就要停止做损耗健康的事情，因为我们的身体是最重要的资产，健康是最宝贵的财富。好好的爱自己，首先要学会爱惜自己的身体。还有就是停止过度的和他人比较，看到别人的长处呢，心生向往，并且努力靠近，这是一件有助于自我成长的好事。但如果将比较变成一场无休止的竞赛，用别人的优势当标准，处处丈量自己的不足，就会陷入到焦虑的漩涡当中。并且停止苛责自己，人生路上有一个人始终与你并肩同行，是你最坚定的盟友，那就是你自己。可有的时候呢，我们却不知不觉地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成了自己最大的敌人。请牢记，你是自己人生故事的主角，别让任何人，包括你自己，轻易地否定你的独特和珍贵。并且请停止自我设限。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体验呢？面对机会的时候，自认为

能力不够，不敢主动争取，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机会溜走，事后又懊悔，如果当时试试就好了。人生如果陷入到了对完美的执念，便会生出无穷无尽的烦恼。做任何事情呢，都要循序渐进，就像草木生长，先扎根，再抽芽，然后再慢慢地舒展枝叶。追梦的过程也是这样，接受过程中的不完美，珍惜每一次完成带来的经验，那些看似缓慢的积累，终将在某一个不经意的时刻结出令人惊喜的果实。来听这首来自陈粒的《虚拟》。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放心，我吃肉零喝汤，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借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同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0: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8点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11: 我爱漂亮，
12: 我爱小猪佩奇，
13: 我爱我老婆，
14: 我啊就是爱汽车。
15: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来关注汽车方面的资讯啊。2025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对外发布了，这个榜单采用了财富世界500强一脉相承的制榜的方法，是以2024年营业收入为基准的，同时还包括了上市和非上市的企业。今年啊，这个500家上榜的中国公司在2024年的总营业额收入达到 14.2 万亿美元，净利润达到7564亿美元。那今年上榜的公司的年营收门槛大概是 36.2 亿美元，较去年的门槛下降了 3%。 按美元计算的话，去年我们中国的 GDP 总量达到了18.75 万亿美元，今年榜单当中500家公司的收入总和约为中国当年 GDP 的1/4。具体谈到汽车领域啊，比亚迪是排名最靠前的，位于第27位，赛力斯是跃升幅度最大的公司，位居第169位，排名较去年上升了235个位次。还有两家造车新势力排名也大幅提升，是蔚来和小鹏，分别上升了43位和101位。另外，受到原材料价格下降的原因啊，动力电池头部企业宁德时代的排名较去年下降9位，位列第77。但是它的净利润领先于其他整车以及零部件企业。亏损方面呢，今年榜单当中一共有57家公司不能够盈利，而且亏损榜前10公司当中有9家房地产公司，有一家车企，后者是蔚来啊。汽车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产业链比较长，对国民经济具有显著的带动效应。据记者统计，此次上榜的500强企业当中，车辆与零部件、汽车零售和服务两大板块当中，与汽车相关的公司占到了35家啊。我来大概说一下，整车企业共有18家，分别是比亚迪27、上汽集团38、吉利控股41、一汽集团41、北汽52、奇瑞59、广汽66、东风73、长城140、赛力斯169、理想171、重汽209、蔚来269、江淮344、小鹏351、江铃367、宇通375、领跑423。然后上榜的零部件企业15家，宁德时代77、颐和111。这零部件我看看还有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福耀玻璃361，赛伦426，双星463，拓普是492，华翔电子497，还有两家是汽车零售领域的企业上榜，分别是中升和永达啊，157和273。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还有部分企业是归属于其他板块的，但实际上也有汽车相关业务，比如说在电子电器设备板块，作为苹果最大代工企业的叫鸿海精密工业是第6位，一直致力于跨界造车，已经与三菱汽车达成了代工合作。小米集团第76位，旗下的小米汽车也是咱们现在中国最火的造车新势力啊。立讯精密是第103位，将汽车电子视为第2增长曲线。前不久完成收购的德国线束巨头莱尼的多数股权，还有阳光电源是第237位，它是充电桩领域的一个重要玩家。此外就是归属于网络通讯设备的板块华为，也是凭借鸿蒙智行模式在汽车圈风生水起，但是没说它是第几位啊。那么我们来说一说这500强哪些汽车相关的企业值得关注啊。首先就是比亚迪，它是汽车领域排名最为靠前的，位于第27位，较2023年第66位和2024年第40位是不断跃升的。其次就是赛力斯，今年榜单上它的排位是跃升幅度最大的公司，它2023年是300多位，2024年400多位，然后一举现在越亏为盈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值得一

提的就是在整体榜单的净资产收益一项当中呢，赛力斯仅次于珠海万达商业管理集团，位列第二。另外造车新势力当中，你像理想、蔚来、小鹏都有上升啊。尤其是蔚来，在去年榜单312位跃升到269位，小鹏是452跃升到351，领跑是今年新上榜的企业。领跑是不断在拓展海外的业务。值得一提呢，就是除了理想之外，上述另外三家造车新势力都是出现在榜单亏损公司列表当中，尤其是蔚来较为靠前，以负 31.49 亿美元位居亏损列表的第六位，也是亏损十强中唯一家汽车企啊，其他都是房地产。然后再看动力电池企业，宁德时代、国轩高科、中创新航三家上榜，其中宁德时代因为营收有所下滑，是从榜单第68掉到77了，但是2024年净利润是增长到 70.526 亿美元。这次榜单的最赚钱公司列表当中，宁德时代超过了其他整车零部件企业，排在第20位，而比亚迪 55.946 亿美元排在第28位。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1: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0: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1: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0: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1: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0: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2: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3: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6: 迎着光，
3: 向梦想奔跑，
6: 向梦想奔跑。
3: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